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啊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撑伞、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哦、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哦、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哦、都不堪摔的齁，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啊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在住下雨天啊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哦一定要放慢啊脚步啊，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哦、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啊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啊，那、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啊有维生素、矿物质啊，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氟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哦、很低啦、哦、可是呢如果你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哦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哈、哦。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诶，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诶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哦、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

盐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啊，那要如何透过微量盐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盐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盐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啊，这个啊老师呢来啊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哦，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名啊、哦、啊、报道哈、哦，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站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啊，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系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节目部哈、哦，帮你来登记下来哈、哦。再讲一下02-23617231啊、哦，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分机啊、哦，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哈、哦，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这个礼品哈、哦，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齁、哦。好，这个是很难得齁、哦。我们正声每次齁、哦、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齁、哦。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齁、哦、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哦，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哦，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哦，最后也都是让别人去享受咯。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咯。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了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齁，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齁，那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齁。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仔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已经快满三年了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
贷款申请

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啊，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直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啊，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啊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但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屋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屋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哦。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青年人购屋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

0: 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啊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静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齁、哦、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静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什齁、哦、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清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啊这个要补对对象齁、哦、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齁、哦、要让这个婚育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清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清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清安或是未来的新清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千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年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啊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哦。所以呢这个180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的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也可能只有8-9万哦，或甚至是7万多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

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哈，跟建估值跟啊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啦、啊、哈。那购物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了哈，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物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啊是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啊、哦、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3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啊！哦，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2023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3年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啊、哦，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哈、哦。那这个对于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哈、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物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啊，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哈、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哈、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哦。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3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哈。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哈。那另外呢，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他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齁，刚好这个591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哦，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
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

相比哦，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啊，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哈，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哦。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哈，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哈。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哦，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阶这个一族啊，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哈，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哈，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哈，加这个强者恒强哈，这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了哈。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哦，增加了有 4.4%， 哦，就是从10% 左右齁，跳到了 14.2% 齁，增加了 4.4%。 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齁，那这个29.8% 也增加了有 4.7%， 所以呢，一房跟两房呢，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的。反观呢，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哈，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哈，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哈，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物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哈，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在下降哈。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哈，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了哈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 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哦，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哦，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7.3% 哦，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哈。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
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实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

球啊，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这个购屋的首选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 6% 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 10% 的跌幅居七度之冠。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可能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踏到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线了所以呢，在贷款成数限缩下，高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欣喜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政府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您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齁、哦、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了齁、哦。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齁、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齁、哦、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齁、哦、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齁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啦、啊、齁、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啦、啊、看起来诶，对于这些育儿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啦齁、哦、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哦，哎，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啊、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齁、哦、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齁、哦。那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齁、哦、这个戴叔的朋友，他就建议齁、哦、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啊、哦、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哎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哦，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啊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震市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啊、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哦、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哦、所以呢他表示、哦、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诶，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齁、哦、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哦。那如果说诶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齁、哦、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齁、哦、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齁、哦、年轻人啊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齁。那这个我们的戴叔郑文在他说了齁，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齁，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齁，这个客户呢他有3个子女齁，

有三个子女，那这三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三个小孩，所以呢，等于是啊，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就是这一个阿公了，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三个小孩都可以生三胎，这个阿公就说了，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跟这个三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啊。所以呢，这个三个小孩子啊，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啊，每个人也都生三个小孩啊，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啊，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哈，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哈感觉到，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加码让这个生小孩的出生之后一年内的赠与行为呢都可记录都可以并入不记录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科赠与税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成本就可以来办理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呐！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他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呀，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哈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哈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哈，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年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务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所以呢这个郑文在代书郑文在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这种所谓的重赏之下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充电使用安全指引，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这个还蛮怕的，蛮有那种时尚感的，所以呢
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

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了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费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过去呢，我们购屋主头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他认为说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也不一定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啊，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充电桩的空间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UB在那边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有没有电可能成为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现在的这个电动车竟然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这个吃到了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

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啦、啊、齁。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啊、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啊、哦、可能他也要被迫齁、哦、选择可能要换房子、哦、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家装、啊、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哦、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哈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哈。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那么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哦、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

0: 要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继续来谈呢、就是说话疗法啊，就是这个对我们健康啊，对我们的大脑啊功能。很有帮助的这个化疗啊，谈话疗法哈。那我们上次节目有谈到了啊，化疗啊，说话疗法啊的对我们的大脑的作用。第一个，它可以活化我们多重脑区啊，就等于就是帮我们做多维度复合式的脑力锻炼。那第二呢，它可以促进神经可塑性跟认知的储备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那个大脑功能啊就会很强健哈。然后另外呢，它可以这个降低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啊，让就保护我们的海马回。让我们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哈。那另外它可以提升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社交型神经化学物质的这个分泌啊，就是包括催产素啊、多巴胺、血清素啊，那这些呢都是抗我们这个神经退化的一个重要的荷尔蒙哈。那还有呢，它可以帮我们整合我们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哈。那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心理的感受把它说出来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压力强度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把它缓解，还有就是降低杏仁核的活动啊。那杏仁核如果说它过度活动的话，它其实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得过度敏感，就是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愤怒，很容易焦虑那这种情绪呢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利的然后还有就是

前额叶的控制力啊，那这个也可以上升。前额叶控制力很重要，我上一集节目呢有谈到了啊，一个提到一个台湾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那其实类似的案例经常发生呢、啊，基本上大家都跟前额叶控制力这个不足啊，或者是杏仁核的啊这个活动过度亢奋都有关系哈、啊。就是我看到新闻报道嘛，就是有一个他是好像是开 Uber 还是什么啊，然后有一个在服替代役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啊，叫了他的车，结果呢好像是在一个快速道路上吧啊，突然开始一直踢那个这个司机的这个椅背啊，还有踢门，就司机一直请他啊不要踢不要踢，结果他还一直踢啊，结果司机勃然大怒啊，就在这个快速道路上就停车，就把他赶下车。那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典型的啊，情绪控管能力差，那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这个怒气哈、啊，然后就很冲动的把人赶下车。可是，一分钟之后他就后悔了，赶快就打电话报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啊。那个男大生啊，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生呢、啊，就好像连续被四部车子碾过去啊，那当然必死无疑了。结果一个错误啊，就是一个情绪控管不佳，结果呢？这个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第一个失去了一条人命嘛，对不对？那个男大生魂归离恨天。那第二个呢，他自己啊，他自己也很惨啊，他就背上一个过失杀人啊，对他本人，对他家庭来讲也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哈、那当然他也连带的害到了另外四部车啊，因为有四部车这个刹车不及嘛啊，夜晚但快速道路上，而且快速道路上车速应该也蛮快的嘛啊，可能看到的也来不及刹车，就四个司机也很惨啊，大概这个连带的也会受到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制裁啊，所以真的你看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控管能力不好，你看影响多大。那像这一类的案例啊，其实也是全世界在各地都在发生了啊。那这个都常常都会跟什么前额叶的控制能力不足有关系哈、啊。好，那还有呢，就是说话疗法啊，对我们高龄者而言呢、啊，它还有更非常特殊的价值哦 啊。这个所以对高龄者来讲啊，化疗啊真的是。更是需要我们经常去执行的哈。为什么啊？因为对高龄者来讲，因为高龄者所有的一切都在退化了嘛哈。可是如果说你能够经常跟别人很愉快的、很有建设性的谈话的话，那你就可以延缓语言的退化哈。然后这个降低孤独感啊。然后降低失智的风险，还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啊。然后呢，这个降低忧郁症的这种几率啊，这个多好啊！啊可以，然后可以让你觉得哇，这个人生还是蛮愉快的啊，那种愉悦感啊。所以，如果是高龄者的话啊，千万不要成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啊，像这个我大弟吧哈，我大弟在美国啊，这个San Antonio， 然后我弟妹呢是在我记得是去年初吧，他去年初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回台湾常住。那我大弟呢，他不愿意回台湾常住哈，所以就这个我弟妹呢，他在。台湾居住啊，大概一次吧，大概都会也是居住至少半年吧，哈、啊，才回美国一趟。那这个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大弟就一个人居住啊，尤其是在 San Antonio 那种地方，他们是那种独立屋啊，独立屋就是每一家距离其实也蛮远的，而且在美国和在加拿大一样啊，就是说

不会就是有事没事去跑去人家家串门子的啦，朋友哦也不会突然就跑到你家去造访的哦，都一定会事先先跟你联络啊，这个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想要来拜访的话都要事先约好的啊，绝对没有说是哎呀这个突然来给别人一个惊喜啊，邻居也是一样啊，也不会随意跑到你家来按门铃的。那我这个大弟呢，我一想到他这个老婆在台湾啊，然后他们是每天会通一次话了，可是除此之外啊，他要大概很难跟别人交谈的，所以我虽然很忙啊，但是我最近这些天呢，我就是会啊，就是每两三天呢、啊，我就会刻意的挤一点时间打个电话啊，就是打用 Line 呢、啊，就跟他聊一下，就是怕怎么样，怕他哈、啊、整天啊像哑巴一样哈、啊，哎真的耶，如果长时间都没有跟别人对谈的话，真的会退化的很快啊哈、啊。好，所以啊，如果说你如果说是这个单身独居的话，那更重要啊，一定要去跟你的这个亲友啊，或者以前的老同事啊，或者是老邻居啊，能够谈谈话啊。那因为这个很少说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样？是有社交孤立的倾向哈、啊。那这个研究发现呢，社交孤立啊，它的健康风险跟什么？跟吸烟带给健康的伤害是相等的啊，所以如果说是你很孤僻，或者是你都几乎没有跟别人对谈啊，其实这个对你造成的这种健康的这个风险，其实跟吸烟是一样的哈。所以研究是发现，就是有深度谈话关系的人，脑部老化速度明显比较慢啊，所以你要想老得慢一点，你要想啊这个。不管活多久都不失智的话啊，那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啊，能够跟你做这个愉快有效谈话的对象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谈什么样是愉快有效的谈话？哪一种聊天是最有疗效的啊？因为真的不是所有的谈话都有好的效果哦，为什么？如果说你谈话都是在讲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哈、啊，要不然都是在 complain 啊，都是在抱怨啊，总是在抱怨，总是在挑别人的毛病啊，总是在说负面的话，那真的啊，这种聊天呢、啊，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而且哈、啊，可能对你还是有害的哈、啊。那么最有品质的谈话是什么？是有情感交流的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家人啊，你的亲戚，你的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啊，好朋友，而且你在跟对方谈话的时候，对方啊不是心不在焉的，他是有很专注的在倾听的啊，然后就表示你是被接纳的哈、啊，然后呢，说话是有内容的啊。不是都是什么那种垃圾啊，垃圾内容哈、啊，然后呢，彼此都会怎么样啊？真实的去回应、去互动的啊，而且有彼此都有同理啊，你都会去理解对方啊所说的话啊，然后甚至于可以提高你的思考度的啊，那么像这样的谈话效果是最好啊。那研究就发现呢，效果强度啊，就是谈话的效果强度，它还是有一个排序的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谈谈啊，那么它的这个排序是什么哈。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更欢迎您来加入我在脸书设立的一个社团啊，叫 FB。那么社团的名称是

强化治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好，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社团。那么上面有我持续的会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些文章或影片。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从这个他们的效果强度来排顺序的话那最有效果的是什么？就是效果最强的是教与学的对话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跟教师或者教师跟学生彼此之间教学的对话还有呢就是小组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有一个主题嘛，我们就针对这个主题去做一些深度的讨论跟研究那就是第一呢是教学的对话，第二呢是小组的这个讨论那第三呢就是一般的闲聊那排在第四的是什么呢？是叫做被动社交，也就是说只听不说了都是别人在讲，然后你只是用耳朵在听那但是呢也是有效，比如说你去听一场演讲吧，那还是有效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大脑运作这个除了化疗之外就是说话疗法之外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很重要的需要能量来源，需要建构大脑的材料，需要我们神经讯号传导的材料，还有呢需要能够保护我们这个还有保护我们大脑的以及修复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些材料所以要强化我们的脑功能绝对不是单一因素就可奏效的而是要由我们刚刚提到的说话疗法就是谈话疗法了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饮食与营养生活形态还有呢大脑的认知刺激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的促进大脑功能的一个系统所以呢我们要用我们以上所说到的方法就是饮食营养生活形态认知的刺激还有就是谈话疗法还有我们的社交活动来这个打造超强大脑，让我们活到老也不会失智。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饮食与营养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形态，就是包括运动还有这个睡眠起居作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认知刺激，就是脑力锻炼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也就是压力管理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社交活动那么每一项都是目前神经科学与长寿研究的这个被反复验证，可以已经被验证了而且是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已经证实了可以同时保护我们的大脑延缓这个大脑功能退化，而且可以促进神经的可塑性，是核心的这个支柱所以那这个里面呢重中之重就是饮食与营养我在所有的演讲或者是课程还有我的节目里，我都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追求健康绝对不是单一因素可以达成的那就是一定要有正确的饮食，均衡充足的营养然后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良好的睡眠一定要有持续的运动要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我们的社交网络，然后要能够拥抱大自然那这里面呢
每一样都不可忽。

0: 或缺，但是重中之重是饮食与营养。那这个对于大脑来讲啊，饮食与营养啊，那也是无比重要。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只占我们全部体重大概 2% 左右哦，可是呢它却消耗我们 20% 的能量啊，只占体重 2% 的重量，可是呢它却消耗 20% 的能量。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是很耗能的，就好像电脑齁，电脑也是很非常耗能的齁。那这个大脑要运作，它一定需要能量啊，需要建构大脑的材料啊，它需要这个我们神经讯号传导的材料啊，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修复系统。那需要什么呢？很重要的哦。第一个是糖类。我这个糖啊，不是那个米字旁的糖啊，是酉字旁的糖啊，就是酒啊，烟酒的酒，酒旁边啊，去掉三点水的那个酉啊，糖类。那这个糖类呢，就是要哪一种糖类？是多糖类啊。那糖类也就是多糖，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啊，绝对不可以吃所谓的低糖饮食。啊，那个是对你的大脑哈，是非常不利的啊！你一定要高糖饮食，就是高复合式碳水化合物，还有呢需要脂肪，但是我们大脑需要的脂肪不是饱和脂肪，是啊这个不饱和脂肪啊。那么另外还很需要蛋白质，同时啊抗氧化物。以及抗发炎的食物，对我们啊，这个建构我们的大脑功能啊，让我们的大脑保持高效率的运作啊，不让它退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今天因为时间有到了，那我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来啊，这个谈谈啊。那我上面所谈的这些复合式碳水化合物、必需脂肪啊，还有这个蛋白质。抗氧化物、抗发炎物、食物，它们对我们啊大脑的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 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

0: 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法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遇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6: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7: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6: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7: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6: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的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谈谈呢，我们这个如何打造超强大脑不失智啊，这里面啊，除了我们在节目之前谈到的谈话疗法很重要之外，哈，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大脑啊要运作所需要的能量来源，哈，还有建构大脑的这个材料啊，以及呢，这个神经讯号啊，神经传导物质所需要的材料啊，以及维护我们大脑修复系统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啊，这个复合式碳水化合物，需要啊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抗氧化物、抗发炎的食物。好，那么我跟大家来啊谈谈呢、啊，那这些食物它对我们的大脑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哈、啊？那首先我们来谈呢、啊，对大脑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复合式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多糖类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呢是葡萄糖。好，那这个葡萄糖呢，就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复合式的呢？啊，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单糖的话啊，那么那个糖呢，它这个在我们血液会快速上升、快速下降哈、啊。那你大脑没有办法啊获得这个持续稳定的葡萄糖的供应，所以当这个血糖一下降的时候，哇，大脑就开始怎么样，头脑顿顿了哈、啊。好，我们的大脑啊，大概这个 95% 是需要依赖葡萄糖来供应能量啊，可是我们关键所需要的不是糖啊，而是要稳定的持续的供应这个糖。那这个糖类啊，对我们脑功能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啊维持我们的专注力，也可以帮我们稳定情绪啊，然后啊支持我们啊这个固化我们的记忆啊，因为像我们所学、所听、所看的啊，一些这个不管是知识还是资讯呢，进入到我们的海马回，然后呢，我们会需要去固化它啊，然后把它储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区。那如果说我们大脑缺乏葡萄糖啊，这个持续的啊稳定的。

供应的话，我们的这个记忆很难固化，所以你的记忆力啊也会不好啊。还有，它也可以支持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啊，防止啊我们这个脑能量降低啊。所以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因为它这个在血液上升，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有纤维嘛啊，所以它不是像云霄飞车一样啊一样，就是陡这个突然上升，然后突然下降的啊，就是快速上升，快速下降，它是缓慢的啊，在我们这个缓慢的在我们血液里面吸收，然后呢，持续的稳定的去供应我们的脑部啊，供应我们的大脑。那如果是精制糖类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血糖暴冲啊，然后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在这个持续的波动，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会造成我们体内的细胞发炎的现象，这个情况会上升啊。所以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吃精制糖啊，精制糖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白糖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这个蜂蜜也是精制糖啊，红糖啊其实也是精制糖啊，还有呢就是白米白面类，就是精制谷类啊，这都是属于精制糖啊，要尽量避免。那我们呢每餐都要吃到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全谷物，然后还有呢这个而且是最好是搭配蛋白质跟脂肪一起吃，一定要避免单独的吃这个高糖的水果或者是甜点啊，就是如果是高糖糖分很高的水果的话啊，最好也是搭配一些高纤的蔬果啊一起来吃。那么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之外，脂肪对我们的大脑也很重要啊，因为它是脑神经细胞膜啊，我们的神经细胞以及建构突触的啊这个建材，那这个它是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结构材料，它同时呢也决定我们的脑神经传导讯号的品质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而且我们的大脑肝重哈，就是净重了哈，有 60% 是属于脂肪啊，那我们的神经细胞膜啦，我们的脑神经突触啦，我们神经髓鞘啊，都非常这个依赖脂肪的品质啊，所以不是只有吃脂肪就好，是要看你是吃什么样的脂肪，就是这个不饱和脂肪，而不是饱和脂肪。那这个脂肪呢，对脑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提升我们神经膜的这个流动性，改善这个我们这个脑神经突触传导的效率，强化记忆的形成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记忆把它固化然后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我们在前面节目里面也谈过嘛，因为我们的神经髓鞘外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像是一个电线，那电线外面包覆的髓鞘，它其实就是脂肪构成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吃的必需脂肪不足的话，那我们这个神经髓鞘就可能就会怎么样，就是这个破损，它就会漏电，神经传导就会出问题了哈。然后这个有这个，当我们有摄取到足够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神经发炎的这个风险哈。那么我们所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非常关键的是哪一种呢？Omega 3这一点非常重要Omega 3，尤其是 Omega 3里面的 DHA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突触的可塑性，

饱和脂肪啊，第二个是反式脂肪啊，反式脂肪在像这个植物奶油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超加工食品里面都有反式脂肪啊，比如氢化过的这个脂肪啊，还有重复高温啊的油啊，就我们叫做叫什么油啊，一下想不起来了啊，重复就是说你那个油啊一直反复不停的在高温，比如说油炸的油啊，那么这个油呢其实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反式脂肪啊，所以真的是在外面吃那个油炸食物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成本考量嘛，业者绝对不可能说炸了一批的油以后就把它倒掉，那是不可能的哈，它会反复不停的炸。那至于你到一些小吃店或者是一些这个小吃摊哦，很多很多业者他是这个炉灶上面啊，有至少会有三口炉，一个是煮汤的哈，一个是炒菜的，一个就是油炸的哈。那他会把油炸锅里面的油舀出来去炒菜，所以啊，以后像我如果我外食的话，我一吃我就知道那个油它是不是啊这个重复在使用的，真的一吃就知道了啊，因为它就是会有那个油耗味，它只要一有油耗味啊，你就知道它就是里面就有大量的反式脂肪啊，所以真的啊，我是建议，尤其在外面最好尽量避免吃油炸食物啊。另外呢，还有不要吃太多的 Omega 6的这个精炼油啊。什么是精炼油呢？啊，精炼油啊，它我们讲说你要吃油，最好是吃这个冷压初炸的，就是第一道啊冷压炸出来的啊。那么如果是第二道以后的啊，它基本上都是精炼的了啊。那么精炼油呢，里面就是也是有很多的反式脂肪啊，那个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哈。好。那对我们大脑来讲非常重要的营养素还有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跟大家来谈。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就继续来谈啊，就是对我们大脑啊，建构我们大脑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第三个就是蛋白质啊，它是建构啊，就是建构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啊很重要的这个原料啊，那也是我们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啊这个重要的原料来源啊。那蛋白质呢，我们所摄取的蛋白质啊，它分解之后啊，它会产生神经化学物质啊，那就包括色氨酸啊，那么就是这个氨基酸呢，它会分解为色氨酸，那这个色氨酸呢，它就是制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那我们知道血清素啊，它就是让我们保持情绪稳定啊，然后让我们睡眠安好的啊一种这个神经荷尔蒙。那另外呢啊，这个也会成这个分解为酪氨酸跟多巴胺啊，酪氨酸。那这个酪氨酸呢是形成多巴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原料啊，所以那这个多巴胺呢是让我们啊能够保持这种活力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专注的一种神经化学物质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氨基酸里面的脯氨酸啊，它是可以啊是制这个产生 GABA 的这种原料啊。那这个 GABA 呢，它也是让我们放松的啊，让我们这个可以有良好睡眠的啊。那么另外啊就是胆碱啊，
那么胆碱呢，它是形成乙烯胆碱啊，那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记忆功能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蛋白质是非常。

重要的哈。那么这些啊，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啊，蛋白质它对我们啊记忆力的形成啊，对于我们专注力、情绪的调节啊，还有我们的这种啊这个执行能力啊，还有决策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对我们的睡眠品质啊也非常的重要啊。那对于高龄者呢啊，其实蛋白质的摄取量真的要增加啊。比如说一直以来啦，所有的研究啊都说我们大概以成年人来讲，大概每一公斤体重大概是会需要啊大概一公克左右的蛋白质。那对于高龄者呢啊，最好能够提升到 1.2 到 1.5 公克啊，就是假设你是50公斤体重的话，那你至少要摄取到60公克啊，或者是啊这个70公克左右啊，那么这个可以让你帮助你啊那个脑功能啊维持的比较好啊。那研究也发现呢，高龄者如果是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那么大脑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就会上升啊，缺乏的越多大概就是上升的就越高啊。而且啊，研究是告诉我们说，蛋白质不能只集中在某一餐或某两餐吃啊，如果说你是吃三餐的话，你三餐都要摄取到啊。那最好的蛋白质不是动物性蛋白质，而是植物性蛋白质啊。而且呢，你摄取蛋白质还需要有什么支链氨基酸啊，我们知道支链氨基酸对于我们的形成我们的肌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最好的蛋白质组合是什么呢？是豆类加谷类啊，然后搭配少许的坚果跟种子类啊。所以豆类、谷类、坚果、种子每天一定要吃到啊。好，那么对于我们大脑很重要的食物是什么？是抗氧化物啊。因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对于氧化压力哈，还有血糖波动以及细胞的慢性发炎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神经细胞很容易氧化的哦，因为我们神经细胞里面有高达六成是那个脂肪嘛，那我们知道脂肪啊，它是非常非常氧化，容易氧化的，所以我们要摄取啊丰富的抗氧化物啊的食物，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脂肪不让它氧化啊。那同时呢也就是可以抑制慢性的发炎啊。那如果是我们有充足的抗氧化物，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膜啊，就是大脑细胞膜。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就因为发炎啊，脑发炎啊，就是我们神经退化的开始啊，所以如果我们摄取到抗发炎的食物，就可以降低神经退化的风险。同时呢，也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如果我们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话，那么这种剧烈的波动啊，它就是其实很容易造成这个脑功能的衰退，而且呢也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的大脑的慢性发炎啊。所以这个抗氧化物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也可以啊维持我们神经讯号传导的正常的运作啊。那么也可以提供我们神经传导物质的原料，改善啊，提升我们的情绪，然后以及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啊耗氧量很高啊，哦，我们提到了嘛，就是大脑啊这个它的重量只占所有体重的2%左右，可是它所消耗的能量竟然占到20%啊。那么它这个耗氧啊，
量非常高啊，然后它的脂肪又非常高，所以呢非常容易受到氧化损伤。

0: 因此一定要摄取到这个足够的抗氧化食物。那哪些食物是抗氧化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哈，各种不同颜色的蔬果啊，还有这个谷类啊，所以要应该这一类的植物性食物一定要多吃啊。你抗氧化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神经一个保护罩啊，所以这个绝对不可缺乏啊。那这个健脑抗氧化就是帮我们大脑抗氧化啊，这个预防这个抑制发炎的抗氧化的超级巨星有哪些呢？有花青素，那么这个花青素其实最多的是在一些莓果类啊，就是各种的像这个草莓呀、蓝莓呀、覆盆子啊等等，好像这些莓果类啊。那另外呢，就是类胡萝卜素啊，那像黄色、橙色的，以及这个这些蔬果，以及深绿色的绿叶菜，以及海藻类啊。另外呢，其实在那个绿藻里面啊，也有非常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好，那还有就是多酚化合物啊，像葡萄啦啊。还有就是茶啊，就是像绿茶，还有可可里面很丰富，但是我不建议多吃可可啊，少量摄取可以了。还有就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氧化的超级明星啊，这一类的食物呢都可以经常多吃。那有研究也显示了摄取高多酚化合物饮食的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抗氧化物质的这个记忆退化的速度比较慢啊，然后呢，海马回的体积也比较大，海马回千万不要萎缩啊，一萎缩那个记忆力就会衰退。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下一次节目会继续跟大家谈抗发炎的食物啊，那么还有促发炎的食物啊，就是对大脑有帮助的我们要尽量多吃啊，那对大脑有伤害的我们就一定要尽量避免啊，那这样子才能够老来不失智啊。那我希望我们听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够不失智不失能啊，健康快乐活到老。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

0: 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新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生活达人。

0: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眼睛。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齁，平常都会去看牙齿，检查牙齿，洗牙齿，对不对齁？但是呢我们很少说我要去检查眼睛。小朋友呢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检查视力表齁，那个是另当别论。可是我们越长越大，越少机会照顾我们的眼睛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健康顾问张安琪，张顾问呢，安琪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这个眼睛的话题齁。安琪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诶，说真的，眼睛灵魂之窗嘛，也是我们身上哦最辛苦，可是呢很容易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哦。
0: 诶，真的是这样哦。
1: 因为很多人会等到说他出现问题了，诶，眼睛模糊，流眼油，老把油，然后呢诶，感觉到怎么好像越来越不清楚，诶，才后悔说没有，怎么没有早点来保养。
0: 所以顾问你讲齁，说等到老把油啊眼睛不清楚齁，他搞不好他不会觉得要保养齁。你像我自己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戴那个隐形眼镜有没有、嗯、后来我没办法戴齁、哦、那因为医生说你有干眼症、嗯、现在也的确有是这样齁、哦、有时候干到我这眼睛稍微要闭眼然后休息然后医生说点了人工泪液人工泪液点了以后呢、嗯、也不能太依赖因为为什么你点了人工泪液以后你反而不会分泌那个水分
1: 对
0: 反而是你会有那种依赖的
1: 依赖
0: 对对对对对、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吧
1: 嗯，干眼症哦只是说眼睛已经开始在跟你发出第一个讯号了干眼症之后咧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你哦以前说看到你觉得要去看眼科啦可能眼睛退化是六七十岁以前的事情嘛、嗯、对不对、嗯、但是现在呢、嗯、你看这个手机啦追剧啦哦，很多年轻朋友甚至那个、嗯、上班族哦不光说咱们的爸爸妈妈三四十岁也在开始哦对不对有这个眼睛的状况哦
0: 对、
1: 不光只是年轻人像很多咱的这个时段有时候回家怎么灯不打开暗暗在那里滑手机是不是、嗯、在那里追剧、嗯、说为了省电节能不要紧啊、嗯、实际上哦它已经帮你开始哦在消耗你的眼睛了
0: 我们现在讲蓝光的危害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吧
1: 是没错因为问题呢不光只是说时间长因为手机的蓝光你知道手机为什么可以在那么小的荧幕然后颜色那么鲜艳那么亮丽 因为它的背后就是有一道这个能量很强的蓝光在驱动、那这道蓝光呢这个波长短呢可以穿透性很强甚至呢可以直接来穿过你的眼角膜、然后穿过水晶体、然后一路呢打到你最深处的视网膜上、可是一般我们往往会去忽略它你会觉得哇这个短影音好好看哇这个追剧超好看对不对然后滑不停滑不动没有办法停下来每次盯着这个你的手机的画面哦，那这个蓝光就会持续照射到你眼睛里面最脆弱的地方。
0: 我觉得个人讲这很有感啊齁、因为你看啊有时候这个跟枕边人啊不管老公老婆啦、男朋友女朋友不管啊有时候我要睡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要关灯了。
1: 对呀、啊。
0: 继续还在亮着手机还是在晚上有没有车里面手机这样子看着那个眼睛啊真的有时候自己也会很担心哦可是我问一下顾问就是说这样看眼睛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吗
1: 用一个最熟悉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哦你去这个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哦去市场买鱼哦怎么判断鱼新不新鲜就是看那个
0: 看眼睛
1: 对呀、看鱼的眼睛、然后一般哦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啊小朋友的眼睛水汪汪很明亮对不对清透这个清澈透明闪闪动人因为呢年轻人这个眼睛呢还很新鲜的感觉嘛、然后它的氧化程度最低哦、可是你看看我们自己哦照个镜子哦这个眼白里面是不是开始有血丝
0: 对
1: 哦因为你追剧久了甚至说你手机停不下来手机成瘾症啊、你的看久了眼球表面呢会模糊啦血丝啦甚至我刚刚讲的老板遗忘越来越不够清晰
0: 有些分泌物对不对
1: 真的所以呢就像呢手机用久了荧幕表面会刮伤刮坏嘛没有办法回到最新的时候、那你的眼睛呢正在走向那条不新鲜的鱼但是你没有感觉哦你还是继续用
0: 没人用这样子、
1: 继续伤害像我们的视神经呢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睛把这个影像传给大脑的那条电线、你看哦你长期使用过度再加上这个蓝光持续的来照射对不对眼睛血液循环就会不好啊、一直这样反复的恶性循环、那你的电线你的传给影像的那条电线呢就会慢慢的退缩、然后萎缩那你每天这样用、每天这样看然后呢蓝光持续这样照射是被氧化、那你的视野就慢慢被缩小嘛、那有时候某个角落就开始有黑点啊飞蚊症乌、对不对你这时候再去看眼科哇可能这个就严重了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
0: 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有黑点哦那个就是青光眼
1: 对、
0: 人家说青光眼就是视力的小偷啦那偷偷的那什么时候你眼睛真的看不到你也不知道那很恐怖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有在保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比如说医师去看眼睛然后跟你说那你去买一点叶黄素吃吃他也会这么建议你啊
1: 对
0: 我们自己也都有在吃叶黄素啊
1: 对对对有在吃叶黄素哦这个方向对我先肯定大家啊但是有一个现实哦在这里还是要说清楚也就是说你光靠一般的叶黄素保护到的只是黄斑部跟视网膜 哦，哦，我们刚才有提到，像是你有这个白内障啦，甚至视神经萎缩的状况哦，叶黄素单打独斗，

0: 真的是顾不到啦。
1: 好、哦哦，
0: 就像你要维护一栋房子、嗯、啊，你只请了油漆工啊，但是水电、结构、防水都没有在管，
1: 嗯嗯，
0: 房子还是会漏水嘛，还是会出问题、出状况。
1: 嗯嗯。可是顾问，这个我有问题哈、哦，就很多人我们要去买叶黄素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其实广播也有、电视也有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多人都会看杂志啊，嗯、现在也都会介绍叶黄素，说啊有游离型的，
0: 嗯、
1: 啊是酯化型的。就到底什么样的叶黄素是我们可以比较好选择的？
0: 其实哦，这个争论吵了很多年了、啊、哦。那两种方式都对，
1: 啊、两个
0: 都不用，对，不用选边站哈、哦哦。小孩子才做选择，
1: 我都要，对，哦、可以这样子吗？
0: 是是，但是呢，哦、游离型的、哦、跟大家来说明哦，游离型的吸收比较快，然后它不需要油脂来辅助
1: 哦
0: 哦，直接就进到你的这个肠道可以来、
1: 嗯、
0: 哦，直接吸收。
1: 嗯、
0: 但是酯化型呢、
1: 嗯，
0: 稳定性比较高，
1: 对，
0: 它会慢慢。分解然后持续来释放、
1: 啊、
0: 比较适合呢长期来打底来保养、
1: 嗯、
0: 那快的跟稳的两个同时都要兼顾啦、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去市面上找哦游离型跟酯化型同时在产品里面的诶说真的几乎找不到哦
1: 诶好像是真的哦、嗯、就外面就可能是我是酯化型的我是游离型的、嗯、好像都是个别这样子啦、哦、很少两个都有在一起的
0: 对这个就是市场的盲点啊那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更少人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就算你买到好的叶黄素可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嘞？哎、
1: 嗯，
0: 这又是个问题哦。
1: 哎，这个问题有趣了，你吃下去不就等于吸收了吗？
0: 哎，没那么简单哦，因为叶黄素它是脂溶性哦，必须依附在油脂环境才能够被肠道有效吸收。
1: 哦哎、哦，
0: 那、啊、一般的这个粉末胶囊，
1: 对，
0: 你吞下去一定是先在胃里面崩解嘛，
1: 对，
0: 再慢慢的进入肠道，
1: 嗯，
0: 那过程当中有效成分流失可能就很多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以为你每天在保养眼睛，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哦，你的钱哎就被冲走了，就被冲掉了。
1: 我是说排泄的时候把它排掉这样子。
0: 嗯，是啊。
1: 哇，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你眼睛要吃叶黄素，保养要顾好、嗯，真的光靠叶黄素本身呐、啊
0: 嗯，
1: 我说光靠这个元素的本身，嗯、那是不够的。所以那完整的眼睛保养，我们照你这样讲，我们该怎么样从一些方式来同时做嘞？
0: 对，真的要建议大家哦，至少从三个方向缺一不可哦。
1: 嗯。
0: 那首先你一定要补足叶黄素，对不对？
1: 嗯、
0: 那两种剂型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哦，
1: 酯化型跟游离型、哎，
0: 对，都要有哈。
1: 好好好。
0: 另外呢，就是要让你的眼睛的血液循环要通畅，然后把氧气和养分，
1: 嗯，
0: 确实的有送到你的眼球里面，
1: 才不会那个
0: 对
1: 那个眼睛都是血丝
0: 出状况、哦、
1: 啊, 啊, 啊, 啊。
0: 第三呢，就是要强化你的抗氧化，
1: 嗯、
0: 啊，保持你眼睛里面水晶体的这个清澈度，
1: 嗯、
0: 让白内障不容易来找上你哦。
1: 嗯、
0: 所以少任何一个要素哦，哎，你都可能只是在做半套的保养而已哦。
1: 哇，所以有时候你要保养，说吃叶黄素，那不能单靠叶黄素啦，哈、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张安琪顾问，安琪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广告。好，我们这段广告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张安琪，安琪顾问哦。我们今天讲到叶黄素哦，照顾眼睛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说，不能单靠叶黄素这个单方，它必须要复方的哦。
0: 嗯。
1: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产品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方向哈、哦，就所谓的第一个，你要补足叶黄素，两种酯化型、游离型通要有，对不对？
0: 对。
1: 再来，眼睛的血液要畅通，
0: 嗯，
1: 啊、哦，氧气养分要真的送到眼睛里面去。
0: 嗯、
1: 那第三个要抗氧化，
0: 对，没错，
1: 眼睛看起来才会清亮、透明、透彻，对不对？
0: 真的，这三个方向真的是缺一不可哦。所以呢、
1: 嗯，
0: 今天要跟大家一定要来分享，就是说统心生技呢最新的二代配方。金多彩叶黄素胶囊
1: 啊、
0: 哦，哎，有这个名字就知道说明一切了，让你的眼睛看得精明，然后看得多姿多彩，然后看得到，这才是真正够到自己的健康，真正的幸福。
1: 哎，这真的哦。嗯、所以你刚刚讲这个金多彩哈、哦，它跟市面上这么多叶黄素的产品，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
0: 对，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清楚这个三个角度哦。首先就是说、嗯、叶黄素你补得更齐全，因为金多彩呢把刚才特别提到游离型还有酯化型这两种叶黄素同时都放进去了，
1: 嗯，
0: 然后每天的补充量是超过15毫克哦，
1: 哦，
0: 所以让你吸收得更快，然后保护得更久、
1: 哦、
0: 一次到位，不用再烦恼说到底是哪一型，诶，两种都帮你、哦、 全部都顾到好，
1: 所以反正我两个都吸收进来就对了哈，这解决了一个选择困难的问题哈。那第二个呢？哎。

0: 第二个角度就是说你眼睛的氧气系统、
1: 嗯、
0: 想想看哦，为什么的眼白会出现一些血丝或者老白遗忘、
1: 嗯嗯、
0: 因为眼睛在缺氧、
1: 嗯嗯、对
0: 哦，它眼球呢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缺氧之后呢你的细胞很容易氧化啦退化、
1: 嗯、
0: 然后视神经就从这里开始出问题了
1: 哦,
0: 哦，所以我们的金多彩呢就加入了虾红素、
1: 嗯、
0: 可以来帮你打通眼睛的微血管、
1: 嗯、
0: 然后改善你的微循环，同时搭配红景天帮助我们身体呢帮你来提提升血液的含氧量的一个机制，
1: 对，
0: 所以呢两个加在一起，你看虾红素红景天、
1: 嗯嗯、
0: 就是让你的眼球能够呼吸了，哎，呼吸到足够的氧气。
1: 我没想到你们这个叶黄素这么厉害哦、嗯！你看虾红素它本身就是改善末梢循环，
0: 对、
1: 啊、红景天就你看哦，很多人去爬山、
0: 嗯、
1: 它的缺氧
0: 好、
1: 哦、带氧气不够嘛，所以他会另外再补充红景
0: 天。对。
1: 哦，你们这个叶黄素还有这两个东西哦。
0: 对，让眼球呼吸嘛。啊，另外呢、
1: 哦、
0: 那当然要对抗这个白内障的清澈防线，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呢、
1: 啊、
0: 在金多彩呢、啊、又加了白藜芦醇、
1: 嗯
0: 哦、从红葡萄来萃取、
1: 嗯、
0: 那很多这个高阶的保养品呢跟心血管的保健品都有这个成分、哦、
1: 白藜芦醇最近非常的红、啊、
0: 红、嗯、对对，因为它的功能、哦、就是在眼睛内部建立一个很强的这个抗氧化屏障、
1: 哦
0: 哦、让你的水晶体不容易走向浑浊、哦
1: 嗯嗯、
0: 再搭配玻尿酸、
1: 嗯、
0: 哦，这个打开一瓶弄怎样、
1: 嗯、
0: 玻尿酸就帮你补充水分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帮我们的眼球保水，然后还有增加了蓝莓萃取、
1: 嗯、
0: 增强你的夜间的视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多重的一个组合，让你的眼睛从里到外
1: 哇
0: 就维持清楚少年郎哦，年轻时候一样
1: 清澈
0: 水亮的一个状态。
1: 可是我刚刚其实还是很在意哦、
0: 嗯、
1: 刚刚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眼睛看然后传讯号给大脑的那一条电线就是所谓的视神
0: 经。
1: 对，那金多彩的部分有没有特别针对视神经的保养？
0: 对，主持人问到一个重点哦，金多彩呢就是加入了我们台湾特有的绿蜂胶萃取物
1: 哦，
0: 哎，这个台湾哦，
1: 台湾绿蜂胶，
0: 对、嗯、是全世界绿蜂胶品质最好的产地哦，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0: 台湾 number one 哈、哦、所以这个成分其实是有经过研究显示说
1: 嗯，
0: 它可以帮助维持哦我们这个视神经的灵活度还有它的通畅度哦、
1: 嗯、
0: 让这个视神经的细胞维持正常的运作的状况啊，所以这一块呢、哦、一般叶黄素是完全没有的、
1: 嗯嗯嗯、
0: 但是金多彩呢就是少数把视神经这条电线也一起帮你照顾进去的配方、
1: 哦、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无可取代的特色，
1: 是、
0: 哦、跟我们统一集团有关、
1: 哦
0: 因为刚开场的时候主持人有介绍我是统新生技嘛，对不
1: 对、哦、
0: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统新生技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统一集团的大老板、
1: 嗯
0: 哦、这个林苍生创立的、
1: 哦
0: 哎、专业的生技品牌、
1: 嗯嗯嗯、
0: 他在这个台南已经生根20多年了、
1: 嗯、
0: 特别结合了就是中西方的药理学还有汉方的草本，
1: 嗯，
0: 研发出最适合我们东方人体质的这个天然、哦、保养的保健的食品，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叶黄素的汉方哦，我们跟台湾百年的中药制药大药厂呢庄松荣应该都听过嘛，对不对？
1: 有
0: 庄松荣来合作来研发了一组护眼专利的复方中药配方，
1: 我们的中医诊所哈、哦，他的那个科学中药其实就是庄松荣他们有在做啊 ，GMP 药厂啊，
0: 是他就是台湾第一家哦取得政府 GMP 认证的中药厂、
1: 哦，
0: 所以连德国都通过他们的茶厂的一个认证哦、
1: 嗯，
0: 在产品外销欧美更是很多国，
1: 嗯、
0: 所以去中药诊所拿到的很多科学中药都是出自庄松荣之手，
1: 嗯，
0: 只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厂商的名字而已啦。
1: 那用在这个金多彩叶黄素上面的中药配方是有哪些成分啊？
0: 庄松荣这个护眼复方哦，走的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路线
1: 哦。
0: 哎，在这个中医的观点呢，大家都知道说眼睛的问题出现在气血，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先把眼睛周围的气血循环给它调好，然后把整体的抗氧化运体强化、
1: 嗯，
0: 然后眼睛自然就维持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个复方的核心就是枸杞、决明子还有菊花三个在中医古籍里面是公认护眼效果最好最突出的药材、
1: 哦
0: 啊、经过我们现代科学、哦、萃取浓缩啦标准化的制程
1: 是
0: 再整合进金多彩里面。
1: 那刚刚讲到一个吸收很重要，你怎么样确保我们的身体真的可以吸收得到？
0: 主持人问到关键点了、
1: 哦、
0: 这就是金多彩叶黄素的重大突破。
1: 是，
0: 因为市面上呢很多叶黄素呢是定状或者粉状，对不对、
1: 嗯、
0: 但是金多彩叶黄素它是液态型的胶囊， 外观看起来呢是一颗胶囊，
1: 是，
0: 可是它里面包的、哦、是液态的油状的一个精华，
1: 好好好，
0: 所以一般呢我们吃到我们金多彩叶黄素呢吞下去之后，油溶性的成分直接帮你。

0: 你在肠道溶解，然后完全立刻吸收，
1: 哦、嗯，
0: 不需要等待说你崩解了、
1: 嗯、
0: 还要零流失，效率是最高的，
1: 嗯嗯，
0: 所以一般其实哦，在这个粉末的胶囊了，成分可能先在胃里面溶解，然后再慢慢进入肠道，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嗯，
0: 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流失一大半了。
1: 哦，了解。哎、
0: 对，但是在金多彩叶黄素、哦、液态型的胶囊跟粉状胶囊的吸收效率哦，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啦哈，所以呢，在金多彩的叶黄素呢，一天一颗，早餐以后吃，就是给眼睛最完整的一天保护。
1: 哇，真的听起来这个设计跟配方很大的一个部分跟坊间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哦
0: 嗯。这个诊所跟通路的回馈哦，就有提到，像有一个这个50岁的张先生哦，他是属于业务工作、
1: 嗯、
0: 那常常要开车，对不对、
1: 嗯、
0: 其实哦、
1: 嗯、
0: 我们知道说开车最怕晚上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是散光啦，或者是眼睛视力不好、哦、哎，晚上开车很怕对象来这个来车大灯哦、
1: 嗯、
0: 那灯一照可能就整个散开，
1: 嗯，
0: 啊，旁边的东西可能瞬间看不清楚，或者是甚至红绿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
1: 哦、
0: 那种感觉其实很紧张，
1: 嗯、
0: 哦、但是补充了我们的金多彩叶黄素3个月之后，那种光散开的感觉明显变少了，
1: 嗯，
0: 那晚上开车也比较稳，不会那么怕这个对象来车，这个是很有感的，
1: 比较开起来有信心，也比较安全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相信聊到这边呢、啊，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心里面都觉得说，哎，我以前都有在吃叶黄素哈，可是眼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哈、嗯，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心声哦，我们常常听到啦，但是我真的必须说哦，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使用的叶黄素配方太单一了。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一般叶黄素刚刚前面都有提到，你可能只顾了视网膜，或者是只顾到黄斑部，
1: 嗯，
0: 可是眼睛的循环、血液循环你没有顾到。
1: 对。
0: 哦，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视神经，对不对？
1: 嗯。
0: 你视神经的保养没顾到，也没有百年中药厂这个复方在里面帮你啊、
1: 嗯，
0: 从里到外调理你要整体的眼睛环境。
1: 嗯。
0: 那这样的保养，只可能哎、欸，可能你只做到三分之一，或者是可能做一半。
1: 这么多配方又是中西合璧哦，这样的话它的价格是不是很贵啊？
0: 你想想看哦，真的不便宜哦，因为把金多彩里面的成分拆开来卖的话呢，你看游离型的叶黄素，然后还有酯化型的叶黄素，虾红素啦，来白藜芦醇、玻尿酸、绿蜂胶，又再加上有名的庄松荣的护眼中药复方，
1: 嗯嗯，
0: 一个月的支出4-5千块应该跑不掉哦。
1: 哎，
0: 但是我们金多彩叶黄素呢，把这一切全部都帮您整合到一颗液态的胶囊，成本说真的本来就不低了。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哎，人家讲的团购价，现在团购这么多嘛，对不
0: 对？
1: 让大家也可以吃到你们这个最新的金多彩叶黄素吧。
0: 金多彩呢，一盒是30颗，
1: 30颗，
0: 那你一天一颗就好。
1: 嗯，
0: 好、哦，一般正常的定价是1980。
1: 嗯，
0: 哦，但是呢，今天要推出3盒的组合，因为你吃叶黄素不可能只吃一个月嘛，对不 对？
1: 你
0: 一定是3个月以上，你的效果才会慢慢的出
1: 现。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团购价优惠的只要2980，刚刚提到的三盒哦。哦，2980，所以帮你直接就省下了将近3000块。
1: 哇，
0: 换算下来一个月眼睛保养不到1000。
1: 三个月，所以你这样三个月份本来就快6000块啊，今天是不到3000块的意思哦。
0: 对。
1: 可是我跟你讲啊，顾问，人家都说齁、哦、保养眼睛不止3个月啦。
0: 当然。
1: 那一家四口对不对，我可能还要6个月齁、哦、还更久，这样听出来了吗？欸，3个月够吗？
0: 欸，真的问到重点了、哦、因为不光你自己要顾到，爸爸妈妈自己顾到，
1: 对呀、啊、
0: 还要你的长辈阿狗、啊、现在呢小朋友读书，你看考试升学压力那么大，对不 对？
1: 啊，
0: 国中考高中，然后高中考大学，然后小朋友手机要滑不停，不光是自己要顾到你的眼睛哦，这个眼睛保养跟存钱一样哦，真的是连续才会有复利效果。
1: 没错，所以、
0: 啊、3个月只是开始而已。
1: 刚开始我们要让大家再持续，所以团购再持续，来顾问
0: 团购再持续哦，来真的大家给他用力起来哦，就是一个诚意价好不好，今天买一组3盒，然后我们再送一组3盒好不好？
1: 好啊，当然好啊，
0: 对，买3送3，6盒让你带回家，让你全家都顾到，所以呢全部价格不变，好，来2980
1: 哦，
0: 对，完整保养整整6个月，
1: 最棒的选择，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齁、哦、我跟顾问报告一下齁、哦、这其实齁、哦、人家节目还会玩一个梗，因为都会怎么节目结束之后要打电话，对不 对？打电话前10位、前20位都还有另外有优惠，你这边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刚才已经买3送3了哦，
1: 欸、我能凹尽量凹，好不好？
0: 价格不变，好啦，今天这个前20位的朋友哦， 我这样啦，在

0: 额外加送一盒，哦，就是前二十位而已哦，嗯，这所以注意听到的话，赶快打电话，也就是说确认一下哈，不要再凹了，好不好？主持人来了，就是七盒啦，前二十名才有哦，七盒2980，价格还是一样，价格不变哦，所以等于是帮你多送了将近2000块的产品了，
1: 哎呦。
0: 今天的见面礼了，好不好？
1: 谢谢顾问。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七盒2980。
0: 对。
1: 现场的免付费电话。
0: 0800-445566。0800-445566。
1: 好，我们现场电话呢是0800-445566。0800-445566。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张安琪。安琪顾问，谢谢顾问。
0: 谢谢。
2: 最近眼睛好酸。看东西都好模糊，我有吃叶黄素，可是都没感觉耶。
3: 妈，要吃对成分啦，试试我买的这个统心生技专利金多彩叶黄素，里面还添加了绿蜂胶来调节身体哦。
4: 严选优质专利叶黄素、绿蜂胶、红景天、红枣、枸杞、玻尿酸、虾红素、白藜芦醇等数十种植物精粹专利配方，运用液态冷风技术，好吸收，好有效。金多彩叶黄素原价一盒1980元，三盒组合价只要2980元，庆祝首卖，买一送一，六盒只要2980元，前二十位来电再加送一盒。彩色人生不用等，现在就拨0800-445566，0800-445566。

0: 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哈。我想随着天气季节的变化哈，有时候大家会免不了哈，就觉得说，哎呦，我现在怎么是精神不太好哈？这平常怎么有时候，哎，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打哈欠哈，做事情呢没什么活力，感觉是不是生病了？这我自己很担心哈，尤其是会有怎么筋骨酸痛啦，这边酸这边痛哈，反正就不舒服啊，去检查呢，哎，没事啊。啊，就三高高了一点，哈哈，这个大家都这样的问题，很奇怪的哈。但是呢，有时候哈，补充一下这个饮料哈，或者是喝一下啊，明仔再亏蛋啊，这今天把你传本本这个哈、啊、就好了哈，这个也是有趣。我们今天呢、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健康顾问陈健康顾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到底这种亏蛋。瞬间流失是心情还是生理的问题？来，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要问一下顾问了，就是说像这个情形哈，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有，就突然间就哎哦，不然、哦、就本来以前就很积极，突然间就哎我就软下来了哦，我就不想做了啊、哦，或者是说嗯，怎么平常我都哈、哦哎、很要求的怎么样哦，就个性就变了，或者是说哎那这边痛那边痛不舒服，检查没事，怎么回事呢？
1: 是。那其实很多人可能齁都有这种小问题啦，比如说齁肌肉酸痛，诶我没有做什么粗重的啦，或者健身、欸、啊，我肌肉怎么开始会酸痛，
0: 丢丢丢丢丢
1: 丢丢，或者是退化了、哦、或者说开始这种精神不济，可能上班齁到了下午两三点三四点就度孤啊、哦、那有时候开车一上路就开始度孤
0: 打哈欠
1: 齁，那如果说开始像学生啊一读书就开始

0: 独孤，
1: 哎，看到书就好、哦、
0: 那像晚上又睡不好，
1: 哎，
0: 那如果说你又伴随着这个，比如说、哦、容易这种口干或者嘴口角炎，
1: 口干有，有时候你喝水哈、哦，你都不见得会。
0: 像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到很冬天，哈、哦嗯，还没有到很非常干冷的状况，你开始嘴唇就会裂的。
1: 嗯，
0: 哦啊，这个通常哦，这些小问题去检查之后呢，所有的指数都正常，哎，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嗯哦。那其实据我们这种观察，大部分这样的状况，如果你有出现的话，
1: 嗯，
0: 应该是身体缺乏这个维他命 B 群。
1: B 群，
0: 对。那如果身体维他命 B 群缺乏的话，长期你的摄取不够啊，你就容易产生这种疲劳感。
1: 嗯，
0: 好、哦，所以你这种什么提神饮料一喝，哎，精神就来了。
1: 哦。
0: 哎，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就消轰啊，
1: 哦、
0: 那就是因为它只是暂时帮你补充，但你的身体是长期的缺乏，那缺乏了也会造成肌肉酸痛，所以现在很多像电视广告也看得到很多补充的营养品，他、嗯、跟你说可以针对这肌肉酸痛的部分，
1: 嗯、
0: 大部分就是帮你补充一些维他命 B 群，甚至有的人到冬天觉得关节不舒服、
1: 哦，
0: 想说我是不是退化性关节炎了？我是不是要去补充一些什么说哦，骨肉给背起来，或者是什么维骨力之类的东西？
1: 哎、哦
0: 欸，也不尽然，有的并没有受伤，只是说你缺乏维他命 B 群，造成肌肉一些酸痛。哦，嗯、那有的人就是皮肤不好，讲说我是保湿度不好，多补充胶原蛋白，我就不会干不会裂、
1: 嗯，
0: 不一定，有时候是真的是因为 B 群而引起的。像女孩子很多就是蹲下去站起来，然后骨肉给背起来，摸筋钻筋条被。差不挂掉、哦，会容易晕眩，好、哦，感觉有贫血的状况、
1: 嗯。
0: 可是看，哎、欸，身上的铁质有没有缺很多？好、哦，那可能就是 B 群的部分缺乏，造成这个造血功能的不足。所以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人身上哦，健康检查检查不出来的东西，通常哈、哦，这些小毛病都是缺乏维生素 B 群引起的比较多。
1: 哎、欸，所以这个 B 群，我们说要补充嘛，就吞个两颗药丸还是什么的哈、哦，这个大概是大家所做的哈、哦。你要说每天都喝这种饮料哈。哦提升饮料什么的，可能大家也会担心说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哎，再来就是说，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说，哎，原来哈，我们现在很多广告就是，但我们不知道嘛，哈，所以原来补充都是补充 B 群，所以它大会获得一些缓解，你就认为有效，所以事实上就是 B 群嘛。
0: 对，事实上如果说你现在很多看到广告，给你活力
1: 哦，
0: 哦，给你元气，哈、哦，解除你的酸痛，哈、哦，如果什么疲劳。齁、哦、这种失眠的状况、嗯、其实 B 群是占很大一个角色。
1: 其实这应该就是说像有时候我们喝饮料齁你会发现说我们会是不是那种尿尿会比较黄。
0: 对。
1: 啊那个黄不是很劳累那种黄哦是有一点色素你就觉得诶、欸我怎么异常？像那个饮料维他露那个有没有？
0: 嗯，对，那就黄黄的。
1: 那黄黄那个就是它那个就是 B 群的、
0: 啊，没有错。不过维他命 B 群呢，有时候就往往大家会误认为它可能是不好的，就是哎、欸，我是不是吃有效，没吃就没效，身体会依赖它？
1: 嗯
0: 啊，其实不是 ，B 群本来我们就需要它，我们不可或缺它。只不过我们在喝提神饮料的时候，往往它会再额外多加，除了 B 群会额外再多加一些像牛磺酸的东西，
1: 嗯，
0: 比较快速有效，
1: 嗯，
0: 啊、那个东西就可能或许有一点某些人会产生一些依赖性，
1: 嗯哼，
0: 但如果 B 群的话是真的你本来就需要你不可或缺，
1: 嗯，
0: 所以你就应该是持续每天的补充到一个稳定的水准，
1: 对，
0: 不要让它低于水准之下，这样子你的精神状况就真的会很不好，所以你这样固定来补充的话，其实有的人是不是担心说 B 群吃下去睡不着，
1: 嗯，
0: 好、哦，所以我们通常是早上吃嘛，
1: 早上，
0: 但是有另类的 B 群吃法哦，如果你今天非常非常疲惫的话，你躺下去马上立即能睡着那一种，
1: 嗯，
0: 你在睡前吞一颗 B 群。隔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元气满分、
1: 哦，
0: 你的睡眠会达到极深度的睡眠。
1: 所以有时候睡不好，有时候你也要回头想是不是 B 群。
0: 没有错，所以像以睡不好的人来说、哦、，B 群什么时候吃呢？就是晚饭后再吃。
1: 嗯，
0: 但不能离睡觉时间太近。当 B 群在身体起了作用之后，你晚上睡眠呢就会非常的深、
1: 嗯，
0: 非常的深度的睡眠，你的精神就好很多。
1: 哎呀，听到这就很舒服，想来睡一下哈。来补充一下 B 群啊，尤其我知道孕妇的补充 B 群很重要。我讲到这边了、啊，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呢，在我们的广告工商服务一下啊，也跟大家来介绍到底怎么样来有效补充 B 群哈。谢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在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到统一集团统兴生技的陈建尧营养顾问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顾问你好。
0: 主任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讲到说 B 群的补充齁，我知道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一些活力齁。
0: 对。
1: 就是有些筋骨酸痛啦、啊、这边痛这边痛检查不出原因的齁。还有就是说像有一些怀孕的妇女齁、
0: 对。
1: 她烟碱酸叶酸这个其实。

0: 也是 B 犬来的。
1: 哎，没有错。哎，主持人有研究、哦。哎，其实我们在外面常常听到一些特殊的名称啦、啊、
0: 嗯，
1: 生物元素啦、生物素啦、烟碱酸啦、叶酸啦，
0: 对，
1: 感觉上孕妇要怀小宝宝特别需要这些营养素、哦、
0: 要补充啊、
1: 哎。其实它都是属于 B 犬的一种，甚至您听到了有一些像维他命 P。不是饮料那个
0: 哦，不是
1: 哈、哦，是真的维他命 P， 它也是 B 群系列的
0: 哦，真的有这个维他命 P、啊。
1: 对对对对，其实 B 群是 B1、B2 哈，我们听到 B1、B2、B6、B12 哈，其实从 B1、B2、B3、B4、B5、B6、B7 都有，只是名称我们会不一样、哦，让大家比较容易区分、嗯，要不然全部是 B 会晕倒。
0: 嗯，
1: 好、哦，所以这整个就是泛指维他命 B 群，所以它在我们这个维他命 B 群占身体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我们的神经调节要靠它，我们的造血功能也要靠它、
0: 嗯、
1: 我们所有的肌肉的维持功能系统也要靠它、
0: 嗯、
1: 所以缺一不可啊。所以长期缺 B 群之后来说，你就发现身体有小状况，但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0: 嗯，有时候我们就说靠饮料哦，或靠其他的补给品啊，蛮差啊、哦，让你跟一头牛一样哦，哦，或者是你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喝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长久下来会对这个身体造成负担哈。所以说吃这个维他命 B 群哈、啊，到底怎么补充哈、啊？那顾问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
1: 是我们现在是建议说，就直接哈、哦、选择一个完整的维他命 B 群的胶囊，
0: 嗯，
1: 好，或者维他命做成定剂都可以哈、哦嗯。我们就做到最简单，就一天一颗。
0: 一天一颗，
1: 把所有的 B 群都补充完整、
0: 嗯，
1: 而且我们建议就早上起来一颗，
0: 嗯，
1: 好、哦、吃饱饭就一颗。那长期的去补充，好、哦，那如果你有特殊状况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像这个提神饮料的时候再多补充一颗也可以，
0: 嗯，
1: 比如说我先熬夜开一个高速公路，
0: 嗯，
1: 好、哦，我可能要赶个工作，那我再多补充一颗、
0: 嗯。
1: 那如果你每天能够一颗去把它补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把水库填满。因为一般我们有很多小状况是因为低水位的、
0: 嗯、
1: 我们的 B 群是低水位的、
0: 嗯、
1: 我们把这水位慢慢的补满，你这些状况自然就会消失，然后我们只要每天固定的去补充它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经过一个月两个月补充之后，你会发现身体、哦、真的年轻了好几岁，
0: 比较有活力齁、
1: 哦、
0: 做事情比较有冲劲齁，那就心理上生理影响心理嘛，
1: 对，
0: 好像我们那个手机齁、哦、电池用久衰竭，你怎么充了24小时充了48小时充了，对不起你还是只能用3小时，
1: 没有错
0: 齁、哦、跟你换一个新的电池，OK， 你满满的活力，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哦。
1: 对，没错。
0: 可是到底我们现在，哎、欸，我在市面上有的美式的量贩，以前在买维他命这种东西哈，是不容易买的。
1: 对。
0: 现在台湾有一些美式的便利商店或者是大量贩店、大型的这种，哎、嗯欸，我买了一瓶也要1000多块钱呢、啊。
1: 对，没错。其实好的 B 群呢，一瓶1000多块钱是正常的哈、
0: 嗯。
1: 那其实。补充 B 群其实是比较简单又安全的，为什么说呢？B 群它是水溶性的、
0: 嗯、
1: 所以一般齁、哦、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去补充哪些维他命的时候，你选择 B 群齁、哦、你吃它对身体的负担是很小的、
0: 嗯、
1: 就算纵然你过量使用它，它也会随着尿液排出去就解除掉了、
0: 嗯、
1: 它不会造成身体任何的一个伤害或副作用、
0: 哦、是是是，
1: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就找一个有品牌的，那统一这部分的话，我们在朝生技前进的时候啊，其实统一早期有做过那种奥利多之类的东西，
0: 有啦，提升饮料，咪咪奥利多，
1: 对对对哈。那基本上哦，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这种东西哈、哦，不是解决之道，
0: 哦、
1: 因为我今天可能喝一罐可以撑3个小时、
0: 嗯，
1: 我喝酒可能只剩2个小时、1个小时，
0: 对啊，
1: 那就表示你的水位越来越低了嘛，
0: 还有糖分嘛。
1: 所以后来我们就从生技的部分，我们去综合一个比较好的针对东方人设计的 B 群配方，
0: 嗯，
1: 做成胶囊的部分，我们一天找一颗。
0: 一天一颗就可以
1: 啊，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急速需要的时候，一天最多再加一颗，
0: 嗯，
1: 好、哦、应付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可以了。
0: 是，
1: 好、哦，那你这样持续来补充，而且哈、哦，爸爸妈妈、小孩子、老人家都要来补充，
0: 嗯，
1: 好、哦，你会发现身体任何的小症状都会消失掉。
0: 而这样下来的话，每天补充负担会不会很大？
1: 哦，对，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平价嘛，统一做的就是、嗯、通常就是平价的一个商品嘛，哈、
0: 嗯。
1: 我们在这个东西哈、哦，一瓶是60克装、嗯，我们的活力 B 群，
0: 嗯、
1: 我们在药房的定价是599，
0: 嗯，
1: 好、哦、那。这个各大药房都看得到，好，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们带了一个优惠，你一次如果带回2罐，我们优待只要990，
0: 2瓶990，
1: 对，我们就便宜一些，而且免运费，货到付款、哦。那今天只要有订购成功的前20位朋友呢，一律再多送一罐，
0: 哦，3瓶啊，
1: 对，
0: 哦，有梗啊，你不继续讲
1: 完，所以这样平均下来一罐330，
0: 哇，那很便宜耶，
1: 吃2个月。 一天五块钱、
0: 哦、
1: 就可以补充你所欠缺的活力精神。
0: 是是是是，所以你这样子一家四口来吃的话，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
1: 对啊，一家四口来吃还不到一罐提升饮料的费用。
0: 对啊，那平均下来的话，对不对？
1: 对
0: 啊，一天吃一

0: 0800-445-5566 0800-445-5566
1: 0800-445-55660800-445-5566哈，要让身体呢充满活力，我想就趁现在，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营养顾问啊，陈江顾问带来这么好的优惠哈，0800-445566，谢谢，谢谢，
0: 谢谢。当初

0: 台湾之光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啊，食衣住行娱乐，但是呢我有这一项大家老是认为说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尤其呢在台湾油品啊前一阵子呢有了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之后，台湾本土有这个苦茶油啊。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苦茶油？因为最近啊我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的教导指示胁迫啊，说我胃不好啊，叫我多吃点苦茶油，因为我有一点那个胃食道逆流，那会影响到喉咙啊，就觉得不舒服。他说诶，你去喝那个苦茶油啊，多吃苦茶油。我说真的假的啊，诶，没想到，我跟你讲啊，整个胃的那种火烧心的感觉，一恰生的感觉啦啊，哇，真的改善很多。所以今天赶快来邀请我在油品界的好朋友啊，在云林非常有名老字号的东茂，那么现在第三代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另外的高级通路啦啊，叫多吉师，我们的李承彦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总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请你来是有个重责大任啊，我觉得哦，我不敢讲假后到修博啦，应该也不是这样啦齁，而且希望说把这个我们苦茶油的好处跟它的道理原因在哪里要让大家认识一下，要不是说哦大家现在一窝蜂你看看齁、哦、外国的月亮就怎么样比较圆。
1: 比较圆呢、啊。
0: 哦这个橄榄油啦，葵花
1: 油，
0: 洛梨油，就我现在椰子油一大堆的。今天要好好讲一讲到底苦茶油好在哪里。
1: 应该从那个苦茶油的生长环境开始讲。第一，它不是在平地上面就可以我们种植的，然后它大多都是属于我们野生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那第二就是说它的生长期限，就是我们一般啊苦茶树如果说它长到它可以产籽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五年以上了。
0: 哦。
1: 对对对。然
0: 后。很久欸。
1: 对，真的要等非常久。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处于在山区上面，它要有一定的海拔，大约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
0: 高度、哦、
1: 高度上面才会生产出来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苦茶油它第一它天然，第二它时间产期又短。它甚至你五年生产它可以有种子收成的话，它大概一年就只能产一季而已。
0: 哦，一年只能产一季，哇，那那个量其实也不多。
1: 对，量非常的稀少。那除了籽稀少之外，它的我们里面种子的含油量它更是非常的低。它一般来说，我们比如我们一公斤的苦茶籽，它大概榨出来的油品大概在200多克的油而已。
0: 哦哦哦哦。
1: 对 对, 對，所以说它的那个含油量非常的稀少这样子。
0: 哇，我们是有听说过啦，就是早期在长辈来讲啊，也不是说常常在吃苦茶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油品，
1: 对对，
0: 特殊场合，比方说呢，如果是这个新妇哦，生囝主人生自然生的话呢，就用麻油，
1: 对，
0: 可是如果剖腹产，哇，这个不一样，这个元气大伤啊，
1: 对，
0: 这时候要把那个锁在金库里的苦茶油

0: 有拿出来，
1: 因为苦茶有它的，应该说它的那个性质啊，它性质比较温和。以剖腹产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先用温补的方式，用苦茶有这些料理下去制作这样子。
0: 嗯，
1: 对啊，然后甚至是可以说苦茶有它的好处啊，它发烟点非常的高，
0: 发烟点很高，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在外面买咸酥鸡吃东山鸭头，那个烟一直冒哈。
1: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
0: 各位那个东西。会冒烟的油哈、哦，不健康哦。
1: 对对对，因为你像一般苦茶油，它是完全没有经过那种我们化学溶剂精制过的，它是一纯天然压榨的，它的那个发烟点已经有高达250度了，
0: 哦，
1: 就是比那些精制的油品那个发烟点的温度还要高。
0: 一般我们在油炸的温度大概啦，180啦，
1: 对，180，对。
0: 180，
1: 对、
0: 我是有在煮的，我
1: 对对对，主持人非常厉害。那他的话，因为苦茶有现在价格昂贵，其实他是从我们很古老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属于一些那种高单价或者是我们皇宫皇帝进补在使用的。
0: 哇，所以相对来说，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跟一般的油品不一样，
1: 对，
0: 它已经算是那种，已经算是那种治疗级的。
1: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从石油风暴开始之后，很多人在推橄榄油、
0: 嗯、
1: 因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非常的高，那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越高的话，它那个油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0: 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越高，那当然就比较健康。
1: 对，那我们东方的油、
0: 苦茶油嘞，苦茶油
1: 嘞，那苦茶油的话，基本上它是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项的话，并不会输橄榄油。然后再以其他的营养成分啊，你包括亚麻仁酸啊，亚油酸啊，加上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以及一些它有维生素 E， 所以它也有一些抗氧化的功用，这样子。
0: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油品。
1: 对对对，
0: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使用苦茶油的用法，煎煮炒炸其实你要也可以，但有点可惜哦。你
1: 对，毕竟它单价太高了，
0: 所以我们凉拌面线什么才会这样子，
1: 对，
0: 或者煮那个鸡汤，苦茶油鸡汤把它淋在上面去，
1: 对，淋在上面淋一点这样子。现在大多来说，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当然食补一定会有了。那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面线这部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三产店吃到的苦茶油鸡，他们就是会把我们的鸡煸干之后、榨干之后，然后再淋我们苦茶上去，让它风味更佳。
0: 哦，
1: 然后吃起来的话，也可以比较容易吸收到我们苦茶的成分，让它不会受到高温加热而去破坏这样。
0: 嗯，所以换句话说，已经跟橄榄油，而且是初榨的橄榄油的用法建议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要这么煎煮炒炸也可以。
1: 对，都没错。
0: 但就可惜了。
1: 可惜了它的经济价值了，
0: 对不对？而且我最认为说奇怪的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油哈、哦，怎么会对胃？大家都说它有一些治疗的效果。
1: 应该
0: 刚刚讲说那个坐月子的哈、
1: 哦，对，
0: 也是一样。
1: 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它里面有一个苦茶多酚啊，那是我们人家讲那茶多酚、哦，它里面可以就是研究上面目前是有实验上就是在小白鼠上面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我们的胃幽门杆菌啊。
0: 哦，胃幽门杆菌。
1: 对对，只是说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因为你苦茶有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上面有记载，就是它可以润胃，然后可以清胃这样子。
0: 嗯，
1: 润肠清胃啦。
0: 润肠清胃。
1: 对对对，然后可以解毒杀菌。那、啊、这个就是《本草纲目》上面就是
0: 已经有写了，
1: 已经有写的了，所以就是应该来说，这是由我们
0: 祖宗的智慧，
1: 祖宗的智慧啦，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我们自己是做那种传统能压的，能压油压的。那苦茶油其实它目前在业界上面来说，应该说有三种制作方式啦，
0: 三种方法。
1: 对，一种是做溶剂萃取的，就是跟我们做法跟做沙拉油、大豆沙拉油或者是做葵花一些种些含油量比较低的做法是一样。那第二种它是做热压、螺旋压榨，螺旋压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这种，就是传统的低温油压，就是要先把它制作成一块一块油饼。所以说它的
0: 现在是用苦茶籽，对不对？
1: 对对，现在用苦茶籽。
0: 苦茶籽来，你讲啊，苦茶籽来了以后，我们先炒过，是吧？
1: 对，炒过之后，然后再把苦茶籽冷却下来。
0: 再让苦茶籽冷却下来。
1: 对对，现在
0: 然后呢？
1: 降温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再把苦茶籽粉碎。 对，变成粉之后，我们要再用蒸汽让它稍微吹过加热一下。
0: 哦，
1: 那其实我们、
0: 聚合在一起变成一块油饼之后，我们再去做
1: 压榨。
0: 压榨。
1: 那压榨完的话，它有出油的，以苦茶的油来讲的话，它出油度大概都在大概40至60度这边了。山上那种的话，他们那种小型机器那个其实是叫热压的机器啦。
0: 热压。
1: 对，就是螺旋压榨的。
0: 那它这个差别有在哪里？
1: 冷压跟热压的差别就是说，我热压我的

0: 苦茶籽炒完之后，比如说我炒到100度好了，
1: 嗯，
0: 那我直接下去炸，它就没有经过冷却了，
1: 嗯，
0: 那它下去炸油之后呢，第一，我们种子的温度已经大概100度嘛，那我跟机器他们会摩擦，因为我是用螺旋压榨的，
1: 嗯，
0: 一圈一圈一直螺旋螺旋下去，那你把油压出来之后呢，它其实和机器一直在磨合，那它的那个油的温度会在上升。那上升到一个高度，其实就会把苦茶油原本里面比较好的一些营养价值给带走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原来这个就是所谓冷压跟热压的
0: 差
1: 别。
0: 对对对对。
1: 哇，也难怪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哈。
0: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它比较费工啦，光工人啊，或者是说它的整个生产的出油量。
1: 嗯。
0: 那你，然后你包括像我们这种传统油压冷压的，我们还需要经过自然沉淀。
1: 嗯，
0: 那一般对，因为一般热压的话，它会直接打过滤机。那你我们其实过滤机一走过之后，你的气味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对，多多少都跑掉。
1: 哦、
0: 所以那我们像我们自己把油压榨完之后呢，那放到除油槽里面，大概还需要夏天的话，大概至少还要经过7天以上的自然沉淀的时间。
1: 嗯 嗯。
0: 然后我们只会取上段比较好的苦茶油这样子。
1: 就上段的
0: 比较清澈的
1: 比较清的苦茶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难怪现在市场上面苦茶油的行情价齁，一瓶都要1200、1300起跳。
0: 要要要，因为其实苦茶油的价格的话，它
1: 一瓶啊，
0: 一瓶要。
1: 我们说500-600这种啊，
0: 要要要。
1: 当然你说去爬山买那个，当然他要跟你讲便宜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么讲，我以后就不要买了。
0: 哦，因为其实光是程序就差很多了，
1: 卫生的差别，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我相信这个整个当然的这出来的效果品质都是不一样的，
0: 都会有落差了。
1: 好，我们下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云林老字号的制油厂东茂制油。那么现在新一代的通路呢，叫做多吉师，我们第三代的总经理李承彦总经理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台湾老祖宗的智慧苦茶油。而且我发现哦，苦茶油这个东西的好处跟它的营养价值，好像只有在台湾的人才知道它的宝诶。
0: 应该这几年来讲，大陆那边已经有渐渐开始在使用了。
1: 哦。
0: 所以近几年这几年来说的苦茶籽价格一直是往上
1: 涨。哇，那惨了，那价格又越来越高了。
0: 对，价格这几年这两三年来说苦茶籽的价格长得非常的多，这样。
1: 哦，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挑选这个好的苦茶油呢？
0: 第一就是你先闻它的气味，它正常来说我们的苦茶油是应该有些微的果香味。
1: 果香味，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不要，苦茶油有一个臭油埃的味道。
0: 对对对，其实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话来说，
1: 天地良心啊，那对你们来说不再误会大了。
0: 对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并不会有臭油埃味啊，我们刚打开的味道一定是不会有臭油埃味的。可是呢，因为苦茶油它的温度，它制成温度就是比较低，
1: 嗯，
0: 那比较低的话，它的苦茶油呢，它也比较容易氧化，
1: 嗯，
0: 所以我们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包括我的瓶口沫封好啦，然后你们在用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水啦，
1: 嗯，
0: 那有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哦，我在炒的时候我们放在锅碗瓢盆，就是放在我们炒炉的隔壁啦，这个都是严禁的。
1: 是，
0: 对对对，那当然也不能把苦茶拿去冰箱冰了，那冰完之后你就会奇怪怎么我的油里面有一丝一丝，那就是它的那个我们油脂稍微结冻了。
1: 所以有机会买到，这不是黄金珠宝嘛。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尽快的把它使用，让我们身体健康，这个不是很好吗？不过日本哦，它好像不是拿来吃，它是拿来做保养用的。
0: 其实我们的苦茶油来说的话，其实日本就是庄油，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村那个庄。
1: 哦，
0: 对对对，那一个庄油，那或者他们也叫茶花油。那他们有时候会拿来做，包括我们做保养品啊，因为其实苦茶油它的分子比较小，比较好吸收。我们涂在手上，它一下子就让我们皮肤吸收掉了。
1: 是是 是, 是，
0: 那它也算蛮保湿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日本有些人会在拿来，包括抹头发也会有，
1: 也会有，
0: 但是比较老一辈的
1: ，
0: 就做法有时候可能拿来抹头发之类的，
1: 嗯，
0: 对，就看你头发比较油亮这样子，
1: 没关系，你们用抹的，我们用吃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用吃的也可以用抹的，好吧？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说了那么多呢，那我们多吉师我知道了，在我们的整个通路上面呢，
0: 是
1: 有另外一个御品系列啊，事实上在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或很多的比较精品的伴手礼店里面啊，都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御品系列。
0: 对，
1: 御品系列我知道有苦茶油，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开这支多吉师御品系列的冷压油品啊，它主要是我们以苦茶来讲好了，苦茶来讲我们是特别有挑选过小果的，

0: 就是种子比较小的，
1: 是，
0: 那它气味比较好，那它的出油率会稍微低一点，
1: 嗯，
0: 所以那我们这边就是特别做
1: 参观的啦，
0: 那
1: 我
0: 游客那些可以让他们当做伴手礼带回去。
1: 对呀、啊，我们台湾味是不输国外的，好不好？但是哈、哦，今天我们的陈彦总经理来哈、哦，我们也算是广告，所以你一定要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苦茶友好，你有这个御品精品系列来，你要怎么优惠大家？你自己说。
0: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这支在通路上面呢、啊，就是一般通路我们精品店或者是一些伴手礼的话，它再怎么低的话，一罐一瓶也不会低于1300元这样。
1: 1300，那我刚刚说的没错嘛，1200、1300起跳，几墨？
0: 500墨，
1: 500墨，
0: 对，
1: 那标准的哈、
0: 哦。对，那今天就是我们来这边推广这个支产品啊，就是特地做了一组，就是我们一组两瓶，然后2400元。
1: 一组两瓶，2400元。原来本来应该2600，但已经2400，现省200了啦，已经。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是这样，人家说无三不成理。
0: 无三不成理。那好啦，那今天来我就是我开一个广告限量组好，就是只有25组。
1: 25组。
0: 对 ,25 组，然后买两瓶再送一瓶。
1: 买两瓶送一瓶。
0: 对。
1: 你自己说的哦。那是别人多少？
0: 那
1: 三瓶2400。
0: 三瓶2400。
1: 三瓶2400。
0: 对对，一瓶800块。
1: 哇，
0: 这个算低血价，低血价，
1: 这已经是流血了。
0: 对，流血价。
1: 爸爸回去就不谅解了齁，都没办法但是来上节目齁。
0: 对。
1: 我们这个多吉斯不能输别人。
0: 诚意还是要拿出来、啊。
1: 诚意还是要拿出来。
0: 对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备货是25组哦。
0: 对，备货25组。
1: 一组里面有3瓶2400块。
0: 对，没错。
1: 对，平均算起来，连送你的也算起来的话，一瓶只要800。我们御品系列的冷压苦茶油、哦、大家如果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来用用看苦茶油的好的话、欸、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棒的，
0: 应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1: 对啊，很棒的一个套组齁，那就非常谢谢陈彦经理齁，所以今天是带回3瓶，等于是买2送1咯。
0: 对。
1: 2400块好不好，一瓶差不多就是800块齁、哦、比外面的价格已经在便宜了400-500块了齁、哦、请大家把握机会，25组才有这样的一个套组优惠哦。
0: 对，没错。
1: 齁、哦、请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0800-445566 0800-445566、欸、我先讲哦，这个免运哦。
0: 对，免运。
1: 现在大家都免运哦。
0: 对对，
1: 你不要说哦，这便宜的2400三品带回去还要跟我收运费，听众朋友。
0: 免运的免运，加运。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生物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思念。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的第二个篇章，百年修心，千载累业尽消融。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诚意正心，大同愿梦俱是真。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只要你有心有愿力，在落实的过程中就会有相关的境界与你相呼应。如果你为天地宇宙做事，不计较其中各项得失，而是非常乐意的付出无所求，天地自有定夺。如果他真的感受到你的真心诚意，也许会在过程中赐予你某种转变。但是你有愿力，还得要有正确的心态，愿意虚心地面对天地，一步一脚印地如法做到位。这种精神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中每一位学员应该有的基本态度。一旦你有此一心态，在人生道路上就能豁然开朗，在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里才不会斤斤计较，对与错之间也能一笑置之，免去诸多人世间不必要衍生的烦恼，而耽误了今生在内功或外功的修炼契机。不想让今生得成就沦为口号，就要勤于在内功和外功上勇猛精进。而勇猛精进的前提是要能够不漏德，能够不漏德才不会辜负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且杜绝人世间诸多将你往负能量或地狱方向拉引的可能。这所有的环节都是为自己而做，所以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每一位学员应该都要和颜悦色，真心真意，没有丝毫的虚伪以及人世间的争执。大家应该像在天上一样互相扶持，一定要真正的明心见性，见到

自己的本性，才能有所成就。修行路上没有儿戏，只有精进。若没有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的落实，你想要灵命提升，达诸圆满境是无法如愿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将以上零零总总的心态变成至心守一、如如不动的座右铭，继而去落实的话，那就是浪费人生。我经常强调，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人世间的种种福气都只是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就是因为你力行于身、口、意之中，不求自得的小礼物。如果你进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没有进步，那就要注意了，不进则退。不要认为没有进步没关系，等到无数的明天之后，你才会发现自己退步太多，实在可惜。修行很简单，但却经常容易自误误他，因此我们要引以为戒，在落实中智慧升起，自己对这条道路会越来越有把握，因为清楚地知道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真实不虚的，而且这个真在你今生就能见到，在物证物量上十分笃定，而不是只有猜想盼望，一切必须靠自己，天地的大恩大德配合着我们的诚心诚意落实精进，此时的你就必定会看到今天比昨天好，这是我们每一天要确实做到的功课，并且要给自己打分数，在这样的循序渐进中发现了灵命提升的契机，并且因为自己的提升带动了周遭更多的人真正得到成就。如果这个世界因为你的投入让更多人能够享受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带来的幸福，那么人间即天堂，也就是世界大同。这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你我今生共同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完了，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的因为有太阳在师解脱的第二个章节当中的完整内容了。而在后续太阳升的导师有一段音音的叮咛提醒大家，不想让今生得成就沦为口号，就要勤于在内功和外功上勇猛精进。而勇猛精进的前提是要能够不漏得，能够不漏得才不会辜负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杜绝人世间诸多将你往负能量或地狱方向拉引的可能。所以呢，太阳升的导师再度的强调，德要如何不漏，要如何守，还要如何让我们的德资粮可以更加的丰盛，其实真的要落实了超级生命密码当中的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让我们至少从基本的方面开始做补足补强，让我们

0: 我们在勇猛精进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Victori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Victoria 你好。
1: 你好，感恩敬爱的太阳圣的导师，感恩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Victoria， 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在新加坡从事估价师的工作。承蒙天地的厚爱，有机会来到福到你家，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收获。
0: 那想要请问 Victoria，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在2022年年底 ，Victoria 感染 COVID 病，一度引发脑部中风，康复后留下许多的后遗症，同时自己连续失业三次，欠下五位数的负债，也接连收到启蒙导师与恩人离世的消息。短短半年内面对多重打击，让 Victoria 开始思考如何将负能量转换为正能量。三天后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到优米姐，并邀请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群组。
0: 那在加入群组之后，我想后续应该也参加了一些的活动，让你更加的认识还有投入超码的学习。那 Victoria 还有记得第一次是参加了超码的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1: 第一次参加超级生命密码的大型活动是在2024年7月份的黄金人生巧安排。课程中导师分享了许多人生智慧与处世之道，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导师对如何做人的开示。导师教导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落实爱与感恩，反求诸己，利益众生，并将爱与善体现在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我逐渐明白到，原来做人不只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更是一种修心养性、提升灵命成长的过程。当我们愿意时时反观自照，修正自己，学习为他人着想，广结善缘，生命地图变得更加丰盛与美好。
0: 在第一次接触到了超码的大型活动，也学到了这样子一个爱与感恩呢。我想后续呢，一定是把我们的超码的精神呢落实于生活当中。那 Victoria 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码前后的各项方方面面转变，收获还有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呢？
1: 对， Victoria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和实践超级生命密码所教导的方法，并积极参加导师举办的每一次大型活动后，陆续收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礼物。转眼间 Victoria 进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已经2年10个月了。以下是天地送给 Victoria 的礼物。第一份礼物，收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还未开始阅读就意外收到两封录取通知 offer letter， 面试过程非常顺利，一次面试便成功录取，公司福利优渥，工作上也遇到愿意教导与协助我的同事，并获得贵人提拔，一年内销售顾问补升为估价师，薪资提升28%。第一次到总公司培训时，刚好是自己一直期待的学习珠宝的课程。第二份礼物，2023年12月，在半年内成功还清五位数负债。第三份礼物，2024年4月，实现梦想，能够和家人一起到日本旅行12天。第四份礼物是2024年9月，每个月都达到公司的业绩目标，自己设定的目标也一一实现，同时通过公司的考核， 获得最高的

0: 分数97.5分。第五份礼物，同年9月，妈妈曾许愿，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收到一间房子。原本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但在弟弟的协助下，最后提前实现了妈妈的心愿。第六份礼物是2025年1月，第二次脑部中风，身心状态受到极大的冲击，情绪与个性也出现明显的变化，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幸运的是，在贵人的帮助与引导下，我重新找回正向的力量，两次都在关键时刻得到协助，最终化险为夷，也因此更珍惜能够继续学习与参加身心灵课程的机会。感恩天地的厚爱，能让我在人生还有能力承担与学习的年龄，透过种种考验，磨练心性，更加珍惜生命与成长的机会。第七份礼物，2025年4月。获得公司分发服务之星 Service Star，公司从47间分行、250位员工中，最终只有5人获得此荣誉，非常感恩公司对自己的服务表现的认可。第八份礼物，2025年5月，自己实现了来新加坡工作后的小小心愿。一家团聚也顺利在市中心租到房子，让妈妈能来新加坡居住。妈妈开心并分享，邻居们都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第九份礼物，2025年12月，在47间分行激烈竞争中，Victoria 的团队竟然连续18天获得业绩第一名。真的非常感恩，2024年至2025年的业绩表现也从113%提升到131.48%，成长了18.48%。第十份礼物是2026年2月华人新年期间，全家人一起出国旅行7天，期间妈妈一天内2次惊险避开车祸，最后都平安无事，深深的感恩天地的厚爱与保护。第十一份礼物是2026年4月18号遇到一位顾客，原本购买4400的戒指，后来改成购买价格高出3.47倍的项链，价格是15299。感恩顾客的信任，最后双方都圆满欢喜，而自己也只用了9天，提前完成公司整个月的业绩目标，同时在自己修心与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的过程中，家人也一同受益。去年12月，姐姐桃花盛开，遇到善姻缘。原本单身8年的姐姐，过去情绪总像乐谱般忽高忽低，如今整个人变得得心许多，脸上也常常充满笑容。不止如此，姐姐的花红也从4位数提升到5位数。为弟弟也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找到合适且稳定的工作。
1: 哇，在自己的学习超马的历程当中，短短2年半的时间呢，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在健康上面等等的方面，还有家人上面，都有很多的一个学习成长，还有礼物，真的是太棒太棒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Victoria 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Victoria 能获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邀请大家一起来实验，试一试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教的方法。感恩太阳圣哲导师，感恩太阳公公，感恩宇宙天地的恩赐与帮助，感恩接引人优米姐。愿大家能在《弟子规》与爱和感恩善知识的引导下，落实于生活之中，世世代代兴旺，福运亨通。
1: 没错，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学习，并且投入了超。

0: 的学习落实在生活当中，让自己的方方面面可以得到了改变的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Victori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 Victoria。
1: 感恩，
0: 再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Victoria 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最新歌曲，叫做年轻。在音乐之后也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呢。像是啊，我自己呢常常呢就在想说啊，我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成为了别人的妈妈，但是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了妈妈，那到底这个要如何教导小孩，如何呢培育下一代，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说啊，教出什么聪明的小孩了。其实呢，在这个家庭教育最基本的，包含了像是一个品德啊、习惯，其实这种最基本就是呢，奠定一个人的基础嘛。但是到底在这样子一个家庭教育要如何养成、如何落实、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更好，也引领的整个国家社会可以变得更好更好呢？这个家庭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要到底如何落实、如何达成呢？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讲到了家庭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多家长的一个困扰，是不是？导师呢也在很多的学员读者们的一个访问当中呢，也都会听到了大家很多对于这要如何管教自己的子女啊，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等等的问题的一些苦恼呢？导师，
1: 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是比较容易被疏忽，
0: 嗯，
1: 那么因为你也不觉得这个重要，他也不觉得这不重要，所以会导致就是这东西慢慢的好热衷的程度啊，以及为人父母在比重上去教育他们的儿女，他们想所花的心思时间就渐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弱。那当然这世界就是你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栽，那年轻的孩童如果没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着好的家庭教育，那一旦

0: 他长成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说对或错，他已经没办法听得进去，那么就会造成了大家各自发挥。那么一旦这个社会重视家庭教育的人少过于不重视的人，那么大家也就有可能，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基本的教育呢，所以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就很模糊，会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搬到台面上，觉得这就是对的？那又造成了多少人？本来对错之间已经很薄弱，又有样学样的把错的又多一点学回去，那让这个整个社会啊，就直线加速的往下坠。那么过去的好的传统、好的风气，各方面应该在家庭教育上要教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些主题，也就越来越不被人知的被抹煞掉了。那么走到学校之后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大家就开始比，谁比较没家庭教育？
1: 哇！
0: 但是大家一起的共振呢，就会往坏的方面呢，可能学多一点。毕竟呢，没有这样好的一个文明上的洗礼提升，学坏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所以当他也是，你也是，我也是的时候，那么大家见怪不怪的时候，那么这一代的所有的年轻人。可能就会在这方面的落差上，产生整个世代或整个社会隐约的一些现在或未来的问题。哪怕是这些学子一天一天的长大之后，他们会带着在儿童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的诸多错误，走入他们真正面对现实、面对社会的人生的时候，就会把错当对，不但误了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少掉了很多好事的发生，那么同时，如果他们又有了下一代，就会变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那么不光是一个地方发生，而是这个世界很容易到处只要父母没有在这个家庭教育上有一定的见解或一定的琢磨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它崩坏的速度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子。
1: 哇，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哦，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呢，在这个最细微的事情没有先处理好、先做好、先教育好的话，后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哦。但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家教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开始养成呢？其实我发现呢，很多的事情呢，看的一些习惯就会是知道，诶，这个人可能诶家教好不好？像是啊，我就会观察别人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包含了像是可能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面对了像是服务人员的一个态度啊，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习惯嘛。但是如果你对陌生人都不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哪一些的问题和状况，又或者有些的吃饭的习惯，哇，我真的是看不下去，这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小事。所以这些的良好的习惯，其实从小来培养，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家庭教育下的一个功夫和努力呢？
0: 其实，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我们小时候父母的要求，我们吃饭呢不可以咂嘴，不可以出声音。
1: 对呀。
0: 那么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是最基本的礼仪嘛。但是你看，一代一代的演进呢，现在很多不光是小孩子，有一些30、40岁的年轻人或壮年，那么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的礼仪呢？自身就已经这个你听到很多的噪音，吃起来实在是不敢恭维。
1: 真的。
0: 那你想，他们组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会有不咂嘴的要求吗？不可能。所以变成错误的东西延续到后面呢，错上加错。那等到这些年轻人再返回来再问说，为什么要要求不可以咂嘴呢？他觉得他的咂嘴是很自然呢，感觉到食物很香啊，各方面应该这样子，在长者看到是一种错误，但他们认为是千百个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习气、习惯、各方面的走向都是在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那所谓的文明可能就是开倒车。那么除了吃饭的礼仪以外，我们还有多少的礼仪，本来就是在小时候应该要。

0: 塑造的。那么小时候没有塑造，你说他长大了，你再给他一个观念，要么他就排斥，要么他觉得学起来很费功夫，他认为这样子的要求不但不合理，而且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做某种的实践啊。那么一个人这样子，两个人这样子，N 个人都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国家、世界慢慢的沉沦下来的一个基本盘的走向，所以也是令人相当担心的。
1: 像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吃饭了，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哇，现在有的时候啊，到外面去吃饭，看到了不是只有小朋友，很多的大人也是一样哦。在这样子一个吃饭习惯还是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之下，我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一点可惜了。但是除了习惯之外呢，还有这个礼貌的一个品德，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家长来教育说，诶，看到人就要叫啊，好像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算是习惯，那对长辈要有礼，对任何人要谦恭有礼，这好像也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根本。但是从小有没有落实，其实在长大之后也看得出小的时候培养出来这些影子，也倒是。
0: 其实，在台湾哦，我觉得有时候，你看，我举个例子哦，你去买东西，人家会说感谢哦，谢谢哦，哦。但是我看到有些其他地方的国家，他们的风土民情啊，他买的东西，店员给他的时候，他没有说谢谢，他就是没有声音，然后两个人的互动就是顾客就拿着就走了，这种冷冰冰的也是有在某些国家里面发生。那你说，难道不需要这样子大家的一个好的互动吗？那在那些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国家里面，他们不认为有错，而这一些难道不是？在一个有文明的社会里面，应该有的人间的基本素养，哦，所以你说到底谁对谁错？那么，社区有社区的习气，好，国家有国家的习气，整个世界有整个世界可能带动的风向。那么，如果大家的底子都没有很好，哪怕是刚刚讲的吃饭扎嘴的事情，这些最基本都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我他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家教的基本盘，都是观念非常薄弱，甚至于没有。那么大家凑在一块儿，试问呢，会有什么好的火花激励出大家都往善性对的方向来塑造人类的更加的文明的提升？好，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乱哄哄的情况下，它不是没有原因啊，是因为人类的文明。他没有往上提升，往前走，他在往下沉沦开倒车，所以本来应该啊，人与人之间，你说相互的一个尊重啊，哪怕是买东西，都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啊一个结尾，这样的 ending 呢，会让大家有点人情味，或者是一种好的风气，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会被其中所影响着。啊，带动着一些好事的发生，但是反过来看呢，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很干，那么也有很多可能性啊，因为没有一个对的典范，没有好的一个风气，那么只要谁想到啊，更多不好的所谓的发挥，有样学样的时候，就变成整个世界的灾难，而这些灾难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被很多人发觉，它的确是一个隐忧。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在大中小团体里面，大家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注重到这些基本的家庭教育，而产生后面很多实际做法上损人不利己也好，或者产生的诸多负能量，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这样子的人生的进展会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灾难呢？那这些种种，那么如果你我他还没有办法赶紧的鼓吹大家对这方面的重视，那么毕竟呢，这世界很小，哪怕是学生去学校，一般50个人、48个人、49个人啊，都觉得见怪不怪。那么有一个啊，相当有家教的小孩，他会很痛苦，而且他会觉得他不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唯一剩下的那个有家教的小孩，有一天他也不得不。对于整个班上面这些乱哄哄。

0: 都没有家教小孩，被他们所拉过去，也变成其中的一组，也变成其中的一员，因为他自己太薄弱，而整个社会都变成这么薄弱的时候，影响着我们至关深远，不但自己，下一代，未来子子孙孙，所以这不得不让我们应该要多花点心思来看怎么样来做立刻的调整以及增进。
1: 嗯，没错，真的呢，家庭的教育就是我们为人的一个基本哦，尤其是这些的家教呢，要从小开始做起，培养起。但是呢，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成长的关键，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先扎好基础，让我们在长大之后，可以用着更多好的方式来影响身旁的人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忠告》。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持续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再为大家做提点。

0: 他。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服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比如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呢。真的呢，小朋友要从小就有培养这样子一个好的根本，在长大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往好的方向来迈进呢。但是到底有哪一些我们是从小需要培养到的一些事情呢？包含了像是刚才讲到的习惯啊、礼仪之外，另外呢还有这个诚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小朋友就会为了一些的小事可能小小的说个谎，但是如果这个说谎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话，哇，那长大之后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走火入魔吗？又或者是为了要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这样子好像呢就不是一件好的养成。导师，
1: 我们经常说这个小时候

0: 有没有立即的拉升上来，好，把正确的观念输入，就会像是一棵树啊，慢慢就长斜长歪。那么在这个方面，好，不但薄弱，而且呢，可能已经犯下了很多的错误。那么能够适时提醒小朋友，好，或者是家庭成员，在成长中赶紧的矫正回来，那就是好事一件哦。反之，一旦他成性的时候，你要他再改就很难。那么尤其现在社会呢，很多错误的观念，好，笑贫不笑娼的这些种种啊，已经没有什么对错可言的情况下，那很多人他做错的事情，但是他却可以有正确的理由一般呢，来为自己辩驳，觉得这是相对的重要性，所以让更多人看得在对错之间呢更加的傻眼，或者是有些人他已经犯了诚信的问题，但他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太大的偏差，那么你也觉得没有，他也觉得没有，大家都觉得没有的时候，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诈骗呢这么多。那为什么呢？你说是那么多人被诈骗，还是有很多人还更加的想要跃跃欲试的去诈骗别人？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这些各方面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呢？还是会的。你说今天有那么多的食品加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没有诚信的情况下，那大家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这做事啊，各种的态度，就会有可能因为单一的执行呢，必须在自己没有诚信或道德的情况下，立刻要达标，所以他不认为有错的情况呢，就把那件事情给做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出现呢，它会引起了多少人生命的安危啊，以及社会的动荡。那么，当越多人认为他必须这么一搏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造成很多的不安宁，很多的病变，很多的隐忧。而谁能够逃得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化合物，影响着自己，影响着身边所有的人？而这些呢，有人说这叫做共业。但是这种共业可不可以因为你我他大家互相的提醒，能够早一点的看到呢，尽量的避免，那也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在对的一方的拥护者。那么相对而言你说一个小孩还有多少好的习惯，必须要去维护，否则将来也是整个社会国家一起遭殃。那么，真的讲到这里，那的确让许多人会相当的忧心。我们究竟在这方面政治政见上已经打烊了多久？整个社会乱的风气又正在人间呢，毫无保留的蔓延了多久？而我们的社会还有多久，还有多大的能耐可以阻挡住这些不好的氛围？我想这些都是比较让人担心，但却事实在这个社会中，每一天的生活里上演着，影响着我们的吉凶祸福，而且是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每一个家庭的真实的事件，不得不让我们要更加的深思熟虑。
1: 从小呢就会影响到大，那其实真的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小的时候扎好的这个基础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话，很多身为了爸爸妈妈或者是教育者的大人们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好像自己是负有着使命的。那很多人都很着急说，那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呢一个比较良好或者是比较适切的环境，其实也是很重要。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听过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嘛，他就是为了要给小朋友一个好的，不管是学习环境或者是生活环境，他就换了很多地方，就是为了想要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是不是我们真的家长都会操碎了心，为了小朋友有一个好的一个氛围，好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呢，倒是。
0: 有的时候，你说孟母三迁，他有地方可以迁，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现今的社会到处乱，到处都有所令人担忧，那你说究竟迁到哪里呢？会不会迁到你觉得还平稳安全的地方？隔个半年，隔个一年，又因为风气的蔓延，

0: 成了学校也好啊，年轻学子之间的互动，都在一个不正确的范畴下，产生了很大的后遗症。我想这些呢，也是令人耐人寻味。所以最基本我们可以做到，应该是我们积极的能够提升自己。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呢，大家互相的提醒，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社会、世界、国家呢，能够尽份力呢，从自己做起的。啊，以正视听呢，我想这方面来讲是大家都应该要努力去做，而且是责无旁贷的。
1: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集体的共识，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像是要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做学习啊？其实很多的家长们也想要找到这样子一个方法，但是我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太阳升的导师呢，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要先落实嘛。尤其是呢，小朋友最适合从哪里开始呢？就是《弟子规》了。虽然说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弟子规》那么古老的东西到现在的世代还适用吗？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读者朋友们，其实也回馈说，哇，自己的小朋友呢，自从呢开始从《弟子规》呢开始落实、开始学习之后，真的改进了非常多原本的一些坏的习气、习惯，让他呢往更好的方向、更稳定的方向来迈进。所以呢，这个《弟子规》虽然说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经典，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还是可以落实，还是值得学习的吧，导师。
0: 的确哦，如果多一点小孩能够勤学《弟子规》，一些基本的教育啊，借由《弟子规》啊，来复习，来铸成小朋友们好的习惯，我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啊，这些小孩终究啊会很快就长大了。那么，当他们能够懂事的在社会中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且有着对的啊风范呢。那么，毕竟这是很现实的，帮助了我们的社区、邻里、国家、世界走向一个对的坦途。那么，谁能够帮助他们呢？当然是每个人的父母喽。那么，当每一位父母啊都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推动，在社区、邻里，在各个可能性来做发挥的地方，来鼓吹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就会造成啊，整个地方的小孩啊，或者是所谓的风气、民情啊，风气就会因为大家努力而慢慢的趋善。那么趋向善的时候呢，因为这样子的氛围、磁场调和的大不相同的一种精华篇，它是可以跟天地相共振，产生诸多正确的天象啊。那么也就会避免了许多现在啊，一下雨就是大灾难，那么一不注意就是一个大地震，这些种种呢，已经在证明了啊，并且可以足够的告诉世人，整个世界的平衡已经很令人担心，而这一些的平衡啊，又因为人类的正负能量所产生，影响着你我他，影响着整个地球。所以这中间很多巧妙的东西，科学家知道也好，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也好，毕竟这些种种都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方面所谓的氛围，所谓的这些家教与否，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维持的一些基本篇，啊，还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些固定的金玉良言，我想这些。如果不在孩童时代去做大力的推广与灌输，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因为该学的时候没有学到，那么当儿童成年之后，再影响着整个社会，那么不但是别人被影响到，自己也会被别人啊，别的莘莘学子、别的年轻人影响到，那么整个社会啊，应该是往正向提升的机会大过于逆向的成长，这样子才是啊，整个社会、国家、世界的绿灯而行呢。所以这些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要好好的去大力的鼓吹，大家一起来把这样子一个社会责任，能够好好的大家一起的担负，来教育好自己以外，也要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
1: 没错，自己好了，那当然呢，也要大家好嘛。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好的事情呢，往外传播？

0: 国，尤其是呢从小就开始建立好这样子一个基础。当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而且呢我们的学习哦是不分年龄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小朋友有这样子一个良好的基础观念，那当然呢大人我们也要做了一个好的学习榜样嘛，所以也邀请大家咯可以全家大小一起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我们呢有着这样子一个正知正见，让我们呢往更善良更好更稳定的方向来迈进了。但是呢如果大家还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没有那么的熟悉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讯息，还有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那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呢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邀请大家咯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精英会的话，可以先上网搜寻，然后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的精英会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有任何想要更加直接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这一支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哦，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来到台北这边来做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学习，让我们不管是从小到大，我们的每个不同的年龄都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好的一个基础养成，让我们社会国家整体的氛围都可以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我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当生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 FM104.1 的频道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频道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各大的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内容分享出去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来送的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这次以后，在音乐之后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2: 这次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0: 急着上班。
1: 今天不上班。
0: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2: 我是超群。
0: 最近好多人来出国，
2: 没错，
0: 不管说是去日本啊，还是去冲绳，冲绳就是日本嘛，
2: 对，
0: 所以不管是去东京啊、大阪啊，还是冲绳啊，哇，其实大家最近都去得很勤劳呢。
2: 哎，也是因为现在就旅游旺季啊，然后可能就趁暑假之前吧，因为我觉得暑假之后的价格就会变得比较贵一点点。
0: 对啊，其实你知道我那天就是无聊嘛，就打开了那个 Peach 航空
2: 哦，
0: 然后呢，我就截了一张很好笑的图给就是超群他们，就是同事之间来做分享。然后你知道我们平常如果有用那个自动翻译的时候，
2: 对，
0: 那个浏览器用自动翻译，它就是会把一些日文然后就直接翻成中文，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他在那个价格，我就是随便点了两张机票的去程回程之后，他价格那边应该要写哦，价格总计多少钱，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他翻译就自动翻成行尸走肉，然后后面是数字这样
2: 为什么会翻译成行尸走肉
0: 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有时候那个自动翻译的那个逻辑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它。
2: 价格跟行尸走肉是去了就会行尸走肉，还是付完钱之后你好像被吸干一样没有钱了？
0: 还是说就是这一趟的行尸走肉值多少钱这样子吗？
2: 好好笑哦。
0: 对啊，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啦，也是一个小插曲这样。不过我今年呢目前暂时出国应该是会定在遥远的11月份哦。
2: OK，
0: 就是之前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家的两只狗狗呢都走了，
2: 嗯，
0: 虽然很难过了，可是呢也是对我们家的另外一种解放了。
2: 哎，
0: 因为这两只狗狗非常的有趣哦，他们都活到18岁19岁。
2: 嗯哼，
0: 其实以狗狗来说呢真的是一只狗瑞啊对，然后呢就是两只狗狗呢都很有个性，他们只要呢被送去住宿的时候他们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
2: 为什么？
0: 心情荡到谷底，
2: 觉得你们都不跟他玩，不跟他就是互动这样子。
0: 没有，他以为他自己被丢掉了，
2: 哦，
0: 被丢弃了，所以他很伤心，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这样。
2: 嗯，
0: 所以呢就是送第一只去之后就发现哦不行耶，他回来整个瘦得跟皮包骨一样，实在太心疼了所以呢在这19年间我们全家4个人没有一起出国过。
2: 哇，好辛苦哦，就是一定要有人留在家里照顾那两只狗就对了。
0: 对，然后呢如果是在台湾旅游的话，要么就是两只狗都一起带出门，要么呢就是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
2: 嗯，
0: 就处理狗狗们的这些事情嘛。对，我们每天都说他们在做功课早上下午晚上，然后呢去散步就是做功课这样子，然后做完功课还要吃饭，然后吃零食，然后睡觉，还一天的功课做完，
2: 按表操课每个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对，虽然有时候人哦就是不太会就是注意这个按表的部分，
2: 嗯，
0: 可是狗狗呢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2: 会啦，一定是的。
0: 对啊，所以就超级可爱的，所以就在这19年间我们全家4个人没有出过国。
2: 所以就是说在两只狗狗他们功德圆满之后，然后你们就要迎来第一次的一家四口出国
0: 对，暌违19年。
2: 而且你们是把姐夫给丢了，就是不管了，就是你们4个人出去玩就好了。
0: 是姐夫没有要去啊，
2: 哦，
0: 我没有邀请啊，
2: 哦，
0: 对，
2: 好，
0: 我们没有把他丢了。
2: 好的好的，我想说你们就是以自己的这个主体就是迎来第一次出去玩，所以要有仪式感这样子。
0: 没有没有，没有邀请，但是他有别的事情，毕竟就是，你知道平常的工作也不是大家说请假就请假嘛。 对，
2: 对， 对，是的。
0: 然后搞不好也是一种小小的小别胜新欢啊
2: 是啦，
0: 解脱啦
2: 所以你们会去多长时间啊？现在规划的话
0: 就是4天3夜，然后在11月。虽然11月比较忙哦，可是我们还是要迁就大家的行程，
2: 对，
0: 不是只有我的行程。
2: 而且因为我们通常年底都会举办演唱会嘛，
0: 啊，
2: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筹备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0: 我告诉你，通常11月反而是因为我那些约都签完了，
2: 嗯，
0: 然后后面已经交给另外一组人马去处理了，
2: 是
0: 稍微比较没那么忙碌的时候。
2: OK， 那应该是我比较忙碌的时候好了，大家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些规划。那我的部分呢，我其实就是在下个星期就要出国去玩了。
0: 哇，真好！
2: 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日啦，因为去年的生日没有特别怎么样去庆祝，
0: 嗯，
2: 啊，今年就想说，总还是要做点什么吧。
0: 今年是因为30岁，所以才要庆祝吗？
2: 今年已经

0: 31岁
1: 了。什么？你已经又跟我同岁了？
0: 对对，没错。
1: 好，31岁要去哪里玩呢？
0: 这次呢，要去京都跟大阪。哦，那这两个地方算是我从高中时期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
1: 很向往吧？
0: 应该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学过那个日文课，嗯，然后就只有高一。跟就是整个一学年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上一堂，然后那个老师呢，其实他好像就是在京都那边游，就是去读书的，嗯，好，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讲京都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古迹啊，哦，那刚好我就是一个古迹控。
1: 哦，那你有看过柯南吗？
0: 柯南有啊。
1: 你还记得有一部叫迷宫的十字路吗？
0: 好像我看的是那个什么那个五棱坡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
1: 好，这部片呢，嗯，其实基本上就是以京都为主题的，哦，然后呢把京都的整个特色全部都画进了那个动画里面，
0: 嗯，
1: 然后里面的那些解谜的谜题全部都跟京都所有的寺庙做连结。
0: 哇，
1: 对，然后包含那边当地的儿歌童谣这样子，然后，嗯嗯嗯，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会对于比如说刚毕业之后对东京很向往，也是因为看过了那部动画片。
0: 我觉得那个柯南的作者根本就是那个日本观光大使，
1: 对，
0: 推广大使。
1: 前阵子出的那个比如说小兰他们初吻的地方，
0: hey，
1: 就在清水寺。
0: 哇，
1: 对啊，真的很浪漫嘞，
0: 欸。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其实我去过的清水寺真的就跟他动画里面画的一模一样，
0: 好强，哦！
1: 而且甚至我觉得动画里的还更好看。
0: 哇，美化？
1: 也没有美化啦，我觉得就是说动画可以用很多那种光的角度啊，然后把它弄得很立体嘛。
0: 嗯，
1: 可是你现场看大自然，其实就有大自然的美。
0: 是，
1: 然后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你也会去感受到那个寺庙那附近的氛围什么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东京大阪都还蛮值得去的，我自己光东京大阪我就去了5-6趟游。
0: 我觉得很羡慕，因为我其实是近几年才开始有安排出国的行程，
1: 嗯，
0: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有点像在玩拼图一样，一个一个慢慢的拼起来。
1: 对啊，
0: 没有办法说像搜集，就说哦，我这个地方我去了5次，第一次去了哪里，第二次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
1: 了。没有，因为刚好我的旅伴们，
0: 哦，
1: 他们都就特别想去这两个地方，然后我就一去再去，二去三去，怎么都去一样的地方。
0: 原来是这样。
1: 对，然后后来才就是去到日本比较不同的县市或者是不同的州，
0: 嗯，
1: 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区的感觉。其实有些地方真的很像什么宜兰啊、嘉义啊的那种感觉，
0: 来去乡下住一晚。
1: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去日本旅游久了，就是以前都会帮大家带很多什么纪念品，
0: 哦，对，
1: 玉手啊，
0: 嗯，
1: 饼干啊，或者是说什么药妆品，
0: 是。
1: 可是我这几年其实通常都不太带了，
0: 因为我觉得我慢慢我个人啊，我先说我自己，嗯，我觉得说我光要去在一个行程里面好好去体验，然后去了解，已经很需要花精神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要帮人家买东西的话，你要特别看说，哎，有没有长得像啊？然后品名是不是一样啊？或者是如果买错了怎么办啊？之类的。
1: 而且价格，
0: 对，
1: 每一间药妆店都不一样。
0: 哦。
1: 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
0: 嗯。
1: 所以有人问啊，你不是刚好要去日本？我说我没有去，我没有刚好要去，我是专程去日本。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不会帮忙代购。
0: 我觉得你这样子是很聪明的。
1: 就是我比较勇于拒绝。因为我觉得我花的是我的旅费，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0: 嗯，
1: 如果说我今天主动的问说，哎，我刚好现在在药妆店有这些东西，有没有人要加一，
0: 对，
1: 那我觉得我自己 OK，
0: 或者是你可以帮多算一点代购费给我，那也还行，但如果没有这么刚好的，
1: 啊，对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比如说超群要出国就说，哎，许愿可是我都会特别跟超群说，你真的有经过了，
0: 嗯，
1: 真的有去到店里了，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帮忙花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不可能你再帮我买，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我有一次在那个飞机上面哦，那时候搭那个新叉航空，
0: 嘿，
1: 然后呢老刘就跟我讲说，哎，你可以帮我代买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李秤，
0: 嗯，
1: 他说他就是看了很久，然后一直迟没有下手，然后后来就没飞嘛，
0: 对，
1: 对，所以后来刚好我就飞星宇，然后就跟他买，
0: 嗯，
1: 就帮他买，
0: 嗯，
1: 我告诉你 真是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刚好遇到打折吗？
1: 不是，就是你花的是别人的钱，然后可是呢，当天那种就是尊荣的服务会回馈在自己的身上。
0: 那是因为你的那个什么对象是那个航空公司，
1: 我连 say goodbye 的时候就下飞机的时候，
0: 他都笑笑对你，
1: 他都会。

0: 别对着我的眼睛，就表示他认得我，然后跟我说拜拜。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满足感啊，
0: 很有尊荣感呢。嗯，不过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在这个飞机上的免税品买的相对越来越少了啦。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品项真的不见得是很好用，
1: 而且也不见得好带，虽然说他会帮你什么寄回台湾什么什么的，
0: 可是我现在比如说升恒昌，我也可以线上订然后回来拿、哦、也一样是免税嘛。嗯，所以其实相对来说通路多了很多之后，机上的免税品好像相对来说，除非你去买他们联名的，嗯，对不对，像那个星叉航空大家都很喜欢买啊，因为他的联名都做得很可爱，
1: 很有质感，
0: 对，很有质感，你就会觉得哇，买起来真的也是一种收藏了，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其实到日本哦，我钱呢越带越少，嗯，因为加上说现在日币的这个汇率真的是很漂亮，你刷信用卡也可以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些信用卡又有比如说国外什么日韩
1: 里程数，
0: 日韩6%回馈，哇，那其实你刷下去跟有没有那个中间的国际的
1: 手续费
0: 好像就没什么差了，
1: 有，我可以理解，
0: 对啊，
1: 对，因为我其实也常常在斟酌说到底现金要换多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今年年初去到冲绳之后发现它有一个就是支付平台叫 PayPay，
0: 对，
1: 然后用了那个 PayPay 之后发现，因为我们不用特别额外下载 PayPay， 因为它有跟我们台湾的接口支付合作，嗯，好，然后呢你就是用接口支付然后转 PayPay， 它就可以马上换那个功能、哦、然后呢那个你可以刷你自己里面的钱，然后它会自动转成日币，然后就消费出去了这样子、哦、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特别说啊纠结到要算汇率啊算什么，它都是用当下汇率来算，
0: 嗯嗯，所以其实也还蛮不错，但这个的嗯我觉得就追求的不一样啊，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比如说他现在看到日币很便宜，但他半年后才要出国、嗯哦、oh, ，那的确这个情势就比较
1: 是啦，没错，
0: 变动比较大一点。嗯那当然啦，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看到什么哇，0.3、0.27就觉得很兴奋，
1: 现在0.19，
0: 现在都觉得那时候留的日币真是蠢。
1: 而且因为像有一些网银，就是他说。像我自己使用的好了，就是有一家公股行库的、哦、然后呢只要呢你在里面存钱，然后 ATM 去到有外币的那一个 ATM、哦、你插进去之后马上就可以领出来、哦、而且因为你用的是他鼓励大家用网银嘛，所以那个也会比你临柜去换钞还要便宜
0: 哦，就是它汇率也比较漂亮，
1: 对，所以汇率会漂亮再漂亮，而且呢还可以用那个就是你可以直接随插随领这样子，
0: 对啦，只是说你在国外本来就比较人生地不熟一点点、嗯、哼哼，你到底要怎么去找到那个可以用用这样外币的这个 ATM 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1: 哦、对
0: 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外人在外面人在餐、嗯、讲成人在江湖
1: 不得不挨刀
0: 身不由己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很方便，但是我大概就是会把它换成一种备案的状态。嗯，如果真的你比如说东西被偷了，被偷了那个卡还会在吗？我现在不见得，
1: 所以要那个什么分散风险嘛，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主要还是啦，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出国的话东西一定要带好，嗯，然后呢再来就是国外的置物柜尤其是日本哦，你东西放进去之后它有时候会吐一张那个 QR code 给你，
1: 对，
0: 要记得拿走
1: 哦，
0: 要记得要收好，
1: 是，
0: 对，不然呢到时候东西不见了也是很麻烦，
1: 你还要去找人家，
0: 对，如果你是密码不见你请他来开锁要1000块日币哦
1: 好贵哦
0: 真的真的1000到2000日币不等哦、嗯、所以就是很麻烦啦、啊、而且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个车站的服务人员、哦、嗯，他们可能就是对某一国没那么友善，
1: 那把我们当成那一国，
0: 对，偏偏我们又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对，然后就常常就是会有一种哇
1: 又来
0: 假派呢，那个脸或者是那个语气就不是很愿意帮忙的那种氛围啦，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到你自己的那个旅程的心情，
1: 是，
0: 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务必要小心安全，
1: 对，
0: 然后呢东西多留心一点、嗯、动作慢一点点没关系
1: 哦，动作慢一点点，我也想说哇啊我的车要开走了我怎么办，怎么慢慢，
0: 喂，我曾经哦就是为了赶然后冲上车发现搭错车，那你再下车回去然后再搭下一台车不是更久
1: 哦，好像也是
0: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还一去回去不了
1: 他可能换到下一个路线去了，然后你再回去可能要2个小时后，
0: 而且你又看不懂日文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完蛋了我到底要怎样
1: 好像也是这样。

0: 好啦，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大家都会安排出去玩的时间，然后就把一些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相信大家出国的经验应该也是非常丰富啦、嗯、好，只是说呢我们也还在累积自己的这个经验值这样子，
1: 我们还在开拓开疆辟土中、
0: 啊、是
1: 如果说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旅游的心情或是经验呢、啊、我们再回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风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咯。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最近呢，其实房市大概会有一些消息啦，比如说像是那个新的新青安
5: 2.0
4: 对，新青安的 2.0 哦，就是会一直有风声放出嘛。到底呢，接下来在这个选举之前呢，新青安到底会带给这个青年

0: 年朋友们哪些的帮助，还是限制的更多？不知道。
1: 对，因为那个政府都跟我们说啊，快出来了，快出来了，
0: 快了啦，快了啦，
1: 什么六月底啊，七月初就要出来了。
0: 对啦，
1: 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任何
0: 消息。我们伟大的那个立法院啊，一堆预算都还没开始审啊，都已经几月了。
1: 哎呀。
0: 我们的那个政府已经停摆了半年了
1: 但是也没办法，今天这就是要照那个流程去啊，就是那个僵局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就目前为止我们所听到的，然后大家才能去变化去应变啊。
0: 对，所以这个新清安呢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虽然现在有很多的风声哦，可是拍板定案才是真的哦。
1: 对，
0: 那现在有什么样子新的一些跟住房相关的这些不管是措施也好，还是这个这是施政
1: 对，因为大家常常会觉得说通通都想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居可以住，但常常就是社宅抽不到，一般住宅又买不起，就常卡在中间、嗯、
0: 对啊。
1: 那像桃园市政府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做一个叫做可负担住宅、
0: 哦、
1: 就是让你可以住，但是它又不是买也不是卖的那种概念。
0: 好复杂乍听起来好像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嗯、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新清安还不确定，这个是确定的吗？
1: 这个的话也应该是说中央刚核定，但是里面的自治条例啊什么啊齁，桃园市议会呢也拍板通过了、
0: 哦、
1: 所以现在就是要再就一些就是跟现行法规有没有抵触的地方，或者是实行的地方还要再去做研议这样子。
0: 嗯，所以你看要就是弄出一个法律其实蛮不容易的，
1: 而且因为它这个是地方发起的，好，所以就只有桃园这个地方呢是优先去试用，然后它目前首批推出来的那个房子的户数呢也不多，大概才107户而已
0: 哦，反正就试水温嘛，如果说可行的话我们再慢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称先
1: 不过我要特别讲到说桃园市政府在推这个政策应该是已经思想到说哪一方面可能会被骂，哪一个地方可能会被质疑、
0: 哦、
1: 所以算是规划的蛮完善、
0: 哦、
1: 甚至说连要跟市民沟通的一些懒人包 Q&A 还架设了一个专门的网页，就是要让那个所有市民朋友们相信政府所规划这个政策，
0: 看好看满啊
1: 对他他真的很懂我们一般可能会想问什么问题、文字有了，还有漫画，还有图示懒人图，各种各种都有。
0: 而且我必须说我觉得他连排版都排得很用心就是你会看得觉得很舒服，不像是说有些就直接丢一个 Word 档丢出来然后标楷体、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找重点。
1: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看了里面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大概从几个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啦齁，包含像是承购人的资格、就什么人可以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然后你会大概花多少钱，然后你要买这房子你的资金来源它有一些规范，以及最后大家很想知道就是这些住宅基地到底在哪里啊。
0: 对啊，要住哪里，毕竟如果说如果要在台北工作嘛，可是我可能可以涉及在桃园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1: 是
0: 因为只有桃园的房子可负担。
1: 好，那因为这个政策是桃园市政府所规划的，所以当然他会要求说第一个你的身份呢必须要在桃园市设户籍满一年以上，
0: 这个很正常吧，因为他就是要先优惠给他的市民朋友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年纪要年满25岁未满45岁、哦、就是说因为这个阶段呢你最需要成家，最压力很大、哦、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目前只有107户，所以优先呢是找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0: 哦，我们都没有资格了
1: 啊！对，马上被刷掉。然后当然就是会要求家庭成员在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啊，然后会有针对家庭年所得、动产、不动产总额呢去做一个设定。他会要求你一定要有稳定工作，然后必须要有一定的小额资产啊，因为他知道说你可以负担得起嘛，好、不是来玩的。那他这个叫做可负担住宅，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假设你申请上了。你没有想要放弃的话，你是可以一直住的哦。
0: 哦，
1: 对，然后大家一定会想说，哈，我可以一直住的话，那假设会有人生嘛，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离婚啊、或者是过世了，就是申请的那个人他过世了，那怎么办呢？好，这个房子要先跟大家说，它的所有权呢是在桃园市的住都中心手中。
0: 嗯，
1: 因为你买的只是一个买居住的权利，你不是拥有这间房子，所以。假设申请的人已经过世了，那这个房子最后要给谁呢？就 就是回去桃园市住度中心、哦、只不过你的

0: 子女，你的继承人有优先再买回来的权利
1: 哦。
0: 但是呢，他还要再审核啦，就是说他虽然可以优先买，但是如果假设你没有稳定工作哦，或者是你的年纪超过这个 range 范围，或者是你的户籍没有设在桃园，当然你也可以，你可能也会被刷掉。
1: 哦，那这样还蛮容易世袭的。
0: 对，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可以鼓励大家，就是有机会有稳定的地方可以居住啦。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比如说像是地上权嘛，
0: 对，
1: 那它时间到了之后就是你就不能住嘛，
0: 嗯，
1: 然后呢也有讲过是说，比如说像是台北市或者是各个三都或者是哦不止三都，
0: 六都，
1: 六都的这些社会住宅也是一个嘛，对不对？其实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有很多元的居住的方式让大家来做选择，而不是说啊，我只有这样子，我只有买才可以拥有，
0: 嗯，
1: 然后我只能租才能拥有，
0: 是，
1: 那或者是说我自建。啊、自建听起来好可怕，
0: 就是你要有
1: 自己盖啦，
0: 自己盖。
1: 对，我买土地自己盖也是一种方式，我不想给其他建商赚嘛，
0: 嗯，
1: 对不对？搞不好我就是很厉害，我可以跟建商交朋友，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嘛。
0: 是。
1: 那这一次呢，其实它就是说由政府来主导，然后呢，我卖给你一个你可以永久居住的权利，
0: 嗯，
1: 然后你就不用怕说啊，我老了被赶出去，
0: 对
1: 之类的。
0: 而且因为刚刚慧俊有特别谈到，像地上权，你是买这个居住在这里，就是房子的所有权，对不对？而且是可以继承啊，可以做什么，所以就会有套利空间
1: 哦， oh,
0: 就是你是买卖嘛，
1: 对，
0: 买卖的话就有低价买高价卖的问题，
1: 对。
0: 那像社会住宅呢，假设你抽到它也会有年限啊，就是你最少就是住六年，
1: 对、啊、
0: 然后可以展延一次，那也就是你十二年住完之后你就没得住了，
1: 我还要一样再去外面找别的房子然后重新抽签。
0: 是，所以桃园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它有点像是在买跟租之外另外辟的第三条路，
1: 嗯，
0: 好、哦，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个有点像是永久居住的，而且不会让你有任何套利的空间，所以它其实也设定了一些条件就是了。那大家就会想说啊，我到底要花多少钱买啊，对不对？好，那他就会去规划说，去研究，假设是今年115年齁、哦、双薪家庭，因为他必须要夫妻有小孩才能够去买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就是他会去规划说，哦，双薪家庭月收入大概会落在8万5到12万元左右。好，那假设呢你这么多钱负担在比如说买房或租房的那个费用呢，大概以四分之一来做估算的话，那你的月付金呢就大概会落在两万到三万之间，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算一算，大概房屋的总价是709万到993万。
1: 哇，
0: 意思就是说你要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总价大概就不会超过1000万这样子。
1: 哇、
0: 嗯、
1: 你现在随便去那个桃园哦，稍微比较从化区一点的地方哦，
0: 对、
1: 嗯、你才找不到这样价格。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政府就真的是要让人民有得住。
1: 对、啊哦、
0: 那它的房型呢就只有两种
1: 哦，
0: 目前大概就是在25坪，就是全幢坪数25坪左右的两房跟35坪左右的三房这样子的规划、嗯、这是初步啦。
1: 嗯，
0: 对，那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房型，那就要看就是他们去找建商捐助啊，捐建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大家想说什么叫做建商捐建，是这样子的，因为桃园现在我真的觉得桃园真的是到处都有工地
1: 哦，真的
0: 到处都有从化区。
1: 嗯，
0: 那他目前优先规划在可负担住宅的基地呢，大概就是在像基捷 A11 站、基捷 A18 站，好，这一些地方，还有一个叫做桃园捷运的 G17 站，这个周边呢都有同步做一个市地重划跟开发。
1: 嗯，
0: 那这一些地方呢，建商原本会在这里盖房子嘛，对不对？那是这样子的，桃园市政府会先送这些建商大概20%的奖励容积。
1: 嗯，
0: 然后这20%当中所盖的户别当中会切一半。这一半呢就是作为所谓的可负担住宅。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会跟这些从化盖的房子呢有点跟他楼上楼下做邻居的概念、
1: 啊、哦，就很像是说现在很多社会住宅，然后里面又会有托老中心、托幼中心，
0: 对，
1: 这样子的状态。
0: 对，然后这些从化区呢就是说，假设我建商原本在这里只能盖100户，
1: 嗯，
0: 那个政府呢多送你20户 好的那个资格，然后你要把其中的十户给政府做可负担住宅，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对对对对，我送你奖励容积啊，你是不是要回馈一点给政府？
1: 就顺便了，
0: 对，给他做一点成绩这样子的概念。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好有坏耶、欸嗯，但我觉得也是要看就是住的是谁啊。但我觉得目前来说，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收入，然后又坚持说需要有就是小孩，嗯，然后

0: 两个人，
1: 对，
0: 夫妻这样，我觉得好像听起来还不会说到让这个建商会觉得不想让这样子的人进来。
1: 是，
0: 我必须说啦，有时候我们千金买房，
1: 万金买邻，
0: 对，那个邻真的还是很重要，而且有时候那个邻会影响你房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一个考量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所有的住宅政策它其实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人的因素。嗯，
1: 对，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攀醋兵打钢改地锤麻环这样子。
0: 对啊，
1: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要去承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也会审核，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买这个住宅你一定要贷款。
0: 哦，
1: 它规定你一定要贷款，不可以全款买。为什么呢？因为全款买的话，那你就可以买一般住宅，你干嘛来？
0: 那代表你有钱呢，啊？
1: 对，你有钱，你干嘛来买我可负担住宅？所以还要把这个资源呢保留给可以买房的人，
0: 真正需要的人，啊。
1: 是，然后再来就是说，那贷款的银行我可以自己找吗？桃园市政府目前的规划是不行。好，他只能提供几家公股行库，不过这个部分呢，他还在洽询说哪个公股行库会愿意以专案的这个资格来跟他合作这样子。
0: 嗯，
1: 那第三呢，就是说假设你很幸运的抽中可负担住宅，但是你的贷款审核不过的话，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购屋程序，
0: 对，
1: 你的资格就会让给下一个，那等到你的条件 OK 之后你再来抽这样子。
0: 欸，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棒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呢其实政府不会知道民众太多的资讯嘛。
1: 对啊，
0: 如果你政府知道我有多少钱也很恐怖。欸，那代表他没有在我其他的授权之外，他可以知道我很多很多的资料。
1: 是，
0: 可是经过一个贷款程序，中间夹一个公股行股，虽然他也是公家，但是第三方单位了嘛。
1: 嗯，
0: 他可以透过联征或者是各种方式去评断这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的债权人。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同时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也是帮政府去把关。
1: 嗯，
0: 对啊，如果你要 cash 买房，我怎么知道你 cash 从哪里来？洗钱吗？
1: 洗钱。
0: 对啊，很恐怖欸。
1: 对，好，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些房子的来源呢，就是会先在捷运站周边嘛，刚刚讲了 A11 A18 齁，哦，这些捷运站周边。那未来呢其实还有包含像基捷 A20 A21 已经靠中立那边去了齁，哦，的这些捷运站周边未来也会规划可负担住宅。然后目前啊优先是107户，那预计到民国119年会提供1000户，那之后呢就是每年多500户，每年多500户这样子。当然这都是一个目标，因为盖房子真的是很难去估算啊。那大致上呢都是以大概两房三房这样子的坪数为主，大概室内空间20坪到36坪左右。
0: 嗯，其实我觉得已经还蛮，哎，这怎样都是很优惠的状态了。
1: 是，
0: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基捷沿线来说好了，嗯，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是林口附近
1: A9 站附近，大概已经来到70-80万
0: 一坪。
1: 对，但是因为林口算新北市，我们以桃园来看好了。
0: 对对对，
1: 桃园的那个 A10 叫山鼻重化区，
0: 嗯，
1: 那个附近的价格呢，50几万已经是一个算均价。
0: 哦，
1: 啊，对啊，你看你均价50，然后乘以多少坪，乘以20坪好了，也1000万就超过了。
0: 对啊，
1: 对，但是他这边700多万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在这里可负担的居住。
0: 对啊，同样其实都是桃园哦，我们其实常常在讲那个 A7 嘛，对不对？嗯，现在重化区重化的最积极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房子盖的最密集的一个地方，其实也可能要来到40-50万一坪了吧。
1: 嗯，
0: 虽然说小房子的这个格局居多，可是怎么算也都是1000万呢。
1: 然后最后我们要讲说，假设你已经就是说你不想要住在可负担住宅了，你想要住一般住宅了，那你是不是要卖掉？
0: 对啊，
1: 那卖给谁呢？好，卖的人只能是桃园市住都中心
0: 哦。Oh.
1: 对，然后你当初多少钱买，你再卖回去的时候，最高价也不会高于你当初的买价。
0: 哦，
1: 举例来说，假设这间房子当初你800万买的，
0: 嗯，
1: 那你最后卖回去你最后可以收到的钱也是800万以内，
0: 因为我也觉得应该要折个旧吧。
1: 就反正呢不会超过800万，不会让人家有错误的遐想说，嗯，哦还可以套利啊，还可以赚更多钱
0: 啊，
1: 没有，绝对没有。
0: 可是的确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回过头来啊，你看你住的房子变旧了，要不要折旧？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膨变高了，
1: 对啊，
0: 那要不要再回过头来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的利润，还是怎么样？可是当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为了要给你钱。
1: 对
0: 对，
1: 桃园市政府说，因为他不是就是什么跟通膨或怎么样，所以他也不是要让你赚钱，
0: 嗯，
1: 然后也不考虑跟市价会脱钩就对了。
0: 嗯，
1: 这个完全就是现在的市民每个月

0: 月到底赚多少钱，生活费多少钱，以这个作为依归来评估、嗯、而不是会说哦啊你那个哎现在市价旁边都卖到2000万了、欸、那你是不是要涨一点，没有，他就是跟那个市价脱钩，属于自己的第三条路。
1: 哇、哦、这样其实怎么算都觉得政府有点亏。
0: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有地方住啊。
1: 对啦。
0: 那最后呢，桃园市政府说我把交易平台都做好了。好、嗯、最后就是你假设你不住可负担住宅，要卖回来给住都中心。
1: 就是给我。
0: 对，那这个平台就透过他来做交易这样子、嗯、不会流入到一般市面。
1: 蛮棒的。
0: 我觉得很多的那种防弊措施啊都慢慢的在规划当中了、
1: 啊、
0: 在完善当中。也希望呢这个政策可以，我们的角度只能说去观察，然后呢看计划有没有办法赶上变化。
1: 没错，
0: 因为这种住宅方式是台湾首例、嗯、但它的目标呢不是冲击台湾房价，不是让那个地方可能区域环境变臭，它只是要让大家有第三条选择，可以有地方可以住这样子。
1: 嗯，对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哦，在台湾的这些房市消息什么的，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哦？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说你有问题想要问哦。之前 QA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还没回答完，但没关系，我们之后呢会再找时间慢慢的跟大家来 QA 哦。好，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呢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呢或者是到我们的粉专今天不上班，或者是呢这个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做交流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之前啊，就有跟大家聊过美甲这件事情哦。
1: 没错。
2: 那我本人的话是长期都有在做指甲的，
1: 嗯。
2: 然后小鱼的话则是一直都很好奇，
1: 没错，没错。
2: 所以呢，也想去体验看看，但是一直没有行动，这样。嗯。所以呢，大概两三个月前，有一天我就突然问小鱼说：“诶，我下礼拜要去做指甲。”而且是去越南阿姨的店做指甲，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
1: 对，然后我当下就想说，我其实有两个疑问，第一个是，越南阿姨是什么？
2: 嗯，
1: 然后第二个疑问是，

0: 去国外不方便。嗯嗯嗯。结果呢，我原本约的那间工作室，他如果要约单纯的卸甲的话，一定要平日的白天下午这样。可是就时间真的配合不了啊，
1: 对啊，
0: 都在上班上学，要怎么去？嗯，所以后来呢，我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说，他如果要纯卸甲的话，他都会直接去路边那种越南阿姨店，哦，就直接走进去就可以做了。对，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在当时打工的地方附近，就是有一间越南阿姨的店，嗯，我就直接鼓起勇气的走进去了，
1: 就可以这么随意的就直接走进去
0: 就好了。对，然后就会有非常多阿姨，他们说你要做什么，嗯嗯嗯，今天要做什么，然后就说我要卸甲，然后在卸甲的时候，我就是坐着，然后看着墙壁上的价目表，觉得很好奇，嗯嗯嗯，就单纯是好奇心，嗯嗯嗯，我想说，嗯，不然我来做一次指甲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在越南阿姨美甲店的经验。
1: 所以这么随意的，哦，就直接做了吗？
0: 对，就是单纯的很好奇。然后我觉得越南阿姨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哦，因为它跟工作室完全不一样，它有一整排超大的沙发椅，嗯，
1: 哦，对
0: 对，然后沙发椅是结合着下面拉出来可以变成泡脚
1: 池
0: 的，因为它的服务项目不只是手的指甲，也有脚的指甲，然后修脚皮啊，嗯，什么的，其实蛮多元的，所以这个椅子真的蛮舒服的诶。
1: 对，我自己本人的话坐在上面是 很舒服的，像那个沙滩马铃薯一样，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直接这样摊在上面，然后有时还开始睡着。
0: 对啊，所以其实现场就真的会有很多客人坐在不同的椅子上进行不同的服务。
1: 对，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很多，他那个品项多到就是很像那种百货公司。
0: 对啊，
1: 而且他除了什么磨脚皮啊，他其实手指甲上的选择也很多，所以我真的都挑不完，嗯，非常丰富。
0: 所以啊，像是私人的工作室比较多是一对一，
1: 啊，
0: 除非是有那种，
1: 对对对，
0: 嗯，可能合租，顶多二对二，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嗯，所以这种越南阿姨店就真的很热闹。嗯，那我自己其实是有点怕尴尬的人，哦，所以我以前去那种一对一的美甲工作室，都觉得要单独跟那个美甲师独处两三小时，其实有一点压力。我啦，我自己，所以在这种越南阿姨店，反而会觉得比较有生活感，然后跟旁边的客，哦，听旁边的客人聊天啊，也觉得蛮有趣的。
1: 哦，那这样的话，感觉你私人的工作室跟越南阿姨都已经有体验过了嘛？那你觉得这两个哪里不一样？
0: 嗯，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我工作室的话，我大概去过四五间哦， oh. 然后越南阿姨店的话只去过这一间，所以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做一下比较。Uh-huh. 那我觉得首先最行前的话，就是预约难度这件事情
1: 哦， oh, 真的诶，
0: 嗯，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想要约私人的工作室，现在的形式比较多是可能美甲师可能15号啊，每个月15号、20号，就会公布下个月的时段。Oh.你就要去用抢的，嗯，特别是那种假日啊或是平日晚上那种，真的是要看谁先赢哦。
1: 对，好可怕哦。
0: 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平日一到四不太喜欢做指甲，因为我觉得做完太晚了，我隔天还要上班，哦，所以我通常都是抢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晚上。嗯，那这样真的就很容易失败。
1: 对啊，
0: 对，
1: 不小心忘记的话就掰了。
0: 对啊，所以这种要提前一个月约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每个月都像一场战争，可以这样说吗？
1: 原来
0: 对，那像我们这一间越南阿姨店呢，其实你只要大概前一周 line 他就好了，嗯，当然那种可能过年前要提早一点，但是平常的话像我上礼拜还当天我当天下午就 line 阿姨说，阿姨我今天好像可以提早下班，我下班就可以去找你吗？结果就可以了。嗯，然后那天我们对啊，然后那天我们还听到有别的客人跟阿姨说想要约多多多多之后的事情，阿姨就说你不要太早讲，会忘记。就觉得哇，真的完全不一样哎。
1: 嗯，这两个真的完全不同。
0: 对啊，然后再来是嗯，速度跟技术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看那位帮你施作的美甲师的。嗯程度啦，uh-huh. 像我自己去过四五间嘛，我觉得只有其中一间的美甲师速度比越南阿姨快哦。Oh. 但是我当然相信世界上有超快的美甲师啊， uh-huh. 只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嗯、uh-huh. ，那我觉得阿姨的技术就是基本功是非常 OK 的。嗯、uh-huh. ，然后像是我比较常做的，可能唇色或是猫眼这种日常款也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那种要手绘的啊，比如说像那种花砖的啊、嗯、或者是卡通造型的、或是像现在演唱会也有人在做那种应援甲，
1: 对对对，
0: 那种的话可能越南阿姨店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期待了。嗯嗯，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家真的很棒，就是那天跟小鱼一起去的时候，嗯，小鱼想要做一个蓝色的猫眼，
1: 对，
0: 结果呢看着那个色卡

0: 还犹豫不决之后，那位越南，其实那位应该是越南妹妹啦，
1: 对，她是一个妹妹，年纪应该比我们还要小。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好，你讲好，我觉得超好笑的。
1: 反正那时候我就给她看一张图，然后她就说好，那我去回来就拿了五罐蓝色。嗯，那我心里想说哇哦，好多选择。她说来，我帮你试五根手指头不同颜色，就是一根一根这样试。
0: 对，
1: 哇，然后就五根这样，我就后来就拿给 Ruby 看，叫她帮我挑这样子。
0: 哦，其实能够试到五个颜色，我觉得算是非常已经很尊爵不凡的体验了。
1: 我也觉得。
0: 通常是两三个颜色就已经会稍微有点不好意思，甚至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美甲师一些些会微微的
1: 不
0: 耐
1: 心。
0: 对，所以呢那个越南阿姨的妹妹姐姐们都非常的大方，直接给你试五支。
1: 对啊，
0: 因为其实在手上来最准嘛，因为手是皮肤色
1: 的
0: 啊。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哦、真的是蛮好玩的。
1: 但
0: 当然对技术跟时间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人。嗯，那再来呢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叫做我简称为越南阿姨自助餐。这样好像没有很好听，但其实是好的意思哦。就是因为一般的工作室它的价目大概就是做指甲跟卸甲这样，然后呢在做指甲里面是包含前面的保养修手皮的，它是包成一组在提供的服务，所以即使你说可能我不要修手皮，价钱也是一样的。可是像因为我手皮真的很薄，而且我平常自己就会修，所以我很常以前去那种美甲工作室都会被剪到流血。
1: 听起来好痛。
0: 对，然后偏偏我又是那种比较懦弱的个性，我就也不敢说什么这样，然后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心情有点
1: 不好。
0: 对，毕竟我都花钱了。那越南阿姨这边呢，她就是每一项都不贵，可是每一项都是分单独计价的。所以像我们这家是比如说做唇色是600，然后卸甲是200，
1: 对，
0: 然后修手皮100，这样那种概念。所以像我就可以选择我不要修手皮，这样我就可以省100元。
1: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很透明吧。
0: 对，
1: 可以知道做一个东西要花多少钱，你就可以自己去控制这样子。
0: 对啊。那所以呢我就带着小鱼这样体验了三次了。
1: 对对。
0: 对，三次了。我们现在就是大概6周会一起固定回访一次。
1: 没错没错。
0: 那我想问小鱼哦，你现在美甲做下来之后啊，像是你第一次的心得，或者是这样3、4个月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呢？
1: 我一开始其实真的很紧张诶。我超紧张的。因为首先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的肤色没有到很好看，所以我其实在挑颜色的时候我自己私下在那边滑一些 APP 啊，然后找了很多颜色。因为我对于越南阿姨的应该说对指甲店的印象就是跟工作室一样，你可能一个颜色涂下去之后就没办法
0: 再换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
0: 紧张。
1: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帮我做的那个越南妹妹，其实我记得她好像也是当天在，然后我就请他帮我。
0: 哦，对，因为像我是之前去就是刚好遇到老板娘，然后觉得跟老板娘聊得蛮
1: 来的。
0: 对，所以后来我这次也是就是指定老板娘。那小鱼那次是就直接进去就是看哪一位
1: 有
0: 空，
1: 对对对，
0: 就给哪一位，然后就刚好遇到了那位妹妹。
1: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帮我做的时候，一来我一开始也会担心有点痛，但其实不会。然后二来就是他真的很有耐心的在帮我，不管是颜色，还有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是有猫眼的，就是它的逻辑就是它可能指甲油里面是有亮粉，
0: 磁粉，
1: 然后对，磁粉，
0: 用磁铁，
1: 然后用磁铁吸一个形状。那我当时其实对这个我其实没什么概念，但他就吸了很多形状给我看了，我就说姐姐你要这个，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说还是要这个，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形状。我就觉得天哪，他好可爱，他好贴心。
0: 对啊，
1: 所以我后来那个紧张感真的是完全不见，然后成品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超开心的，我就跟他说哇，我觉得我当下真的很开心，真的是溢出来的那种快乐的情绪。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可以一直回访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体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啊。
0: 对，而且其实氛围真的蛮轻松的，有时候还会听到就是越南阿姨姐姐妹妹们互相在聊天。
1: 对，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挺有趣的。
0: 对，因为他们就是用越南语在聊天嘛，所以我们完全听不懂，然后就真的觉得蛮好玩。而且有时候中间还会穿插一两句在跟你讲话。
1: 对，
0: 所以你真的要专心诶，不然你会那个略过阿姨的话。
1: 对，我心里想说原来他在跟我讲话。
0: 对，一开始我也会愣一下，说他在跟我讲话，然后他在跟我讲话，这种感觉其实真的蛮好玩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哪些人适合私人工作室，哪些人适合越南阿姨美甲店。那我自己觉得啊，适合私人工作室的人 比较是那种，比如说他可能自己有很多想法，想要。

0: 实质都不一样。
1: 对，然后可能有设计之类的，
0: 对对对，真的会有人设计自己的美甲，我觉得非常厉害。嗯嗯 嗯，或者是说有真的一定要指定哪一位美甲师，然后追求比较客制化、精致的设计，还有喜欢安静的空间，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
0: 因为越南阿姨美甲店真的会偏热闹一点
1: 真的。
0: 然后比较适合越南阿姨店的人呢，我觉得就是像可能像我一样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弹性的人，因为越南阿姨很弹性，
1: 对，
0: 所以不弹性的人，对，配上弹性的人就是完美。
1: 对，
0: 然后还有不喜欢久坐跟怕麻烦的，因为像我就是觉得指甲上有东西就够了，所以我不是真的要追求非常
1: 体灰的那种，
0: 体灰，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要快速整理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指甲上亮亮的，这样这样就够了，所以呢，这种简单的需求，反而我就觉得我真的蛮适合越南阿姨美甲的，
1: 所以其实上面有帮大家整理啦，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就欢迎自己去依照上面说的一些特点，自己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样子。反正最后呢，我的第一次美甲就是献给了越南阿姨，谢谢越南阿姨的服务。应该不对，我是
0: 越南
1: 妹
0: 妹，
1: 对对，我是越南妹妹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不过真的店家，不管是工作室还是越南阿姨店，我觉得其实也很看缘分。
1: 真的，
0: 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下当年的故事，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那一间越南阿姨店的隔壁也有一间越南阿姨店，是有两间连在一起，可是是不同人开的。当时我就先在 Google Map 上看一下评论，结果看起来是隔壁那一间比较好，所以我其实原本是要去隔壁那一间的，可是结果我那天经过隔壁那间的时候发现客满。我就想说，那我去隔壁瞄一下，就隔壁大概半满。他说，不然也有一半，应该也还 OK 吧。然后我就直接走进去了。
1: 原来，
0: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是紧张的，
1: 哇，
0: 所以没想到就是凑成了一段还不错的缘分，蛮有趣的，对。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做指甲习惯？有的话，你又是去工作室做还是越南阿姨店做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0: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1: 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要带大家来去高雄，要去找找好朋友哦，也就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的温哲清科长哦，让我们的科长呢陪伴大家，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看看我们高雄安全友善的行走城市，让我们大家来到高雄呢，每一步都非常的安心之外呢，当然也要赶快回到现场，让我们的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要来聚焦在人本交通政策之外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讲到除了我们讲的工程改善之外哦，其实高雄市政府怎么样从教育面去着手来提升我们自己用路人的安全，特殊的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年纪比较长的啊，比较偏乡的啊，怎么样来去跟他们沟通，另还有就是特别学童，好，这个学童呢学区哦，这个对于行人安全的认知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的，那我大概从几个方面来讲哈，首先是从学龄孩童，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讲，因为有一些观念你从小建立的话，其实他长大以后就是受用一生，而且他就不会变成违规的民众齁。那像我们现在就跟教育局合作，我们会跟有一些幼儿园，然后在我们已经完成的交通公园里面，他们利用那个小朋友最爱玩的滑步车，他就可以去体验说，诶，我到了斑马线里面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通过，那他如果当行人要怎么去通过那个路口，怎么走斑马线，那弯道红绿灯你该怎么去做，就是从小就是让他在寓教于乐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学会一些交通的基本概念。
0: 嗯，
2: 这是第一个。那另外我们又跟我们文化局私立图书馆有去合作，我们有一些行动书车，我们把很多跟交通有关的绘本，那跟还有他们有一些故事妈妈合作，那他们会把一些交通概念，就是说、啊、我们到学校巡回，然后或是透过戏剧的方式把这个观念去跟那些小朋友他们去做一些分享，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事实上有些东西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安全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第二个，就是跟小朋友的部分。那针对年长者吼，其实我们都主动出击，我们会有一个宣导团会各自到，好，比如说菜市场啊，或是大些那个长青中心吼，然后我们就去跟这些长辈，然后我们面对面，然后告诉他有一些观念啊，比如说你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然后或是说你骑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你安全帽应该怎么戴啊，或是说好，你看到那个小绿人在已经在跑了，好，那你就不要再穿越过马路，对对对对，就一些很基本生活化的地方，然后让这些长者也可以知道说，哦，我们交通观念，交通有一些安全，大家多注意一点，就不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这样。
0: 哇，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教好的话，哦，其实，没有教育的话，我们就算做再好的硬体，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软体的效果，对不对？
2: 对，
0: 我们用这样的硬体、软体来去形容它，而且我觉得，这个也让大家去重视，尤其是他们的一个很特别的哦，就是说他们跟教育局合作之后呢，不管是幼儿园啦、学校啦、公园啦，他们都有一些体验课程。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让那些阿公阿嬷啦，因为有些都是白天阿公阿嬷在带，我就看到那公园阿公阿嬷也是带着。看到孩子孙啊笑嗨嗨，他也开心啦、啊、也慢慢的让小朋友去教阿公阿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对对对，
0: 对吧？
2: 我们也发现说，我们跟小朋友教完以后，其实他们也会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0: 给
2: 家长，或者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就说，哎，你不能违规哦，这个应该要怎么走。其实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

0: 很好的，因为我们讲十遍，搞不好小孙子讲一次，或是儿子讲一次，
1: 哎，真的呢，有差呢，
0: 他们就听进去了。对，
1: 我不骗你，那个真的有差哦，差很大哦。有时候他那个啊那个，有时候我还听过很可爱的一句那个话，阿嬷。这个是红灯啦、啊、你不要闯红灯啦、啊、我跟老师讲啦、啊。然后我在旁边看了一眼，然后想说哎呦，好在没有偷偷的想说没有车要过，诶，那个那一步还没踏出去，那个小朋友的声音就比我们还要大声了。好，所以呢这个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警告作用，诶，我觉得不错啊，很棒啊。好，这个第一个呢也让他们感觉到说，诶，这个已经有成效咯。不过在推动这个所谓的人本交通跟路口改善里面咯，其实我们高雄市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跟在地的居民还有跟社区邻里沟沟通。那当然我希望的就是说以你们为本榜一个样态哦，就是说它是一个好的。然后我发现我们高雄的市民他们在回馈的意见上面哦，其实你们都听进去，有时候还会纳入规划，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就是说在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去沟通。好，我们在沟通之前就会有先，大家其实会找相关的局处，还甚至专家学者，把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个在地需要什么，就是我们会先初步做一个方案出来。那我们可能也会内部经过比较讨论，比如说方案一二三，那我们最后选出觉得比较好的方案，然后再去透过一些说明会的方式，然后去跟在地的居民啊、学校或是里长去沟通。那比如说像教育局，他们就会帮忙去说，因为这是学校的通学道，那他就会帮忙说啊，请家长会，然后也帮忙跟周边，因为可能他们学校周边的学生都是从周边过来的，所以他在沟通去帮忙去沟通的时候就会是比较顺利，因为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小孩是说上学的时候是
1: 也安心啦。对呀、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哎、欸，这个你不安心，你反而会害怕，对吧？
0: 对啊。那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去现场，大家就是现看，就是说啊，哪个地方我们要去做一些行人庇护岛啊，或是哪一些的人行道，我们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去改善哦，那就是邀这些邻里代表，然后或是一些商圈，特别是商圈，他们可能会担心说这影响生意啊，或是说会影响他们顾客的进出的部分，我们就会一透过说明会的方式，把大家的疑虑去做一些说明，然后也希望可以解除他们这些
1: 心中的疑虑。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好，这个可能哦，这个要帮忙讲一下，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哦，在我们沟通上面，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倾听他们所说的，因为他们是使用者嘛，对不对？然后在使用者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马上知道说，哎，有哪一些是可能我们没有看到的，因为我们不是住这里嘛，对吧？
0: 对，
1: 应该是这样说。然后呢，透过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善呐、啊，这是一个友善的沟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施工前很棒一点，还会把邻里再找来，还有就是周边的市场商圈的这些好朋友们也很重要。对，
0: 对，
1: 我觉得你们怎么沟通的、啊？哎，我觉得很棒哎、欸，这点很多县市做不来哎、欸，我有时候都一直不知道怎么想。
0: 说明会啦，对，就是说我们现场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说明会可能现在大部分可能是针对某一条路去做现场。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未来是以一个里的概念，就是一个大的区块，然后整个方面去做改善。所以我们在八月六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办了一个行人友善区的里长说明会。
1: 哎、欸，棒棒棒！
0: 对，然后这个大概有，因为我们还会有第二场。那第一场的时候，现在大概有50多位里长还有议员服务处都有派代表来一起去听，然后大家就会有去讨论说，哎、欸，我们要怎么推动？然后里面社区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降速嘛，啊。降速后有哪一些地方要把人行的空间去串联出来？那我们就是说不要只有点，我们现在从过去的点的改善跨到已经线了，那我们希望未来再推到整个是一个面的过程。那也其实里长其实都有给我们很多回馈，也希望说未来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因为其实里长听完以后大家都蛮有兴趣的，我们就
1: 是
0: 说透过他们在那边发动，因为

0: 最重要的是当地要有人支持我们。
1: 哦，对啦对啦，这很重要啦， 对不能
0: 我
1: 们自己在那边自嗨。
0: 所以就是让里长里面他们认同我们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号召他的里民一起来推动。对，嗯，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过未来就是透过里长方面发动，那我们来去想申请经费还有后面的施工，那大家一起把这个整体的环境做得更好。
1: 哇，诶，真的耶，我觉得科长的这种概念呢可以给我们周边的好朋友哦，或者是其他县市一个很好的应该是说参考也好，甚至呢学习，因为真的是一个好的哦，好的学习你才有办法呢突破，然后突破之外呢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人家为什么可以做到。我举例来讲啦，像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纳入规划，像这个左营大路跟这个林中路他们那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他就是这样子来去做这样的说明会，然后呢把那个设计还要兼顾就是他商业用，因为它旁边蛮多卖家，对吧？
0: 对。
1: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通行的安全，你那等于是都要考虑到，因为你还有停车的问题，对吧？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可以多加的去学习。那当然呢，高雄市的未来哦，在这个人行交通安全上面有一些规划跟重点方向，会如何持续跟优化路口的安全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在高雄市这边齁，其实我们就会依据中央颁布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里面还它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齁，
1: 嗯，
0: 那我们自己也有拟定我们高雄市的交通安全设施改善的计划，那我们大概就会逐年分批去做串联。那我们现在也有在请顾问公司帮我们去全面去检讨我们高雄市辖内人行的环境，就是说哪些地方可能有漏缺的人行环境不够，或是说已经有但是它有可能有断裂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它有障碍物去阻隔或是什么，就是透过一个比较全面的去盘点齁，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什么地方要优先做，那每年可能因为可能也有考量因为工程能量或是一些经费的问题去排出我们的优先顺序。对。
1: 嗯，我觉得这点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听进去哦。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说他们自己在做任何的一个这个事物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说譬如说他们在通用设计的概念的时候，我们的高龄跟身障者的通行权益怎么样纳入设计，然后还有哪一些的这个区域有所谓的高龄友善，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举例说明，譬如说这个盐城啊、左营啊、林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地方哦都是老年人口比较多一点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好，那我先讲一个我们最近完成的部分哦，就是陈清湖他在七月一号以后由高雄市政府接回来代管，
1: 嗯，
0: 就是管理。那以前是只有高雄市民是免费的，现在是全国人民都可以进园，就是行人的部分都是免费，车子另外收费哈。那这样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高雄澄清湖来游玩。那为了让大家可以进来的时候，澄清湖的整个地方有改善，那我们也是重新去盘点里面的人行的空间，那把过去人行道断裂的地方都把它串接起来，那包含整个行人动线都很明显的去把它划分出来，并设置了栏杆。那整个沿线的地方我们也设置了好几个减速平台，好，减速平台就是依据国土署新的规范，我们去设置减速平台，那这样就可以有效去降低过去，哦，车子虽然行人为澄清湖是行人为主，但是还是车子可以进去哦。那透过这些实体的设施，可以让那些车速去有效的去降低出来，那也确保在里面游玩的人的安全。那我们河堤路的话，因为它过去是一个高雄算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比较有行人友善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因为它的那些规划大概是也经过了十几年，那其实我们也认为它这个地方会需要再做一些更精进的改变，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都已经启动在规划说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如何去做啊，我们希望今年底的时候可以针对它里面包含人行道的整平，那还有它过路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行穿线抬高好，搭配我刚刚讲的减速平台，那它是车辆可以降速，然后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们可能是 人行道是有个高差，那你可能要稍微

0: 下来再过马路。那如果我们搭配减速平台化，或它的整个动线就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这些都已经是纳入在规划讨论当中。那我们希望在2014年底去完成。那包含学校的一些周边的环境改善，目前也都是在跟教育局如火如荼的在规划当中。
1: 嗯，是。然后在那个辅助栏杆跟语音号志哦，还有包含了这个减速警示的标志跟遮印的棚架，我觉得这些设施呢，你现在在高雄这些特定的比较高龄友善的设计的应该说人口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嘛，对不对？
0: 对，就是像有声号志，我们就会我们会特别去询问，就是那个身障的朋友他们真正的需求是在哪一个位置，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使用者需求为主啊。那我们会在特定的地点，比如说他们的训练中心或是一些捷运场站，那我们会去优先去设置。那包含我们现在的新的晴川线也有一些那个视觉辅助的导引线，那会包含导盲定位砖，然后去做晴川线的引导。那这些就是让那一些身障朋友能够也是有一种无障碍通用的行人通行的环境。
1: 嗯，是。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高雄来看这个工程改善、教育宣导到跨局协力看到高雄市在这个人本交通上真的叫做全力以赴啊，而且呢考不倒科长。我觉得路啊就变成很像是大家共同的空间，所以行人啦车辆啦都有责任有义务，所以我们真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在高雄如何他们去改变行走高雄，不只是移动，是一种安心的生活方式。那当然最后呢科长有没有补充的地方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其实我们这最近就是一直透过国土署的补助哈，那还有市府一些自筹经费，那我们就会持续去推动。那结合刚刚我们讲到工程、教育、执法这些策略，那我们希望说逐步而且加快人行环境的建设，让民众都能深刻感受到这个人行环境的变化。那也希望民众多多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1: 跟掌声呢，
0: 一些设施在推动的时候更加快速。那也让大家未来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安全自在齁，那你也不用再担心说是不是会随时被车子撞到，然后可以安全的出门开心的回家。
1: 嗯，是，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这个持续关注高雄交通局这个最新的公告跟建设的进度。其实改变在我们都是从每一步开始了。不过真的今天要非常谢谢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温哲清科长，他真的很忙，然后好不容易把他抓到了，然后呢没有办法，他还是要上线的，对。然后呢让大家知道高雄的路口的一个新样貌、新太阳呢，改变了大家对于高雄市的这个交通状况的印象那当然人本交通呢一起走，那在齐步走的状况之下，也让大家看到友善的行走城市来自于高雄，让大家行驶在高雄上面以及走在高雄上面有一份安心感。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温科长，谢谢我们的哲清科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啊，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上这个，该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呢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啊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1: 对，从白天开始哦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哦，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专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周遭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然后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它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它会停留很多天？
1: 哦，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贴的巴士在现场。
0: 嗯，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味都把它载到现场，对吧？
1: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
1: 有
0: 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哈、哦，让这个海堤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
0: 嗯，
1: 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一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堤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6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 ，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
0: 嗯，
1: 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的礼拜六啊，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了、啊。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 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那这种重头戏的话，再就。

0: 21号嘛，哈，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海皮流一走，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哦，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啊，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啦、然后嗨翻，嗨翻就是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1: 嗯，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0: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1: 哇，哎，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两三天哦，这个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0: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有一天搭船到
1: 澎湖，
0: 看花火节。那么希望呢，就先提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1: 嗯，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0: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片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的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意咖啡有个诚意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眺望这个夕阳海堤的美景是非常棒啊。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放松券，它是一个券，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是在哪里拿？这也有重点吧，对吧？
0: 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我们在地布袋鱼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么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1: 嗯，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有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0: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却有的一个游法。
1: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0: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1: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了忙大家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行，对，这沿线呢还有连同导游都有那可是你那个包车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它不是对吧？
0: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你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 app 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 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

0: 普卡。好，因为它经由的景点呢，就有一些时刻表，请大家哦要记得要接驳或者是要做那个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哦，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哦。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它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1: 我们当然是限定活动的期间，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来我们附带的高人节来听音乐，就是我们6月14、20、21跟28这几个活动的日期。
0: 嗯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哦，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哦，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好、哦，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1: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哦。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啊，耳杯啦鱼汤啦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个美食。
0: 嗯、
1: 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
0: 对，
1: 看完夕阳，听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哦。
0: 嗯，是啊、哦，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哈，千万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哈、哦，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揪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洪日洪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齁，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证啊，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哦，包含了呢，在上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哈，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

0: 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一方基镇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咯，赶快让纪正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哈，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1: 对，还
0: 谁
1: 啦
0: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讲啦，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
1: 东
0: 高雄可以啦，
1: 换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0: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1: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0: 嗯，
1: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0: 再说，
1: 因为还要再跟对，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0: 嗯，胡先生说，那后面的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1: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0: 嗯，
1: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0: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1: 对，是期待。
0: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我们笑得很开怀，好不好？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1: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
0: 嗯，
1: 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
0: 嗯，美啊。
1: 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0: 对，而且帮
1: 更美丽。
0: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 shopping 鸟哈，不是哦，
1: 我们赶
0: 快，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
1: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0: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1: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0: 嗯，有吃有玩啦，好，有享受啦，好，
1: 对，
0: 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嗯，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纪正跟大家说明，让大家

0: 然后这个摘要哈，要听清楚日期呀、啊、哈，不要再来问了哈、嗯。台北办事处老师在接电话哦，
1: 对，
0: 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记者了。
1: 好，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
0: 嗯，
1: 那我们是在三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三那边的市集，
0: 嗯，
1: 那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0: 嗯，
1: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0: 嗯，
1: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0: 嗯，是，所以哦，这个离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啦，哈，那个
1: 拖鞋的部落。那、哎、这边就是刚好台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离那里的部落。
0: 嗯，
1: 那因为以前呢、啊，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
0: 嗯，
1: 可是，在离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你那里这里、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吧？
1: 哦，
0: 请大家不要那种哦，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哎，我跟你说，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当地对
1: 无
0: 限 对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来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呢，这边有很多头目哈、
1: 嗯、
0: 很多的公主哈，
1: 对，
0: 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1: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0: 漫游
1: 对对对而且在你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0: 哦，这个要看一下，
1: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嗯、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是同样的东西对吧？
1: 欸，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0: 刺葱啊，嗯，
1: 对，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0: 当地的，
1: 对对对、嗯，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0: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哦，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1: 对，
0: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好、哦，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哦，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
1: 嗯嗯，没错，
0: 这个买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首创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1: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
0: 而且交通很方便吗？吴先在问。
1: 对，交通可能要自己开车，因为我们山区的大众运输班次不多，那怕是耽误大家等车
0: 时间
1: 久的时间，
0: 对
1: 对，所以建议还是要自行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这样可以更弹性的去安排你想要去的景点。
0: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嗯、那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 就是拍摄路径这样子，嗯，毕竟拍照之前

0: 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拍摄。
1: 嗯，
0: 对对对，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季政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季政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山那边的市集玩。
1: 嗯，拜
0: 拜，谢谢大家，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笑话真的是闹笑话、
2: 真的笑话
1: 我在路上讲给雨飞听，雨飞听的都很好笑。
2: 对，
1: 我自己不知道我生病、你说很好笑。昨天我 call in 进来、我在跟听众朋友说，说我给人家喝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牛蒡水、喝好大一瓶，就是前天来上班的时候一整天就是喝那么大一杯，我新买的那个、
3: 我有看到新买粉红色，我还称说那个好漂亮、
1: 那个叫做水瓶
2: 水
1: 壶、好大瓶，全部都是装牛蒡水，然后一整天就喝它、所以半夜起来上洗手间有一点点好像不太走得稳，你知道吗？
3: 有点虚弱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就在讲给 Mindy 听，我说你这牛蒡水会太凉。为什么我半夜起来

0: 两只腿都有点站不稳的感觉。
1: 嗯，
0: 好、哦，他说真的吗？那就查了，查牛蒡，对身体的状况跟那个叫做什么啊、会不会太凉啊等等、
1: 嗯，
0: 他一查，
1: 啊、
0: 对他一查是有一点点，
2: 嗯，
0: 但是没那么严重，
2: 嗯，
0: 但是它是很好的一个植物，你知道吗？
1: 嗯，
0: 很棒的植物。好了，我就怪他了，你知道，其实自己生病自己不知道，
2: 对，
0: 完全不知道，
2: 嗯，
0: 你知道吧？好好笑，我自己就觉得好笑，我还一直这种状况已经有一两天、两三天有了，
1: 嗯，
0: 是什么状况？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累啊，什么都没有，只觉得说。很热，一直觉得很热、
2: 嗯，
0: 身体好热哦、
1: 嗯，
0: 啊，就这样，只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原来我在发烧，完全不知道，
2: 嗯、
0: 太久没有生病、嗯，我不知道我在发烧。
2: 不舒服就不舒服吧、
0: 啊，我没有不舒服，没有说很不舒服的感觉啊、
2: 嗯、
0: 都没有啊、
2: 嗯，
0: 你知道吗？我还照样。我 call in 进来不是跟你们讲吗？我还在处理一些什么事，
2: 啊、处理看你的口气还很有精神啊！
0: 我还在处理那个啊，我讲到银行真的、
2: 嗯、
0: 真的是蛮现实的
1: 哦。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跟新加坡联络，
2: 嗯、
0: 联络说我要知道我快到期的一个存款，
2: 嗯，
0: 啊、哦，那现在利率有没有改变？啊、
1: 嗯，
0: 比如说三个月的跟半年的或者一年的利率有没有在提高啊？等等，哪一种比较适合、
2: 嗯？
0: 我从夏威夷要准备要在啊、就一点点钱呢、啊，就是租我们的房子一个月5000块、
2: 嗯，
0: 然后还要给那个中介、
2: 嗯、
0: 要抽每一个月要抽、
2: 嗯、
0: 抽他们的费用。
2: 是
0: 好了，只租不到半年，一年刚好半年。
2: 嗯
0: 所以突然说他抽到了，他军人嘛，
2: 嗯、
0: 抽到说有房子可以住了，
2: 是
0: 就不租了、嗯、
2: 啊，
0: 所以那一点钱呢。他们说汇回来给我、
2: 嗯、
0: 我说不要汇到台湾了、
2: 嗯、
0: 直接帮我汇到新加坡
2: 是
0: 所以呢一点点钱所以我要了解我到底现在在新加坡那个钱现在连利息大概有多少钱、
2: 嗯、
0: 在月初我就必须要整个把它我喜欢在月初初一、
2: 嗯
0: 哦、来存进去这样我比较好记、
2: 嗯
0: 哦、结果都没有人理我、
2: 嗯、
0: 上次跟我见过面的、一男一女、
2: 嗯、
0: 我请他们吃喜来登
2: 是
0: 这是一个新的我的经纪人就是说我这个账是他在管的、
2: 嗯、
0: 结果现在找他已经没有在管我了、
1: 哦、
0: 他我这个客户他已经不在他的名下了、
2: 嗯、
0: 你知道他找不到然后、哦、在这种状况之下里面的人就跟我讲说他已经意思都已经没有在这里了没有在他们这里工作了、
2: 嗯、
0: 哎呦到底我现在要找谁我不知道、
2: 嗯、
0: 就在处理这件事情、
2: 嗯、
0: 所以呢我一点没有感觉到我生病啊我是发烧我完全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嗯、还讲到说昨天晚上起床上洗手间竟然走了有一点走了不稳、
2: 嗯、
0: 我还怪那个
1: 牛蒡
0: 水阿红说那可能太凉你喝太多了、
2: 嗯、
0: 啊真棒也就因为牛蒡水太凉了我才可以吃很多东西、嗯、
2: 容易燥热的
0: 过去不敢吃的东西
2: 嗯
0: 我昨天开始一直吃
2: 是
0: 第一我那个什么我们家里有人送就是端午节送的整盒里面有那个叫做什么
2: 乌鱼子
0: 不是上面有那个夏威夷豆的一个
2: 哦什么果塔
0: 果塔对对对好那上面都是那个过去我也不敢吃、
2: 嗯、
0: 人家送
2: 坚果嘛上面很多坚果
0: 对我都不敢吃、
2: 嗯、
0: 然后呢再来还有还有什么
2: 还有那个乌鱼子
0: 也是人家送的、
1: 嗯、
0: 送了两三包结果呢、嗯、我只拆一包、
2: 嗯、
0: 其他都还是放在冰箱
2: 是
0: 它是没有拆的没有关系、嗯、你知道吗好它是一片一片的我拆一包吃了不到几个而已、
2: 嗯、
0: Mary 他们不敢吃
2: 是
0: 结果呢大家也知道说我喜欢所以也 不会给我吃掉
1: 它对
0: 哪来就拼了命吃好好吃哦、嗯
2: 啊、
0: 因为我牛蒡水在我体内现在已经可以帮我防护嘛
2: 对
0: 它已经是凉的东西
2: 先把它热起来
0: 我现在尽量吃热量尽量吃、啊、尽量吃还有包括梅子也送给我们的那个
2: 牛轧
0: 它的牛轧糖跟我们家的不一样
2: 它的雪花牛轧糖
0: 不一样它跟我们不一样、
2: 嗯、
0: 的确它喜欢有道理、
2: 嗯、
0: 蛮好吃的
2: 比较 Q
0: 对、
2: 嗯、
0: 不好我们家的跟它是不一样
2: 的做法
0: 对、嗯、所以它真的很好吃它每当送给我都没吃过
2: 对
0: 你知道、
2: 嗯
0: 啊、
2: 还有芝麻我们家的芝麻糖
0: 对
2: 芝麻糕
0: 对我也不敢吃太多、
2: 嗯、
0: 偶尔尝一下不敢吃太多、
2: 嗯、
0: 昨天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吃就对了啦，
2: 也都没事，
0: 什么事都没有、你看我眼睛有红吗？
1: 没有、
0: 今天眼睛很亮，对不对？
2: 是
0: 黑白很清楚，对不对？
2: 重要是你的

0: 气很亮。
1: 对啊，
0: 讲话很有气。
1: 一开始你看在节目上就侃侃而谈，叭叭叭叭叭，
0: 所以代表那个热量补充其实还不错。
2: 哎，对，没有。
0: 所以以后秋花姐就把那个牛蒡水当成自己长时间喝的，
2: 哎呀，
0: 这样就可以吃一些你原本会燥热的食物。
1: 嗯，
0: 因为大多数很容易胖的都是燥热的，
2: 所以呢，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生病。结果呢，是因为喝了牛蒡水，走路走的不是很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阿红呢就过来，就来服务我。我要到客厅，他过来服务我的时候，他说：“他说你身体怎么会这么烫？”
1: 嗯，
2: 我说：“啊，烫。”我说：“一直都这样子啊。”
0: 嗯，
2: 因为太热啊。
1: 他可能以为夏天很热。
2: 对，
1: 结果忽略掉了。
2: 他就帮我摸脖子。
0: 啊，
2: 他说：“不对，你这个烫不一样。”
0: 嗯，
2: 我说：“为什么不一样？热嘛。”
0: 嗯，
2: 他说：“来。”就叫玛丽安赶快拿那个量那个体温的给我，一量38度。
0: 哎呀，
2: 我完全不知道，两三天都是这样子。
0: 秋花姐说38度，我都躺在床上。
1: 对啊，
2: 我照样做该做的事。我自己你在讲，我真的好笑。
0: 是，
2: 我自己觉得我很好笑。
0: 嗯，
2: 完全太久没有生病，所以我不知道发烧是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是我们的产品吧，秋花姐真的身体打底打得很好，免疫力很好。
2: 所以昨天我觉得我走路有一点半夜起来的时候有一点腿软的感觉，所以我就赶快想办法，不能让我有在白天的时候也有腿软的感觉，所以我就赶快起床起得早，6点多钟。快7点钟我就吃早饭，
0: 对，
2: 早饭吃饱我马上赶快吃优康林，我就准备要吃两颗，准备一大早吃一颗，中午出来之前再吃一颗。
1: 对，
2: 我就想要这样子。
0: 秋花姐，你的手表都没提醒你吗？
2: 我白天不喜欢戴，
0: 哦，
2: 因为它戴起来就是很，我不会形容，
0: 卡手。
2: 卡手，所以不太喜欢戴。我只有睡觉的时候戴。所以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种样子吧？
1: 对呀，啊，自己发烧还不知道。
2: 所以他帮我量说哈。你自己发烧你不知道，我说我哪有发烧，我这两三天都是一样的体温啊，他说你才发烧，哎呦，我真的不知道38度是发烧
0: 吗？对啊，38，
1: 是啊，
0: 你看像我大概36多一点点，还甚至低温的时候到35点几而已，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低温，
2: 你看可见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有多差，完全不知道，啊，所以呢，哎，牛蒡水真的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0: 哎，
2: 所以我吃了这么多东西，既然茶室都没有，
0: 是，
2: 不然过去怎么可以吃什么？
0: 对啊，你只要吃一点点就有了。
2: 对啊，那个木鱼子只要吃一片，我马上眼睛就会红，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好棒哦，我很享受，
1: 好像挖到宝了。
2: 对啊，牛蒡水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真的很棒，很棒。好，先听第一首歌曲，不要笑我哦，因为很少生病，我不知道发烧是什么感觉，完全不知道，我照样做我该做的事。OK， 第一首歌来介绍一下，
1: 我们来听听看哦，在1995年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叫《空中奇缘》的主题曲哦，Colors of the Wind， 风的颜色哦， 是由美国女歌手凡妮莎·威廉斯所演唱的。这首歌呢，展现大自然的美妙以及灵性。
2: OK， 好，风的颜色。

0: 好好听哦，风的颜色。
1: 嗯，
0: 好，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2: 好，现在天气变热哈、嗯，看到这个数据统计啊、
0: 嗯，
2: 在天气变热的当中啊，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症状啊，
0: 嗯、
2: 可能跟天气热都有关系、
1: 嗯。
2: 大家来听一听哦，就是统计下来、嗯，第一名呢就是会中暑啊、脱水跟恶心，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啊、哦
1: 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头痛跟头晕。好、哦，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我们血管啊扩张散热嘛，然后导致你的血脑部的血液供给不足、
1: 嗯、
2: 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喝点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2: 那第三就是容易易怒、焦躁。
0: 嗯，
2: 真的在天气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一把火就燃烧起来哦。那再来呢，就是脸部容易出油或者是长痘痘。
1: 嗯。
2: 哦，这是因为体内的热与湿的失衡是有关系的哦、
1: 嗯、
2: 所以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容易出油，其实是因为体内想要保护，那当然如果你有擦保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代表你的脸上的湿度是够的、
1: 嗯哦、
2: 它就不会用油来做这个代替了、哦、那油多的话容易长痘痘，自己要注意、嗯、那再来呢就是容易食欲不振，真的夏天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1: 嗯、会
2: 但是就想吃一些凉的，
1: 对，
2: 这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哦嗯、那再来呢就是容易晒伤啊，这就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再擦矿物隔离霜的话、
1: 嗯、
2: 就要小心了哦。
0: 不行哦，不行，
2: 因为就算你擦了矿物隔离霜、嗯、我建议啊，我们小小一瓶，如果你是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的话、
1: 嗯、
2: 要补哦、
1: 嗯、
2: 啊，不要说
0: 我们不算少耶，60墨耶。
2: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以带出去、
0: 嗯、
2: 因为你要补、嗯、你不能想说哦，我就早上擦一次好像一整天在外面都不会有事、
1: 嗯、
2: 不行，中间还是要再加强一下哦、
0: 嗯、
2: 然后做好一些防晒，像一些薄外套，现在有一些机能外套，像秋花姐这一件应该算很透气吧，
0: 很透气，
2: 对啊、嗯、应该也算是机能外套，
0: 是梅子送的，
2: 对、嗯、就是夏天给你做来做防晒的、哦
1: 嗯、
2: 那再来呢就容易有睡眠品质下降的问题哦、
1: 嗯。
2: 那因为我这边是上一回有提供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晚上睡不好的话，除了吃我们的胎盘素哦、
1: 嗯，
2: 其实可以尝试把冷气的温度调冷一点
1: 嗯、哦，
2: 因为上次讲那个睡眠专家马沃克，他就有讲啊、嗯、他说其实人体最适合的睡觉温度是 18.5 度，
1: 嗯，
2: 对于台湾人来讲是 不太可能，你只能靠冷气、
1: 嗯、
2: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是
0: 我都是开我们的冷气开26度，
2: 嗯，哦嗯你开那么高、
0: 嗯、
2: 就是说如果

0: 你有睡眠的这个障碍的话，可以考虑关低一点，然后你盖厚一点的棉被没关系，因为你如果为了省电而导致自己睡不好的话，其实是不好的啦。那再来呢，就是容易有一些皮肤汗疹的状况哦，因为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流汗以后就造成一些刺激性，然后还有呢，就容易有这个腹胀、拉肚子。像之前老师上线跟我讲说，宇飞，你这个夏天这一阵子啊，要小心，不要吃生冷食物，很有可能就会出状况。的确，大多数人啊，在食物中毒都是在夏季，
1: 是
0: 因为有的厂商真的一个不小心，稍微一个变温，尤其是鱼类，很容易就产生一些毒素、毒害。
1: 对，
0: 那我记得在去年我就有受过这样的伤害，而且拖好久哦，就是一次食物中毒拖半年。
1: 哦，有我记得，
0: 对不对？秋花姐还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吃所有的很多食物我都会过敏
2: 、
0: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这个食物中毒，然后在我体内存下了这个病毒，所以需要半年的时间把它给代谢。那最后一个特别奇怪的居然是水肿。我可能也有，秋华姐可能也有。
2: 前一阵子我会，
0: 对，
2: 到了晚上回到家，鞋子脱掉的时候，袜子一脱，发现我的脚有一点水肿。
0: 对，
2: 那最近没有了。到底
0: 为什么会有？
2: 出在哪里不知道。
0: 因为秋华姐跟我其实都可能算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所以呢，你的体内的水分并没有把它代谢掉，你唯一代谢的方式，你只能用排泄的方式，可是你却少了毛孔代谢，所以体内是属湿，所以会容易水肿。那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人呢，我才跟秋花姐说，秋花姐可以尝试去烤箱啊，把这个水汽烤出来，像我也会。
2: 问题出在烤箱出来，人都会变得好累。
0: 对，绝对，因为流汗就会累，
2: 就是啊，
0: 就两者取其一啦。
2: 好，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既然发烧，你为什么来上班呢？
0: 现在好了，
2: 我已经好了。本来这个 Mindy 建议我赶快到那个，我常常去找那个。这个中心诊所的急诊室，尤其是假日嘛，急诊室，然后呢，去那里看一下，要不要开个药吃这样。
0: 可是你早上有没有再量？退了吧？
2: 退了，退了。然后呢，我就说不要。最近我不敢去，不想去那个急诊室啊，所以呢，就说我说。我记得我从来没吃过，但是阿玲有帮我们寄那个日本的感冒药。拿一包来给我吃就好了。好，他的日文叫做 Pablo。好，结果呢，阿红就拿给我吃，总共吃两次，昨天到现在。OK 了。
0: 是。
2: 不但 OK， 胃口大开。简直是在早上到现在，我不晓得吃了多少东西。
0: 就是要补充能量。
2: 好饿，好想吃东西。你知道吗？一路上还在吃东西。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馋。这么爱吃东西。今天刚刚那个买那个大馄饨，我们歌林楼下的大馄饨，过去我顶多吃三颗就已经吃不下。刚刚你们看到我
1: 有，我有看到。秋花姐食欲真的很好，还多吃了平常多的量，
2: 吃四颗。
1: 对，
2: 剩下一颗我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再吃。你看，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能够还保持，我在发烧自己不知道。结果两三天了，不知道到昨天才知道。
1: 对，
2: 好了，昨天到现在，你看吃了两次的那个所谓的日本药，感冒药 Pablo 吃完了之后，到现在已经没有再发烧了。
0: 是，
2: 然后呢，突然胃口大开。
0: 对，
2: 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所以呢，我待会还会再把那个，所以呢，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既然是有发烧，才知道说哦，昨天晚上、前天晚上起来会走不好。这完全都是因为你自己有在发烧，自己不知道，就怪到那个什么柠檬水，喝了以后太凉，所以走不好。好，既然知道不是这个问题，是感冒，那太简单了。好，巴布隆吃完之后，退烧了，
1: 对，就没事，而且已经没事了。电台上班，
2: 然后一没事，哇，整个人真的精神都来了。
1: 对，
2: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差不多最。你把它算最短好了，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好像整个身体好像哪里都没有问题，那种感觉，
1: 精气神都很好的
2: 状况，好舒服的感觉。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平常。

0: 防胜于治疗。平常秋华姐真的把身体打底健康打得好。
1: 对，我今天早上也一样提早起来，今天礼拜天你可以礼拜六可以不用那么早起来、嗯、因为不要看股票嘛，
2: 是，
1: 所以不用那么早起来嘛、嗯、我通常礼拜六礼拜天都会睡到差不多七点半，然后再让Marion 多睡一下、不然平常他都是六点多就起来了，我、就要做饭给我吃早餐，
2: 是
1: 啊，然后差不多我差不多七点半吃啊，然后八点就诵经，就这样子、啊，那今天呢不一样，今天他提早起来，就做给我吃，然后我赶快就可以哦，吃一颗我们的佑康宁、提早吃，我出门之前才可以再吃一颗，
2: 是，
1: 你知道吗？哦，真的，我真的不得不佩服自己。进到这么好的东西，
0: 对，
1: 姜黄素里面就可以抗你的发炎，
2: 没错，
1: 还有加上 B 群，
2: 是，
1: 我如果去中心诊所急诊室、目的何在，他们就是会给你打 B 群，
0: 也是一样的、对、
1: 就是打大瓶的那个点滴、就是 B 群，没有别的、你知道吧、我真的实在是，我说吃自己的就好了，多吃一颗就 OK 了，
0: 对呀、
1: 就这样恢复得这么快、
2: 好厉害，
1: 好棒、好，再继续听歌，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2: 潇洒走一回，秋华姐真的是在这个感冒走了一回啊！
1: 我自己不知道，
2: 也很潇洒
1: 啊，不知道，
2: 没有感觉，
1: 完全不知道自己说发烧，好笑！你看我这个几岁的人呢、我真的很好笑。OK。

0: 潇洒走一回，发烧自己不知道，就这样潇洒走一回，走回来了，现在没有再发烧了。
1: 发烧发一回已经完全都没事了。
0: 有像我这么钝的人吗？因为很少生病，所以不知道。
1: 因为平常真的是身体状况都很健康，
2: 是，
1: 所以他完全忘记发烧的感觉是什么。
0: 阿红说叫我说走，昨天说走。我们到那个中心诊所去急诊室看，要不然李主任不在出国。我说我才不要去，每次都打那个 B 群，我多吃一颗我们的就好了。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呢，对不对？比它好太多了。还有一堂堂两个钟头，我才不去的。现在病毒那么多，我现在 OK 了。听众朋友已经传来，问说那现在呢？现在 OK 了，
2: 好的很，
0: 都没事。你不觉得吗？我现在讲话声音比前两天好多。
1: 而且心境上觉得很愉悦，
2: 开心，
1: 对，
2: 因为找到偏方了。
0: 我好久没有过这么的舒服过，你知道吧？今天真的觉得人很舒服，
2: 而且又吃到自己梦寐以求想吃的食物，
0: 家里一堆东西，我都没办法吃，光看没办法吃。不过还好，我这个人不会很馋，真的。OK， 换你们。
1: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皮肤呀，是陪着我们今年累月的潇洒走了很多回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皮肤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认识有一位艺人叫做苏慧伦。
0: 当然，
1: 对。然后最近啊，他跟张孝全拍了《欠你的那场婚礼》，就是
2: 很火，
1: 一部剧。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在关注到这个新闻？
2: 我们的丽妍已经追完了。
1: 哦，真的？
2: 对，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他说哇很好看，他熬夜把它看完了。
1: 哦，真的？哎，那他有提到苏慧伦？
2: 有啊，有啊。
1: 他也有介绍吗？
2: 他没有，就是稍微讲一下，就说哇，真的是。很漂亮，
1: 对，
2: 保养得很好。
1: 好，那我跟他讲，
0: 好久没看到他了。
1: 也会有点类似，就是，可是我的这个角度是来自于皮肤科专业医师的角度哦。他说他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他一直有职业病，他就一直在看这个55岁的苏慧伦到底是怎么样
0: 保养的，
1: 可以把她的皮肤保养完全看不出55岁，所以他就从专业的角度提了几个细节，他称作叫做年轻感的细节。到底苏慧伦是怎么样可以打造这种没有零违和感的这种肤质呢？第一个他说到，他说苏慧伦的眼周的肤质非常好。他说为什么？他说
2: 有用我们眼胶吗？
0: 眼睛周围，
1: 我觉得有可能。
0: 不可能啦，他不会来买，我们东西没有在外面卖，
2: 搞不好偷偷买啊。
1: 对啊，有些艺人很低调，可能不一定想让别人
0: 知道。我这个人很奇怪的人，我不太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把产品弄另外一个包装，卖到比如说西药房啦，或者是电视做广告的，我的心没有那么大，你知道吧？叫晚辈做，他们也不太愿意啊。那算了，没关系，可以过就行了。
1: 好，然后他说，因为他的眼周没有那一种完全被刻意填补，还有不自然的饱满塑胶感，是这种自然的这种保养的状况。那我觉得我们的眼胶其实就是可以呈现出这样子肤质。
0: 叫他来跟我比比看。
2: 是啊，
1: 没有人能比得了邱华杰。
0: 我到现在没有鱼尾纹，
2: 是，
1: 对啊，
0: 这一点我自己很佩服我自己。我真的没有鱼尾纹。这点可能也是跟我不太笑的关系，
1: 也没有什么眼袋，对，
0: 有啦，眼袋有
1: 一点点，就一点点
0: 眼袋有，但是呢，我不太喜欢笑，从年轻到现在不会笑得很怎么样，很灿烂，
2: 很夸张，
0: 没有
2: 微笑而已，
0: 对，所以呢，就比较不会有鱼尾纹。
1: 好，然后他说第二个呢，是苏慧伦他的嘴周的结构啊是很和谐的。什么叫嘴周结构呢？他主要是在提到说我们的鼻翼两侧下面的木偶纹。
0: 对
1: 对，他说他是没有木偶纹的，
0: 55岁。
1: 对，他说你注意在他看剧里面，他在嘴巴在讲话的时候的动态的时候啊，他没有那种拉扯到皱纹的这种纹路。对，就是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部分其实保养得很好。第三个呢，他说你注意我们脸部以下的下颚线，然后到脖子的这种平顺感。皮肤科医师好会讲哦。他说用平顺的感觉，他说而且你看那我们的下颚线啊，他的下颚线并没有下垂。一般如果就是你松弛的话，你的脸会往下坠。

0: 然后再来是你的脖子，它也没有
1: 松弛的，不会有年轮，
0: 对，没有年轮，没有干皱的那种脖纹，嗯，所以就是这三点，接下来就是它一切看起来都是用很自然又很和谐的方式，
2: 没有做医美什么的，
0: 对，来保养，嗯，因为如果你是用整形或是医美的方式，它会把你整个皮肤填得平平满满的，
1: 一看就知道了，
0: 对，马上就会看得出来，嗯，所以就会失去。
1: 我们姐妹淘其中有一个啊，
2: 嗯哼，鼻音啊，
1: 不是，
2: 嗯，
0: 哎，
1: 不要乱讲，
2: 啊，因为他说啊，他做医美，当然没有做整形啊，
1: 哦，
2: 对啊，
1: 不是，
2: 他公开讲，
1: 我现在讲的不是他，
2: 嗯。
1: 一个最近才做的，所以电视上看起来完全不像他，
2: 啊，
1: 有一点不像他。
2: 苏有朋，苏有朋昨天那个照片，他在罗马拍照片啊，
0: 嗯，
2: 然后也是因为他有做整形，嗯，他也有做医美，
0: 哦，
2: 他也是直接讲的，
1: 嗯，
2: 然后人家就说认不出来是苏有朋，
0: 啊
1: 嗯。好，哎。
0: 好，他就说因为医美的感觉啊，应该说整形啦，就是会让你觉得失去了和谐感跟高级感，
2: 嗯，
0: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抗老的很自然呢？就是像我们家的产品爱迪斯系列，
1: 嗯，
0: 就可以帮你营造自然的和谐感，
2: 对，
0: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哎，你有保养，然后又不会太过，
2: 是
0: 又不是假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对，所以我好喜欢我们家的。
1: 我最希望听众朋友在用我们产品的同时一定要程序的，
2: 嗯，
1: 哦，如果你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
2: 嗯，
1: 应该30岁都太慢了，
2: 是
1: 应该是
0: 二十七八岁
1: 你就一定要用爱迪斯提拉，
2: 对，
1: 好，哦，啊，如果你皮肤希望能更白更细致，
2: 嗯
1: 美白一定要用，
2: 是
1: 我们那边美白年轻的朋友也要用，
2: 嗯，
1: 如果说你的皮肤不是很白的话，
0: 嗯，
1: 那美白一定要用，
2: 对，
1: 那如果你不想说这么早就擦营养霜，
2: 嗯，
1: 那可以 OK，
2: 嗯，
1: 你先不要用啊，鱼子跟这个提拉，但是你一定要用保湿，
2: 对，
0: 嗯，
1: 一定要用保湿，好，
2: 嗯
1: 哦，一定要用，哦，啊，再来就是隔离霜，
0: 好，
1: 哦，那如果是30岁28岁到30岁以上了，你一定要用提拉，
2: 嗯，
1: 一定要用，
2: 是
1: 因为它很重要，
2: 对，
1: 哦，它开始帮你补充营养，
2: 嗯，
1: 哦，所以说美白擦完就擦，
2: 嗯，
1: 提拉，好，哦，那如果是35岁以上，
2: 再加
1: 鱼子，加一点，
2: 嗯，
1: 你就会感觉皮肤好亮哦，啊，你要提早让它亮也可以，哦，你就加两滴我们的这个顶级鱼子精华，
0: 嗯，
1: 再来加眼胶，
2: 对，
1: 好，哦，啊，保
2: 湿，
1: 我真的很感动，我们的眼胶真的帮助我很大，
0: 嗯，
1: 为什么？你看我没有鱼尾纹，这一点我真的很骄傲，
2: 嗯。
1: 我从来没有骄傲过，
2: 就有啊，一堆啊，
0: 还有我们都为你很骄傲，就
1: 从来没骄傲过，哦，瘦到这种，我现在只剩下33公斤，
2: 是
1: 33公斤，我
2: 太飘了吧，
1: 我不讲32公斤多，
2: 嗯，
1: 我讲33，
0: 而且你33，我觉得我都可以把你抱起来了耶，我可以
1: 怎么会这样子呢？
2: 还那么有精神，
1: 我不想量，你知道吗？那结果呢？最近真的是在真的有一点
2: 确认一下，
1: 这个叫做锁骨，
0: 嗯，
1: 下面的骨头怎么一直看得这么明显，
0: 嗯，
1: 好吧，来量量看，一量我吓坏了，
2: 嗯哼，
1: 我知道我瘦了，
2: 嗯，
1: 但是呢没有感觉到瘦这么多，
2: 嗯哼，
1: 但是精神还很好，
2: 对，就靠优康的，
1: 真的是靠睡得好跟优康宁，
2: 对，
0: 嗯，
1: 所以谢谢啦听众朋友，
2: 嗯，
1: 今天是周末，
2: 对，
1: 所以令人无跟这个善事都一样，营业到5点半。
2: 是，
1: 请听众朋友要来令人无就提早来哦。
2: 嗯，
1: 啊，打电话订货就赶快打2751-9911。胎盘素也是对我帮助很大。
2: 对，
1: 因为胎盘素它不是只有帮助你睡眠，
2: 嗯，
1: 它最重要是让我到现在为止皮肤看起来，你看没有老人斑，
2: 是，
1: 没有老人斑。
2: 啊哈。
1: 这个两只手没有老人斑，
2: 嗯，
1: 对不对？
0: 很厉害耶，
1: 没有老人斑，
2: 对，
1: 瘦归瘦，没有老人斑，
2: 嗯，
1: 啊，脸上也是没有，只有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很久了，
2: 是，
1: 现在已经越来越淡了，
2: 根本看不到，嗯，还越来越淡。
1: 对，我用那个隔离霜稍洗这样子，哦，
0: 对，
1: 我们现在不太流行用那个蜜粉饼，
2: 对，
1: 尽量不要用哈，
2: 嗯，
1: 你直接把隔离霜擦在脸上，擦完之后就好了，
2: 嗯，对，
1: 它等一下下它就完全吸收了，
2: 嗯，
1: 在吸收的过程当中你皮肤就不会说好像感觉上好像是没有擦蜜粉不行那种感觉，
2: 嗯，
1: 不会，
2: 嗯，
1: 不会，它完全收干，
2: 对，
1: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种好像，而且你有在擦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跟提拉，
2: 嗯，
1: 你皮肤是亮的，如果你是用粉饼跟蜜粉，
2: 嗯，

0: 要去把它铺一层的话、嗯、你这个亮度都看不到了，
1: 没错，
2: 对，
0: 你知道吧，
2: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我觉得是你擦上去的同时也是在保养、嗯、让你的皮肤还可以呼吸，
0: 对，
2: 一般像蜜粉粉饼啊
0: 这不要用，不需要
2: 了，闷住
0: 堵住了、嗯、好，继续安排的歌曲叫做什么，风雨天涯，
1: 对，
0: 好喜欢这首歌、哦嗯、跟那个走近走近一样，
1: 是
0: 好爱，等一下来播好不好，
1: 好，
0: 我自己爱啊，嗯。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是洪太阳老师要上线，洪太阳老师、
2: 花姐、佳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通常
3: 好，
1: 通常在这个单元哦，他们已经有两位在现场，我通常都不会再参与，你知道吗？就因为洪太阳老师要上线，不管怎么样要打个招呼哦，因为你太照顾我了。
2: 谢谢秋花姐，你也很照顾大家。
1: 没有，不敢当。好，我先来可以吗？
2: 可以，你来。
3: 你现在直接问问题
1: 啊、
3: 哦？
1: 对啊，我先问了啊，接下来就你们老师要讲什么，他可以自己再讲啊，好不好？
2: 好，秋花姐，
1: 老师还没讲之前，你们先不要打电话进来。
3: 对，
1: 秋花姐先问完，我就可以出去了，好不好？
3: 因为今天洪太阳老师要玩的这个游戏，我觉得也很适合秋花姐。
1: 真的吗？
4: 可以。

0: 包括你在内，
1: 而且
2: 他的贵人是牛
1: 棒
2: 水，
1: 贵人是非常直接的。直接上手，直接帮忙的，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态度，或是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能成的。
0: 哦，真的。
1: 最近，因为我刚刚好像有接到讯息，觉得应该要帮你抽一张没有任何问题的牌，看是什么问题这样。
2: 老师想请问一下，这所谓的最近是一周还是三个月？
1: 最近我大部分我都是设定三个月。
2: 哎，好，那秋华姐，这三个月可以赶快把重要的事办一办，因为代表都有贵人。
1: 那也有可能就是之前你在做的事情，然后在安排的事情，可能最近有一些
2: 突破，
1: 或是一些突破，或者是突然有人冒出来帮你。做一件这个事情，帮你圆满。
2: 现在马上就有贵人了，秋华姐不要翘脚，
1: 翘脚了。
0: 你看，到处都在注意
1: 贵人的牌，而且是很明显。
0: 哦，真的明显，
1: 很明显。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细部问题，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这个节目下再问我。
2: 好，
0: 下节目之后再问，好不好？
1: 好，
0: 要不然打扰听众朋友不好意思。
1: 好，
0: 染红太阳很难得才能请得到，听众朋友很期待要问问题。好
2: ，再来、就是、
0: 三个月内我有贵人，听众就是我的贵人了，真的。谢谢洪老师。
2: 那现在就是要玩这个，我喜欢我自己。那怎么玩呢？
1: 就是我现在帮各位选出四张牌，然后呢，你就凭直觉、第一印象都不要想什么，就你想要哪一张牌。
2: 好，
1: 那我们等一下来解说它。
2: 好的，好的。
1: 来，第一张牌三的方块，第二张四的梅花，
2: 四的梅花，
1: 对，第三张三的黑桃，第四张八的爱心。
2: 好，
1: 再说一遍哦，三的梅，三的方块，四的梅花，三的黑桃，八的爱心。
2: 好，我八的爱心，
3: 我要
1: 飞八的爱心来。
3: 嘉玉要四的梅花，
1: 好，嘉玉要四的梅花，
2: 好，
1: 来，现在呢，大家选好了哈，
2: 好，
1: 我们来开题了哦，来，第一，我们看第一个好了，看三的方块的朋友哦。你喜不喜欢你自己？好，其实你的快乐来自于外在的表现跟成就感。工作只要越顺利，越赚到钱，得到别人的肯定跟赞美，你就会非常开心。所以你喜欢你自己是有条件的。
2: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其实过得很苦哎。
1: 对，但是
2: 因为他等于活在别人的目光里。
1: 对对，但是他的快乐也是在于他自己怎么讲，就是他有赞美，然后有赚钱，有赚到钱，让人家看到他的能力。对。他也是很开心，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哪一个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
1: 对啊。好，来第二张牌哈，是四的梅花，跟嘉玉一样的朋友哦。其实你还是在跟自己做和解，努力的学习生活，学习放松，学习任何一切。对你来讲，你是好奇的啦，对世界是好奇的，可是也是在跟自己和解。为什么？因为可能有过去的一些比较不美好的经历，或者是不舒服的过去，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呢，你呢还蛮好的，就是假扣动作假爆，有没有？就是说，反正哈啦哈啦就过了，反正就过了。可是你还是会记得哦，只是说过了是过了，但我还会记得这件事情。可是不代表说，我就这样算了，但是呢，你会去认同，去改变自己，然后重新认识自己。所以选这张牌的朋友，其实都是一直在做调节、做改变。
2: 哎呦，看来未来很好哦，越来越完美。
3: 人生就是不断滚动式的调整，就对了。
1: 对，然后但是很好的是说，这张牌很好是说你有在跟自己和解，不会说就是陷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出不来。不会，可是你还是蛮那个，可是和解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因为会记得那个不快乐不痛快的过去，
3: 还是会有点抓着那个
1: 对。
2: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旁边的人会很喜欢他，
1: 会喜欢你，会
2: 对，因为他一直在进步啊。
1: 对，那你会自己忍下来啊。
3: 对，
1: 可是别人都看不出来，你今天很生气，可是你为了大局着想，你觉得没关系，我自己气就好，不要去影响别人。
3: 哎呦，老师你好准哦！
2: 哎、
3: 我拿张卫生纸擦一下，
1: 自己躲起来掉眼泪就好了。这样，所以说你喜欢你自己哦，这个分数我们就给你50分，
2: 是
1: 就一半一半。对对，
3: 好，我们还是很努力生活的。
1: 对，
3: 选到这张的，
1: 对对，你这样空间很大啊。
2: 是
1: 好，三的黑桃的朋友哦。 所以这张牌朋友就非常有个

0: 性啊，
1: 哦，
0: 所以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能量，很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也很好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也不错。为什么？因为有能力的人才能够有想法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你没有能力，然后又有想法，会很可怜，过得很辛苦，
1: 每天都活在纠结跟内耗里面。
0: 对，然后你很完美主义，
1: 嗯，
0: 所以呢，很爱洗羽毛的人，
1: 嗯，
0: 自律性超高的，哦，
1: 嗯，
0: 哦。只要你遇到一件事情不满意，你就开始自我检讨、自我评比，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别人要这样？
1: 哎，
0: 所以其实蛮跟自己较劲的。
1: 嗯，
0: 哦，选这张牌的朋友其实是最辛苦的。
1: 对，
0: 是，你喜欢你自己就有30分，因为你太喜欢你自己，可是过犹不及嘛。你太过于喜欢你自己，其实在负面上的来讲，其实也是不喜欢你自己，因为你批判自己
1: 嘛。对啊，
0: 对，其实是辛苦的哦。嗯，对，选这张牌的朋友，大家好，哦。稍微冷静一下啦，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其实也蛮开心，想到快乐的那个点就好了啦。
1: 嗯，不要对自己那么残忍。
0: 对对对对，好，来最后一个跟宇飞一样哦，选8的爱心的朋友哦，
1: 嗯，
0: 你其实充满了温暖跟爱，你的心其实很温暖。
1: 是，
0: 哦，虽然宇飞你酷酷的，但是你的心里其实是充满爱的人。
1: 对，
0: 你很温暖的，
1: uh-huh,
0: 其实你很容易受感动，
1: 我
0: 更暖。
1: 我曾经跟人家分享过，嗯，说我像一个怀炉，
0: 对，
1: 就是你不靠近我的话，你感受不到我的温度。
0: 对，你会看到的感觉是不是很有温度？
1: 对，
0: 因为你
1: 没错，
0: 你有一点，你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外表，就是比较
2: 冷酷，距离感的距离感。
0: 我看到你会有距离感，可是我跟你聊过之后，我会觉得你好温暖，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就对了，
1: 嗯，对，
0: 好，哦，所以你是一个充满爱跟温暖的人，
1: 嗯，
0: 而且你很接受现在的你，
1: 对，
0: 不管是你现在光鲜亮丽了，还是阴暗不完美，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样的挫折、什么困难，
1: 都
0: 你都没有关系，你都觉得这就是我啊，
1: 对
0: 对，能够坦然接受独一无二的自己，因为你觉得你就是你，
1: 没
0: 错，你不会受别人影响，再，不在乎别人说你什么，但是你很乐意去接受你自己的不圆满，但是你会去改变它，
1: 嗯，
0: 哦，你最强了，对，你有。你爱你自己，你喜欢你自己吗？
1: 对对对，
0: 非常喜欢，90分。
1: 哎呦，快要100分了，很好，对，过得很开心。
0: 我们人不要100分呐，
1: 啊，天天都开心。
0: 对，嗯，我们人只要有90分，你就太满意、太开心了。
1: 嗯，对，
0: 不需要到100分，100分会被看，今天被老天也看见，太明显。
1: 而且100分的话，接下来你就只能走下坡了，
0: 没有进步的空间。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场电话是23712350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今天是洪太阳老师，所以你只要说出你的问题，这样洪太阳老师就可以帮你做解答了，对不对？
0: 是。
1: 好，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喽。午后2点，你好。
3: 哎，老师好，还有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想请问洪太阳老师哦，
0: 是
3: 我妹妹跟我借钱，然后她都不还我，要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可以还我？
0: 借很久了吗？
3: 啊，
1: 借多久了？
3: 很久了，他是盗领我的劳保。
1: 哎呦，
0: 这已经牵涉到有点是牵涉到法律的。
1: 对啊对啊，感觉不是借，他根本不想还。
0: 这个是已经牵涉到法律。
3: 啊，有还，后来今年开始，好像去年就开始又不还了。
0: 他有困难吗？
3: 哦，他很糟糕了，真的。他就是爱赌啊。
1: 哦，
0: 那如果沾到赌可能就会很辛苦。
2: 嗯，
0: 他周围的亲人会很辛苦。
1: 嗯，
0: 他个人应该不知道辛苦啦，周围的亲人辛苦。那你要问说
3: 都被他害到了，
0: 大家
3: 都
0: 被害到了。
3: 对，连他的家人也都被害到了。
1: 对啊，赌毒都是最恐怖的。
0: 最恐怖的。好，来，
3: 那他还这样赌。嗯，
0: 我们来看看哈，你妹妹，你想她的样子哦，她2026年哦，现在已经是快7月了嘛，那我们就看下半年哈，今年的下半年她会不会还你钱？可是还你钱，还你1块钱是钱哦，还你10000也是钱哦，你要不要设定一个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
3: 是一个月还我10000，
0: 好，
3: 后来去年开始又不还。
0: 好，那我们这样子好了，他又回复到一个月还你10000块，好不好？下半年，2026年下半年，他有没有可能一个月还你10000块？这样哈，
3: 好，
0: 你妹妹三的方块，我跟你说，你跟他要要看，
3: 跟他要要看哦。
0: 嘿，而且，我觉得你要把话说清，你有把话跟他说得很明白，很明白，非常明白吗？
3: 他都根本。
0: 不理你，
3: 不接我电话，
0: 不接你电话，因为三的方块代表说，要不然就是三。

0: 就是诉讼，就是、
1: 哦、
0: 就是诉讼，对，这可能要请另外一个人帮你要钱，可是是正规的哦，不是那种。不是那种，
2: 不是黑道、哦，
3: 是台面下的、哦。
0: 对，你要正常走法律程序的那种要钱、哦。
2: 而且如果你找黑道的话，黑道一看到他的名字会说，他已经欠我钱了。
3: 他是欠我的，对。
0: 你找黑道，你已经欠黑道钱了啦。
1: 不会啦，
0: 因为你要请他办
1: 事情。我是很单纯的人呢。
0: 对，所以说这个我先，因为我回答过一些不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都会先跟对方说你要合法途径的，因为这个牌是有合法途径。当然我们有经验，也是有人没有合法途径的才要得到钱，这个是题外话，我们不谈这个。当然就是说今天是看到的你的牌是你要用正当的途径去跟他要钱、
2: 嗯、哼，
0: 而且可能有牵涉到法律的问题的。
1: 哦，
0: 对，这个有一点法律的问题的。
1: 有没有什么方法说可以说就是能够很快的跟他要到钱？
0: 哦，因为方法太多种了，那、啊、我占卜我不晓得你会用哪一种方法，我不能帮你想方法，可是我可以就你的方法来跟你说可行性如何，你一定要设定你的方法。
1: 那我可以跟他儿子讲，跟叫他儿子跟他要给我可以吗？
0: 好，那你想他儿子的样子，
1: 好，
0: 跟他儿子讲，请他儿子去帮你要这个钱。
1: 对，
0: 七的方块，我跟你讲他们会推来推去啦。
1: 对啊，就是这样啊。
0: 对，也推有一爱力也推而已，就是推来推去，所以其实好像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点法律上的问题。他没有怕，要让他有点小恐惧，觉得他不能不还这个钱，这样子。
1: 他没有在怕，
0: 他没有在怕，但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怕，可能要让他有怕的感觉。
1: 哦、oh.。
3: 老师可能是说走法律，可能他会有一点点警觉心，
0: 对，
3: 觉得他应该要积极的还钱这件事。
0: 对，
1: 好好好，好，这样我知道了，谢谢。
2: 好，谢谢你，好，
3: 谢谢，
2: 拜拜。
1: 谢谢。
2: 午后蓝姐你好，
4: 主持人好，好，偶像洪太阳老师好，我想请教洪太阳老师哈，我公公婆婆年老了走了，他有留下一间房子，
0: 对，
4: 啊，给我们啊。是大女儿在住，那大女儿住了以后，她自己有能力买房子，就搬出去了，三四年了。
0: 对，
4: 啊，我听人家讲说，老人家哈、哦，年老了不要住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不要随便搬家。那我现在请教洪太阳老师哈、哦，帮我了解一下，我有机会，那个房子也没有租给人家三四年的啦。
0: 是。
4: 啊，我想说，我有机会去住那边，还是继续住在现在的旧家
0: 好？
4: 好，
0: 那我先跟你讲，你有没有想要去？你有没有想要去住那边？你自己的意愿？
4: 很想哦，
0: 很想。好，来，那我们就看，你就想你的房子，你跟他有没有缘分？
4: 好，
0: 你跟房子的缘分，你就想房子就好了。好，来，二的爱心有啊，
4: 有，是不是
0: 有缘分啊？这两年内、
4: 哦、
0: 应该会有一些计划或变化，两年内，
4: 好、哦，两年内是不是？
0: 嗯 嗯
4: 啊，我是跟人家讲说，老人家不要搬家比较好。
0: 谁说老人家？那老人家要不要出去玩？老人家会去住饭店，
4: 对，
0: 老人家会搭飞机，对不对？
4: 啊，老师教我说，这一两年内有机会，是不是？
0: 有机会啦。那你如果说，如果说你很喜欢那里，哎，会很远吗？如果不会很远的话，你又很爱那里，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你平时去那边静下来或度假的一个地方。
4: 不会很远呐、
0: 啊，
4: 那个公公婆留下的比我现在住的还舒服，还
0: 对嘛，
4: 还美观呢，
0: 对吗？所以我觉得搬家极有可能有
4: 好好啊。好，
0: 第二个
4: 原
0: 第二个
4: 试试看哈，
0: 第二个就是
2: 好，谢谢你，
0: 两边
2: 好，拜拜，
4: 好，你真好，
2: 好，午后两点你好，喂，
3: 你上线了哦，
2: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怎么都不好意思说话吗？
5: 你 好,
2: 你好，是、
5: 欸、
2: 又打电话进来了，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偏头弄很久了，
0: 偏头弄
5: 五六年，看同一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哦，
0: 嘿，
5: 时好时坏，啊，最近一个月哈、哦，他给我用最好的药，
0: 对，
5: 最新最好的药，
0: 嘿，
5: 一个月要自费8000块，好像吃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嘞。我是不是要
0: 是你觉得没有什么进步，是指你跟之前的你做比较？ 就是之前

0: 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的。
1: 哦，我听不到嘞。
0: 嘿，喂，
2: 老师
0: 有吗？
2: 老师问你说没有进步是指药的部分，还是你之前跟现在的身体状况？
1: 大声一点，我没听清楚。
3: 还是你用广播听？
2: 喂，
1: 用广播听了、啊，用广播听我又打不进去了。
3: 好，那你因为我们已经开最大声了。
1: 好，
3: 老师请说。
0: 好、就是嗯，是你现在
1: 问我健康运好了。
0: 好，那就问你健康运好了。来，我们看你2026年下半年哈、啊、健康运势如何？
1: 2026下半年。
0: 对 ，A 的爱心。其实我跟你讲，
1: 他不他。我用广播听，好好，谢谢。
3: 好。
2: 好。
3: 老师请说，
0: 他
3: 直接在广播听。
0: 他这个 A 的爱心代表说，其实是。他这个问题是不上不下，就是不上不下，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好，可是他也没很烂，就是一直都在这样。那也有可能是不是那个药的问题，是他本身在这半年里面就是会这样痛的，就是不舒服的。
3: 嗯，
0: 哦，那你想说用更厉害的药去试试看的话，可是你自己已经在这个不舒服的氛围里面，那个药其实是给你加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改善你的这个。
2: 症状
0: 对、嗯、所以说其实是没有不好，可是也不会坏，就是维持在现在的这个状况这样子。
3: 好，
2: 只能先维持这样。
0: 对，只能先维持。
2: 好，先维持。
3: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喂，老师好。
3: 是，
0: 你好。
4: 我想问哦，我弟弟欠我一些钱哦，他以后他儿子会不会喜欢？
0: 好，我们现在是以亲人家属间的交情来讲。来，我帮你问哈、嗯哦，来，你想你弟弟，在想他儿子的样子，然后我现在帮你翻一张牌，说他们将来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机会还你欠你的钱，好、哦哦，来，
4: 会不会还？
0: 哦，我跟你说，哎，不会还，
4: 不会还
3: 了、
0: 啊，
3: 嗯，
0: 不太会还啦，
2: 嗯，
0: 好、哦，因为老人家他如果。弟弟走了，假设以后他老了，他走了，他登出了，那但是他孩子其实在法律上他如果抛弃，他是不需要去负担父亲的这些债务的问题啊，
4: 他不会还哦。
0: 对，那基本上来讲他是不会还的，那还要再看说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多少啦，怎么样啊，是当初怎么谈怎么借，这个都还有一些。
4: 我说他会还。
0: 哦，那你要不要试着跟他说不要以后还？
4: 他如果他要走了，他会跟他儿子说。
0: 他会跟他儿子说，那他儿子会不会还，又是一件事情，会不会帮
4: 他
0: 完成？
4: 他有房子啊。
0: 哦，那他要去？
4: 要等他房子卖掉
0: 了。嗯，我是这样啦，我觉得用等的，或是用别人的承诺的事情哦。
4: 哦。
0: 其实你就
4: 要
0: 打折。
4: 可是我他还给我借已经30多年了。
3: 那我跟你讲，他的儿子到时候会说他儿子会帮他还，就是孙子会帮他还
0: 债务传承，
2: 对，下一代啦，
0: 债务传承啦，
3: 对，
0: 他变成债务传承。
4: 那我就趁现在
3: 对啊，
4: 跟他要就是了，
3: 是
0: 人哈，人要当下啦，
3: 当下
0: 会比较快乐。
4: 跟我弟弟要，
3: 对啊，你就说你是现在欠啊，又不是以后欠，
0: 因为是他欠你，不是他儿子欠你啊。
3: 对啊，
0: 那你就找那个欠你的人，不是找没有不是欠你的人。
4: 哦，是啊，如果他因为高房价还我，那也不行哦。
0: 欢呼是一种心态上面的，怎么讲，就是包容。
4: 哦，我来趁你今嘛跌个头啊呢。
0: 嗯，谁欠你钱就跟谁要，
3: 对啊，
0: 还是这样讲。
4: 哦，
3: 好，谢谢你。
4: 哦，
3: 好，拜拜。
4: 谢谢。
3: 午后2点，你好。
5: 哎，主持人好，洪太阳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请问我最近三个月的运势。
0: 好，你这三个月的运势现在是我们从9、7、7、8、9好了哈，三个月的运势嘛，对，六月快过了嘛，这几天。好，哦，好，就从今天开始三个月的你的整体运势如何哦？九的黑桃，你是不是有是非？哦，你不用回答我，没关系。如果是有的话，这三个月要注意。
2: 嗯，
0: 好，哦，就说可能跟人有是非。好，哦，我不知道这个是非是什么，可是要去注意，因为这有一点诉讼的事情在里面，会有一些诉讼或口舌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三个月要平安。
5: 哦，要
0: 好， 你不用跟我讲什么事啊，如果有的话啊，如果我。

0: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恭喜你没事啊，只是就是口舌。
1: 有，
2: 老师他说有、啊，
1: 他说有。
0: 好，我跟你讲，这个是蛮严重的哦，
1: 要好好处理，
0: 所以好好处理，找个好的律师，找个好一点跟你有缘的律师，
3: 会平安过关吗？
0: 啊？
1: 看起来有一点麻烦，要好律师。
0: 这件事情是有点麻烦呢、欸，要找律师的。
3: 是很小的事，可是对方搞得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冤亲债主，真的是。
1: 哎呦，抓到了，嗯，
0: 头很痛啊。你说会安全过关吗？这件事情对，好、哦、来，那你就想这件事，好、哦，
3: 好，
0: 会，你有贵人，五的方块，你有贵人。
3: 哎、22号开庭哈。律师那个法官直接就把他退回他的，因为他说你告的人，你不拿证据，你去拿另外一个人来当证据，马上把他退。然后他说好，那我再告另外一样。
1: 哎呦，他真的是找你吗？真的是冤亲债主、
0: 啊。他是冤亲债主啊、他这个好，你那个怎么讲？他应该是告，应该是告，
3: 他
0: 告不赢。
3: 一开口，那个律师就马上把他推荐了，退掉。
0: 推荐了，对。
3: 他就说我还要另外告另外的，
0: 对、对，
1: 就是来找麻烦的啦，很难。
3: 对，就是针对的。
0: 对，三的黑桃，他是来找麻烦。他确实是来找麻烦，
3: 是找麻烦，
0: 找麻烦的啦啊！但是你有贵人呐、啊，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你理直气壮一点，你又没有做错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你是没有做错，然后你理直气壮，然后把该陈述该陈述的话，还有该怎么做，律师会跟你说，你就配合就好了。
1: 嗯
0: 好，因为我觉得社会还是有公道啦。
1: 对，
3: 对啊，
0: 社会还是
3: 官也都看啊，他就说。你明明是告这个人，为什么你去陈述别的人？
0: 对、啊、他也是程序上很奇怪啊。好、哦，对对，所以这个你是委屈啦。好、哦，但是没关系，我们没有做错，我们就照着程序走啊。你有律师吗？你律师应该是不错啦，会帮你。
3: 有啦，
0: 对，会帮你
2: 想办法啦。
0: 对
1: 对，
3: 好，
1: 谢
3: 谢
1: 你，拜拜。
2: 谢谢
1: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好，午后两点你好。
4: 哎、hey, ，你好，
1: 是
4: 我要请问主持人跟那个我的身体健康
1: 啊、
0: 好，那我们来看哈，你2026年的下半年身体健康运势如何啊、哦？
4: 是，对，
0: 来哟、哦，八的方块，没有问题，有问题都小问题。那如果现在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变成大问题。
4: 哦，好，
0: 所以你就是爱你自己就好了。你要爱你自己啦，不要替别人想太多，要多爱自己。
4: 哎、欸，真的很准哎、
0: 欸！你都在替别人还漏，然后自己放最后一名不行，你要放第一名。
1: 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加油，
1: 好，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4: 好，拜拜。
1: 好，谢谢洪太阳老师今天上线给我们这么多的解惑，谢谢老师，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爱你哦。
1: 好，今天
2: 呢？我觉得今天的。大主题很好玩、跟延续下来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
1: 爱自己
2: 对，但我觉得到现代这个课题我们要拉回自己本身的那一个自己，
1: 所以要跟宇飞学宇飞90分呐、啊。
2: 对，我觉得跟你学习真的很棒。就是你不管你是自己
1: 好坏都喜欢自己，
2: 你都坦然接受，因为这就是你。
1: 对、
2: 啊，人都是有缺点嘛。
1: 对啊，
2: 谁没有缺点？
1: 对啊，我常常讲说，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就是你自己也要把自己的短板呐、拿出来，因为他就是你的孩子、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是有残缺的，你就不带出门了。
2: 哦、
1: 我只带那个功课好的不行，我们都要当自己的孩子来疼、所以就算是短板的孩子、就是我们人格的缺陷什么也都要让他人家知道、但是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人是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当你把这个孩子带出去的时候，你会希望听到好话，
2: 对，
1: 可是你往往会先听到坏话、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带出来对吗、可是你就要经历那个过程，
2: 对，
1: 然后过程结束之后人家就不会有任何的异样眼光来看待你这个身体的短板，
2: 没错、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拥抱自己哦，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是好，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由童安格带来的歌曲。

0: 好，童安格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刚刚讲到初慧伦，其实他在自己的保养里面啊有提到两点，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的哦。一个就是他不摄取糖分啊，昨天我们有在讲啊，其实糖就是发炎的来源，只要我们身体发炎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中第一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显得特别的糟糕，因为它会把那个胶原蛋白都把它消化掉，
1: 对，
0: 所以就变得没有胶原蛋白啦。所以如果你爱吃的话呢，只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多补充胶原蛋白，
1: 对啊，
0: 第二呢，其实我觉得吃 B 群应该也有用，因为 B 群可以把糖分转换为能量嘛，那就可以避免对身体的伤害。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睡觉，他也很重视睡眠
1: 啊。
0: 我觉得这几年来啊，很多很漂亮的女生，尤其是冻龄的女生啊，不管是像谢金燕啊，蔡依林啊等等的，她们都有强调一点，就是睡眠，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对，
0: 因为我这些公众媒体的人呢，他们的行为模式确实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1: 是有影响力的。
0: 对，像那个韩国，我就说韩国人其实很恐怖啊。沃克他也有讲啊，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像日本跟韩国，他们都很鼓吹不睡觉，就是努力工作，然后好像甚至像有一些韩国朋友，他们只要睡超过四个小时，他们会愧疚感，会觉得说是不是会比不过别人啊，追不上别人，所以你看韩国的压力有多大，有些人可能受不了就自己就归天了
1: 啊。
0: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社会上的感觉，就是可能他们的明星也都在讲，你看我睡很少，有没有？以前萧蔷我只睡一小时，
1: 四个小时。
0: 对，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没办法，那个时候的风气是这样。你看柴切尔夫人、雷根也都是以自己少睡觉为骄傲，
1: 也才睡几个小时，
0: 但是结果呢，最后通通都得到了老人失智症， 对不对？所以现在的这些明星在带动说，我早睡。

0: 可能九点就睡，十点就睡，睡得早，起得早，睡得饱，然后呢长得漂亮，然后呢胶原蛋白又多，
1: 对，
0: 然后呢又不容易老，每个都像回春一样，用天然的方法来让自己变漂亮。我相信这样的引导之下，也许我们未来下一代的年轻人会觉得说，其实睡眠挺重要的哦。
1: 是啊。
0: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整体的风气如果这样改变的话，这些艺人我觉得很伟大，啊，带动了这样的风气。当然这个我们的节目也是从早从以前就不断的带动啦，
1: 是，
0: 就一直跟大家讲睡眠的重要。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我们现在也是啊，比较偏向是健康，跟美丽无关，但是我觉得年轻朋友啊，还有这个中年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在乎健康，可是他们在乎漂亮。
1: 对，
0: 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大家能够重视。
1: 对，
0: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睡着的话，那就靠我们啦，2751991打个电话，我们有胎盘素就可以帮助你睡不着，而且呢你如果睡不着的话，不但吃我们胎盘素是睡得着的，还可以让你的肌肤变漂亮，
2: 变年轻，
0: 一举数得啊。
1: 对
0: 啊，
2: 我想很多人都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哦，真的是我在跟这个阿玲在讲说，你们看一下，注意看一下，我叫他注意看一下，
0: 看什么，
2: 我说看什么，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上个礼拜来的时候要瘦很多，他说没有，我没感觉好，我说你等一下头发洗的时候头发都放到上面去，你就会感觉到我瘦了，
0: 是
2: 就腮帮子这个地方就肉都不见了，
1: 因为头发弄得很蓬松啊，也顾得很好，
0: 对，
1: 就看起来很年轻，
2: 开始帮我洗头，洗头的时候才说有发现头发都全部弄到上面去之后，才发现你这轮廓
0: 是
2: 这腮帮子这两边好像减少了蛮多肉，我说对，大概是开始瘦到脸来了，可是他说可是头发帮你来的时候头发好好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你瘦，结果呢我说瘦也是应该的啦，我说老了嘛没办法，
0: 对，
2: 我说几岁了还想要怎样，我自己在自己这样念，结果旁边有位老太太就拐头过来看我一下，她说你还那么年轻，瘦是人家现在所希望要的，
0: 但是你是太瘦，
2: 她说像我这个年纪才怕瘦，但是我瘦得健康，他自己就这样讲，结果呢他说你猜我几岁了，就这样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知道吗，我说85岁好不好，我把你猜多了，我就这样讲，他回答我什么，你真的实在夸奖我了，我101岁了，
0: 哇
2: 我整个人这样待在那边，
0: 哇还这么有精神啊，
2: 对
1: 对，
2: 你看还可以跟我这样对话，还听得到我在跟阿玲说话，然后他来就这样插进来讲话，我觉得好佩服哦，你知道
0: 你如果按照你今天早上吃这个的东西再加牛奶茶，
2: 我刚刚出去
0: 你应该也100多岁也是这样有精神
1: 这绝对没问题，我相信
2: 我刚出去最后一个人馄饨要把它吃掉、
0: 对啊就是补充能量了，
2: 我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耶，
0: 开胃了
2: 怎么突然觉得哇好多东西都很好吃，
1: 很舒服了起来，身体终于轻盈，
2: 这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
0: 这个年纪能吃就是福，
1: 对啊很好，
2: 真的好开心，吃两瓢胶原蛋白，今天早上吃1瓢半，刚刚也是1瓢半就可以，我吃2瓢不管了，3721肚子就是想要吃东西的感觉，怎么突然变这样，太棒了，真的
1: 很好啊，
2: 是不是牛棒水就是我的贵人，
0: 对
1: 我觉得是
0: 其中之一，
1: 对
2: 啊，刚刚我们洪老师啊，洪太阳老师说我这3个月内都会出现这个
1: 贵人
2: 、我想牛棒水大概就是，
0: 有秋花姐你以后啊尽量跟牛接近一点，可惜你不吃牛肉你看我属
1: 牛
0: 阿富属牛，立言属 牛然后牛棒水
1: 要有牛，
0: 对，好像这个牛挺合你的啊，
1: 对
2: 哪有，
0: 然后你最近爱吃的还是一家牛排馆，
1: 哎呦真的是牛到底就对了，
0: 不要吃
1: 牛
0: 但是跟牛有关的都可以做接触，
2: 我们女儿也姓 牛也是属牛啊，
0: 对啊，然后过年卖牛轧糖
2: 刚刚还吃了牛轧糖出来之前连吃3颗耶，
0: 是
2: 我是吃2颗然后带1颗，
0: 是
2: 那1颗就放在包包里面，结果吃了以后发现没怎么样，以前不是

0: 一天吃了以后马上就会觉得
1: 燥热的感觉，
0: 眼睛有一点不太舒服。
2: 对，那邱小姐要不要考虑一下接下来买股票可以买一些牛皮股？
1: 牛
0: 我现在已经对股票真的只是了解一下金融的一个变化而已，像美金这几天开始好像有一点涨，对台币来说有一点涨，所以说要不要把它汇回来，就讲你看我们董事长他们是不是跟那个超群他们在买
1: ETF，
0: 对，跟那个 Richard 他们
2: 董事长
0: 那个 Richard 他们也是都在买这个ETF，
2: 对，
0: 我以前都完全不懂，结果呢没想到帮我嫂嫂买居然赚到钱了，
2: 应该说存呐、董事长应该已经是存的概念，
0: 对，
2: 就是放一，因为买的话就是定期定额不断再加再加，超群是超群还是在这个不断的加码，董事长是已经就是当做存股
0: 存款，当做存款，然后又可以配息，不过配息这不稀罕，因为他没有补的话，对不对，他是配的时候会降低它的价钱嘛，
2: 对，
0: 然后配多少降低那个价钱，如果有再填补起来才算数嘛，它不但有填，而且还再多出来，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而且是替我嫂嫂买的，之前买美金赔本，我觉得好错愕哦，自己赔没关系，把我嫂嫂的钱把它赔掉不行，
1: 不好意思，
0: 对，就是
2: 你跟美国都没有缘。
0: 真的，
2: 对，只要跟美国有关的你都没有那么的好，
0: 对，我在美国买夏威夷的房子买跟杨丽花筒同一个山，
2: 是，
0: 结果呢某人就非要买不可那他就虚荣心最重要，因为台湾的团去到夏威夷一定会经过要到恐龙湾，一定要经过我是住前面的山叫瓦莱基，那杨丽花他们是下面那个山，下面那个山呢是比较有钱人在住的，木匠兄妹就是买在那里，
2: 是，
0: 就是都是有钱人，那我们前面一点的这个山呢是大部分都是医生律师在住的，
2: 对，
0: 比较多，所以呢每当台湾团经过要到恐龙湾一定会经过这条路，好，经过的时候导游就会说了，这个山就是杨丽花他们买的房子，
2: 对，
0: 就在这个山，就这样子，好啦，某人我现在讲他讲某人就有这种虚荣心，也希望人家也会这样介绍，
2: 对，顺便隔壁那是
1: 对这个山是谁谁谁住的，
2: 谁也住这边，
0: 对，他希望哇，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也想要买，要买到那边去，我这个人属于是比较怎么样，我钱没那么多嘛，所以我们就不要，他就要贷款等等，我说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到最后
2: 打肿脸充胖子，
0: 我最不喜欢这样，而且他也没有打听说这个山到哪一年如果光地没有盖起来是会被罚的，每一年都要罚钱，
2: 对，
0: 他也没有去打听，然后后来说有一块地要卖，他说便宜，比一般该有的价钱要便宜，结果呢他非要买不可，我真的是，我还在台北要贷款的钱给他买，如果同样的钱去买香港的话不得了，你知道吧，结果呢萧太太他们买了一个房子，就是以前的旧的那个飞机场，旧的飞机场的附近，
2: 是
0: 有一家人是家族的，盖了四楼，然后呢兄弟们就是一个人一楼，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移民了，结果呢他就卖了就萧太太去买，买了之后我曾经经过香港然后到上海的时候住过他家住两次，我没有看过一个房子这么大，香港的房子这么大我没看过没听过，其实我自己住我才知道怎么这么大，就是这条街你进大门的时候这条街走进去走到最后后阳台你看到的是另外一条一条街，
2: 那腹地很大，
0: 你看有多大，这么大的房子是人家的家族性的去盖的，自己盖的，所以地基打很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等到飞机场要搬嘛，飞机场如果挪到另外 的地方去之后，
1: 搬到别的地方，
0: 这个旧的飞机场就一定会怎么讲，不会死。

0: 子用了、嗯、所以他们家盖大楼、
1: 嗯、
0: 所以地基嗯地基打得很深、
1: 嗯、
0: 结果呢他有一户又要移民到澳洲去、
2: 嗯、
0: 也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当中、
2: 嗯、
0: 有一户要卖、
1: 嗯、
0: 肖太太就跟我讲说你还买了、
2: 嗯、
0: 真的他价钱买得很合理、
2: 嗯、
0: 所以这样以后如果我们真的的话有搬到香港来我们就可以当邻居
1: 是、啊、有伴啊
0: 第一我不喜欢香港、
2: 嗯、哼
0: 这是第一、
2: 嗯、
0: 但是买来让它能够涨价是 OK 的
2: 对投资
0: 当做投资这样是 OK 的、嗯、所以他讲说很便宜你赶快来买、啊、我这个人个性就这样借钱来买我就不想要
2: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对所以只有一笔钱
0: 尤其是借太多的话、uh-huh. 我不喜欢这样子、
2: uh-huh.
0: 结果呢哦他就怎么吵着吵着要买那个山的那一块地
2: 嗯、uh-huh.
0: 他说没有买房子没关系买地自己来盖
1: 嗯、
0: uh-huh. 啊我真的快疯了他说那块地要卖便宜
2: 嗯哼、
0: uh-huh. 非要买不可
2: 嗯、uh-huh.
0: 哦吵到不行了好了算了就让他买
1: 嗯、uh-huh.
0: 就这样我够钱可以买一块地、uh-huh.但是他要去贷款来盖，我不同意。
2: 对，
0: 我不要。
1: 嗯，
0: 你就买地就好了，不要这个贷款来盖。
2: 嗯哼，
0: 我不可能来住吧？
2: 对、
1: 嗯，
0: 前面我们玩了已经有房子了，
1: 嗯、
0: 不可能去住，干嘛要盖？对不对？
2: 嗯，
0: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赔一堆钱。
2: 嗯哼，
0: 我买56万，
1: 嗯哼，
0: 只有卖42万。
2: 嗯，
0: 因为快到期了，人家才会卖便宜。
1: 对、
2: 嗯。
0: 快到期就一定要盖，不盖的话要每一年要罚款。
1: 对啊，要嗯，
0: 要
1: 罚钱
0: 12000，
2: 是
0: 12000美金哦。
2: 哇，
0: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2: 嗯，
0: 你看有这个规矩，我完全不知道。
1: 他先了解清楚，
0: 对他自己也没有去查。
1: 对，
0: 他你住在那里的人，你为什么不去查呢？
1: 嗯，
0: 哦，到了时间到了，我们还是没有盖啊。
2: 嗯，
0: 结果呢就被罚，
2: 嗯，
0: 连罚3-4次啊。
1: 嗯，
0: 我受不了了，拜托卖掉、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那个时候就不得不赔本卖啊
2: 是
0: 所以我跟美国我还有投资最先投资了一个洛杉矶
2: 嗯
0: 洛杉矶是黄平我两个小孩的干妈
2: 嗯哼
0: 小虎去的时候就是住在他家
2: 嗯
1: 嗯
0: 这个他找我嗯可以讲说是很热闹的区域
2: 啊
0: 巴萨蒂纳嗯很热闹、
1: 嗯、
0: 然后就买也是买地好像是结果呢也是大家除了他跟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1: 嗯、
0: 三个人一起合资买的、
2: 嗯、
0: 也是赔啊
2: 嗯
0: 也是赔我跟美国比较无缘
2: 是
0: 真的
2: 嗯
0: 现在唯一只有剩下一个房子嗯所以想说把它留着还是卖、
1: 嗯、
0: 因为中介一直叫我卖、
1: 嗯、
0: 他说本土已经房地产在往下走了
2: 对
0: 啊通常夏威夷不管涨还是跌都是最后、
2: 嗯、
0: 所以很快就会走到夏威夷
2: 对
0: 所以你还是卖掉算了、
2: 嗯、
0: 但是我还在思考、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的儿子不肯卖啊、
2: 嗯、
0: 所以我也不能讲什么
2: 是
0: 不过我早就已经办好那个叫做什么信托 就是将来就是给他们两个的
2: 嗯可能想要去回夏威夷住一住吧、嗯、
0: 不太可能啦
2: 因为像那个这样讲会不会觉得不吉利
0: 嗯
2: 就是像黄大炜
1: 嗯、
2: 因为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我也是啊就是特别怀念那种国小国中那一段的日子、
0: 嗯嗯、
2: 所以就会想要回去看一看、
0: 嗯、
2: 像那时候不是也是陪秋阿姐到她小的时候的一些读书的地方、
1: 嗯、
2: 就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有那个味道、啊
0: 嗯、好奇怪哦、
2: 嗯、
0: 我到石碇去的时候看石碇国小为什么变那么小
2: 因为你长高了
1: 对啊、
2: 嗯、
1: 你变大只了
2: 我现在在看那个仁爱国小我也觉得那个围墙怎么那么低啊
1: 么么矮
2: 对然后整个学校迷你版了、
0: 我真的我去看看那个读过的学校嘛石碇国小
1: 对
0: 我在那里读了2年嘛、
1: 嗯、
0: 结果我怎么会变这么小、
2: 嗯、
0: 哦，差好多、哦、那个小巷子啊旁边的
2: 小
0: 巷子啊外面走出来就是 一座庙、
1: 嗯、
0: 你怎么变这么小、
2: 嗯、
0: 变迷你型的怎么会差这么多、哦、小时候看东西跟长大看东西完全不一样
1: 视角都不太一样
0: 好可爱哦好来再听这首歌叫上海滩
2: 嗯

0: 喜欢上海滩，睡不好马上变老。你怎么知道我能保持这么年轻？就是因为睡得好，吃我们的胎盘素，不但睡得好，然后呢皮肤也会变得没有老人斑、哦、再来呢真的会让你的、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我真的没有在吃什么补药啊，就是胎盘素、除了睡得好以外，真的皮肤也变好，人也显得年轻，真的。要不然人家干嘛到跑到那个什么瑞士去打那个是什么啊、叫做胎盘素，
1: 好贵、就是、
0: 对呀、真的很贵、很贵。所以呢现在还有叫做什么外泌体，是不是？
1: 哦，对，最
0: 也是胎盘素，也是胎盘素、哦，那可贵死了、一针50000块，看是你多久要打一针、你希望越快越好，让你更漂亮，你就一个月打一针吧、所以很好笑，我们个朋友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跟他约都没有实行，我跟他讲说过一个礼拜再说、结果我都没有约、因为我自己真的太忙、结果没想到被他抓到了、就在广东店了、就那个大巨蛋斜对面那个、广东店，结果被他抓到了、被他看到了，一进来就吼、你看跟我约都没有实行。我说拜托啦，我自从坐在轮椅上我谁都不想见，你知道吗？他就赶快蹲下来帮我摸摸腿，因为我跟他讲说我腿现在细到简直哦，要是别人站都站不稳了，不过我还可以站呢、还可以走到客厅走到那个房间都没问题、马上蹲下来摸我的腿、所以说啊，好朋友就是这样，太久没见面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我真的是很坚强哦、
1: 这是真的、
0: 今天有听到我的声音比较不一样，
2: 很不

0: 不一样，
1: 很快乐的感觉，
2: 很愉悦，很轻快。
1: 对，就因为身体没有任何的哪里不舒服。
0: 对，
1: 而且今天吃这么多东西，
0: 更开心了。
2: 是，
1: 吃的都是我想吃但是不能吃的东西，一吃就眼睛会红。
0: 对，
1: 你知道吧？所以说眼睛就会有像针在扎的感觉，马上有火气。道理在哪里？没想到，牛蒡水居然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
2: 贵人出现了。
1: 对，原来他就是贵人哈。好了，所以说，这里写到说睡不好马上变老，所以呢我不会很老哦，以我的年纪来说，台湾这个睡眠是台湾人的困扰，这你不能不相信。吃安眠药是台湾是亚洲第一，亚洲第二，全球第一。
0: 对，
1: 不是全球，亚洲第一啦，
0: 亚洲第一，
1: 全球第二。
0: 那第一是谁啊？
1: 不知道
0: 哦，那么更惨了，
1: 已经更可怕了，真的听起来太可怕了哈。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睡好哈。
2: 对，
1: 胎盘素真的绝对可以帮你的忙，
2: 是
1: 你赶快吃，
2: 对，
1: 又可以睡得好，又可以年轻
2: 哈。
1: 那我不敢讲说也可以漂亮，因为我不漂亮，
0: 是
1: 只是真的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点而已啦。
0: 很多，
1: 拜托，前两天那张照片，穿黑色的衣服，戴一个很好笑的耳环，就是黑的，中间有一个玫瑰颜色的那个耳环，头发蓬的一塌糊涂的那张照片，拜托你，那个真的，我从来没想到这张照片会在我们脸书还是哪里出现，是我自己放上去的吗？应该是，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
0: 如果在脸书，一定是你放上去的。
1: 对啊，应该是嘛。
0: 对啊，
1: 还是谁帮我放上去？我不知道，好丑哦，不要拿出来看了。我现在整个的穿着各方面跟那张照片真的是两回事，两回事。
0: 是，
1: 我现在很简单，穿的一件，就是只要500块、580、680，我就开心到不行了，你知道吧？穿的好快乐哦，又不怕弄脏，对不对？
2: 简单大方就好，
1: 对，就简单的不得了，好，我们营业到5:30，就是丽人屋跟这个善事，
0: 对，
1: 好，打电话进来没人接的话，5:30以后你就在电话录音就可以了，好不好？2751-9911就是善事的电话，丽人屋电话2751-9922，过来坐坐吧，好不好？
0: 好，那准备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感恩的心，听众朋友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1: 好。

0: 有人打电话进来哦。
1: 嗯，
0: 好啊，感恩的心，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1: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2: 啊，你好，
1: 是，
2: 秋华。
0: 哎，你好。
2: 我跟你讲，你昨天在讲那个牛蒡的事，我都好奇怪耶。
0: 哦，真的？怎么说？
2: 因为哦，我常常吃牛蒡啊。
0: 哦，啊，我是煮汤的。
2: 是，我知道。可是那个煮汤你可以喝，至少你就多喝的时候啊、哦。
0: 嗯哼。
2: 刚刚比较会去排尿而已啊，不会说什么啦。
0: 不会说太凉，不会。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哦，我跟你讲、嗯，这个日本人很喜欢吃。
0: 吃牛蒡，我知道。
2: 哎、嗯。他们叫那个、哦、你日本料理，你说我要吃、那个、
0: 对，
2: 你炒一个牛蒡，我叫金币啦哈。
0: 是，
2: 他们就会炒啊，他们好像都是炒那个什么牛肉啊。
0: 嗯，
2: 是，
0: 对。
2: 那我是清炒。
0: 哦，你清炒。
2: 哎、欸，我因为我曾经问过那个日本那个师傅嘛、嗯，我就问他说啊，他说你一定要不要用烤嘛哈，要切丝。
0: 哦，切丝。
2: 细丝哈。
0: 嗯。
2: 然后你要一边切一边浸那个水啊，因为
0: 泡、
2: 那个
0: 哦、泡在水里。
2: 对，泡在水里。
0: 嗯。
2: 然后你就拿起来要炒。
0: 嗯。
2: 因为炒我是清炒。

0: 我常炒那个什么一点点酱油，
1: 嗯，
0: 好、哦、酱油那个，哎，一点点糖，
1: 嗯、
0: 哦，然后一个水，然后去哎一点油去炒，
1: 哦，
0: 把它炒得很那个很，可以焖一下。
1: 这个纤维质一定是够的，
0: 啊、那个对，
1: 很棒。
0: 嗯、我跟你讲，那个真跟那个什么瓜、鱼龙之后
1: 的
0: 排泄
1: 真的好棒哦。
0: 然后你就先清早，然后起来的时候，起锅的时候，我就撒一点那个白芝麻。
1: 哇，对，要加白芝麻，
0: 哦、
1: 要好吃。嗯，
0: 对，那个又营养又很
1: 好、
0: 啊。好
1: 棒哦！
0: 对呀、啊，
1: 很棒。所以呢，我说是煮水来喝的，喝一整天。所以呢、哦，半夜起来腿有一点软，难怪我现在才知道我腿软是因为发烧。
2: 嗯，
1: 我自己不知道。
0: 是啊，嗯、是啊我昨天就一直想说，奇怪，怎么会？会腿软的，我吃这么久，我都买整条，你知道吗？
1: 真的、哦。
0: 前面那个头比较那个粗，对不对？它粗嘛哈、
1: 哦，
0: 我就为了把它切来那个切片了，我把它煮汤
1: 哦，
0: 熬汤
1: 是，
0: 嘿，
1: 好，太棒了。
0: 中间哈、哦嗯，中间我就切丝来炒。
1: 哎呦，太好了，又多了一样菜根香，多了一样啊、这个、
0: 欸这个、
1: 好吃的菜，
0: 很好哎、欸，
1: 是。纤维质够，嘿，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很好，不是说哎奇怪，他们是有的人炒那个牛肉啦，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家Mindy又帮我去买了，又帮我去买了，买来要又在熬汤，
0: 熬汤，
1: 对，所以呢，我
0: 可以清炒，
1: 好，
0: 中间
1: 多了这一道
0: 清炒，那个很好，
1: 好，
0: 哎，而且那个我把那个牙齿咬，这也很好啊，
1: 很香哈、哦，很好吃啊。
0: 而且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你个切一个一段一段哈，
1: 嗯，
0: 哎卤肉吧，
1: 哦，可以跟卤肉一起卤，
0: 哎、那个啊、对，那个汤汁也很好喝、啊，
1: 真的哦，好棒哦，
0: 真的，
1: 多认识了一样，这个牛棒的好，真的很棒很棒。
0: 啊、我说奇怪，怎么会
1: 怎么会凉？有后来查了以后，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啊，有他查了以后，的确他是不是热性的？它也是，就
0: 是
1: 比较凉，嗯，对对对，
0: 它也不是很凉，
1: 对，
0: 不会，
1: 不至于到造成到我两只腿都走不稳，原来是自己发烧不知道。
0: 人家外面还在有的在卖那个牛蒡茶，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呀、啊嗯，应该不会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应该你有什么问题吧？
1: 对，就发烧啊，自己不知道，很好笑啊。全世界只有我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发烧，两三天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发烧。
0: 对啊，我今天听了之后，我也好笑，说哎，奇怪啊，怎么这样子、啊？
1: 这个我很少生病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发烧什么感觉。
0: 你很健康啊，
2: 对
0: 啊，保持得很好、啊。
1: 很好，谢谢啦。
0: 对对对，
1: 感谢，声音好好听哦。
0: 不，没有，
1: 好听。
0: 谢谢你哦。
2: 好，
1: 谢谢。
2: 好，拜拜。
1: 好，
0: 来，
1: 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嗯，打电话进来感恩哦，好不好？好，先让我讲一下。
2: 好。
1: 我讲到说感恩，我真的太多值得我感恩的事情，
2: 嗯，
1: 尤其是梅子跟雅芳，
3: 嗯，
1: 两个人真的，一听到我哪里不舒服，
2: 嗯哼，
1: 一天至少四五通电话，
3: 嗯，
1: 一直问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啊？
2: 嗯，
1: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啊？
2: 对，
1: 前一阵子肠胃不是很舒服，
2: 对啊，没错，
1: 虽然一天可以打好几通电话，
2: 嗯，
3: 好贴心的姐妹，
1: 哦这个、真的，这不是只是用感恩两个字就行了，
2: 是，
1: 真的。值得我感恩的事情太多了、嗯、就慢慢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2: 2372350哦

0: 午后两点你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焦菊。
1: 你好，
2: 焦菊好。笑什么呢？
1: 没有，因为我听到你的今天特别的好，什么都吃。
0: 嗯，
1: 应该哈，我们每天爱多吃一些东西，对身体也比较好。
2: 对，我现在好开心哦，因为可能是牛蒡水帮助了我，不然的话，
1: 那个、牛蒡那个多喝、多喝多吃很好。
2: 对，所以呢，
1: 因为我们复兴乡山上很多人在卖啊。
2: 对，所以我不知道，主要是这个。现在既然可以吃哦这么多东西，早上到现在哦吃一堆东西，既然没事，
1: 能吃就是福了。
2: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今天感恩就是午后两点有节目给我们听了。
2: 哦，对，不敢当，你们也是你们陪伴我们。
1: 说实在话，读

0: 好，今天感恩的心呢，我要感恩两个人，一个是沈师傅，因为那天秋花姐啊带我去处理了一下嘛，然后感觉到我的腰被他给救回来一次了，因为很明显，整个是开，而且是很开的感觉，因为我很常腰酸，那我自己应该知道说可能有一些，当然那一天我要还好的是我去看那个，原本我怕我有脊椎侧弯等等的问题，然后沈师傅说不错，你都没有，但是现在呢你的肌肉是有不平衡的状态啊，然后另外呢我要感恩的就是秋华姐啊，就是秋华姐带我去嘛，
1: 其实找小师傅也可以，可是小师傅现在很忙，
0: 是
1: 现在礼拜六简直是满满的，
0: 满档，
2: 从早到晚。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后来也是透过沈师傅才知道说，原来我有长短脚到这么严重，他说我长短脚已经到2公分了，两公分还蛮多的哎，所以他说要把它拉回来，
2: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要把它调回原来的状况，你看像我们吃胎盘素对不对，也是让你调回你身体原来该有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那个不管是道家也好，或者是一些中医理论，他们说其实你去看病啊，看中医等等的，它不是让你变好，它其实只是让你从负分变到0分，它不是让你变成10分20分，没有，当你的人变到0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身体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负分，都是因为生活的习惯不对啊，然后导致自己变成这样子的，像我长短脚可能也不是天生的，可能就是你的站姿不正确，
2: 后天的姿势，
0: 然后长时间翘脚，有没有翘脚？
1: 没有
0: 啊，所造成的。因为
1: 每天在注意我。
0: 对，那天师傅说：“宇飞你有没有翘脚？”我说：“没有。”但是旁边这个有。
2: 有
0: 但是他有一个说法倒是还不错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翘脚习惯的话，那你就左右轮流把它可以稍微调整一点，对，平衡一下，不要太单边所以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也希望为我自己未来的健康，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要谢谢他，感恩他。
1: 好，来换你。
2: 好，我想要提到的是一位艺人康康，他是我们这一次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评审之一。
1: 对，这一次。
2: 对，那我想要提的是他过往的人生呢，他提到感恩的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康康他其实在出道之前呢，他日子过得是非常的困难，他一开始就是跑通告嘛，然后在餐厅驻唱，那个时候其实赚不到什么钱，好不容易他赚了一些积蓄的时候啊，又跟朋友合开餐厅，结果餐厅居然倒了，他的朋友跑掉，所有的债务都全落在康康他一个人的头上，那为了还债啊，他就到处的接商演，然后酬劳刚到手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先拿去还债，他也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他很惨的时候啊，他身上是一块钱都没有的。那么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驻唱餐厅的那个老板呢，他有说他很感谢这个老板，当时给了他一个舞台，就是至少给了他一份工作。除此之外，这个老板呢还提供给他免费的食物，就你在餐厅都不算你餐费，都不用算钱。
0: 这有东西吃就很棒。
2: 对，然后呢，他说，他很感谢这个老板的支援，不然到现在他可能还在还债当中，所以因为他很惦记着这一份老板的感恩啊，在他之后他赚了钱啊，他有能力买房之后，他现在好像房子有好几栋吧，不只是
0: 他也是财富自由了，
2: 对，他也是隐形的富商啊。对，他说他就把他当时第一个买的房子，通常大家会称的 key get 出嘛，那个台语秋华姐要不要讲一下，
0: 我没有讲正确怎么讲？
2: 那个台语
0: key get 出应该没错啊，
2: key get 出没错哦，
1: 应该是 key get 出，
2: key get 出，他就把他这份爱心延伸出去给需要的人，他给谁呢？他给只要是跟着一起打拼的工作人员，他免费的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住在他的 key get 出，而且他是连水电瓦斯
1: 全部包，
2: 你们都不用付，因为他说他知道在台北讨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是
2: 尤其房租这个事情，通常是压垮一个人的经济的第一个那个稻草，对，所以
0: 不是稻草，第一个不是稻草，第一个是大石头。

0: 对，算是大石头。好，所以他就说他知道那个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人扶你一把的时候，接住你的时候，那一份心。所以我要分享的就是他一直记得老板当时这样子给他支持，给他帮助，所以他想要把这一份爱啊原封不动的延续下去。对，我觉得这份怀着感恩的心啊是非常棒的，因为你心里有恩情的时候，你就会启动善的循环，那份感恩的力量是很大的。
1: 对啊，像我就常常会感恩我的妈妈，我就说她让我有个地方可以居住，因为自己在外面住过以后就会知道，其实光是让你不用承担房租，其实你的压力就已经省很大很大了。但是很多的人啊，长时间住在家里以后都会忘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 啊你房子不送我已经很不客气了啊。没有，光是能够省下这个房租，其实真的你都应该感谢你的父母啊。
0: 对，所以我们的父母，我觉得其实这样讲，我们的父母都是我们的 key 给处的大恩人，给我们家，给我们餐，对不对？提供我们生活，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哦。
2: 好，父母一定要感恩的。没有他，你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1: 对，
2: 所以呢，一定要感恩的哈。好啦，那我感恩，要感恩的可多了。像今天能够知道说一个牛蒡水能够帮助我这么大，我喝了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吃，这实在太大的恩情了。
1: 这是 Mindy 叫你喝的，
2: 他是怎么看来的？叫我喝，我不知道。
1: 所以也是贵人。
2: 哇，既然可以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太棒了，真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压力，因为
0: 限制。
2: 现在我的身体就需要吃东西才能够胖起来。虽然瘦是年轻人最想要的身材，
1: 对，
2: 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不需要什么
1: 是
2: 什么好看的身材了，我现在就是要胖。
1: 而且每次跟秋华姐去各种餐厅啊，对不对？秋华姐都是用眼睛在吃。嘴巴
2: 吃
1: 不了多少。
0: 对对对，用眼睛吸取能量。
2: 真的好，走进走进，这是我很爱的歌。好，这是网红与爱的这个
1: 善
2: 啊，与善的距离啊，这片尾曲。最近听说我昨天才跟亚芳说，跟五哥建议看看不要再用别的版本了。因为一首歌受到大家的注意，最重要的是同样的 melody， 同样的歌词，才能让他记得住。我从来不敢有任何意见，但是这首歌呢，我很爱，
1: 太喜欢了。

0: 好喜欢的歌哦。嗯啊，我在跟雅芳讨论这个问题，雅芳说是因为网红有时候他们也有带一点音乐进来。那吴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他们的音乐，比如说他们有带音乐过来要播放他们的音乐的那段话，也希望是用我们的片尾跟片头曲，那所以需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变化，同样的歌，但是 melody 少许有一点啊，或者歌词少一点，有一点不同，编曲方面有一点不一样。我就这个意见，我就觉得说，按照道理还是一样，用我们的片头跟片尾，然后呢，把它播一段出来，想尽办法就是要让我们这两首片头片尾的歌曲呢，能够让大家熟悉。
1: 对，当初
0: 强迫
1: 刘家昌的歌就是
0: 这样
1: 红的。
0: 对，
2: 你看秋华姐在守护这两首歌，哎，
1: 太爱了，谢谢秋华姐，
2: 真的，
0: 我喜欢，真的太爱了。好，黄斑部是位于在这个视网膜的中心哦，存在许多感光的这个细胞，所以黄斑部假如说有出血啦、浮肿啦，或者沉淀物病变的时候，视力马上就模糊哦，所以不能开玩笑哈、哦，甚至有失明的可能性，
1: 对，
0: 看不见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记住吃我们的姜黄素，
1: 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姜黄素是去发炎，
2: 吃姜黄素的好朋友叶黄素。
1: 不过姜黄素也有可能，
0: 也可能
1: 眼睛也会发炎、啊，
0: 对对对，哈、所以我们的叶黄素是更加不一样的
1: 哈、
0: 你看看它有贴标、这个贴标，如果你用的不是 Fluroguro 的这个啊叶、黄素的话，
2: 对，
0: 就不可能有那个贴标、它的专利，它是
2: 大
0: 的大的厂做出来以外、哇，它有它的专利哦，
1: 哈。
0: 好，打电话27519911是我们的打善事的公司的电话，立人物是27519922，5点半就打烊哦。那如果没人接电话，你就是录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电话几号，礼拜一就会跟你联络了。感激听众朋友，再继续收听一首歌，歌名叫做
1: 《快乐星期天》。
0: 对，美丽的星期天。

0: 好好听哦。美丽的星期天就是我们要为你祝福的啦，明天就是星期天啦，祝福你都是美丽的，好不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

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我问和尚节目的时间了。上礼拜因为是端午节没有见面，哇，我们都在讲说好久没见了，非常想念朋友们，在这谢谢你们。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花外流莺》。

花瓣流音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艾米说，其实我是在前两个礼拜才看到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朋友，所以你前面写的歌我通通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啊。那你要听的《雨夜花》上，本来说上次要为您唱的，因为那天刚好谱好像没有再来。好，今天就为您唱这一首《雨夜花》，崔萍的《雨夜花》。

野花，夜夜伴风雨打，风又细，雨又洒，又是。

是少妇她。雨夜花，这本书介绍了啊，好，在我手机打出来，帮我找到那个是啊，找看有没有演唱啊。林品仙，对，是昨天哇，好大的雨，今天早上也有啊。娟少你好，很高兴看到你。何玉成先，山凤丽，大雁，蔡菊生，吴先丽。洪天信，李其珍，哦，洪天信说，板桥中午26度没有淹水，那好，李其珍也好，陈胜忠，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希望今天老和你们都好喜欢。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洪天信小姐唱的，你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是董文心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她要唱一首《鸡》。

0: 恋相思雨，这首歌啊，也是闽南语歌曲，好像改编过来的。
1: 休息后。
0: 相思雨，好，我们来听。今夜相思雨。

0: 今夜相思雨，听起来是不是很熟？好，金童啊，
1: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
2: 唱歌，唱歌跟现在有关系的。
0: 什么关？下雨啊？
2: 下大雨啊！
0: 哦，昨天好下雨，我昨天很惨，你知道吗？昨天我到医院去复诊嘛。
3: 凉了。
0: 1月1日是一号，你看，我是很早起来。因为要早起，我前一天啊睡不着觉，一直想我要6点钟起来，结果到3点没睡着，
2: 就有压力就这边
0: 压力。好，然后早上起来，我想出去嘛，总要化点妆嘛，化7点半就出去，就塞车，塞得一塌糊涂，
4: 下雨，
0: 又下雨又塞车。然后找医院又没地方停车，
2: 糟糕了，
0: 没办法，把车往旁边一放，被拖就拖了，怎么办呢？
2: 时间到了，
0: 因为医生已经不等我了。结果弄到11点半，
2: 哎呀，
0: 7点半出来，看了两个医生，都说你恢复的不错，其实没有恢复。
2: 哎，不错，他说不错，应该是不错的。
0: 来，下雨了。
2: 下雨了。哎，我也很惨呐、啊。因为带狗很惨啊
0: 雨中提醒。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很多朋友点唱啊。好，我们来听，我们来听于美仙小姐唱一首，又是下雨的《雨中徘徊》。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雨中徘徊》啊，现在我看了 YouTube 上的朋友，但是黄月珍，你要听好花等你采，好像没有这首歌，应该是花开等你采，好像前两天唱过啊。好，我想办法再安排，为你安排。石玉林老师你好。啊，沈荣，你说你来了，啊，我来了，好，谢谢你啊。了解的时候待会儿帮你唱。黄雪珍，你说之前唱了很多卖东西的歌，欠一首卖烧饼这首歌，卖烧饼，卖烧饼，主唱是周璇的歌，找找谱啊，找找谱，请他们唱，他们比我会得多。好，我们现在听一首，这位朋友是黄雪珍朋友，请唱一首《红泪》，我请展曼芳小姐为您唱。

林文学、任锦霞、陈少、吴胜利，你们好，谢谢哦。你们说雨夜花第一次听，对呀、啊。还有任锦霞说，好像没有招呼，在班上没有招呼，是没有招呼。我很多科没有招呼，你知道吗？我教的都是一些比较新的，其实老科蛮好的。嗯，说完，你要啊，徐丽玲老师，我请你一起欣赏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的。

0: 泪的小雨，双兰所演唱的。等一下，这头电话啊，我们先接一下。喂，你好。喂。
1: 喂，我李嘉瑟，
0: 是
1: 我替你唱《爱的花园》。
0: 哦，好，谢谢。
1: 我小狗带着办公室回来了。
0: 好，谢谢小善，谢谢啊。好，放什么歌？那个小雨。

0: 没关系，李希深、黄瑞俊、李淑慧，啊，谢谢你们。嗯，锦霞，任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大江东去》。好，由我吴敬雄演唱《大江东去》。
1: 什么调
0: ？A。

0: 将死去不回头。大江中去是由我吴敬晓给你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问和尚，看我们一人手上拿一把扇子。在这非常谢谢天津的王江雪，从那么远的地方寄来给我们一人一把。我都在家里了，我都在家里。
1: 哦，
0: 扇，
1: 很漂亮。
0: 一人拿10块钱给我。
1: 好，
0: 十块。
1: 好，对，
0: 谢谢王江雪，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平安喜乐。
0: 哎，是，来帮我拿一下，谢谢啊。大雁，你好。你说会。哦，大雁，你要听啊？喝口米。我是说喝真的没有谱。哦，小小汉，你每天谢谢到阳光去。也是好久没听了啊。何云珍，谢谢何云珍啊。你记得礼拜天下午3:30我会上 TikTok 自弹自唱，我能弹向女美心学的。
1: 那我也不敢
0: 问。哎，但是他只教我2次。
1: 你聪明吗？2次就会了。
0: 我什么聪明，你都不教我。你
1: 我冤枉啊，
0: 真是的。好，那礼拜天记得啊，朋友有空的话，礼拜天下午没事，如果没事的话，3:30啊，我会准时上直播台，为您唱出一些歌啊。文贤，谢谢。林锦霞，对，你说前两天演出看到老师以前在路边给一个卖着玉兰花背着小孩。我买他的，这个我买他买了好多年好多年，因为我家住那边嘛。那我看他背着小孩，然后卖玉兰花，每次我都买他好几组。居然他有18个孙子，好厉害呀、啊！太好了，我真的非常高兴，看到他这么棒，真的，我一儿子都没有，他有18个孙子。哎，人生啊，很难说了。好，我们来听歌，杨艳妮小姐为您唱，这是徐真演唱的《空留回忆》。

风流回忆是杨艳英小姐所唱的。沈荣，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热情热心的一位朋友，为什么 YouTube 上面你写了好多东西啊，非常谢谢你。你还要想听一首我怎么哭了，下一次啊。还有任品珍小姐表现的老情歌，普之间没在，下一次帮你唱啊。老情歌，沈荣你要先一首夜上海，我们金鹏是全才，他不是只会跳什么舞啊，他夜上海唱也很棒，来我们来听夜上海。

现在金鹏举手在上海，我都想到上海去看一看。嗯，这边4980朋友，你是第一次上来，欢迎你，欢迎你。好，嗯，老友们，我们一块合唱一首歌好不好？忘不了的你，可以吗？来，好，还有点时间啊。吴镇先生在这先预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还为您唱，没有唱的歌，下礼拜五再为您唱。所以我们一起合唱一首《忘不了的你》。

希望朋友帮我们，帮我们的心意的朋友，请我们分享一下，分享。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这是我名字啦，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
0: 我第一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0: 哦。
1: 嘿，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

0: 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1: 嗯，
0: 对，
1: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0: 对，是
1: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哦，我举几个例子，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1: 哦，知道啊，
0: 对不对？哦，圆山花博馆，
1: 啊，
0: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1: 哦，吓死我！想这是
0: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1: 嗯，是。
0: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早上哦，嗯，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哈，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巷口的早餐店，
1: 嗯，
0: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1: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页，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啊。
0: 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1: 哦。
0: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欸，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1: 哦，腕力
0: 就阿丘白，
1: 嗯，
0: 哦，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1: 哦
0: 哦，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1: 壶铃哦，哦，
0: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
1: 哦，
0: 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1: 嗯
0: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是一种称赞哦。
1: 现在那个大哥大姐想说，哈，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哦，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哦，里面呢，啊，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的人。
0: 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1: 然后还有一个，哦，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哎，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1: 亚马逊，
0: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
1: 嗯，
0: 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哦，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好嘞，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叫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啊。哦，奇怪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红曲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曲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

0: 之后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渠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渠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渠。而红渠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渠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
1: 吓人，
0: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渠宝宝。
1: 哦，这个歧视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渠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这个新闻吓到歧视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歧视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哦，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嗯，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这个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啊，威力彩事件啦，啊，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哈，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哦，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1: 清水，嗯嗯嗯，
0: 哦，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哦，然后它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歧视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0: 对，
1: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0: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1: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0: 对对对，
1: 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1: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0: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定图的定义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1: 哦，
0: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1: 嗯，
0: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1: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就是什么鬼
0: 树道。
1: 鬼树道
0: 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
1: 对，
0: 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1: 那你有去走过吗？
0: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

0: 感觉，但是这个都这个鬼宿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1: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宿道哦。
0: 对，外号叫鬼宿道了、
1: 哦，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宿道。
0: 哎、欸，没有，他是怎么吉象？
1: 哦哦 哦, 哦，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宿道。
1: 鬼宿道。欸、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1: 武器公园
0: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1: Oh, 哦，
0: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嗯、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嗯，哦，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1: 哦。Oh.
0: Hey, 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了。
1: 究竟是会看到什么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这个期刊叫做树林怪，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

0: 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由我们这个树林怪期刊的总编林北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树林怪当中的内容。
1: 哦，我先讲那一个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0: 武器公园
1: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0: 哦，
1: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哦，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0: 哦。
1: 嘿，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了。
0: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哦，然后你知道它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
0: 哦。
1: 哦，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0: 都会有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1: 应该是建中那应该也是。
0: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1: 嘿，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但这个会，
1: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0: 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嗯，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哦，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
0: 嗯，
1: 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哦，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盖的，所以你远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哦，像山寨。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7-11，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哦，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0: 啊。现在还有干妈店？
1: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嗯，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
1: 了。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
0: 哦 ，OK，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哥。哦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

0: 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叫盖蛋坑，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颗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
1: 蛋黄酥，
0: 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颗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爆红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1: 好的这个是树林的山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

0: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异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概念，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嗯、整片做涂鸦、
0: 啊，
1: 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哦，对，他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对，其实
0: 探险了。
1: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你只要譬如说准备2天1夜的时间，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2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
0: 嗯，
1: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0: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1: 对对对，要通车
0: 了，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1: 对对对对，
0: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这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要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哦、
1: 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0: 嗯、哦，太好了。
1: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
0: 哦、
1: 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 S H U L I N 树林，然后 monster 哦 ，M O N S T E R
0: 就会有
1: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嗯、
0: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0: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呐、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0: 哦，
1: 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

0: 现。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因为其实这些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对，
0: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一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1: 尽量带回家啦。
0: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1: 好，谢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呢，是由树林社大以及他们的指导老师叫林北一起呢所这个编辑出来的一本期刊，叫做树林怪，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它呢其实放在非常多可能树林附近的周围店家啦，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可以免费索取哦。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一个小时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号，我们好久没有来讲养生的相关的这个议题了哈。今天呢，在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来聊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叫做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哈。诶，怎么样顺着节气来吃台湾好味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柯永辉，请永辉呢来好好跟我们聊这本书。永辉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
1: 好，这个我刚刚私底下跟永辉聊啊，才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哈。这个，哎，他是这个政大新闻所毕业哈，我政大新闻系毕业，算是系友哈。然后呢，哎，他跟我一些这个同学呢，哎，基本上也有连结哈，所以，哎，这个好像这个看到他呢，这个感觉好像认识很久的感觉哈。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基本上之前也是记者出身嘛，对不对？
2: 对，
1: 可是不是跑这个美食记者嘛，对不对？
2: 哎，不是，
1: 哎，谈一下你的记者生涯嘛，你是怎么开始当记者，然后到底跑过哪些新闻
2: ？OK， 我是当完政大新闻所毕业以后去当兵嘛，当完兵我就直接进入联合报。那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从小到大都是台北市，在
1: 台北小孩，
2: 对对对。然后就我想说，刚好那时候因为我结婚，然后跟我太太是彰化人，
1: 是，
2: 那我们就在台中买房子了。那时候我进报社的时候，我就希望到中部来服务。那时候刚好报社就派我说：“哎，那你到苗栗先过去好了。”
1: 你看，我说有没有连接？他又到我的家乡，所以他第一份记者生工作就从我的家乡开始的。
2: 对对对，是是苗栗县，对对。那苗栗县大概待了一年左右啦，我大概跑一些地方的新闻为主，就是像大湖草莓之乡嘛，
1: 是是是，
2: 然后卓兰也是水果之乡，
1: 嗯，
2: 然后狮潭，然后还有泰安，那泰安乡是泰雅族为主的一个乡镇哦，那所以这里刚好是我一个对饮食一个新的一个冲击啊，
1: 嗯，
2: 因为我从小在北投长大，所以我们家是闽南家庭，所以是闽南菜。哦，那
1: 北投还有酒家菜呢，
2: 还有酒家菜，其实酒家菜跟我也有渊源
1: 也有吗？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有长辈是酒家的股东
1: 哦，
2: 对，那
1: 是是，
2: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他们有时候去应酬，
1: 你会跟着去吗？
2: 我们当然太小了，那时候叫
1: 我小时候这么小就去酒家跟人应酬，也未免太早熟了一点。
2: 但是他们就是吃完以后总是有一些剩菜嘛，
1: 哎，
2: 他们就把一些像什么那个鳗鱼啊，是是，一些什么，嗯，虾、明虾之类，他们就会打包回来，然后就会变成我隔天的便当菜。
1: 哦，是是是，
2: 那所以从小其实就吃着这个酒家菜的这个厨余。
1: 所以你跟厨余不要这么讲，你吃的这个你所谓的厨余是很多人桌上的美味啊。
2: 对 对。
1: 不过你跟食物的结缘是从这么奇妙的一个开始就是了。
2: 对对对对，就是在酒家菜就是。

0: 然后我到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成年了嘛，那长辈就带我说，诶，那有时候你就跟我们去酒家应酬一下，然后去认识一下长辈的朋友们。
1: 嗯，
0: 哦，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个比较属于酒家菜，比较属于火锅类的汤菜。
1: 嗯，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鱿鱼螺肉涮锅嘛。
1: 对，这是
0: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像什么那个，有一种是用那个花瓜酱头去瓜子鸡
1: 啊，
0: 瓜子鸡汤，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用那个肉酱、排骨、番茄去炖的。
1: 嗯，
0: 哦，那个都是口味比较重的东西。
1: 嗯哼，
0: 但它也是适合就是配酒的、下酒的用的。那所以大概酒家菜就跟我有从小到大其实都有某些的渊源啦。
1: 嗯，
0: 那当然我家里是闽南家庭，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家附近有去种弄一个菜园，所以她也种了很多的那个蔬菜。那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两种口味养大的。
1: 嗯，
0: 那刚刚讲到苗栗，就是第一次离开这个台北到苗栗就
1: 客家菜，离开天龙国之后，
0: 对，那时候哎客家菜，因为我以前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客家菜，
1: 是是是，
0: 那第一次接触就很有趣。那因为我们当记者，就其实有比较多的应酬嘛。就会让我去吃到各种的，就是各家餐厅的一些菜，客家菜。
1: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最喜欢客家菜是哪一道呢？不要说不喜欢了，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
0: 我觉得我喜欢福菜汤。
1: 哦，福菜汤哦，很多人的首选也是这样。
0: 对，因为我蛮喜欢喝汤的。
1: 然后那个福菜汤不腻嘛，哈。
0: 哎，对，不腻，嗯，对对。然后，因为我刚刚讲说，我有福。等于负责一个乡镇是泰安乡，
1: 是，
0: 所以又接触到原住民的部落的食物。
1: 哦，
0: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那时候刚去，然后那时候还年轻，二十来岁，然后他们就说：“哎，科技，我们部落这个礼拜天就休假的时候有一个活动，你过来。虽然你休假，你看就我就带着我太太他们去山上，嗯，然后就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他有一样菜让我很难忘，就是他们就属于生的腌肉。
1: 哦，是是，
0: 他就是把那个肉。嗯，然后就是用盐巴腌了以后，再跟饭煮熟了饭，嗯，熟饭就是这样交叠的。
1: 其实它也本质是生肉，对不对？
0: 生肉，但是是熟饭，
1: 对对，嗯。对。
0: 然后就是放在让它发酵，
1: 嗯，
0: 发酵以后它就有一股发酵的酸香味。可是对我们第一次来尝的人是，
1: 坦白说，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那个味道。
0: 对对对，我去一闻到，然后他们就说：“科技姐，我知道你没有接触过，
1: 嗯，
0: 那我们对你，所以我们不是平常会直接吃。”他说：“那我用火把我烤一
1: 啊，哦，稍微炙烤一下，
0: 稍微炙烤一下，哎，再给我吃。”但是我吃了以后，是是，可能是真的不大没有接触过这种味道啊，
1: 嗯嗯，
0: 印象很深刻，但是从此就也很少去接触到它。后来是到我前两年退休以后，去跟朋友去台东田野调查。然后那时候就接触到一个青年农夫，也是他是阿美族的，他是用他阿嬷的方式去腌那个肉，然后他们是比以前的，嗯，就是他做起来风味是比较清淡的，
1: 哎，所以跟你在台湾吃的又不一样，
0: 不大一样，他风味比较清淡，嗯，然后而且他是用日式的手法，就像那种类似那个寿司的做法，
1: 嗯，
0: 然后他把那个腌肉放在那个肉的那个上面，然后他会去，还有下面
1: 像握寿司，
0: 像握寿司下面是米饭嘛，
1: 哦，是是是，
0: 他就搭配米饭，上面是他的腌肉，
1: 哦，
0: 然后他用那个喷枪，哦，当场就这样，
1: 就是炙烧寿司的
0: 概念，
1: 炙烧寿司，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他就是做了这个以后，哎，我就觉得哎可以接受，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转变了，
1: 啊。哎，所以你不是这个美食记者，可是借由你的记者生涯跑遍的全台湾各地，尝到不一样的美食，
0: 对，就接触到蛮多的，
1: 让你对美食就更有兴趣，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啊，然后像后来我就到大概服务一年多，调到台中了嘛，
1: 嗯，
0: 那台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麻芋汤。
1: 麻芋汤是什么，
0: 就是很多人知道，很多人没听过，因为
1: 对，我没听过，
0: 因为它基本上只有
1: 可能要吃到看到就知道了，
0: 它基本上只有在中部有，
1: 嗯，
0: 然后就是北部从小是没有接触过，
1: 是，
0: 它其实就是因为以前日治时期就是有黄麻，有种黄麻，
1: 嗯，
0: 那黄麻它是用来做绳子啊，棉那个麻绳，还有那个袋子麻布袋，
1: 对，
0: 这些的，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我们的台湾人其实都蛮节俭，蛮刻苦耐劳，
1: 刻苦耐劳，
0: 然后所以他们想说，那黄麻这个种了，那只做这些，那可不可以吃呢？
1: 哦，所以物尽其用，
0: 对对，
1: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要用到，就是了。
0: 对，所以他就把黄麻的嫩叶
1: 啊
0: 摘下来，可是因为它里面纤维其实相对是比较粗的，
1: 对啊，
0: 所以要透过揉捻，还有苦味，
1: 对，
0: 要揉捻啊，很多搓啊，然后洗啊什么的，很多工序，然后就把它做成了碎碎的，像叶子的叶片很碎的那种绿绿的，
1: 嗯，
0: 然后他会把这一个他们叫麻芋，麻芋就是嫩芽的意思嘛，就是，
1: 哦，哎，哦，麻黄的幼芽，
0: 黄麻的幼芽的幼芽去做的，哦，然后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是会跟地瓜，
1: 嗯，
0: 然后跟布拉吉
1: 是
0: 鱼干小鱼干，然后去煮，
1: 是一个汤品的概念，
0: 汤品，然后他会稍微，哦，因为它本身会有点这个稍微勾芡的那种感，稠稠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说刚煮出来的时候是，就是那个麻芋汤，就是你会一喝有点

0: 微苦。
1: 对啊，你刚刚说那个有苦味嘛，对
0: 对,
1: 對，
0: 稍微微苦，然后会有一种，然后地瓜会增加那个滑度，口感的滑度。嗯嗯嗯，然后你想想那很碎的那种薄薄的绿叶，那种掺杂在其中，嗯，然后还有那个布拉鱼干的那种鲜甜味。
1: 是，
0: 就融合在一起，那个味道其实蛮特殊的，然后
1: 有苦味，有鲜味，
0: 有鲜味，
1: 有干味，然后青菜的甜味，
0: 对对 对,
1: 對, 對, 對，啊，好好奇妙的味道。
0: 然后他们就是你热的可以直接这样喝，
1: 嗯，
0: 然后它也可以冰起来，
1: 真的假的？
0: 就很，他们都就是放在冰箱里，然后放凉以后，你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它这是蒙一直有夏天才有。是季节限定。
1: 你说当像绿豆汤、红豆汤当夏天的凉品，
0: 对对对，它要当凉品
1: 哦，可以当热汤，也可以当这个凉品喝。
0: 很多人喜欢把它放的冰冰凉凉的，然后直接喝。
1: 哎，那这个在中部现在还有找吗？
0: 现在还有，但是就是它现在这个是应该到暑假的时候吧？
1: 哦，
0: 你到台中市，
1: 是是，
0: 像我是推荐，如果推荐我会通常去台中市的第二市场
1: 啊，第二市场，
0: 哎，第二市场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好几摊，可能卖卤肉饭的，啊，卖什么自助餐的，它都有这个蒙阿印。
1: 哎，好，这个下次，
0: 然后这个季节一过就没有了。
1: 哦，季节过就没有，哎，限时
0: 限时限地，
1: 嗯，好，这个哇，这个当记者可以当到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好的，因为我知道平常当地方记者其实蛮辛苦的，要顾的线啊还有范围都蛮广蛮大的哈，你还有心情去品尝各地的美食，而且品尝出一个心得之来，现在变美食专家不容易耶。
0: 苦中作乐，
1: 苦中作乐，
0: 要调剂一下。
1: 这是有在计划当中还是，
0: 其实没有，一开始是没有计划，只是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后来我又调到嘉义，
1: 嗯，
0: 嘉义跟云林地区，主要嘉义为主啦。
1: 嗯，
0: 那嘉义当然就是基本像火鸡肉饭啊，嗯，这些嘛，就是最有名的。
1: 對對對，
0: 那在他们那边，我发现他们有比较特殊的，就是就是他们叫什么？叫做我们讲他们吃凉面的时候，
1: 哦，
0: 嘉义的凉面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种东西，他们叫北醋，白醋，
1: 白醋，
0: 其实就是
1: 白，
0: 其实是没有，其实它就是美乃滋。
1: 为什么美乃滋叫北醋？
0: 他们当地就习惯这样叫，他们好像有一家叫白雪还叫什么，
1: 哦，
0: 他们那个叫嘉义市本身的一个，
1: 所以你说凉面上面加美乃滋，
0: 所以我们除了加平常的胡麻酱，我们也加胡麻酱，加黄花丝啊什么，
1: 对啊，
0: 没有，他们就喜欢在会一定会加个美乃滋。
1: 嗯，好，哦，
0: 然后我第一次说嗯，
1: 欸，跟我一样的想法，应该是觉得很怪吧，
0: 对对，但是其实不会，你吃了你就发现，欸，他们还蛮有创意的
1: 哦，真的，哦，
0: 欸，然后像他们吃凉菜，
1: 嗯，
0: 因为嘉义比较热，相对热很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他们喜欢吃很多凉菜，你去有些火鸡肉饭店他们会有很多凉菜，
1: 嗯，
0: 比方切的那种苦瓜啊什么黄瓜什么的，他们也会加这个美乃滋，
1: 凉菜加美乃滋
0: 比较知道，
1: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像我们，欸，现在夏天到吃笋子，
0: 啊，
1: 这个凉笋配美乃滋好像也是一种说，可是凉面配美乃滋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0: 啊，所以蛮有趣的，啊，
1: 下一次去嘉义来好好品尝一下。所以刚刚讲的都是，你当记者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各地吃到了美食，对不 对,
0: 对，
1: 那再结合你刚刚讲你小时候这个，在北投吃这个酒家菜的这个经验，所以在你的这个脑海里面的这个，这个资料库里面各地的食物就汇整在你的脑子里。那后来有特别去研究各方各地的美食
0: 哦，因为其实我除了喜欢吃以外，我其实蛮喜欢看饮食相关的书籍，比如说尤其是饮食文化方面的，
1: 嗯，
0: 那像早年很多嘛，像很多什么唐这个梁实秋啦，唐鲁孙啊，这些老一辈陆耀东啊，
1: 是是
0: 这些，
1: 是是是，
0: 那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看他们的书，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其实我就
1: 哦
0: 我，
1: 你看的不是专门美食书，而是看这些文学家里面，
0: 对对对，文学家
1: 讲美食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啊，不是食谱啦，因为我不
1: 是
0: 厨师，
1: 是
0: 是是，然后所以我就其实我后来就是，读了蛮多，也收集了蛮多书，包含古籍，嗯，
1: 哦，
0: 像以前像清代袁枚的《水源食单》啊，然后宋朝的那个三家清供，林统的三家清供，嗯，一些文人的东西。然后另外我也看了很多当代的一些饮食文化。
1: 你看这些美食的相关的书籍的用意是想知道什么呢？
0: 没有，其实没有，一开始没有，
1: 哦，
0: 我一开始就是当做睡前读物。
1: 睡前读物，
0: 我以前睡觉前的习惯就是看书啊，
1: 啊，
0: 然后看看就挑比较挑这种喜欢自己有兴趣的书来看。那到后来就是有点开始，因为我退休以后就开始，欸，应该是我退休前啦，啊，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退休前大概一年左右，那时候我想说，欸，我可能过几年至少要退休了，要有点准备，
1: 哦，
0: 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类似比较励志的那种一个播客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说他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他就是说啊，像那时候是有一位大陆有个那个网红，
1: 是
0: 他是知识性网红，然后他就是坚持每天要录一小段，好像60秒 这个

0: 声音，就讲一些可能介绍书啊，介绍什么东西的，他就强迫自己，然后他好像持续了几年以后，他就逐渐发展出他自己的兴趣跟专业出来。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听了这个网红的做法之后，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怎么跟这个美食又产生连结？到出书的过程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介绍一本跟食物有关的书。不过这食物呢，不是教大家怎么去烹饪的食谱啊，而是呢告诉大家怎么顺着节气来吃好食物啊。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柯永辉啊。永辉呢，过去呢，当了20多年的记者，现在退休了哈。那退休之后呢，基本上呢，就往自己的兴趣发展，对美食啊，刚刚前一段节目呢，这个永辉呢已经告诉大家他跟美食的结缘了哈。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你退休前听到，有大陆的网红每天强迫自己要录一段声音，所以你就开始仿效他做什么呢？
2: 就是开始决定在脸书跟脸书上每个礼拜。利用休假的时候，至少每个礼拜要写一篇跟饮食相关的文章。
1: 哦，你自己立志这样
2: 做？对对对，就自己小小的决心
1: 啊。哦，是是是。
2: 然后我就坚持下去，就一个礼拜就至少写一篇，长短不拘。
1: 那所以真的有坚持下去？
2: 有。那我刚讲，我喜欢看那个饮食文化的书嘛。
1: 对。
2: 其实我来之前，刚好我在我的家书柜前面数一数，大概我现在有的这种相关的书籍大概有300本。
1: 哇，是从退休之前看，还是从
2: 退休前开始？
1: 退休前开始看，一直到现在累积到300多本。
2: 对对对对，
1: 都是
2: 饮食文化相关的。
1: 都是饮食，只有中国跟台湾的吗？还是有各国的？
2: 各国的也有，但是没那么多，
1: 没那么多。
2: 对对
1: 哦，所以你真的是对饮食文化非常
2: 对对
1: 非常有研究，而且非常深入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习惯让你在脸书每个礼拜有这个美食相关的文章的产出，不管文章长或短，但至少坚持，这样坚持了多久呢？
2: 哦，一直坚持到现在。
1: 你看，
2: 没有，其实没有啦，应该没有，没有，不知道现在，因为这一年来准备出书，
1: 所以稍微有大一点，
2: 但是我还是有小记一下。
1: 不过你出书也是在写文
2: 章，对对对对，没错。那大概就我在坚持了
1: 这样几年啦，
2: 坚持了一开始在做了1年左右，
1: 是，
2: 然后就刚好我那时候就有一位我们有联合报的元气版，他讲养生保健的嘛，然后他里面说，有一天他主编就跑来跟我讲，他跟你写这个脸书有些真的是不错，然后你可以直接在我们写个专栏，
1: 所以开始有回响了，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就说好，我就在联合报这个元气周报里面，就是固定每个月写一篇专栏，
1: 是，
2: 就是饮食文化的东西，
1: 嗯哼，
2: 那所以陆陆续续写到。后来就写了大概有好几年嘛，所以大概有60几篇的文章了。
1: 嗯，
2: 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是想说，那是不是我们的编辑也跟我讲说，是不是考虑集结出书啦？
1: 嗯哼，
2: 那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就是互相推荐，就后来找到了这个大师文化，
1: 是，
2: 就是我们就大家在谈出书的事情。
1: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应该这么讲，也不是在你计划中就要出，而是顺着这些年你的文章的反响，跟你在这个报上专栏的这文章的集结，就有了这个书的产出，对不对？
2: 对，那时候就是以这个专栏为基底，
1: 是。
2: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我们讨论说怎么出，因为
1: 你那个专栏写的时候
2: 就是
1: 跟节气有关吗？
2: 没有，跟节气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月一篇嘛。
1: 是，
2: 那我就是每一次就写，可能写一个食材，或是一道菜色，然后写它后面的故事还有文化，
1: 是，
2: 然后可能它涉及到很多文学的东西之类的。
1: 那怎么出书的时候会想到说跟节气来做关联？
2: 对，那时候就说出版社就说我们可能聚焦某一个主题会比较好。
1: 是，
2: 然后后来就讨论，那如果用24节气，搞不好是可以，因为其实我在写专栏已经写了好几年了嘛。
1: 是，
2: 那我每次从比方1月、2月、3月是，你会发现说写了2、3年，又1月、2月、3月、4月这样一直到12月，你会发现好像中间某些规律存在。
1: 哦，
2: 比如说你夏天你不大会去写那种什么火锅类的东西
1: 啊，都
2: 会写比较可能是瓜果类，丝瓜啦，苦瓜啦，这种东西嘛，
1: 是，
2: 所以它是跟这种季节是有关系的。
1: 哦，
2: 所以那时候怎么想，好，那我们就去

0: 交到二十四节气来，然后就从每个节气我就挑选一个可能比较跟这个节气有关的或是比较当令的食材为主来写它。
1: 那请问一下，这你刚才讲你遍览了各种饮食文化的书籍啊，在你看过这些书籍里面，节气跟食物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些故事跟阐述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呢？
0: 其实市面上写有关于节气跟食物的书籍，我看其实本来就不多啦，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比较中医的角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养生食谱的角度出发的，
1: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那可是因为我的写的，因为我也不是厨师嘛，我也不是中医师，那所以我是想从文化的部分来切入，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选这个节气跟饮食文化、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1: 嗯嗯。
0: 那但写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比如那时候去比较去了解二十四节气，
1: 嗯，
0: 那因为二十四节气是发源于中国的这个中原地带，黄河流域那边的地带，然后它跟我们台湾亚热带的气候其实是有点差异的，就大致上一年的规律是可能差不多，
1: 嗯嗯，
0: 哦，就春夏秋冬里面这些可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是不大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冬天的话，节气里面有所谓的小雪跟大雪，
1: 是是，对，
0: 那小雪跟大雪对台湾人，尤其平地人来讲，几乎
1: 无感，
0: 无感，对，我们也不会下雪，拿了小雪跟大雪，
1: 嗯，
0: 对。那另外像小暑跟大暑是夏天的节气，
1: 嗯，
0: 那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在以前可能在大陆这个中原地区，小暑就是比较没那么热，大暑是最热的时候，
1: 是。
0: 可是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去看那个气象局的那个资料的话，台湾历年来，就是平均的气温来讲，应该是小暑最热，大暑反而没那么热。
1: 嗯嗯，
0: 就说其实这是一种差异。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在地化的一种，你说它水土不服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是在地化的一个水一个差异啦。
1: 嗯嗯，
0: 那这个差异其实就演变了，我们会跟这个他们有一些差，稍微小小的差距。
1: 是是是。
0: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台湾人其实也蛮幽默的。像我们说，像现在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讲立冬，大家要补冬嘛、嗯，
1: 对对 对，
0: 要吃。
1: 通常大家讲进补都讲冬天进补，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而且立冬那天嘛，然后有一句俗语叫“立冬补冬补脆康”，就是、嗯、就是立冬补冬的时候。那可是你会发现这，尤其这几年来立冬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11月的时候吧，
1: 都很晚了。
0: 哎、那个时候，可是那时候还是很热，
1: 是。
0: 尤其像我们在中部的话，那时候几乎常都还是穿短袖、穿短裤。
1: 是啊，是啊，没错。
0: 那可是你看，你去看立冬那一天哦。市面上那个卖什么姜母鸭啦、麻油鸡啊，那些店面都还大排长龙，大家都会去买或去吃。
1: 仪式感，我觉得大家追求那个仪式感。
0: 所以说，就是台湾人，就是因为他这个跟台湾的季节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感是有一些差异嘛。
1: 嗯。
0: 可是我们还是遵循了这个传统。
1: 嗯。
0: 那我们就把会慢慢就是说，本来他这个立冬补冬的时候，他是补真正的所谓生理上需求。
1: 嗯。
0: 在以前的人来讲的话，是身体上我需要补冬，然后储备自己的能量嘛。
1: 是。
0: 那可是我们台湾人慢慢就这个变成它是一个氛围
1: 啊
0: 啊，大家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会补冬，甚至同事朋友之间会趁这天来聚一聚，去吃个锅啊，
1: 是
0: 什么之类的。
1: 就我讲的是一个仪式感，到了这个天好像要做一点什么事，
0: 对对对，
1: 吃点什么东西，才感觉是过了这个节气。所以你在写这些节气，找这些搭配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比如说刚刚讲一种仪式感，还有的其他你要找搭配菜的时候，你寻考的这个思考的模式是什么呢？
0: 所以其实在他来说，我选的一些食材一定是跟他这个节气是有点关系的、嗯，
1: 就至少是这个所谓酒席的、
0: 类似这
1: 个那个食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错。
1: 那么多菜啊，为什么特别挑这个？一定都有它的故事嘛，对
0: 哈、啊。对对。
1: 所以我们就，今天要讲完所有菜是不可能了，但我们就以春夏秋冬来开始讲哈，比如说春天的部分，你要不要介绍一道菜？怎么会想要用这道菜来代表那个节气？其实我讲到春天的这个节气啊，我自己感觉到，像刚刚这个永辉有说，其实这个节气的概念是从中国发展过来，而在可能到了台湾有一点差异哈。可是我觉得每年这个节气，我觉得相对我觉得比较准就是惊蛰，因为我觉得惊蛰这个节气一出现，前后大概真的就会听到春雷啊，这个好像真的古人的智慧好像还真的有那么点这个意思在哈，所以来讲一下春天的这个食物，你要不要介绍看哪一个节气的哪一个食物你是在写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0: 其实都还蛮有感的啦、就是像刚刚那个杰夫讲的这个惊蛰好了、
1: 是，
0: 那它是3月6号，它是国历嘛，它是太阳的一个节气、所以是3月6号前后啦。
1: 嗯，
0: 那惊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惊蛰，他就是说，哎，春雷乍响，然后震醒了在冬天冬眠的那些昆虫和动物， 所以叫精子嘛。

0: 所以是一种万物萌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哼 ，OK， 那所以我这一个金子，我就选择就是竹笋这个主题。
1: 哦，主要是竹笋，
0: 对 对， 對，竹笋是因为这个时候开始雨后春笋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0: 雨后春笋就有很多像梦中笋啊、箭竹笋、桂竹笋等等出来、嗯，然后接下来可能有带到，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节气有五月到八月的话，就是绿竹笋最有名了。
1: 是是是是，對對對，我自己蛮爱吃笋的。
0: 然后绿竹笋它分布范围很广，它会从南部开始，随着这个天气炎热，慢慢往北一直成熟长出来。
1: 嗯、是，
0: 然后当然还有麻竹笋，是在端午节前后。然后这几年，接下来就是这几年，我吃到一个叫田龙笋，
1: 这是什么笋？
0: 它就是一种我比较，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吃，但它也是一个季节限定的菜。
1: 是，
0: 然后后来到了很有名，就是过年前后那时候叫冬笋。
1: 哦，冬笋、啊，
0: 冬笋特别贵嘛？
1: 是 是，
0: 同样是梦中竹的竹笋，
1: 是
0: 这个冬笋跟平常时候的笋春笋价钱差很多。
1: 嗯，
0: 冬笋是它一般笋的大概两倍到三倍的价钱。
1: 那讲到笋啊，其实。哎，您刚刚也讲你在客家村待过哈，我们客家人其实很爱吃笋的副产品，什么呢？笋干，像每年过年哦，我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团圆饭的这个桌上一定要有一个是跟笋干相关，嗯、不管是笋干控肉或是单纯笋干哈，所以我对笋哦，其实基本上也有一点点。哎，感情在吧？这样讲哈，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笋，我特别有感觉。所以你说像金子这个时节，刚好是哎。笋的季节嘛，
0: 就是从笋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了、嗯、对对对。
1: 然后我看你推荐在金子吃的是腌笃鲜，哎，这是来自大陆的一个菜，
0: 对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为什么挑腌笃鲜这个？除了笋的概念之外，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0: 啊，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吃到腌笃鲜的时候，就觉得我蛮喜欢这道菜
1: 啊，是是是，
0: 对对对。其实
1: 做的好跟做的不好差别很大呢。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腌笃鲜其实它这个菜名很有趣，
1: 嗯，
0: 这个菜名就是它的做法。
1: 啊，怎么说？
0: 比方说腌嘛，腌笃鲜，
1: 是
0: 腌就是腌肉，
1: 嗯，
0: 腌过的肉，在他们来讲，就是可能因为它是江浙菜嘛，
1: 对，
0: 腌肉可能是就是火腿，
1: 是
0: 哦，或者是他们所谓家乡肉，
1: 嗯，
0: 然后这是腌过的肉，那鲜呢？鲜字就是鲜的猪肉，还有新鲜的竹笋，
1: 是，
0: 然后把这个腌过的肉的风味，
1: 嗯，
0: 跟这种最新鲜的猪肉跟竹笋放在一起去同锅去煮去炖。
1: 那赌是什么意思、啊？
0: 赌是什么？就是他们江浙，就上海话里面，就是你是不是如果放在锅里面，那种瓦锅里面去煮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开始滚的时候，那个蒸汽就会把那个锅盖
1: 冲上来，
0: 顶上去嘛。
1: 啊啊啊、
0: 然后那时候你火会减小，
1: 是是
0: 小一点，那它持续这样嘟嘟嘟嘟嘟。
1: 哦，
0: 它就是从这个赌，所以腌肉跟鲜肉跟鲜竹笋放在一起煮，煮完又产生那种嘟嘟 嘟， 嘟的那种。
1: 啊，我没想到这个菜名那么的有。
0: 哎
1: 具象感，就是说还有这个具体的形象在那边哦。哎，我真的还不晓得、
0: 这道菜，我就觉得这个菜腌笃鲜真的是很有趣的菜名，很生动很
1: 啊。为什么特别也讲到腌笃鲜这个菜啊？因为最近刚好看一部陆剧哈，也非常有名啊。这个最近很红，叫《蜜语记》里面，刚好讲这个酒店的菜里面就有一道讲腌笃鲜，其实就刚刚这个永慧讲，他们腌笃鲜里面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他那个肉啊、哦，他们为了要寻找那个肉、嗯、哦，找遍了很多地方，因为我刚刚说做得好跟做不好，关键可能也跟肉有关，当然笋是有关系、嗯，但肉那个好跟坏，好像就剧里面来讲是差很多就是了，是，所以真的哈、哦，这个跟着节气来吃东西，还真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在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讲完春天，我们接下来进到夏天、秋天跟冬天，我们各要吃什么样的菜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的作者柯永辉。刚永辉跟我们一路聊了他跟美食结缘的过程，还有呢他为什么出这本书。刚刚有讲到这本书呢是要告诉大家顺着节气来吃东西刚刚讲到春天，我们介绍了这个金质可以吃的腌笃鲜，因为刚好是碰上了这个笋子的出产的季节。好，好，那我们这个现在呢是炎炎夏日啊，哈，夏日大家都希望吃不要太油腻、比较这个清凉的东西。那在夏日的节气里面，应该吃哪些食物呢？你有什么推荐呢？来，
2: 夏天基本上是瓜果嘛，
1: 对 对，
2: 所以像我来举一个好，好像立夏这个节气，就是立夏是夏天的开始，
1: 嗯。
2: 那有句诗叫一夜熏风带暑来，就是你经过这一夜，这个风里面就带点暑气了。
1: 嗯，
2: 那我这个节气我写的是卜瓦，卜瓦有人就叫说护瓜啦、刨瓜啦、土瓜、
1: 葫芦、
2: 葫芦等等很多名称。
1: 嗯，
2: 对，那我从小我们家是叫卜瓦啦。
1: 嗯哼，
2: 那这个卜瓦我去看，发现它还蛮有趣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7000年的一个菜了。
1: 有那么久了，
2: 就是大陆浙江的河姆渡遗址曾经出土了7000年前的苦瓜种子，
1: 真的假的？
2: 对，
1: 有那个挖出来的种子，
2: 对对，种子，对对对。然后那个《诗经》2000多年了嘛，它里面有一句叫“翻翻护叶，采之烹之”，
1: 嗯，
2: 君子有酒，酌言常之哦。所以
1: 这是配酒菜啊？
2: 倒不是，它是一种可以上得了台面的菜
1: 哦。
2: 那而且你看哦，他说是护叶是卜瓦。不怕的叶子，它不只吃，我们是现在是吃它的这个
1: 果实嘛，对不
2: 对？
1: 对，
2: 但它连叶子都吃。
1: 真的吗？不怕叶子可以吃。
2: 你有没有想到刚刚讲的蚂蚁？
1: 对对对，好像
2: 反正古人什么
1: 很多叶子都可以入菜。
2: 对对对对，其实只要没有毒嘛，然后只要不难吃，基本上都可以来吃。
1: 哎，下次要去试试看这个普瓦的菜。
2: 可是我们可能买不到啊，你要自己去田里去采，
1: 除非自己种自己采。
2: 对对对
1: 对对对，啊，所以这道菜哎，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食物？
2: 普瓦很多啊，像我阿嬷，我说阿嬷她小时候在她的菜园里面就种普瓦嘛，
1: 嗯，
2: 那也是一样，超这个时候季节夏天的时候上市，然后当然是它不是上市啊，就是它的菜园就开始会长了，
1: 嗯，
2: 那。一开始他就炒卜瓦切丝嘛，搓枪炒卜瓦，嗯，然后可能就卜瓦炖排骨，
1: 对，
2: 然后反正我到吃到快腻的时候，他可能就卜瓦又把它切丝，然后加上绞肉煮成。做成那个卜瓦水饺。
1: 我比较爱吃的是就是煮汤啦。
2: 对，我也喜欢煮汤。
1: 对，因为煮汤如果炖那个排骨，
2: 对对对，
1: 排骨汤就是真的蛮适合夏天
2: 的。夏天的。
1: 对，清淡
2: 哈。对， 对，
1: 对，
2: 对，
1: 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卜瓦有真的很多的做法，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嗯，是。
2: 像我习惯除了卜瓦汤，我还加一点胡椒。
1: 我说
2: 胡椒粉
1: 里面加胡椒，
2: 我就喜欢撒一点胡椒粉，
1: 哦，
2: 就是它会让你更有食欲，想要喝它。
1: 嗯，
2: 那而且你喝完以后会让你冒汗。
1: 嗯，
2: 就夏天的时候你喝一点汤，然后冒汗是蛮舒服的。
1: 是，其实我看永辉这本书啊，除了看什么节气吃什么东西之外，他在这个书里面的文字里面，其实他都会带一点历史典故，比如说刚刚的诗词的，对
2: 哈，
1: 还有一些故事啊，比如像蒲瓜里面，其实。哎，还有讲到历史的部分，
2: 哦，
1: 我觉得你蛮厉害的，真的就是旁征博引之下，你可以把食物讲得非常的有趣，这点真的不容易了。其实我蛮佩服写美食的记者，因为光是这个形容词啊，我们这种一般写新闻的啊，要蹦出那么多形容词，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啊，还可以引经据典去找这些东西啊。像普旺，我刚刚讲，就是你有讲到一些历史故事，是不是在这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Okay. 好啊，好，像我们刚刚讲《诗经》，那后来讲孔子。
1: 嗯，
2: 孔子大家都知道啊，至圣先师嘛。那孔子曾经把自己比作是卜瓦，
1: 嗯，
2: 就是他不是周游列国嘛，
1: 对 对， 对，
2: 然后可是都不大得意嘛，
1: 嗯，
2: 大家表面上都是尊重他，但是实际上都不重用他。
1: 嗯，
2: 那有一天他就跟那个子路他的弟子讲说，

0: 回嘛，
1: 颜回，
0: 对，他讲说他一单是一瓢饮嘛，
1: 对，
0: 然后就是闲在回也，所以一单是一瓢饮，那个瓢瓢就是不怕把葫芦把它切半以后晒成水瓢嘛。
1: 这个我们小时候阿嬷家都会有那个舀水的，
0: 现在很少看到了，
1: 现在很少。
0: 对对对，
1: 我们家好像还有一个，有啦，这个。可能到一些什么什么民俗村啊，或者
0: 啊他们现在民宿他可能会有这个东西，
1: 对，可是我就不晓得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感觉上好像有点仿的感觉，对不对？
0: 哈，对
1: 对，因为其实哎，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你书里面有提到，就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古装剧，哈，这个里面的那个只要有大婚的时候，大家喝这个交杯酒，
0: 哦、
1: 用的那个好像也是葫芦，对不对？
0: 合金，
1: 那个叫合金，那个字念金，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交杯酒，对，
1: 哦，
0: 它也是一样嘛，因为它是葫芦本身。就福禄的谐音嘛，
1: 嗯嗯，
0: 所以它有喜气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古时候那种新婚之夜，就新人用这个把这两个用丝线绑在一起的，这同饮酒，
1: 所以那个是代表福气的意思。
0: 对，就从此合为一体了，
1: 合为一体啊，
0: 对对对，
1: 一来是合体，一个是福气的意思。
0: 那刚刚讲到孔子嘛，那同时期还有个庄子
1: 啊，
0: 庄子他里面《逍遥游》里面也特别提到一个故事哦，
1: 嗯，
0: 他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叫惠子，
1: 嗯，
0: 他就有一天跟孔子抱怨说。哎呀，我种了一个大葫芦，这个大葫芦好大，然后这大葫芦我把它换算一下，大概是现在可以装水的话，可以装100多公斤
1: 啊，有那么大的葫芦？
0: 当然是比喻啊，
1: 啊、哦，是是是，
0: 对对。但惠子就说，啊，我种了这么大葫芦，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欸？我如果把它装水，我们刚刚讲装了100多公斤的水，它虽然装了进去，但是葫芦的皮太薄了，
1: 哦、
0: 所以它就会破掉。
1: 是，
0: 那可是如果说，就是我想把它化做成水瓢，我们刚刚讲的水瓢，那个葫芦那么大。做成的水瓢以后，没有任何一个载那个容器可以放得下它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它没办法舀水嘛，
1: 是
0: 那个瓢都比那个
1: 无用武之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就说，那我是把它摔碎算了。
1: 啊，
0: 那庄子跟他讲啊，他说，哎呀，你不要是把它当做一个功用，这种一个从功能性来看它，
1: 嗯，
0: 他说你何不虑以为大尊而浮乎江湖，就是说你何不把这个葫芦绑在腰上。就像一个浮球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江湖上漂泊。
1: 嗯，
0: 他讲的是所谓一种心境上的改变，
1: 是是是
0: 一种创意的想法。
1: 嗯哼哼，
0: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无用跟大用之间，可能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1: 啊。是啊，所以哇，我不晓得一个蒲瓜不仅可以入菜，还可以入诗入文。那古人对蒲瓜，你看这孔子跟庄子对蒲瓜好像都蛮有感觉的，可以讲出那么大的道理出来哈。哎，所以有趣哦，看这本书，就我讲了，除了看美食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典故在里面，就是啊，
0: 因为可能跟台湾的民俗也有点关系。
1: 嗯，怎么说？
0: 不要主持人们，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李哈波老贝、高古布老
1: 啊？拍什么客家人哦？
0: 这
1: 对台、
0: 哦、不好意思
1: 台语的俗谚，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0: 立夏这个节气要补老爸，
1: 啊、
0: 那古语这个节气是补老妈。
1: 哎、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出嫁的女儿
1: 啊，
0: 就是在古语跟立夏这两个节气，就是你要。带一些补品回去给娘家的爸爸妈妈帮他们寄、
1: 哦是是是，
0: 那一般都是猪脚面线啦。
1: 对 对, 对，
0: 像在台中，我太太都是用猪脚面线、
1: 嗯，
0: 希望给老人家祈福嘛，补运，然后长寿嘛，面线长寿的意思。
1: 嗯，
0: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对，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
1: 嗯
0: 然后立夏是夏天第一个节气，
1: 是
0: 对，我们现在就刚好在立夏这个节气，
1: 对，
0: 然后这两个节气就是。从生理上来看，我们讲春天熬不平，就是春天跟那个候补的脸一样。
1: 对，对
0: 像最近大家会觉得一下下大雨，一下出太阳，一下冷，一下热、
1: 嗯。
0: 那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比较差一点，
1: 脆弱一点。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帮父母亲年纪大的父母亲。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有这个、
1: 哦、
0: 这个。
1: 所以谷雨的时候帮妈妈补一下，立夏的时候帮爸爸补一下。
0: 因为这两个节气是临近的嘛，临近的、哦、相邻的，所以说也可以同时啦。
1: 嗯，
0: 那当然，我其实后来我自己就是。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一个蛮有趣的人情味的设计。
1: 怎么说？
0: 就古人在做这个民俗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的嫁出去的女儿，其实就跟嫁出去的水一样嘛。然后以前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你要回到娘家去看爸爸妈妈，其实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候你夫家会不高兴、嗯，婆婆会不高兴。
1: 嗯，
0: 那一般所以除了大年初二回娘家是一个
1: 习俗，
0: 这一个习俗理由，你不能挡。哎，他又多了一个。谷雨立夏的时候，给你一个理由、
1: 哦，
0: 你都可以再回去看一次。
1: 哇，永辉，你真的想象力很丰富、欸。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人情味的设计，
1: 这也是蛮符合人情的一种想法，就是哈、啊，所以你看啊、哦，这个一个蒲瓜可以讲那么多哈。好，这个夏天的食品讲完了，我们 接下来进到秋天，秋天开始天气变凉爽了哈。而且秋天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季节啊，而且应该也还蛮多东西可以吃的。来，

0: 介绍一个秋天的食物，应景的食物，你会介绍哪一道呢？
1: 嗯，我想可以来讲空心菜好了。
0: 空心菜，
1: 空心菜，
0: 空心菜不是四季都吃得到吗？
1: 四季都吃得到，但是基本上它就是因为它收成很短，种植到收成很短，
0: 是，
1: 所以它以前可能类似台风的时候，可能把会一些菜，大家常常讲这个台风过后菜价都会上涨，
0: 没错。
1: 那可是因为空心菜它可以容易种，而且种植到
0: 好种好，对对对，
1: 二十天左右，
0: 对 对, 對，
1: 所以它等于是一种可以台风过后的一种救急的蔬菜。
0: 嗯嗯嗯。
1: 那其实空心菜它也很有趣哦，像以前我们讲空心菜嘛，那就涉及到以前所谓的那个商代的那个纣王。
0: 哇，可以回溯到商代的历史。
1: 纣王不是酒池肉林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不是有个妲己吗？又拍电影，又写小《封神演义》的。那里面就是讲说有，就是这个纣王啊，就是因为那个有个叫比干哦，这个他的丞相，他会劝诫他说：“你不要再沉迷酒池肉林了。”
0: 嗯，
1: 然后就是纣王不听，反而说：“啊，我听说你是圣人啊，你心有七窍。”想要那要来挖他的这个心来看哦，
0: 嗯，
1: 那《封神演义》里面就把更戏剧化了，他把说就是你这个纣王的这个妲己嘛，他为了这个对付比干就称病，说自己生病了，然后跟这个纣王说，我必须以玲珑心一片入药。什么叫玲珑心？他就是比干的那个心啊。那所以纣王就把召见他比干说，哎，我要借你的心一用。那这个比干知道了，嗯，这个事情无法善了了，他就事先请姜子牙给他画一道灵符，然后把他吃下这个符下去以后，然后就劝谏这个纣王，没有效，他就取剑自己剖，把心摘出来丢在地上，然后就跑掉，不讲一句话就跑了。那他留住这一口气的比干策马，就是赶快走的时候，要等到新的心脏长出来嘛，然后就妲己又要去乱他了。
0: 嗯，
1: 他就在妲己就假装是一个妇人，在路边叫卖无心菜，就是空心菜，然后他就把这个比干的这个马拦下来说：“菜无心可活，人若无心如何？”
0: 那当然就死了吧？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所以他人无心当然死啊。
0: 对啊，
1: 所以比干听到这个，就跟那个国王的心一样，被挤出来了嘛，他没有心嘛，当场就大叫一声，就死掉了。
0: 啊，这是神话哈，那就是没有心的人，大概不可能到处跑，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这个故事，哎，也让这个空心菜有了一点神话的色彩在里面哈。
1: 对 对, 对, 对。
0: 哎，我们想到一个简单的空心菜，哎，可以哎有这么这个有趣的历史典故出现，
1: 就
0: 是其实空心菜真的很容易取得，也很容易做，对不对？像坦白说，平常在家里，想要煮一道青菜，空心菜是首选，
1: 炒个空心菜啊，就是空心菜汤。
0: 我们去那个小吃店买炒青菜，
1: 嗯、对对，通常空心菜、高丽菜
0: 都是这两个首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吃这个空心菜就对了。好，那到了冬天呢？啊，冬天我们刚开始也讲了哈，冬天很多人想说应该补一补，对不对？那如果依照节气来看的话呢，这个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真的要多补一些了呢？
1: 嗯，对啊，没有错啊，当然是要补一补 啊，让自己长肉一点，
0: 是是是，
1: 多长肉。
0: 那有没有说推荐的这个可以食补的这个菜色呢？
1: 其实台湾就是我们台湾人有岁寒三友、
0: 嗯，
1: 以前岁寒三友是松竹梅
0: 啊，
1: 现在岁寒三友是什么？是麻油鸡、姜母鸭跟羊肉炉。
0: 哦，你的岁寒三友是这个三友啊，
1: 最喜欢吃的岁寒三友、
0: 啊。冬天这三个不能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其实岁寒三友，你会发现同样都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都会有喜欢放进高丽菜。
0: 啊，什么
1: 麻油鸡、姜母鸭、羊肉，大家都会放空高丽菜进去嘛？
0: 哎，为什么？有特别原因吗？
1: 没有，其实高丽菜一方面它耐煮嘛，
0: 嗯，
1: 哦，一方面它是冬天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哦，
1: 尤其像我们喜欢吃那个梨山高丽菜
0: 啊，高山高丽菜，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梨山那个，其实都是冬天的时候最好吃。
0: 嗯，
1: 那它也是台湾人吃最多的菜。
0: 是，
1: 那其实高丽菜基本上。它为什么叫高丽？
0: 跟韩国是有关系吗？
1: 其实是跟韩国有点关系，但又其实没有关系
0: 啊。
1: 它不是韩国人引进的，
0: 是
1: 它其实是那时候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因为高丽菜耐储存，
0: 嗯，
1: 所以可以当做军需上的用品
0: 哦。哎，
1: 比如蔬菜嘛，
0: 是是是，
1: 船上的蔬菜用
0: 高丽菜可以腌嘛，腌
1: 也可以腌
0: 当泡菜。会不会因为这样，大家觉得好像高丽菜要跟韩国产生关系呢？会不会？我不知道，我乱讲的。对，是。
1: 那其实他这个时候是他是荷兰人。引进来
0: 哦，反而是荷兰人引进来的。
1: 对对，那时候他是用这个荷兰语，他叫类似高丽的这个音，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台湾人听到这音就把它翻成高丽菜。
0: 哦，是音的关系，
1: 对对，
0: 是音译的关系。
1: 所以他的引进跟韩国没有关系，但
0: 是
1: 他推广跟韩国有关系。
0: 嗯，是我刚刚讲泡菜
1: 吗？不是，是因为日本人他要军需，所以他希望台湾人多种高丽菜。
0: 哦，是是是，
1: 好，那种高丽菜，他那时候因为他就觉得。

0: 说，哎，为了说服这个大家来种，他就类似以前是走江湖卖艺的手法来推广嘛，然后就找来这种，因为以前韩国是力士很有名，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找这种韩国人来表演那种功夫啊，然后就讲说这些人这么壮，就像除了吃人参以外，我们吃高丽菜也是有这个效果
1: 哦，还有这个原因在，
0: 所以它是一种政治背景下。
1: 不过高丽菜很好用，尤其包水饺，哎，韩国人也包水饺，
0: 对对，
1: 台湾人也喜欢吃水饺哈，这个都可以把高丽菜入菜就是了
0: 哈。
1: 好，这个这本书里面太多好吃的菜色了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啊。啊，今天这个永辉呢介绍了春夏秋冬各一种这个食材给大家参考哈，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做做看了哈，也不难做嘛哈，
0: 啊，对，
1: 很多菜都可以自己
0: 都是简单的，
1: 都简菜嘛，对不对？你自己会做菜吗？
0: 我会一些，会一些，
1: 会一些哈。好，那看有没有机会尝到你吃的菜就是。
0: Okay，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永辉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Thank you.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齁，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生产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哦，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然后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哦，都不堪摔的齁，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

重的啊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在住下雨天啊，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哦，一定要放慢啊脚步啊，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哦，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啊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啊，那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啊有维生素、矿物质啊，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佛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哦，很低啦哦，可是呢如果你们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哦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哈，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诶，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哦，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老师呢来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哦，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报到哦。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心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5节目部帮你来登记下来再讲一下02-2361-7231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5分机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

都差不多哦，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这个礼品哈、哦，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哈、哦。好，这个是很难得哈、哦，我们正生每次哈、哦、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哦。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哈，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哈、哦，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哦，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哈，最后也都是让别人去享受咯。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2.0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2.0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新青安2.0，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哈，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哈，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哈。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仔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2.0哦。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中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3年来哦，已经快满3年了哦。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3年来呢，这个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3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3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3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哈，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哈，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啊，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乌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乌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交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

要提的一个重点哈。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青年人购物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

0: 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啊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金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金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斯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青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这个要补对对象齁，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齁，要让这个丰裕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青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青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青安或是未来的新青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千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呢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啊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啊，所以呢这个180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的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也可能只有8-9万或甚至是7万多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啊齁。那购屋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的齁 ,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屋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三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啊。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503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三年的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那这个对于这个购屋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 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

控制这个总价哈，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屋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三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哈。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那另外呢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它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刚好这个591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阶这个一族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加这个强者恒强这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增加了有 4.4%， 就是从10% 左右跳到了 14.2% 增加了 4.4%， 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那这个
29.8%， 也增加了有 4.7%， 所以呢一房跟两房的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的。反观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说

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哈、哦、啊，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5%， 有个 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齁，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屋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齁、哦、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在下降齁、哦。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哦、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的、哦、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哦、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哦，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哦。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 7.3% 哦，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哈、哦。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实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这个购屋的首选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 6% 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 10% 的跌幅居七度之冠哦，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
可能哎，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啊、踏到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线了哦。所以呢，在贷款成数限缩下，高。

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喜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市的新未来。
1: 您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了啊。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啊。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啊，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啦那这个部分当然啦，看起来对于这些育儿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啦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代书的朋友，他就建议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所以呢他表示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如果说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年轻人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那这个我们的代书郑文在他说了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有3个子女有3个子女，那这3个子女呢每个小孩也都生了3个小孩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就是这一个阿公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3个小孩都可以生3胎那个阿公就说了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跟这个3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所以呢这个3个小孩子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每个人也都生3个小孩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感觉到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 哦。

波波、姑姑、舅舅等啊，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呐！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它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哦，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呀，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务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所以呢，这个郑文灿代书，郑文灿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这种的所谓的重赏之下，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充电使用安全指引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这个还蛮怕的蛮有那种时尚感的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了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位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过去呢，我们过屋主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他认为说，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那第二类呢，是指预留了这个管线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
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啊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

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哦，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哦、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哦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啊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哦、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哦、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哦、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哦、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啊充电桩的空间哈、哦，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UB在那边啊、哦，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啊、哦，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哈、哦、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啊、哦，有没有电可能成为。啊，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哈、哦，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哎，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哈、哦，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哎，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啊，这个吃到了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呢、啊，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啊，可能他也要被迫哈、哦，选择可能要。换房子、哦、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加装、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哦、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哦、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哦、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那么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哦、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哦、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我们的会吉祥上师在线上，上师。
1: 好，各位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真的非常高兴啊，能够透过这个电台，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平常我们在很多的场合没有机缘去讲的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非常的重要啊。那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我们提到各个宗教都有它的因缘啊。那这种因缘常常不是一辈子的因缘，所以我们在评断怎么样的一个宗教比较正确、比较优秀，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一个因缘啊，它陪着我们走过很多的历史上的这种风风雨雨。好、哦，那比方说，就像基督徒他们有很多的这些，比方说神父哈、哦，像。牧师是基督教，那神父是天主教。那么在以前打仗的年代，有些时候父母的在战争的时候就离开了，那留下来真的很多孩子却是被教会带长大的。好、哦，那个这些所谓的神父这样照顾长大的，那这辈子再来，他一定就是在这个体系里面，他会觉得像家人一般的亲切，他一定有很多的神恩跟很多的感动。那同样的，像上师，他以前在这个西藏尼泊尔，哦，他们在那个地方建立了类似人间佛国，哦，那么上师以前在西藏的那尼泊尔最大的寺庙啊，在那里当住持的时候，这辈子在那里当住持的时候，就已经曾经为很多很多的孩子剃度，在那里出家，所以这当中就会很自然的形成因缘。那么在这个大时代的因缘啊，这时代的因缘哈，以我们说在，比方说有一个宗教，他在谈这个所谓的天时道运啊，他讲说有所谓的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就是说日出的时候，太阳照东边，就像一个时钟走一二三，就是东边的时候日出于东，那春天的气息就像植物呢开始生长，就青色的，所以叫青阳期。那这时候主要的修行在山上，就所以在青阳期。那么后来叫做红阳期，主要的修行就是在每一个宗教的庙、就道场或者教会里面。那这当中就有很多元的教育以及很多元的因缘。那就像花，就像植物种到一段期间开花了，所以非常的各种颜色都有。那以红色为代表，所以称之为红阳期。那后来呢，日落西山啊，那这个西方就是说开始结果了啊，所以看到很多的果。那就像时钟走到七八九十这个阶段啊，那这当中特别强调了东方属木，西方属金，这真的就是属金的一个时代，不断是金钱，不断是法律的铁的那个律法啊，而且还有就是科学文明的这种工业，还有这种像这个电子科技，全部都是属金这种东西。那么最后又这个所谓的一元复始，这是我们东方人常常讲的，你看一元复始，所谓的万象更新，这个时钟又重新慢慢的回到了12的这个位置，那这个12的位置又重新开始了。那但是这个重新开始跟原始时代的重新开始是不一样的，这个重新开始，这个12其实隐藏的一个数字就是0哦，然后从零又开始一二三开始走，又从是东方运了。所以说这个零跟十二，这个零其实你看它的发音叫做零，跟我们想说的身心灵的这个零又是同样的。所以在

0: 所以到这个时候啊，等于就是东西方各方面的一个融合、一个结合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之中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像这个 ChatGPT， 你看那个这种电脑啊，去年那个黄仁勋啊，在发表会上随便自己就是念了一句话哈，马上请 AI 把它做成歌，就 AI 就真的作词作曲就把它弄出来了，实在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的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电视节目都是 AI 做出来的。好，那到底是不是 AI 就只是做到这个程度呢？当然不是啊。好，所以在上上次的节目我们提到说，像这个比特币啊，这叫虚拟货币。好，一个东西的价值到它有多少价值，由人类主观的去定义它，主观的去认定它，可以一开始几块钱的比特币只能买一块披萨。好，到最后一个比特币可以卖到7万美金，这种价值膨胀的10万倍。那这是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一个因缘啊。其实真正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价值一定是在我们的内在里面。那这个内在里面心灵的一个开发该怎么样来着手，所以我会再三的拜托上师说，上师麻烦您一定要开课，就是开这种所谓的对接跟一般大家可以能够直接去对接的这个课啊。那因为这个是可以跟各宗教都能够结合的，是不管是大悲咒啊，或是 Om Mani Padme Hum， 其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样的宗教，这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那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的净化，也可以帮助我们比方说我们有无形的负债，都透过这些诵经呢，它其实是有化解的能力的。那这当中产生的共振的一个效果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最主要是跟最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在上师他说是在星期五晚上那个7点半到9点半，那么在台北光复北路5号，以及在苗栗天林寺这个地方还有在嘉义那个南部的嘉义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这三个地方呢，那随时就是这个时间点，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就近啊去了解去接触不管我们的以前的轨道，我们的因缘是在哪一何方，那这其实是都可以互相的一个应用的。是，那上次我们在于所谓您最近一样这些规划上面您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跟介绍的
1: 那么也就是这个当然要随顺于各方面的融合，那也就我们这么世间现在很多方面这个碰到很多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都会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台湾它什么反正就是什么也打不死的但是就是有一点死又死不了，活得又不是活得很精彩。那么这个就是说它本来是应该不错的，因为又有你看这样又有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等这些都在嘛，那人台湾又有这么多人才，你看现在的大学啦这些科技都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研究，它是会只会更越来越好而已。可是如果各方面能配合，那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定是世界最顶尖的，就是很可惜。那可惜也不可惜，因为本来命就是刚爱折磨，都欠修理所以那么就是爱折磨。那么这个这样子情况之下折磨，但是修行的人倒还好，从觉里面去觉醒，就锻炼嘛，折磨当中去成长。那一般人不是，我告衰了，所以那么这个本人很辛苦。为了生存那么这个又赚不了几个钱，那就是苟延残喘，那么这个那死又死不了台湾也是真厉害，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天天可以旅游的那么这个所有饭店都可以爆满的这很稀奇的反正就飞机飞来飞去啊，什么台海他不要管了，死了就算了

对，这个也不是修行了，就是反正就麻木不仁了，啊，反正死了就算了，啊，所以这个什么灾难来管他那么多，啊，他没有前瞻性，也没有一种居安思危的这种思想。居安思危不是像以前要打共匪，不是说哎呦要准备打仗那种居安思危，现在不用。所以居安要思危，我明天，啊，明天我今天如果做不好，那明天如何？所以以前的人比较节俭嘛，啊嘛较当生，啊，啊拢一个裤头，甲三个干安尼，啊，所以钱则袂落去，啊，所以就较俭俭，啊，较淳朴，啊嘛较节俭，啊，现在不是，反正今天吃的，明天没有再说吧，死了就算了，哎，弄有几张短视，啊，所以未雨绸缪的那种心境完全没有了，这就是一个教育失败的一个现象。所以两个极端，看以前淳朴，然后又激进，我刚才提到的，那是有一点极端性的。现代时代是比较恍惚的，反正就是今天吃完再说嘛，管他明天有曾经有过好过没有，那么曾经拥有嘛，啊，这种心态，啊，这就是教育彻底失败的嘛。啊，但不是要去执着说啊，留着未来，那么这个去未雨绸缪，不是要去执着，但修行人就是要有前瞻性，有未来的眼光。哦，那么所以在佛教里面，为利众生愿成佛，那很难的嘛。可是很难，我现在如果以大慈大悲来帮助众生，你都有宗教隔阂，都有政治隔阂，都有国度隔阂，还有什么我的地球，为了地球一定会死在地球，你怎么世界大同都没用的。这种世界大同就特靠问题了，就脑坏了嘛，就脑残了。那你就为了银河系也没用。所以不是那么简单，这三千大千世界是非常浩广的。那我们要平等心哪有那么，连一个平等心都难了，什么大慈大悲。那要一个平等心的这种大慈大悲都很难，你怎么可能生大悲心？可是没有办法，没有要去训练。当有这个的时候，所以刚才提到念 Om Mani Padme Hum 念大悲咒，其实 Om Mani 就是代表这个爱心。我们从我们自家人的爱心要照顾好，要帮助好，还要帮助整个国家。各方方面面呢，各方面。啊，不是说我修佛法修行就好，那这个打死他，反正就是这个他不用生活的，不是这样，他是一定有圆融的，只要智慧上面在法理没有问题，他一定是圆融的，怎么可能会去排斥呢？不可能的嘛。所以以前都是排斥父母，排斥自家人，因为他会干扰嘛，也是对，会干扰，所以干脆就砍了。不排斥他们，但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你只要好说歹说，你方法对，他就容易怎么样降服嘛，你就容易跟他融合嘛，啊、哦，所以那么这个不然方法不对，他也很难，即使宗教的领袖也都困难，为什么不能执自己的执以为是嘛，不能说固步自封，然后执着自己的宗教，然后执着自己的这个这样，所以这个这样永远没完没了呢。啊、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一定会斗争，政治也一样，经济也一样，所以现在刚刚提到各方面都是斗争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放下，放下不是把它丢了，我大小通出全部都要包容，所有宗教我都要，希望他能走得好好，啊、哦，他能晋升最好，不行留着慢慢用，啊、哦，所以在佛教内部也一样，不是全部都可以成佛的，他们不行成菩萨、成阿罗汉，再不行成人天之果，再不行不宗教修善也好。啊、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这要训练。训练好的时候，他对好的人希望他能走向圆满，因为他不是圆满的嘛。那不好的人也要扶他一把，希望他能改善、改变，不是说不关我的事，犯戒的人、坏人去死好了。那这样的话，就自己这个慈悲也没好到哪里。这种慈悲就是很奇怪的慈悲啊、哦。所以那 Om Mani Mani， 我们念就是我爱你，我爱你一样。所以这慈悲心就希望众生离苦得乐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悲灭就是无慈悲心，如梦幻泡影，缘起清空的智慧，那个叫般咪。那搞了半天是这样一直在悟，就提醒而已嘛。可是念了 money 悲灭谁去悟啊？念了半天他都不知道在念什么，所以 money 悲灭 money 悲灭 money 悲灭，念半天他都不知道在念什么，所以也不无法去实践。所以念到那边就可以实践到那边，那为什么没有呢？就是白念的嘛。所以念阿弥陀佛一样，念耶稣也一样，都是白念。你信我有救，没信没救。当然信我也有救，没信我也是有救啊，对不对？所以那么看哪一天再说嘛，不一定说现在就要打死他。所以这个信我有救，没信我去堕地狱，没有这样嘛？那这个就不平等嘛，不平等性嘛？那没有关系，不平等情有可原。好像小孩子他要成长的过程，可能能力不足，那就包容。可是是非分明呢、啊，哪里搞不清楚呢？依他的立场是对的、啊，
那应该更进一步的立场当然是不对啊，哪里是非不明，是非分明的。

所以这样当中，所以各宗教就融合了，融合，因为不会说不完美的宗教或者怎么样，这个又做坏，就好像世间人又做坏，那又神经神经，等一下又做又拜佛又念经，然后又做善事又布施，又布施又出钱出力，然后又用弄这些来做八大行业又做不好，那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这边拿念珠那边拿刀的，一手拿念珠一边拿刀，啊，可坏的要命。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众生愚盲啊，如果那么高超就不会这样的嘛，他早就觉醒了，他早自己会改善的嘛。所以只要从正面去引导就好了，听不听随缘。那这样的话他怎么可能战争？你世界各地也不会战争，一个国家里面内部的宗教他永远不可能战争，因为就是教育的失败，那国家为什么不去做呢？就是他头脑有问题，这主政者他根本没有那个头脑的，那他凭什么可以主政？所以将来的主政者他一定是宗教的领袖主政，慢慢经济宗教政治文化，当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不然他是不可以生存，因为现在是新世纪，是带这种真正天命的人他才会在的嘛，没有他就不应该在这里，不然叫怎么佛国世界，不然为什么叫净土，人间净土，为什么叫在道里面叫人间仙境，在基督教什么天主教其他叫什么天国世界，为什么一定有原因的嘛，这早就设计，但是他搞不清楚而已嘛，还在斗，一直都顾自己的宗教。你看基督教还有的大部分呢，不是有都顾自己的宗教。但是你看现在全世界有一些他已经知道的人，他不会像我们去到别的国家也是这样的。在台湾的原住民的，他以前修基督教的，他现在都在融合啊。有一些领袖他已经接到讯息的。那他为什么可以？那别人为什么不可以？那就各自的命嘛，各自的因缘，随缘就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也就在代表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啊，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思想，而且这样思想是要分明的，分明了了分明，所以每一个法都可以很清楚分别，但没有分别心的障碍，而不是没有分别心，有分别心，所以没有分别心的障碍，因为如梦幻泡影，游戏一场而已，这才是真，所以这样的智慧，所以不会在上面固执，好让它圆满，不好改变它，改变不了没关系，就我改天再来，不行我来世再来，所以看得很远的，不会说这样就这样就解决。那当然有一般宗教大部分叫修道其他都希望说今生啊该度度就要拜拜的。那天我们一个道长来，昨天来一个很有名的道长说、哦、做完了我们就要回去天天脚趾了就拜拜了再见了没关系，我也是赞同啊，说哦好好好好，我也是笑笑的。那我就心里有数了嘛，阿内都被溜掉。哎，度的众生，你几万、几亿、几兆，那是算小的、啊，那不可能几兆的嘛，几亿都很难的，那这小太小的嘛，那太小的就要这样算，都要溜去啊，哎，就是心量不够宽嘛，啊，你的角度就是安尼，你一旦做为慷慨的嘛是安尼，所以名分、地位、跟权力、跟金钱、跟所有一切是相等的，因为因果报应的，现在是讲因果，因果报应，那我们不是要去得到这些金钱、名利、地位，并没有。随而安，反正都是这样，能做的当回即，所以叫无所求。无所求不是没有求，有越求越大，从慈悲心、大悲心、菩提心越求越大，希望从这个国度啊、哦，我们台湾好，那么这个世界更好啊、哦，整个宇宙都好哦，越来越庞大的。但是没有这个执着障碍，所以叫无所求。所以我供的佛、供的物品、供的我者，这三轮体空，而不是空掉没有，那都是邪的。有就是有，三宝也有，供的物品也有，供的我者也有，我度化众生也有，但是都是如梦幻泡影，缘起性空，没有一个法有主宰的。一个众生的可怜悲悯，我才能生悲悯；他很苦，我才悲悯；他快乐，我才能生慈心、爱心，让他走上圆满。啊、哦，所以像一个圣者，他不是圆满，我就是要让他圆满。这神也一样，人也一样。那么这个，那我自己要自己要立足的，我要先自己要学啊，我要学，这跟念书一样。我是博士的话，我可以教博士，也可以教大学、小学都可以的。如果不我是大学，我怎么教博士、哎？那是什么的门都没有了，什么都不用讲。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天神包括这些为什么会复合，为什么会啊、结合啊？那他怎么不会不理你呢？一般人他才不要理你呢，理你干嘛？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这样愿力也是这样的行持啊、哦，所以自然而然就搭了嘛，就互相配合嘛，就搭了。他就也会护持你啊、哦，天龙八部才会护着他，就会护持你，不管各方面他才会护你。有多少愿力就做多少，他就护多少。都这样都步步为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哦，但不容易都关关难过。

0: 观光过啊，都是这样普遍。所以在密教一般不是很广大的，不是说哇几千万信徒，没有，我们但是我们最起码有几十万也算厉害的，对不对？不是像说中台佛光山都有百万，对，一贯道更多啊。所以但是现在一贯道他的过去所做的他是接天命的，但是到一个阶段，到这个阶段他要走向新世纪，他要变化的，他要改变，不然也没有办法的。我刚才讲说台湾各大山头他必须要改变的，各宗教都一样，基督教一样，儒家、道家、佛家，他不改变就等着什么呀？等着灭亡，就这么直接讲，就是什么等着灭亡。所以这个应怎么样？众生的因缘啊，所以我们都在改变了。我们过去才不管呢，管什么宗教，对不对？我们去纽西兰去习客教，什么教？什么基督教？什么宗教？什么道教、儒教？在中国一样，都是融合的啊。这二三十年前、三十几年前都这样融合，但是做文化而已嘛，哪里会去像现在这么积极，然后那么深入，对不对？还跟这诸仙佛，对不对？各个宗教的仙佛，我们到新加坡一样，到马来西亚，到这些阿拉就下来，就直接这样，基督教什么这些所有门人就直接这样下来连接的，那太多了嘛。到中国一样嘛，到这个峨眉山，到这个普陀山，到黄山，到黄山也是呢。这个地母，我们做朝山的几天呢，几天大家都累得半死，因为都要走路的嘛，那个山都很高，这样上那个楼梯，最后没有啊，大家累了。我那天来的有十几二十几个，我说哎，你们那个要不要上去啊？连最后一关没有上去啊，就地母的那个山上啊，那个一上去要好几个小时，下来要好几个小时，看都很陡的，啊，最难爬的就是那个阶段。那问大家说要不要上去啊？大家都没有说，大家都不要上去嘛，不要上去的话，那我就在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在那边祈祷。祈祷完就啊，他也祈祷了，也回应，也地母也回应一下，互相回应一下。那警察来赶的时候，我们就好，那就走了，都刚刚好就走了，走了。结果去杭州还是哪里，反正就开车几个小时啊。那突然的在车上就来，他就圣驾就来了。那地母就来计较了，说：“哎，你们怎么到下面怎么不上来呢？”哦，冰冰冰冰这样在对照他们几个师姑啊，像这个几个师姑、几个道长，那还有我们这庙宇，他们就在对照了。哇，冰冰冰冰，很大声的。
1: 等一下，
0: 然后那个地母在计较了。
1: 这个上师，我在这个地方要打个岔哈，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因为上师周遭有非常多这个通灵的这些弟子，随从，那所以每次他们出去朝圣啊，出去到每一个地方，
0: 也有其他宗教的师姑来道长，
1: 对，有其他宗教的师姑道长，他们会
0: 都一起嘛，一起朝圣的嘛，一起连结啊，各地一样啊。现在我们这一次要去峨眉山也是啊，去西藏也是啊，都是这样子。
1: 对对，所以那这些道长仙姑有很多本来是很难大家一起结合的，那但是呢跟上师在一起大家都非常的乐意。那么他们在讲的这些事情很多真的都是能够有这种立竿见影的验证，那包括看到对方的三世啊，有包括有些时候是因果病，一看到因果病啊，他就真的能够对应的去处理。那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台北这边本来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医师，他那个本来是西医的体系，那后来他是学中医，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诊所叫圆山诊所，那他是基督徒，那本来他对中医完全是不了解的，但是因为他的身体，他的自己的肩膀是常年疾病没好，后来被针灸治好了，所以他整个就投入研究针灸。那后来从针灸里面又更深入的去研究那个能量医学，然后他的诊所就用这种复合的中医西医加能量医学去帮助每一个患者。可是后来有一些病呢，他处理不了，结果处理不了，后来这个病好了，他问到病人说你怎么好的，这个病人跟他讲说我就去买这盖去祭盖，就竟然好了。所以他的诊所很特殊，他后来他到九十几岁离开人间之前，他的诊所遇到这种他没办法处理的问题的这些病人的时候，常常就主动的介绍去道教里面，他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是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好，这个节目上半段好，那时间的关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那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那个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还是要先请上师来，下半段先请上师来为我们做个祝福跟加持，这非常的重要。
1: 好，我们好再做个祈福。那祈福这个现在整个世界的这个连结呢，所以新世纪新星盘，星盘的连结啊，所以我们昨天才在跟我们有一个道长来啊，这个他在讲这个星盘啊，这个星盘要怎么去连结这个星盘，大家怎么一起来努力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连结各界啊，除了佛教还有其他啊，所以像这个佛光山每年的这个缅甸的这个大会我们也在连结。那么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宗教我们都要连结啊，所以这个是新世纪要做的工作啊，以前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啊，但现在已经陆续啊，已经到这个阶段来啊，必须要面对的。那我们现在在祈祷啊，这些宗教的融合，还有政经文化教育科技的融合啊，各界的融合，就七政的融合能顺利圆满啊，新世界大同能顺利圆满，太平盛世能顺利圆满。

0: गरी बड़ा संगरी बुरी सावो उमरे बमे उमरे बमे उमरे बमे उमरे बमे उमरे बमे उमरे बमे उमरे बमे हो।
1: 好，吉祥如意
2: 啊！吉祥如意，非常感谢那个上师的这个加持跟祝福。那个节目上半段我有提到这个圆山诊所的这个例子，那这个非常有德性的这个医生啊，我不太方便说他的名字，但是我再说一个也是我亲身的例子啊，我这人我是在20岁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哦，就是开始懂知道这个说这个无形法界的存在哦，那当时整个投入一开始是学这个紫微斗数，那我当时达到的程度是我是人家排命盘要排在手指上，我是不用的，我直接这个八字就是排命盘在手上直接算命的。那这当中我后来整个投入在我的修行体系里面，那我们的体系是非研究很多很多的道理，那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啊，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说明。那个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同修，那这个同修的一个弟弟有一天收到军中来的一个通知，说他弟弟发疯了，在部队里面发疯了，哇，那这很糟糕了，他就赶快要去探望这个弟弟，然后真的看到他整个六神就整个六神无主了，整个就真的就失神的一个状态，那在部队也没有办法，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我们的宗教，我们所信仰的宗教，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太多的这个有德性的这些有智慧的这些前辈，但是我们对灵界是真的完全不了解，对这么突发的一个状况，说起笑暗在被安装，后来就其中的一个家人哦，就去到庙里面去问，结果庙里面降价下来说，家人之中有一个人在学符咒，有一个人在学尾符啊。哦啊，尾符啊，有请神来，但是无上神，上了无拄好，未晓上神。哦，有请神来，但是不会送神，就是有人在学画那个符咒。哇，那没有啊，我们这家人之中哪有人在学这个画符咒呢？那干扰到，竟然影响到这个，就是这个人，所以他就后来就整个家族去问，哦，结果真的问到了一个堂兄弟啊，真的在学符咒。那为什么这个堂兄弟为什么会学符咒呢？是因为有一天他们回到他们的老家，整理爷爷的遗物啊，好，那爷爷的很多遗留下来的东西啊，做一个整理。那有一个木箱子，蛮大的一个木箱子，里面有很多的书。那这些书里面呢，就有那个有关于符咒的书。那其中一个堂兄弟就私底下的拿着这个书啊，就开始学那个画那个符啊，哦，就开始学用这个这依照书里面教的这样子画，就画了两三个月，没想到自己没事，他这个我的同修的弟弟竟然精神就整个失常。哎，那后来真的查到真的有这个在学着这个符咒的事情，就依照这个神明的指示就不能再学，齁，那所以他就不敢再学了。然后说怎么处理，说就去买一些冥纸，然后到这个部队的门口左边右边哪个地方，然后去那边烧计划。结果就真的就这样子处理之后，这个弟弟就真的恢复正常了。所以现在的社会啊，我们穿着衣冠楚楚的啊，穿着西装打的领带，那其实很多的地方是真的叫做失灵的一个社会，社会上有失常的人，有失灵的。所以上次提到的，上在节目的这最近几次的节目啊，上次提到说未来会淘汰很多人淘汰掉。那其实在这个2012年，全世界有很多的灵机灵媒，他们讲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都是真的，只是说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真啊。第一件事情，他说人类就是末日了，2012年。 那其实这个人类的末日是代表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活着的、留下来的，我们

看的大家是人，但是内在的那个人的德性很少很少，大家都讲求功名利禄，可以在，所以在高次元的法界看人间，人是很少很少的，都是讲求功名利禄。我们人的价值变成了以所谓的功能来论价。什么叫功能？哦，你是法官，你是律师，你是医师，你是会计师，你是有某某特殊技术啊，你很会唱歌，你的价值多少？那假如你没有这些功能，你的价值就多少？这以功能来论定一个人的价值，那就人就是物质化的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以个人拥有多少的财富来论这个人的价值，哦，很多钱叫 VIP， 哇，大家都追着他。以这种相貌或以功能或者是以财富，这就以物的角度来论人的价值。当整个世界都以这样的角度来论人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怎么讲末日的一个状态，哦，也就是说它接近于毁灭，是很接近很接近的。那这个毁灭在于有几个宗教，也都是很包括道教传下很多很多的讯文下来，在讲这个末日的劫难的时候，分成叫做水火风三种劫难，哦，那特别是一贯道讲了100多年水火风三大劫难，而且还明明白白的说水劫有9劫，火劫有18劫，风劫有9981劫，总共加起来是108劫。那么在100多年以来一直在讲这个风劫到底长什么样子，没人知道，只能想象。后来原子弹打下去之后，哇，这个叫做罡风劫，这个罡是四四方方的四底下一个正正方方的正，叫做念起来念念叫做四正，念起来这个字念作罡，叫做罡风劫。哇，那个原来这个罡风劫这个核子爆炸的力量这么的可怕。那结果到民国108年的时候，疫情封锁了整个世界，哇，这个真的是108个那个数字又刚刚好，怎么会那么刚好？而且这个叫罡风劫，对应的叫做四个非，称之中国字称之为罪，哦，四个非称之为罪。所以上次他会一再就是说有很多的话，他直接就讲的什么混吃等死啊等等的，其实他就是讲的人变成唯物化之后，最后面临的真的就是结束的这个无情的结束了。哦，那当然，有道德良知的人他会提前做准备嘛，所以上次他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哦，不断的在希望大家能够整合起来，然后能够把自己的那个真正的道德的内涵重新找回来。那这当中很重要的，未来我们评断价值的标准，包括我们说把寿命不断的衍生，哦，AI 各种的医学进来之后，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往后延伸，那到底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是大家都能够往高次元法界来努力，还是变成一种贫富差距的严重情况之下，活到100多岁，那要领退休金领到100多岁，那要几岁退休？80岁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大概是跟大家说明所以说这是上师之所以苦口婆心，而且讲话很直接齁，哦。那么有关于这个灵界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当然这些并不是说我们要就是说执着在这方面，只是刚好上次又提到，哦，他们去朝山的时候，这些灵、哦，来做一些启发什么的。但是其实启发到最后，无非是希望人能够过人该有的正常生活，而这种正常生活是有就是以这个道德伦理为依归的，哦，那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跟就是说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跟报告。那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哦，要跟大家继续做一个广播一下，就是说我们上师这边的联络电话，是那个09023913000
0902-391-300，还有

0: 0903-044-6664 0903-044-6664。那另外就是我们北中南这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在北部的光复北路五号的这个共修的课程，星期五下午7:30到9:30啊，这个可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啊，不用事先报名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天宁寺这边啊，也是一样哈，这是星期五下午的7:30到9:30。那另外嘉义的基地也是一样，是共修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好，以上是跟大家做说明。那个上师，您是不是就也抱歉跟您打断您刚刚的那个，就是在潮汕这一方面的事情，我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
1: 嗯，好，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太多了嘛，这个天天都很精彩的，因为在世界各地都是有不同的各宗教的领袖啊，这是新世纪的才出现的，但这些各宗教领袖他们也将来大部分会被淘汰掉的，就讲得更白，因为做的人他接到一部分的指令，他要做先前的工作，他后续的不一定会有的，所以有的人是有后续的啊，那么所以少数的会留下后续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的作为跟他的心量跟所有做法，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乱猜都可以猜得出来啊，所以依逻辑来推论，所以为什么要学因果逻辑，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啊，所以这个。所以每一个人接到不同的仙佛的指令啊，他不同的地方做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同这么多人不同的领袖，那么在同一个地方他也有会不同的意见的，有一部分人他有比如这10个20个同样的意见同样的共同看法，那有一些这5个3个他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都是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也就这样整合要去磨练的啊，我们要从共同的看法当中赞同去执行，不同的时候当我们怎么样去圆融啊，不是去悲格去对抗啊，所以这个已经在训练每一个宗教怎么融合的方法了啊，但是不简单啊，因为一般都会固执己见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开示，不断的在说服，不断的在这个凑合各方，因为我们撮合各方是目的，就是回过头来还是要面对的嘛，因为对不对已经不是问题了嘛，不在那个对不对问题，是在于我们应该用以怎么样的胸襟来面对啊，不是不好的人我们就排斥他，或不对的人我们再去排斥，那自然一定会有结果嘛，不用紧张嘛，所以这个要坚持要忍耐啊，那这个要这样，那日久见人心，一说一个事啊，我们要做的是这样，只要持续慢慢到最后的时候可以提供意见的，真不行那有不同意见的提供，那是不是这样好，那如果这几十个人觉得说，这些领袖觉得说，哎，对你的提供意见才是正确的，哎，那不就得了吗，那我们大家都是有问题的，那不就进步了吗，所以这些都是要一个开阔的心胸来面对未来的，不要怕人家讲啊，不要说怕人家讲，怕人家诽谤，怕人家怎么？那诽谤的人，他如果心不好，你也没办法随他的缘呢，所以无可奈何的随他。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一看，你看马来西亚那个其实那个主席是很坏的啊，因为那个以前他是黑道的嘛。那他这个我们那天去他的寺庙，那个就下来讲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要做的嘛？啊，他只是要占一个权位，但是新世纪会有新的人会接掌的啊。那么这个就已经。观音佛祖下来讲，他观音的嘛，观音佛祖他当然也有三宝佛、释迦牟尼佛，这些佛庙来的，这也是佛的一个重要基地，很大的，在马来西亚很大，非常大的，很大的山头，朝圣呢、啊，朝圣的四面八方都来朝圣，因为他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很重要地理，所以四面八方他人不对，他也是各方面来。但他就有那个福报啊，但是这个最近呢，他这个跟人家吵架一样，视频都拍起来啊，那不是看他吵架，看他的智慧，看他的学说对不对，是看这个看那个不准，所以他就是占人家的路呢，跟那些居民吵架啊，那个嘴脸呢很难看的啊，当然也不是外表，所以我们做什么事也不是外表来看，这早几十年前我就知道了这个人，在机场我跟他合掌说，主持你好，他甩都不甩你的，可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他总务做的，总务那个老人家90几岁，他本来是骂我们的， 联合，它的下面这

呢？所以我就讲一个重点就好了，我们不要这样子搞，这样子搞啊，然后这个那这样子的话，这宗教会变成冲突的。所以那后来你看现在都移到地下去了。你看在大陆，在全世界在骂的都是这些后遗症，他们就隐藏在地下，在这边正面他没办法。我又软得来，我也不会是带着人示威，我也不会去跟你冲击的，不会。我说那怎么如何如何，我们都以辩证的角度来讲的嘛，我不需要跟你冲突的。所以那么这个，那现在这个像这个一样，这个发展后来，所以这些都是未来会有人接的，因为你要做好，那也要那个本分，你要那个德嘛。你不好好的修，怎么能解决呢？不能解决问题嘛，要去包容别人嘛。那所以你看，他总务后来就后悔了嘛。那就你我这几十年都，我一二十年都是。这个我去他就去拿下，他就请我喝咖啡，那就请我说法，他因为他没有听过的嘛，后来他才知道说哇对不起是我错了，这样，所以都是这样的，很多个会长都要像鸡蛋餐饮会会长啊，也是在很讲的难听，我说哎可以聊聊啊交流一下，他都不要，说不用，我叫一个部长啊，我叫请一个部长跟他连结，那他不得已啊，他没有办法，他退不掉了嘛，退不掉他就见面讲。他才跪下来，他说不是我说，是别人说的。我说人领域你有借力的嘛，那你有借力，我们都有借力，我们是要依借力而行，我们不能听人云亦云啊，听人家道听途说，这样不是办法。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要真正的要行使佛法。但现代人坏的人多啊，宗教也一样，佛教界也一样，90%几不好的都是混吃等死的，也觉得念个佛念个经就可以解决的迷信嘛。那我们变成智慧的信仰才对嘛。这个宗教都要引导他走向正规的，然后要这样再进一步的，要不断的超越嘛，才不会被这法界所束缚啊，不然被这些束缚住就是真倒霉啊，搞了半天变成这个诸神佛的奴才而已啊，不是很笨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做老板的，那每一个神一般都不会让你做老板的嘛，那我们修佛就是我要做佛，我要清净圆满自在。所以当然一定要去包容，你不去包容怎么会圆满自在呢？你做不了那个地位的，我们不需要去那个地位，也不去叫执着那个地位，但是自然而然就成了，所以叫如梦幻泡影，游戏一场而已嘛。所以幻人修幻法得到的也是幻果，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要去得到什么，就是但是有方向的嘛，有方向，但这样才能做包容。现在佛教讲一套也是做一套，排斥一般做宗教，当然也情有可原呢、啊，情有可原，因为佛陀当时是这样排斥的嘛。可是新世纪我要来做说缘的工作，释迦牟尼佛当时这样做，那现在来又是要另外的方式来展现这个那种慈悲与智慧，真的要去融合的，不然你看台湾各大山头，它互相会融合吗？会结合吗？不会的，它去跟别人结合，但是。各大山头他都不会去结合的，为什么？因为他大他也大，所以互不相让啊，都一定放不下的嘛，他是吸那些什么小的啊，中小的，所以那大的他怎么不去合作呢？因为他怕他的信徒被拿走了嘛，这很简单的，所以心量还是有一点怪怪的啊、哦，不能直接讲。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新宗教的祸害，新世界的祸害。所以新宗教它要开阔那个胸襟，那要走向未来的啊、哦。那么所以那要包容，那自己也不对，要改善，要改进呢、啊，不用怕人家讲啊，因为怕人家讲，怕人家拉信徒，那就代表自己能力不够啊。那没有关系，信徒是哪里跑都可以啊，随各方的嘛。他要修什么宗教都 OK 啊，对不对？他没有那个智慧，当然他不会更深入的嘛，就随他嘛。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要善说而已，善说大小圣全部说啊，人天之果就近不就近全部说完之后，他自己会选择的。你假象给你 Q， 你假象给你念啊，所以你怎么可以逼他呢？不用逼他的，随缘啊。我们都是欢喜众生修善，修一切善，即使不圆满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他的智慧就这样而已嘛。啊，情有可原，时有一孤。讲个难听叫时有一孤，所以阿底峡尊者为什么说把不好的人好的人放在一起，人家就建立了这些法王呢、啊、各派的这些都骂阿底峡尊者说我们噶当派的祖师呢，他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怎么可以把那些坏人跟好人放在一起，那些坏人都整死那些好人的呢？他说对啊，可是那些都不简单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那些坏人也是因为隔胎之谜所以才迷失的嘛。
那么这个那些好人如果够好的

0: 说不会变成这坏人，真是的，没有魔你怎么成得了那个佛？所以拍电影一样，做电视也一样，一出戏一样，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一个过程是相同的，所以一个家庭也一样，他斗来斗去，他好人是斗不死的。所以阿底迦尊者说，他真正的好是死不了的，那才是真正的好人。这个好人会死，就死有余辜，难道不该死吗？所以他说死有余辜，啊，因为就不够好，学艺不精了。意思说我没有这么教嘛，我既然在课程上面讲完下来，我不会理你的，你爱怎么修随你，你要修什么都 OK， 啊，但你要尊重，我在讲法的时候你好好尊重，你要注意听，我会把密码解说清楚。那么解说清楚，你不纳受，不会去吸收，是你的问题，啊，所以那么随缘。啊、哦，那么这样的情况不会去为了法而固执，没有说我的真的你假的，你不了义我了义，对，没有错，当然有真的假的，有了义不了义，清清楚楚是非分明，但是下来是不会去多说的，只有在课堂上面里面会清清楚楚的讲解，在传承的时候，在其他不会多说，就融合做世间，好像世间人一样，吃喝穿走路睡觉走路什么所有情况全部是融合的，他不会不需要去讲法的，不需要去讲道的。所以我们在做世界大同，做文化就做文化，就不会去做这些道的工作的，不会做宗教的工作的，所以它全部都是怎么样。那现新世纪可以融合没有错，现实里面文化跟各方面的慈善可以融合，宗教可以，那你要适时而融是可以的啊，最好是有宗教，宗教融掉政经文化教育各，未来它是全面性融在一起，而且自然的，现在融太急也不行，那你不急也不可以，你完全没有他也没有办法玩，慢慢慢慢慢慢成长，所以必须要得当的啊、哦，要适时而用应用的啊、哦。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都是全部在智慧上面的问题啊、哦。那不是一般的乱修的，各大山头全部讲的东西有出入，你修来干嘛？说本性是菩提心都不是，佛是觉者，那根本都不是，对不对？所以不是嘛，是觉者的当然有啊，千手观音释迦牟尼佛是佛也是觉者、啊。对不对？观音啊，释迦牟尼佛文殊的智慧啊，这个是觉啊，他不是觉者啊，我的心不是我啊，所以搞不清楚，所以人生苦海一样，哪有什么人生苦海？人生苦海是三界之中的人，超越三界，像阿罗汉、菩萨、佛化来的这种圣者所化的人，他哪有苦啊？所以叫乱说一通，所以这将来是真正讲教理的，不是像现在电台这样讲而已呢。那真正在讲法，在进一步交流的时候，进驻在讲的时候，很难哦，所以一般都是要接受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国家体系来约束，不然很难的，你讲他就溜了，对不对？那你跟上谁一样要注册的，那么这个你跑得了吗？从一年级二年级小学中学大学博士跟学院一样，可是现在学院我看起来都不是这样的，它里面的内涵都有问题的，什么佛是觉者啊，什么天人呢、啊嗯？哪有天人哦？所以这些在都是在教理上面出了问题。那我们这个新世纪所讲的整合，这世界大同，它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心灵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这个，全部都是白玩的，都是浪费时间。
1: 是我们希望是上师呢，能够逐渐的这些事情逐渐到位之后，能够由上层这样子逐渐的整顿下来，然后跟着结合这个万法哈，因为这是一个万法结合的一个时代嘛哈。这个从上个次节目我提到的这像时钟一样，一二三啊，这个法的还没有那么丰富，四五六南方，然后走到七八九十的时候，西方的这种万法，那到十二这个万法跟这个一跟这个零啊融合在一起，希望上师呢啊能够逐渐的到位啊，那逐渐的能够从这个高次元开始，一直整顿到这个低次元这个地方。那起码大家的心呢，慢慢的、逐渐的汇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个在这个地方，我大概再重复一次上师这边的联络电话哈。那希望听众朋友有这个缘分的话，能够去直接的去认识、去了解哈。他在光复北路五号，那还有这个天宁寺这个财神这边，还有就是嘉义的这个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的基地，那 电话是0902

0: 0923-391-300，0923-391-300。另外一支电话是0903-044-664，0903-044-664。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问候，就是希望下礼拜我们继续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上次我们做个结束。
1: 好，那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现在刚才有提到这个其实哈、哦、最近就开盘了，这西方盘，西方盘一直都没有开盘啊、哦、没有开盘就是真的佛的智慧是不会开启的。那么也就新世纪我们就是要开西方盘，西方盘在就是西方佛祖的盘啊、哦、那么所以这个就慢慢再来细数
0: 啊、哦、对。
1: 好，吉祥如意。
0: 啊，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天气很棒啊。
1: 嗯，对，
0: 哦，可以去爬山了。
1: 爬山了，
0: 嗯，
1: 你明明知道我在脚步大鞋还爬山
0: 出去走走。
1: 好
0: 好，我们来听一首哈。
1: 哎，
0: 董丽君小姐要唱这一首好梦太匆匆。
1: 好梦太匆匆。
0: 嗯，

0: 草梦菜匆匆，
1: 嗯，
0: 哎，这是一首，好像是日本歌，
1: 好像
0: ，嗯，秋佑你好，山凤丽，天女王，庄建珍，
1: 李凤贤、何银珍、林锦霞、张月英、崔生章，
0: 崔生章，啊，非常谢谢你们，那。就是我看了，我刚刚看了平板电脑上面很多朋友哈，待会儿我们再看聊天是在聊天了，
1: 是
0: 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好，
0: 喂，您好，电话请注意，国际朋友，
1: 接通时不再
0: 点位，在这里哟，唔插电频器，谢谢，你好，
1: 你好，
2: 哎
1: 哎，
2: 各位老师好，
1: 哎，
2: 老师好。
0: 听不出来谁呀、
1: 啊？好熟的声音。
0: 再讲一遍。你好，
2: 徐山老师好，吴阿姨好。
1: 哎，是
0: 天津的王江雪。
2: 对啦、
1: 啊。啊，对了啊。
0: 啊。
1: 哇，天津很冷了吧？
0: 除了唱歌，还要喊，记声音。
1: 对对对。
0: 王江雪，你好，好久不见你哦。你好吗？
2: 时间太那个太忙。

0: 了，
1: 太忙了，不要那么忙嘛。
2: 生意太好了，我知道。
1: 他手工艺，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
1: 今天我们要帮、啊、我们要帮可心唱一首歌，哎，他先唱的。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你知道他选什么歌吗？
0: 谢谢。今天您安排了什么歌？
1: 因为可心先唱一首《惜别的海岸》。
0: 嗯。好的好的，
1: 你要不要说一声啊？
0: 是
1: 啊，帮他唱哈。
0: 嗯，
1: 谢谢你。
2: 好，
1: 拜拜。
0: 谢谢，
2: 拜拜。
1: 好，我们就请杨艳妮小姐唱《惜别的海岸》。

0: 啊，西边的海岸很好听的一首歌。哎，青山啊，
1: 嘿，
0: 庄建坚小姐演唱，希望你唱一首《诗荒不停留》。
1: 好的，
0: 你还记得吗？
1: 啊，还记得，
0: 还不错哎。好，我们来听青山唱的《诗荒不停留》。

0: 智齿河不好上哎，拍子还蛮难上的。
1: 对呀、
0: 啊，你还是看破。
1: 因为它还有很多好几个个倒盘。
0: 对呀、啊，你还不
1: 一定要看破了。
0: 一定要看，不看不行。
1: 嗯。
0: 这边啊，
1: 哎，
0: 有一位林品珍小姐
1: 是
0: 上个礼拜天唱了一首《沙滩上的情书》，
1: 哎，好听，
0: 来我来唱好不好？
1: 好
0: 啊，头句怎么唱忘了？天晴朗，等一下。

0: 上的情书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
1: 这边快
0: 啊，
1: 一丈海浪来把那个
0: 沙上的情书
1: 吹掉了，所以你的情书人家还没看到就不见了。
0: 所以在沙滩上写情书是笨蛋。
1: 对呀、啊，你说你自己啊。
2: 风吹起来了，
1: 你踩到我的线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是澳洲的艾米珠，
1: 嘿，
0: 演唱了一首《花心》。
1: 花心，我知道。
0: 哎，翟曼芳小姐要唱。
1: 好，我们请翟曼芳来为您唱《花心》。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
2: 为你歌唱，
1: 我们现场直播的，
2: 对，我们都是现场。
1: 我们现在你看12:23，对不
2: 对？
1: 好。哦，有这话，来，我们先接通。喂，您好，哇，哦，喂。
2: 你好，我为你歌唱。
3: 小心诈骗，接通
1: 我们国际朋友，我们国际朋友。你
2: 好，你
1: 好，
2: 喂，
4: 哎，吴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
1: 安，艾米叔你好，
2: 你好，午安，
4: 你好，
1: 哎，艾米叔啊，我们今天还要唱一次《三人行》哎，
4: 真的，
1: 真的，太好唱，因为我们上次我们都觉得唱的不好。
2: 因为上次那个金鹏的那个麦没有开，
1: 哎，而且我们唱的也不熟。
2: 对。
1: 那再经过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比上次应该好一点。待会儿就要唱，今天想听什么歌？
4: 老师好，老师好敬业啊！首先谢谢樊麻芳老师为我唱的《花心》，
1: 哎，
4: 女生版都可以那么好听，真的很喜欢，
1: 是是，
4: 很感谢。就是刚才天津的王总，他本来想点叶蕙，但是他扭扭捏捏的，所以我就帮他点。
2: 叶蕙。
1: 哦，
4: 对。
1: 他扭扭捏捏，还好啊。
4: 他不好意思嘛，不好意思。他说跟吴老师讲话很紧张。那我是他姐姐嘛，那我就帮我点嘛。
1: 哦、
4: 好,
1: 好，
4: 我比较厚嘛，因为我脸皮比较厚。
2: 没有关系，我们看不到他。
1: 哦，没有关系。
2: 对啊，
1: 王教授，
4: 以后唱好了哈，以后
1: 好，
4: 还是吴老师，谢谢青山老师，
2: 好，
4: 拜拜，
1: 谢谢 ，M 叔，谢谢啊，谢谢。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
3: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起付费电话，爱费的哟，唔谈电话问题。
1: 你好，
2: 你好，
5: 喂，
2: 嘿，
1: 林凤贤，
5: 喂，大哥，
2: 嘿，凤贤，
1: 凤贤，
5: 是贤姐姐，
1: 嗨，一年又过了，
2: 还没啦，差几天呐、
1: 啊？啊，差几天？
2: 对啊，
5: 是啊，
1: 凤贤啊。
5: 对对，
1: 今天你要听大呵呵什么呵 啊？
5: 还有五天就是2025年。
1: 嗯，
2: 是的。
5: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
1: 青春美丽。
5: 我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啊、好，
2: 谢谢谢谢。
5: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哦。
2: 啊？看
5: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6: 开开心心，
1: 每天开开心心、
2: 哦、啊！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1: 哎、好、
2: 啊，
1: 我们也一样的祝福你啊！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开开心心，好不好？
5: 对，
1: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5: 哎，我是晚听一人留一人，还是姚丽杰的剧情？好吧，
1: 事情。我想对你、
2: 啊、一年又一年，或者是催情的痴情，
1: 好，
2: 是不是？
5: 是是是，
1: 好，
5: 今晚打个场哦，
1: 好，
2: 好好好。
1: 我谢下来了，
5: 谢谢
2: 熊
5: 姐姐，
2: 谢
5: 谢大哥，
1: 拜拜，
2: 好，
1: 拜拜，
2: 谢谢。
1: 好，我们来听啊，
2: 嗯，
1: 金鹏啊，
2: 哎、
1: 嗯，我们的这个舞蹈家，
2: 对，
1: 今天要唱一首他从来没唱过的歌，
2: 对，我们节目里面也从来
1: 没
2: 有
1: 唱过，
2: 哎，
1: 你说
7: 什么？因为青山找到谱了，
1: 啊、
7: 我一直想一讲上唱这首歌，但是他都没有谱，他找到了，
1: 啊，真好，莫缓他、嗯，我们来听听看张璐的歌。金浦先生上，莫管他，青山的浦。

0: 一下。
1: 我以为尾巴你要再拖长一点。
0: 没有。
1: 洪天信，洪天信，林文贤，淑萍，陈淑萍，张月英，何英生，Alex 许，还有李淑慧，郝世兰，夏慧芳，黄丽静， Amy Cole， 张月英，还有林文贤，林文贤，李奇生，锦霞，林锦霞，非常非常，陈永诗，陈永诗说天气冷了，大家多穿衣服，
2: 是，大家都应该帮忙，
1: 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和我们的鼓励，
2: 对，
1: 有点唱歌的，回去我会整理出来。那今天吕美琴小姐，亲爱的吕美琴小姐，你要唱什么歌啊？
3: 我要唱，好像这首我还没有唱过。
1: 哎，
3: 彩霞伴我等着他。
1: 好好好，你来唱哈。

我在等，等着他，为了他的一句话，望穿多少彩霞。

望天边的彩霞，心中想的都是他，一缕青丝长牵挂，绕着我

为了他的一句话，望穿多少彩霞，数过多少

中想的都是他，你的情丝常牵挂，绕着我缠着他。

0: 山啊，
1: 哎，
0: 我们上一个礼拜，严明珠和赵先生演唱的《
1: 三喜》，对，
0: 好像唱的不太好哈。
1: 嗯，差点落水。
0: 也不好意思，金鹏的麦克风没开。那今天开了，我要注意一下，因为事情很多，一下忘记了。
1: 好，我们要血耻。
0: 哎，但是不能讲太满了，说明待会拍子就错了。
1: 对啊，对啊，如果错的话再来。
0: 再来，啊，
2: 唱到好为止，
0: 不屈不挠。
1: 对，
0: 好，我把 A 和关小姐。
1: 好，
0: 好，美琴开始。三人行。

0: 怎么样？
1: 现在好像没败啊，
0: 不错，95分，
1: 九十，下次唱100分，
0: 好，
1: 好，哎，秦山，
0: 哎，
1: 有朋友点你唱《琴锁》，哎，
0: 琴锁啊，
1: 嗯，我们就先请啊，我们朋友来听几首歌，
0: 好，
1: 好不好？好，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5号2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哎，我怎么没声音？
2: 你没声音吗？
1: 我哎呦呦，
2: 有了。
1: 忘了这边嗨嗨，
2: 嗯，
1: 这边嗨，这边还要嗨，
2: 是的。
1: 谢谢您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节目，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新山。
1: 洪建辉朋友说赞，
2: 谢谢。
1: 我不知道他说谁赞，
2: 我们大家都赞，
1: 都赞都赞。
2: 嗯，
1: 好。吴珍丽，嗨，你好。伊往田，吴珍丽说看了我和金鹏跳舞。人家是真跳舞，我这是
2: 伴舞，
1: 伴舞都不够资格。张月英，你说叶慧啊，没有听过，首次听，还没唱。
2: 夜已深了，
1: 夜又深
2: 了。这是谁唱的？
1: 不好唱，这是我唱的。
2: 你唱的哦。
1: 嗯嗯。啊，原唱者是
2: 姚丽是吧？
1: 姚丽姐，哎，何音深。这个书评啊，书评就是新加坡的书评。
2: 嗯，

0: 吴宣仪、红蜻蜓、彩霞伴我，枕着他，好听，这是美心唱的、啊。
1: 对对对。
0: 高士兰，谢谢你，非常多朋友，我们非常感谢。Amy Hall 啊，非常谢谢。让我们来唱歌。哎，刚刚说什么？
1: 琴锁，
0: 你唱。
1: 锁住了，没钥匙啊。
0: 啊，唱。
1: 没钥匙怎么开？
0: 琴锁的锁怎么写？忘了。来，你唱吧。

0: 这首歌好像是菲律宾情歌哈。
1: 哎，是一首菲律宾的民谣。
0: 哎，很好听。
1: 这个手锁太久了，我刚打的不是很顺，有几个音啊。
0: 后面好像
1: 有几个音跑掉了。
0: 没关系，听不出来了。
1: 啊，
0: 现在还有朋友写信，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也很感谢。
1: 哎，我喜欢收到人家的信。
0: 哎，我也喜欢，你以为我不喜欢？这位朋友是桃园的，
1: 哎，
0: 中坜区的，
1: 是
0: 一位邵荣小姐。
1: 是，
0: 她说她在25岁的时候，
1: 哎，
0: 就听我们节目了。
1: 哦，
0: 她现在50多岁了。
1: 那是20几年前。
0: 对呀，啊，
2: 哦，
0: 我们不是在健身20几年前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呀。不止啊，我们是54年就在这里。
1: 最早啊，
0: 嗯，
1: 对。
0: 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老歌。
1: 是。
0: 一听到有人吐槽说，你怎么听霍启和新的歌，真是没礼貌，骂得好。
1: 哎，他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当初唱那些歌的时候，
0: 嗯，
1: 已经是老歌了呀。
0: 对呀。
1: 啊，
0: 没有什么霍
1: 那个上海时期的，我们没有过过上海时期的。
0: 我跟你讲啊。霍气谁都会霍气，
1: 对呀，
0: 啊，谁不霍啊？
1: 能够留下来的都是经典。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他就很生气啊。
1: 哦，
0: 不要生气，
1: 对，
0: 赵荣啊，赵荣不要生气，没什么好气的。每一个人都，我常常说嘛，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是往上爬，爬，爬，爬，爬，爬到最上面就下来了，
1: 嗯，
0: 都一样嘛，对吧？他就说他很生气，他就说，算了，不想这些。
1: 对，
0: 他说。我是赞美你们宝刀未老。
1: 谢谢谢谢。
0: 有实力，像他们这种没实力的人才会冷嘲热讽。哎呀，
1: 有谁在冷嘲热讽啊？
0: 没有，他说他
1: 叫他们唱唱看这些歌。看他们能唱吗？
0: 唱不出来。
1: 对呀，
0: 对呀，说的也是。他脸上喝了

0: 赵荣有空的时候我们电话或者演唱歌曲啊。
1: 那你要把电话号码讲一次。
0: 02-237-2920。
1: 2371。
0: 02-237-2920。怎么样？
1: 棒。
0: 棒。赞。
1: 赞。
0: 啊，林凤贤说听你唱琴锁十年之前。
1: 哦。谢谢啊，你还记得啊，太好
0: 了。啊，太好了。文贤啊，我们这些老朋友吴声丽、蔡敏王都说好听好听，
1: 对，轻快又俏皮。
0: 吴声丽说小清新好听，谢谢啊，谢谢。嗯，我们请杨艳妮唱一首张月英小姐演唱的《台湾小调》。这什么电影插曲？
1: 什么电影啊？《龙山寺之恋》。
0: 空中小姐。
1: 哦，空中小姐。

0: 这首和尾巴应该是大家心一条，
1: 对啊，
0: 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大家都相好，
1: 对，
0: 不押韵嘛，不押韵。
1: 就是啊，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呢，
0: 我也看过，
1: 里面还有一首歌很好听，都没人唱，
0: 那也说是
1: 不是？我要飞上青天
0: 啊，下次唱。
1: 下次唱，
0: 我们有唱过，你唱，
1: 有唱过，
0: 你唱，
1: 我不行了，我那看的是那个高音的，
0: 好，
1: 那个高音的歌。
0: 我们的舞王，
1: 哎，
0: 要唱一首，
1: 唱首什么歌？
2: 刚刚是，
0: 我爱恰恰，
2: 刚刚提到葛兰嘛，那我们就唱他的我爱恰恰，
0: 哎，我们就
1: 啊，对对对，
0: 好，吴敬贤，
1: 齐山，
0: 祝贺贺的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山顶买溜的吼，也就给人家。其中吼，因的新妇大汉新妇贪心着这个叫做达官的一笔这个财产，啊，所以呢，百般的这个巴结啊，皆温存。也伊就是因达官呢，最近有一块土地也去予中卫去，安尼啊，千几万伫个身躯边啊。哎，心内想的是讲，三个这个叫做同侪啊，啊加小姐吼，人拢刷去都市伫咧奋发大楼啊厝，久久啊那倒转来吼，吼、哦、迄、那个轿车呢塞个安尼速速就倒转来，穿个安尼，这个非常的华丽，所以呢，伊看到到底非常的欣赏，啊加怨叹，就骂因那个翁呢，讲这个戆死人、戆叉头，踮这山顶安尼踮啊，做干那牛咧，啊！呀，后摆你较做吼，做做依然是爱本人啦，啊，无彩你拼，偏偏是当时啊，人会当去都市享受啦，啊，我就踮这山顶，就甲你踮啊陪伴，过着这款寂寞这个日子啊。伊啊，这个查某人哦，最近唔知安转电台啊，猛转，什么人咧报盐亨咯，哦，什么保佑啦，壮阳的啦，比如照迄条安尼去听咯，去听一挂这条做树木啦啦、青枝啦、兼乌枣啦。啊，甲界啦，吼、哦！啊，刷入去过什么？你乌乌的规圆规片的，什么讲叫做狗家啦，啊，什么鸟家啦，哈、啊，啊，熊家啦，哈、啊，也过有什么讲？迄、那个汗尿病就讲，若要搁较报告用吼，迄、那个讲叫做六五十岁以上的大波人爱加什么叫做鸟气啊边啦，伊讲哈，也过迄哦，伊讲有咯，吼，即摆闲人啊边嘛外流行呢，啊，有这款的吼、哦，有哦，这一条给我做嘞，安尼哦，一摆拢创三四十顿来。山顶买溜吼，空气拢好，家己吼有捡一挂迄个啤酒头啊，刷入去家己山顶都有饲一挂土鸡啊，三时有阵捏咧就抬，抬就炖补安尼啦，炖补吼啊全家人都食，啊因咧打光完啊食甲津津有味，想讲哎最近这个吼做孙娘吼，这新妇奈去夹这款味正香，伊就问讲啊这个，讲啊爸爸你都爱食这個啦，咱这山顶人就是讲欠这营养啦哈啦，安尼啊你都加食一挂安尼吼，嗯。一天啊吼，伊就招因这个大官吼去迄个都市啦，去迄个叫做德化街去学一挂这个物件，先煞阁行去迄梁山寺啊去拜拜咧，安尼啦。啊，行迄边啊过吼，哇、哦，啊有迄查甫人天啊哭哭叫安尼啦，啊看到这大波经过遐，哎嘿，那等你吧，来去哦，来，无咯，啊你叫啥嘿？来遐啦，煞唔知道要来遐，
1: 无啊要倒去啊！阮甲你也无熟悉，你啊哭哭叫咧叫啥嘿？
0: 哎呦，啊你山顶人，
1: 哈喽啊你来知影阮山顶人，我山顶来都点？
0: 哎呦啊，莫怪在记起就山顶的草包啊哦，啥物做草包啊？你讲的卡？哎呦，你讲的，阮甲你无熟悉呢，半路人老白后白叫你。哎哟，煞袂晓讲要招你来遐啦，要来内底啦，啊，唔得听啦，莫大声你也唔目睭银哦，你骗笑人。

0: 哎呦，诶，查某遐歹，紧行紧行，秀娃啦，紧走紧走啊！无啊，迄是伫创啥？啊，爸爸，我知啦，迄就是人咧电视甲报纸定咧讲迄无，讲啥物咧徛壁的啦，网咖出名就是这啦。啊，徛壁咧创啥呢？徛点咩？都咧诱人客啊，诱要入要劈头的啦。哦，下戏下情，大人大只。那点么乌白鸡要惊死人，进来走。嗯，今麦行行行去，过另外迄高样哦。哦，这新妇有看到迄、那个哦，做诶旅馆写一个小时250。爱到挖去吼。叫因爸爸爸爸，你今麦等者，你入来迄、那个迄、那个来迄、那個、旅馆内底，休困者休息者。无咯啊！咱办好，买好就要回来，你要暗时要带米，要点啊？啥物要旅馆创啥？伊讲唔是啦，爸爸，内底有姑娘啊啦！啊，唔好，咱紧回来，袂要紧啦。等到阮妈妈过身啦，三年啊吼，啊你心情啊安尼郁准吼，啊拄啊趁有来啦，无咱山顶啊喊你来喊你几时吼？哎呦，你五年嘛唔捌来，都不爱多去咧。啊！你成熟拄啊有时间，啊！我较知影哦，你这内底有姑娘嘛，就要去落坐安尼好啦。哈、啊，唔通啦，用讲啦。要紧，你稍等下，我入来问看卖。内底头家娘啊？啊，要创啥问路是？唔是啦，恁家这那休客休困偌济啊？哈，房间钱300啦。啊，查某吼，那较侪下都安尼啦，1000块尔，阮只较俗。哦，吼、哦，安尼吼，啊，我要叫，我叫一个，你若要叫，你就去迄东区啦，迄边午夜牛郎迄啦，啊，无就是星期五餐厅迄啦，迄唔叫你趁查某的，啊，阮只是查某的趁查甫的啦，你行唔着咯啦，你安尼，无你若以后你若爱，无你来只参加阮的阵容啦，啊，唔是啦。迄头家娘是阮一个大官哦，山顶人啦。啊，喊你来，我出来想讲哦，伫边啊遐。啊，唔叫你来啊！你怎么徛怎啊？来啦，喂，哪位？你来？
1: 无啦，我等下我要等来，我的新妇甲叫出来。你来啦，唔知怎么徛啦？你怎么徛哦？快等警察来！哎呦，警察来啊，甲我有啥物关系？我踮遮哩。数一支啊，我哪有代志哦？
0: 你唔知啊？点样、喔？去警察，阮这警察桂林分局，我派死嘞！卡等你，伊甲你抓去哦、喔。哎呦，啊，我要来等，别等啦，紧起来啦！这摆看到引起伊的注意嘞，讲阮这安怎过来抄？这行李都咧歹做啊！你别紧起来啦，来啦！啊，查某，你要是肥的呀，胃也是少年的，也是老的。
1: 啊，我不等啊！你从啥就好啦？妖怪在假睡你，
0: 那阿公啊，那是阿哈，
1: 这个个土里边，个酒里边，来啦，我去上门见笑啦。但好啦，爸爸吼，你过里边，我这么等者。啊，唔通安尼，啊都无唔通，啊唔通安尼。哎呦，见你了，咩？你惊啥？啊，进里边，你都那山顶，有影那山顶人就是安尼。哎呦，你是安尼在假土的房间要创啥？啊、哦！又算唔知啊，房间要创啥？你啊，真正你唔是真正在山地偷偷跑啊？紧的啦，紧你落啦，紧爬起来啦！出过我惊死人啊！你要这种挂，无，卖个吵吵念啦，要较紧的啦，较等你警察过来啦！哎呦，我唔，我要走。你走讲，你走，爱付钱啦！啊，我来无带无钱爱付钱啊！唔知道，房间钱300啦。阮穿好啦，啊，拄啊穿背啦。哥，你要杀死人哦？好啦，较紧啦，去躺落去啦。这拄到一罐的土包啊。
0: 也安尼哦，真正春风一度啊，60外啦，啊都死无三年啦，住伫个山顶，身体真勇啦，啊，红面红光赤气啦，够最近咧进步啦。一旦等下了吼，经过成个月了。哦，都定来咧顶报哩，也因迄阵就换伊问因的新妇咯，啊，迄、那个即、這个做

0: 月桥啊，啊，咱安尼即马要阁欠啥物大牛，也是欠啥物物件啊？无即马趁好天好天哦，无咱就过来去个城市来阁学一寡倒转来。伊讲好啊，爸爸，那爱就来去。哦，即马会晓想讲要阁去啊？啊啊，原来会晓这步啊，这步计真内行啊！啊，因这个合作新妇哦，利用这个现这个美人计咧，安尼百般的安尼温存呐，也以后吼、哦，讲听讲吼、哦，这个按财产豆豆啊较久，什么伊也去贷款一栋厝咯，啊，要200万、300万啊，豆豆啊丢丢啦！啊，这个山顶哦，山顶这戆老盘的哦，唔捌来都市，喊你来哩，啊来惊判去呢，啊，要今麦都干那因新妇知影，唔敢过个别人哩。啊，只有是安慢慢啊，互伊拐，互伊曲嘞，啊，啊，因新妇过三时有阵，佫甲带来开一半白安尼就对啦。所以吼、哦，一拐到一拐，嗯，
1: 喂啊，
2: 是啊，
1: 哟，
2: 我是要讲一个典故啊。
1: 好，好来。
2: 阿嫂吼，
1: 好、
2: 哦，阿嫂有一间厝安尼吼，
1: 嗯，
2: 伊阿婆是只囝嘞啦，
1: 嗯，
2: 后来无偌久，因老爸就死啊，
1: 嗯，
2: 当时办了，
1: 嗯，
2: 伊。一隻鱼啊吼，伫个山顶个啦，真远安尼啦。
1: 嗯，
2: 本来就因老爸伫做啊。
1: 嗯，
2: 啊，即马尾啊，就因老爸死啊，
1: 当
2: 大了落到囝个身上安尼啊。
1: 嗯，
2: 爱囝呢，逐工爱去田里做农活啊。
1: 嗯，
2: 啊，因老母就甲送便当去安尼啦。
1: 嗯，
2: 啊，因囝吼啊，真不好安尼啦。
1: 嗯，
2: 也送便当去哦，拢会甲歹安尼对。
1: 嗯。
2: 哦，这个机关过得真紧呢，过得十多年了，
1: 嗯，
2: 老母也老啊啦，
1: 嗯，
2: 上未行啦呀，
1: 嗯，
2: 有一天呢，落大雨哦，
1: 啊，
2: 雨水暴涨哦，一条溪哦，要过因家做行开的所在哦，过一条溪啊哩啦，
1: 嗯，
2: 啊，伊就落足大雨的，溪水袂当过啊，
1: 伊
2: 就伫遐等啊哩啦，等到溪水消了，伊才过去。
1: 嗯，
2: 啊，如果因家你等下饭啊，一点、两点、一点、三点，等到如阿未上来就掉了。
1: 嗯，
2: 到尾六点外，看因老母来的时阵，
1: 嗯，
2: 一两步差步就跳落来，因老母假讲一个怕死安尼就掉了。
1: 嗯嗯，
2: 啊，因老母就假如紧走，
1: 嗯，
2: 走啊，因家就得紧跳落来嘛。
1: 嗯，
2: 跳落来伊就，原来差较紧了，因老母假较紧就吹无人啊就。
1: 嗯。
2: 上游也找无，下游也找无啦吼。
1: 嗯嗯。
2: 找了几下刚找无，后来呢标出这帮就对了。
1: 嗯嗯。
2: 啊，伊罗因家如果写因老母的名，甲宝贝这是因老母的名，系无老母哦。伊讲宝贝宝来都全杯。
1: 嗯。
2: 啊，伊都这写下来都甲拜啊。
1: 嗯。
2: 一拜，这都是公妈拜由来啦，对
1: 啊。嗯，那好好。
2: 公妈拜由来。
1: 哦吼，这个是。公妈拜由来，嗯，安尼吼，好，好，好，好，先唔就讲迄个合作，
3: 这个是啥？
1: 是个历史的人物啦，这个名啥？这个历史恁知影无？恁只卡入来讲，我说可能记袂起。历史这个新主拜这个啥？嗯，安尼。喂，
4: 你好，江，
3: 你好，江，哎。
4: 我跟你讲，
3: 哦，
4: 你是何做丁兰？
3: 啊，丁兰啊，对啦。
4: 啊，伊安怎会贩卖友好？
3: 哦，对。
4: 你就是看到羊啊，
3: 哦，
4: 羊母生囝来，
3: 嗯，
4: 羊囝要食羊母的恁，
3: 嘿，
4: 倒位头前跪下拜拜。
3: 哦。
4: 啊，心才想啊，足艰苦，讲因讲个老母，
3: 嗯，
4: 即马摕饭来要进来跪，
3: 嗯，
4: 啊，伊煞惊一个，
3: 哦，
4: 惊一个用走的煞。
3: 做好开
4: 水
3: 流
4: 去
3: 啊！对啦，
4: 对啦，丁兰
3: 啦，
4: 一号山来滴，
3: 哈哈啦，新厝摆遐又来啦，
4: 对啦，
3: 啊啦，有影啦，
4: 不好诶啦，啊，尾来煞变友好，头先是不好，
3: 嘿啦，啊，这都有前后苗，因老母也欠伊一身爱安尼嘛，
4: 啊，看到羊啊，
3: 啊啦，
4: 你生出来，啊，佫会头前要食恁进前佫较贵，阿母啊，贵个。镜头啦，
3: 嗯，对，镜
4: 头咪再去后边吃恁啦，
3: 对，
4: 安尼啦，
3: 安尼吼，
4: 嘿，一个由来，
3: 好，
4: 好，
3: 好，谢谢，好，谢谢，喂，
5: 老师，
3: 冇赢，冇赢咯，观众，
5: 对了，吴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哦，
3: 好，
5: 讲因老母啊十年啦，哈，
3: 哦，
5: 啊，因迄个囝50多岁啦，哈，
3: 也
5: 个起码歹也免老母靠背，你靠背靠背，你靠啥一路安尼啦，
3: 哦，
5: 啊，因迄个。

0: 因孙二十外岁啦哈，可是这个、嗯、这个屋里上
1: 诶，
0: 为老因为老爹出面六百块去哈，干恁娘，你也没，你这不好，你的命啊嘛，
1: 还够个错啊你
0: 啊，啊啦，伊老爹讲，衰你娘，你我没你阿妈，你讲我不能，你敢怕，你敢怕，哈哈，
1: 你拄着强强手啦，
0: 伊老爹遐过往看光个骂，迄个伊怕老爹不去说啦，我那爱依法处理啊你啦。哎呀，讲伊干那讲派老伯来吼，讲伊有骂伊老伯骂伊那骂伊只来给拍位伊那骂嘞啦。但是法律上就是袂使安尼做啦。
1: 无大无小，两个拢无大无小啦。
0: 哎，我是讲伊因老因那后生，其实那可能无想着讲伊是因老伯啦，干那看伊都骂那骂吼。
1: 啊，气起啦，安尼气就是。啊，当作别人咧咧咧咧多大不平的啦吼。
0: 哎呀哎呀，好啦，再见。
1: 好，你好。
2: 因为吴先生，因为温先生哈前几年得了肝癌。
1: 哦，
2: 肝癌伊个大拢规个黄起嘛，
1: 嗯，
2: 啊，肿瘤变十公分，
1: 嗯，
2: 伊就医生讲看才发现，
1: 嗯，
2: 啊，医生就讲吼，这已经去大间的医无法多处理，已经十几公分了嘛，
1: 嗯，
2: 啊，个黄大已经离开啊，
1: 嗯，
2: 啊，迄阵我因为我较早不听人讲，黄了半啦黄吼，食迄个迄个黄金蜡，
1: 嗯，
2: 啊，炖芦荟卵吼，
1: 嗯，
2: 啊，好食，啊，结果我就进去买好食，进去半夜你讲去核心的时阵，啊，医生就问我讲你会食啥物，我讲无啊。用奇怪，你个片下来对肿瘤是十公分嘛？
1: 嗯。
2: 啊，经过半下你存四公分。
1: 嗯。
2: 啊，唔大存四点外。
1: 嗯。
2: 四点外。
1: 嗯。
2: 啊，结果咱就一直加一直加吼，啊，一直控制到差不多五六个你拢差不多啊。
1: 嗯。
2: 哦，就是会再三筛啊。
1: 哦。
2: 啊，但是尾流就是阮咱家己吼，过去食臭豆腐，伊拢爱食迄无好的物件。啊，不过食烧酒来无啊，多尾流拖八九个你计，啊，无已经控制啊吼。
1: 嗯。
2: 五大拢存正常啊啦，
1: 嗯，
2: 吼、哦，啊，伊都肿瘤存四公分啦，
1: 哦，
2: 啊，拢会使做栓塞，
1: 啊，就是用迄个芦荟能能啊点啦，
2: 啊，个下个，啊，从从切到又切到又油吼，
1: 哦，
2: 黄金拿吼，该点坑个吼，啊，点好了吼，啊，用个咱个碗吼，大碟碗公吼，啊，塑胶落个落力，啊，一个安尼吼，
1: 嗯，
2: 啊，个坑个冷冻，啊，要叫他摕一包来安尼，一工他食一包就好啊，
1: 嗯嗯，
2: 啊，也差不多，半个话恁吼，都规个拢肿瘤嘛消掉了，啊，反的嘛。
1: 嗯，好。
2: 啊，再请别人讲看麦。
1: 好，好，好，谢谢。

0: 老师你好，
1: 咱迄个美国的波号做波盖啦，
0: 接受的啦，吼，因为咱拢天然的物件，其实吼，这是一个世界专利一个成分啦，
1: 吼、哦，
0: 帮助咱这个走路有力啦，水气啦，
1: 哦，
0: 哦，啊，加增加啦，头毛啦。哦这个有帮助，啊，伊有一个变异的这个胶原生态。
2: 美国的研究是安尼啦，台北植牙同下吼，等骨密度的指数到50以下，拢无法度增啦，产品啦，帮伊这个骨密度增强的一段时间了，就会在植牙呢。
0: 所以这是世界专利的物件，英国皇家的健康协会诶认证推荐。
1: 诶，拢有迄个证，有迄个迄个主要证件啦，吼。
0: 诶，这世界专利哦，我都通好讲啦。
1: 好，好啦，
0: 好，
1: 谢谢。
0: 好，多谢你，好，谢谢。

最近这地球真不平静，除了中东迄个吼做战事不断吼，迄人死啊侪，还佫有迄委内瑞拉啊有迄地震安尼，足恐怖的。迄一寡囡仔吼安尼的，安尼老爸老母弟弟死啊走出来，啊回老家呢啊直直哭。迄位的已经一家口啊剩老的，啊有的剩囡仔，哎呀呢。啊，这唔知要安怎？你世界说连咪菲律宾到处、日本到处拢咧大地震啦。啊，这咪安怎安怎？啊，委内瑞拉伊个是长期的一挂首长吼，迄拢吃钱，啊，吃钱本身就无钱啊，啊，无钱，啊，无钱就不怎，无钱要，啊，家己本身吼，人甲救助的拢大官吃了了，拢是坏安尼。啊，所以人诶，人就较无爱国管啦吼，安尼。啊，这就是叫做愈来愈会做一寡这个叫做，咱看起来是真不幸，拢足悲惨诶。但是恶性诶循环呐，也无可奈何。因为你若晓甲理天吼，因为当年就是咱人类真残忍呐，对一寡诶生灵吼。伫咧残杀，足恐怖的啦，足恐怖的。因为吼，迄个食饭吼，实在伤过残忍啊呢。你若讲一声甲杀死，才去料理吼，嘛较差不多。唔是，看安尼吼，剥皮啦，我讲安尼一步一步安尼，迄家己又无安心吼，啊，所以因咧混，迄混拢会唔惯，混吼。你故鬼亲积少成多，积积个拢会，拢会去到，就到咱的体内。啊，体内吼，为讲，哎，一体内男女吼，拢有哦。啊，以后吼，这罪业的伊个因果算好吼，伊个唔免算啦，因为因果是那是讲叫做定律啦吼。哎，这个。男女开始结婚结发，啊，结发，唔是干那结发啦，啊，都男女交合了后吼，伊内底灵，伊内底血液基因哦，就是含住块冤魂啦，啊，冤魂落去啊，就所以为第二代、第三代，啊，即马第几代才来咧报，拢是差不多安尼，因累积嘛，迄个伊个物件嘛吼，啊，所以。这个一般就是较无咧算这个啦，啊，咱是听人一寡迄个佛教的，啊，甲听一寡专家，迄册毛写啦吼，啊，咱拢安尼甲，要看到安尼，小可甲理解都有道理的吼，安尼。咱家即工嘛，长荣一代货轮吼，嘛去哦，因的无人机复制的吼，是无讲真严重啦，嘛去哦复掉安尼。啊，所以伫迄个河墨之迄个海，迄、那个海遐吼，起码都拢安尼食，袂得个，啊就石油就天点直直起价，啊石油起价了后，带动所有即个物品拢总不断直直起价，就是物资波动，啊钱也就暴起，啊所以钱吼。所以足起来，钱就是做变成无啥迄落啊。后来啊，咱昨下晡五点的时阵有发补钙加迄落做珊瑚钙，哦，迄油特惠的优惠。啊，昨暝是有迄个叫做所得主，

我去看吼，啊，咱所得住啥物？我咱下晡就是甲补所得住啊。我即马补钙，咱看是用暗来甲补，来甲推出补钙。你那迄工，迄工咱也无补嘛。暗时暗时就用暗，然后方便来补啊。暗时若无听到人，因为补钙吼，伊个真紧，伊个骨头吼较紧，啊，佫唔是干那较紧。伊这若要植牙吼，嘛是那在美国就是用这款的。啊，一般着外国也其他的国家无人知影，也唔知影讲有这款的遐紧的咧。嗯，啊，咱一骨头会真紧，就哦，足迄落就对啦。啊，刷入去佫有迄落。伊个咱国家两罐，我甲看者吼，国家两罐补钙本来就3000暗，啊，即卖特别因为新的一种物件叫做珊瑚钙。珊瑚钙是伫迄、那个，珊瑚钙是伫对呢？珊瑚钙是伫个海底无？海底无？那那就是树啊的迄无吼？迄应该是植物的，啊，但是伊啊赶快生长吼，爱提起甲处理哦啊安尼啊珊瑚钙吼。补钙即卖特别来两罐都3000，过去过珊瑚钙过2罐，迄类似的嘛吼，安尼效果会搁较紧，啊较紧，安尼3000块，哦安尼4罐呀呢，啊这吼，用完补了，咱搁停咧真久啊吼，搁停咧真久啊哦，啊迄张下补有补啦，张下补有推出，张下补你若买着人就唔免啦，啊不过买趁钱嘛，啊因为咱搁送燕窝香草一袋，豆秋芳香草一袋，哦迄香。燕窝香草，你若洗头毛哦，足紧，效果足好。啊那迄条合作洗身躯，多手芳个哦，迄身躯规个啦，头毛拢总可以。啊，我紧点些，哎，只个只只迄啰，我只拢有迄家砖啦，走出来我看都挡袂掉啊，因为只我只袂使，互伊有家砖来。

0: 来，
1: 老师，
0: 我来。
1: 老师，那个钙，我一天吃两粒。照讲，伊也是写一天早晚爱吃两粒嘛，吼，四粒嘛。我改中两粒起来吃两粒尔。
0: 唔要紧。
1: 啊，两粒吃医院的安尼。
0: 啊，吃吃。
1: 安尼都好啊，因为我整碰伊就背起来啊。我想啊，我
0: 平
1: 时也那背起来，我拢爱二碰伊二，
0: 安尼
1: 才背起来哦。
0: 好好。
1: 啊，今日过来问老师，要有无？要得特价无？
0: 你无特价了，你等下，你等下，好。喂，
2: 喂，吴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好，
2: 我带人吃了袂歹啦，
0: 安怎好？
2: 脚骨都脚头有较袂酸啦，较袂疼。
0: 好，
2: 哦，我这我心中吃啦。
0: 好啦，谢谢。
2: 我吃七八罐去
0: 啊了。哦，好，啊，都好，还要紧，
2: 好，
0: 好，好啦，好，谢谢，
2: 吴老师。

就是说咧讲过年节吼，还准备要过年，准备吼，创一个小提袋，小提袋要做啥？做福袋。福袋讲吼，你遐侪物件，啊，你安尼看情况，情况即马即个，即马吼，卫福部佫规定迄吼，一寡化妆品的迄吼，你若无去办迄讲要下架要翻吼，爱伫真头疼。啊，甲一寡遐尼侪仓库安尼吼，即有啊，阮较早都拢有咧想，啊，都有做小部分的啦。啊，那即我过年较创较大咧，安尼吼福袋是。真侪人咧送福袋，都规个拢互你。有个人咧卖福袋嘛有呢，啊有个是无卖啦，帮我送的。都你甲买偌侪，甲送偌侪呢？这嘛是种方式，嘛是袂歹啦。啊，过去吼，这嘛是有通的。可能，人我即马过来想我即马吼，这个叫做实习小姐吼，应该头脑较清。我即马是讲。有伫咧讲热闹吼，咱这分店实在是安尼啦。那是讲每一个地区吼，当作分店吼，伊就是大卖商、大卖商。啊，大卖商，比如讲，迄、那个地区，则个延续到每一个里，会当个每一个里吼，则个一个是迄个是提货中心、提货处啦，卖空中心啦，什么里拢有，哎。那安尼吼，伊会分配去到分哦，比如讲，咱比如讲吼做新德店，新德啊，遐就是咱的新德的迄个新德区的提货中心啊啦，吼、哦。啊，即嘛新德的所有的里，每一个里拢各有一个叫做提货处啦，迄个叫做代转处、专卸站啦、专卸站。好安尼，啊，即马吼，迄个项目就多咯，迄任何的什么产品拢会使，迄你每一个里，哦，全国的迄种每一个县市吼，有什么产品，那互咱看，讲有咱有法度吼，甲因斗推广，到每一个县市每一个里，拢总甲分配。啊，或者是吼，比如讲，因即马生产，迄阵我嘛本来几个月前，因个水蜜桃吼，安尼发不出去，啊，加迄个什么冷，什么冷的迄足冷的迄叫做。

诶，过来菜哦，哦，鬼哭啊，看要不消应哦。啊，你讲讲阿丹，哎呀，要啥创啊？有啦，我迄阵是跟他讲，啊无台中车一车，台北车一车，啊为情况台中台北这较宽，较有法度，剩咧无法度啊。啊，咱即摆毋是，若像以后安尼吼，都是个所在较宽，做仓库嘛好。规个吼，你地区啊，你就山地你甲车一下，比如讲哦，来过来菜。伊迄都干啊，车钱啊，甲一寡工钱互因。啊去吼，你若去凡正讲去到多伊买吼，一粒就爱200块几百，啊，凡正成本才70尔、60尔。啊，你都咱都叫因吼，因贴咱一寡广告费嘛好，也是讲互咱分店迄大姐啊，伊的迄落迄大姐工费，安尼啊都会使吼，啥物物件拢可以啦。包括因有啥物生产线，因袂晓卖，因限制当出，啊因啥物，咱就若看好诶，咱才会使。啊，到尾啊，在地区每一个地区国家发展，迄个叫做自配，毋是自配啦，叫做甲客作啦，客作就是爱检查咯。像阮咧乌里邦，因拢爱去共客作哦。啊，客作迄个讲限定，你袂使，袂使喷农药，规工到了要采收诶进程。外久袂使喷农药，吼、哦、啊袂使下什么迄、那个迄、那个肥料，什么款的袂使下，吼安尼啊，咱肥料咱即款两种哦，哦，咱要天然的，因为矿物多，加迄条是啥呢？加迄个花莲的呀，迄七杠几个洞呢？伊个啥呢？伊个就是叫做拉卡啊，迄拉卡讲哦，惊死人，迄拉卡七杠几个洞。因为伊个吼，因咱顶回我下晡咧讲哦，咱后个月要搁甲卖拉丁，因咱顶回吼有一摆，咱嘛有甲卖一摆，啊，因为伊这全世界销全世界都无人有这款物件遐好，啊，伊效果足好，啊，即摆吼，伊咧做拉精啊，拉精较卖，因为歹啉伤过粗，伊就应该浓缩做迄落做拉丁，哦，安尼销。另外，威格啦，什么时候？迄、哦、我咧报你听，你就知。迄几乎拢专门咧提伊，啊，销有够大，啊，效果够好。你看头先我嘛拄只迄个咧讲，伊讲什么黄金拿来去炒，迄就拢遐个，拢遐个出产的。一般滴拢话乌噜噜，迄种重金属真重。啊，我咧想讲，伊迄哦，伊迄拿坑哦，拿坑安尼龟山平，啊，人伊结果即摆创啥呢？哦，足厉害。引起个爱爱的吼，爱最富哦，啊爱富，啊个耐米的吼，最啥最拿定呢？伊落做钙片啦，钙片。啊，我讲恁咧钙片咧食落，反正结石啊，伊讲袂，伊这已经检验过啊。伊耐米个耐米个萃取个安怎？啊，刷落去卡片哩做吼，伊胃无法度消化大，伊太大呢，一工几啊栋，你要惊死人！啊！即卖壳吼，拢炖龟山拢围起，啊！即卖拢开始咧做迄、那、落、個、做迄落做啥？做迄落迄落迄落肥料啦，做迄、那个做肥料。啊！如果压落去吼，哦，迄土壤啊，甲迄落物件拢完了相当，所以迄就是干那工钱尔啦。迄种工钱啊，日头吼，那我甲接手吼，我就是讲全国若要种做种在肥料限定两项矿物土。啊！甲拉，迄个拉啊！迄个，要怎讲？伊唔知何做拉啥物？伊嘛即摆在想，伊要做规地规饼，夹起的，也是要安怎？拢伫咧研究，爱弄饲料。伊咧烤鸡吼，伊要种烤鸡哦，啊种在啥？拢种王者即款的，效果讲足深啊，足好诶！啊，不要讲啦，好啦，我经过，甲等下再讲你啦。啊，即摆日后安尼吼，咱全国性诶。看要创个全国性拢会办活动，啊，外久去一摆迄、那个，爱去找迄个什么公园啦、啊，也是什么活动中心啦、啊，安尼来去啊吼，啊，因所有地方的迄个拢会当参与，安些老热，啊，我叫个西施吼，这西施头壳较好，伊都干那即马西施是咧创啥呢？西施趁钱以外，一工约会啦，男朋友可能太侪了，无多，太侪买戏哦，买戏咧。所以，

0: 好，
1: 好了。
0: 你就是天中下下降来的救世，我要跟你讲，我吃迄个包盖面哦。
1: 哦
0: 哦，头毛发家呢，变低啦，长啦，每摆讲迄个细只，你第一无爱无，恐怖啊！我呢，啊，你后我昨下食你的迄个头盖莲，变低啊，发家长啊，发家，阮早起讲，妈哦，你怎么头毛太发家？
1: 完了，伊钙质啦，哈哈。
0: 啊，我跟你讲，你哦，你是你身体农家哦，拢。拢 OK 啦
1: ，OK。
0: 我是讲，我无你甲人你杀苦来呢，我
1: 唔来，
0: 我
1: 嘛
0: 真少看好你。
1: 好，
0: 感恩感恩。
1: 好，谢谢谢谢谢谢。伊钙吼，伊钙头毛啦、喙齿啦、指甲拢用起，啊又惊多人，啊头毛佫发起合情嘛，合情合理嘛。所以你吃吃，阮这都无同款啦。还有阮这种，佮人无啊，起码佫两罐这都两罐都三千啊，佫要加两罐伊的叫做。三乳钙，三乳钙连钢，咱只单独来背。啊，佮两块香皂，互你趁即马哦。用硬玻璃吼，啊，即马都唔免佮补啊。哦，因为张下波有补去啊，张下波有推广出来。我二五五三空白九九，你就讲我要补钙，你讲我要补钙安着好啊。哦，你若敲电话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我要补钙，我要补钙。
2: 你讲我要补钙，你讲我要补钙安着好。
1: 小弟个金姐。相机金姐哦，相机金姐啦。
3: 哦，金姐。
1: 金姐，金姐，这是第人听
3: 啊。啊。
1: 哎。这是第人听啦。
3: 嘿啦。
1: 嘿啦。
3: 啊，阮这会使停你一两百台车呢。
1: 你两百台车伫倒位？
3: 伫北投遮。
1: 北投。
3: 我遮有一个所在，啊，你若即马拄啊无人无迄个。会当
1: 你若有机
3: 会来看卖啊！你是什么？什么？你个讲要做车，迄个
1: 哦，嘿，
3: 国务商啊，
1: 迄个国库
3: 盖啊，迄个，
1: 嘿，吓啦，迄个服务站的吼，所谓全国性的吼，
3: 啊
1: 个那哦，全国性的啊，咱都甲听友配合哦，
3: 啊。你有闲再来看卖。
1: 你什么？
3: 参考啦。
1: 无啦，是啥？啥物？
3: 带我的啦，爱带会带互你看要做啥嘛？
1: 哦，你外看。
3: 哦，只看哦。
1: 啊。
3: 只看啦。
1: 是六十平也是。
3: 一两百台啦。
1: 啊。
3: 停车停了一两百台啦。
1: 哦，啊，迄唔就是属于观光区也是啊。
3: 系啊，观光区边啊，啊，你会使用。
1: 啊，但是你。你停车停两百台，但是你迄是迄落，迄个是厝内面外看。
3: 哦，迄只看，我那位也看，会使啦，看咪再讲啦。
1: 啊，对，干那安尼讲，来，你按，你学做啥物啊？
3: 我这飞燕。
1: 飞燕哦。
3: 飞燕呐，飞机的飞，燕子的燕。
1: 飞燕哦，哦，够好听哦，你那遐个好些飞燕。
3: 你若有机会再来。再来看
1: 你等下，我甲你抄者电话详细，你等下吼，你等下，你等下，文姐。

0: 等你，你等你，你等你，紧甲接落，较紧，紧到接接未？迄、那个外口，喂喂喂，
1: 喂，
0: 喂啊！
1: 你的报价是有打折哩呐？
0: 哦，即马当啥物当俗个，俗较袂晓讲啊！即马
1: 啊，伊个一组偌济啊？
0: 一组3000块，佮两罐，两罐迄个叫做珊瑚钙，因为伊个钢筋公司个，钢筋公司个，我讲你即马先搭配落去推广出去，啊，佮两块纱布咯，高级纱布，纱布那是我无迄落只有法度通安尼啦，纱布即马。
1: 我做文一组啊。
0: 好来来，你对，好来，迄拢是哦，迄拢是哦。诶、欸，外口是死的死，迄东西啦，哦，嗯，哦啊，这个原来北岛伊这原来咧做生意的迄落吼，啊那安尼你都真快，我唔是干那北岛全国性吼，迄、哦、等下计划好势啦，迄教阮一寡内地的人、公司的人，啊，请这个设施吼，养、哦、老叫伊吼，这设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买补钙。
0: 哦，补钙，补钙，爱买啦，爱食，补钙爱食，迄吼加减啊补，迄落骨头即迄落头妈迄落增加来，拢会发。喂喂，来，喂，
2: 喂，
0: 喂来，
2: 开，
0: 喂，
2: 关起来。
0: 啊，关起来，关起来，迄个网啊，较袂走出去。
2: 喂，
0: 喂，你好。
2: 要补钙啦。
0: 哦，补钙，好来，补钙，赶紧。哦，我靠，拢死啦。我迄个场啊，迄遐尼侪线拢咧等咧，是咧是拢是哦，接较紧咧。啊，嘿嘿，啊，我即下都，我拢伫咧乌白想，我毋是乌白想，我来用吼，无通去互用啦。我拢会想一寡要创啥创啥，啊，毋是干呐讲我要得利，我会当甲咱产业诶人斗三工吼，斗、哦、三工。比如讲哦，你咧卖面。你咧卖物件真好，一个条件真好，哦，爱真好吼、哦。啊，你都干那伫这个叫做土城伫咧卖，啊，咱土城遐你嘛有唔好，一路安尼讲啦，吼、哦，必然讲，啊，真好，啊，开始就来，这你开始吼、哦，你做第一的迄、那个叫做第一关，第一关吼、哦、出去吼、哦，开始配料你拢价格咧，啊，全全国性的，你那咱。5000位就好啦，因为迄度唔免啥咱出钱，啊，拢因吼，拢落去我若讲好食，来吃落去，大家就食着好食，讲啊，有影确实好食，哦，哎吼，啊，我袂使后边讲啊，这主持人都爱照实讲，才会是有人欢迎。啊，迄阵全省吼，看几偌济迄个店，迄个利吼，大家拢有。哦啊，比如讲你诶，什么，外好都头下晡，阮朋友甲阿咪哦，迄土豆伫咧烘啦吼，啊咧烘，啊我就讲阿某阿提着讲，哦那样呢，那无同款，甲顶回较早诶拢无同款，非常诶香，非常好食，啊细粒诶虾啦吼，啊我讲这对诶，伊讲我提出咧，我但我无袂记咧。啊，人一包一包摕来，啊，摕来吃袂完，啊，我都惊轮机也摕出去，啊，应该投落去，迄个微波，唔是微波炉啦，迄个炉咧烘嘛，看会到。喂喂，来，
2: 喂，
0: 我来，
2: 喂，
0: 我，
2: 喂，
0: 我来哦，
2: 哦，我姓杨呀，
0: 有嘞，
2: 嘿，我要补钙，
0: 哦，补钙，来，补钙，迄东西，嘿。恁明仔载要来提乌，明仔载礼拜咱台北，啊，那外关区就爱个等那后日再寄出去吼，起码拢迄落安尼，所以较无法度通随时。嗯，我是足够想啥啊，但是我无制度，我起码无制度，起码就过阮这一挂合作，是讲啦，有咧想要较无用啦，因为恁咱老无用哦。迄头壳较袂歹去，因为你若想用吼，伊会乌白想啊。咱这边想唔是，咱这想是迄个发展、发明、发展的，对好的方面。啊，你人若有阵吼，伊会想一寡弊的代志，啊，所以会想寡，想一寡动妄去，啊，唔是干那动妄，个会发生了，迄落叫做失智啦，老人失智吼。失智即马真严重嘞，失智起码因叫安尼医工部啦，啊伊即马嫌 讲嫌介。

某啦，甲因大姊拢无关系，迄拢无关系是嘛？啊，就家己私自，本来袂安尼讲，啊，即马拢安尼讲出来，啊，啥物困无共境咯，有诶无拢讲讲出来咧，即马即马啊，这代志，啊，个人徊有诶无，个人徊较早上好诶补习，安尼，啊，目睭青滚滚啦，迄就是安尼。所以即个人啦，甲迄落，毋则讲，阮有一项迄物件哦，你甲喷喷诶，迄效果伊会醒起来呢，迄醒起来哦，人就青春少年。啊，较活跃安尼，来2553-0899，是嘛？你讲我补钙爱食。今阵哦，今日电话遐做安尼少，哦，还规连片，看规个咧道听我来看下。

下晡咱迄个凤凰医吼、哦、有来啦，啊，我讲你迄嘛是爱，伊讲有来迄度甲美国去救啊吼，嘛、哦、是差不多后个月啦，往后啦后个月吼，迄、哦、凤凰医啊，嗯，迄拢各每一项拢无同款的功能啊，有的类似啊实在是无啥同款吼，你讲。补钙甲三氟钙拢要类似呢，要类似啊。其实上，伊各有所思啦。吼、哦，啊，你拢有帮助安尼就好吼、哦。啊，我有甲讲，啊，个啥物呢？哦，迄、那个黄金藓蜡吼，蜡、哦、哦，迄蜡，你看披罗亚藓的真紧，真紧，真紧。爱赶赶吼，伊就赶去拔掉咧，赶唔好人就会舔会鲜吼。来，先卖要插播啊，你插播嘿，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2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咱这个八仙内底卢洞宾呐，伊是原来是一个读册人，参加几啊摆这个考古吼，拢未当中举安尼，有几分的这个灰心呐、啊。讲啊好啊，卖啦，啊且咱呢，客游四海啊，到处去游山玩水，过着逍遥自在的这个快乐日子安尼。嗯，伊一个好朋友叫做狗咬，吼、哦，狗咬就对啦。迄、那个朋友是同乡。细汉的好朋友，甲这个爸母早来相望，家境非常的贫寒。啊，拄啊有一天吕洞宾呢，佫经过故地重游，啊，才佫拄着安尼。哇，较早少年朋友，即嘛吕洞宾就伊结拜为兄弟安尼。哦，啊，看伊困难，你讲啊，袂要紧，来我厝个住。吕洞宾邀请这个狗咬去因厝个住安尼就对啦。你吼、哦、踮遮吼，当作家己个厝，逐天斗阵啊，日出日落。即讲李东斌因一个朋友姓林的人客来家，哎，看到这个狗咬这个人呢，这是一个人才呐！哎呀，知书达理，哇，人才一表。哦，哎，就头问讲，哎，卢先生，我一个小辈啊，都已经吼、哦、到了分配这年纪，最大兄的人拄啊看到这位吼、哦，这是你的朋友吼。哦啊！你伊结婚嘛？伊讲袂，伊讲啊，不我看吼、哦，就阮小妹来配配吼，这个你这朋友是啥？伊讲叫做狗咬，好，你看安怎？但是卢洞宾心内咧想啦，这人的终身大事啊，伊也不便讲主动。但是呢，想着讲伊吼，佫无偌久爱去上京赴考咧。这个狗咬在场呢，听到吼，迄、那个心就动啊，是讲哎呦。佮竟然吼、哦，一个苦命囝，原来有人要做亲情，互伊安尼无限的欢喜在心安尼。啊，啊，但知影伊心有咧动，李洞宾好啦，林家的小姐美貌贤惠，现在你若既然有这个主意，呀，这个

0: 男大当娶，吼女大当婚啊，恭喜！经过无几工啊，真正林家那边开始派人来叫讲要公亲、提亲、要来定亲的日子。或者李东斌呢，心内有淡薄啊盘算啊呢，心内是讲，这是我自细汉的好朋友啊，这朋友要娶某呢，配亲呢，这足好个呢，啊，但不知伊要上京赴国来读册啊，恐惊那有了车后吼。婚姻恐惊会去耽误吧？要结婚的日子嘿，两三天就向这个古子安尼讲，伊讲好啦，兄弟啊吼，咱斗阵遐久。但是你若娶亲过来吼，你上无三天呢，你袂使入去房间。卢大哥，这是什么婚命？你若成亲这三天，由我陪恁娘囝囝在房间。古以后这个听一个讲啊，心内讲啊，我娶某你家困咯。伊讲。哈哈，兄弟，朋友嘛，吼、哦，朋友啊，卖想遐多啦，吼、哦。你会当安心读册，因为你我当初所承诺的，你一定爱出人头地。啊，你来看忍耐咧，开嘴心来咧，想讲啊，好啦，大哥你讲就准算啦。这三天中间呢，你去我一个远亲家吼、哦，你去大几工啊？你车主的代志由我甲你照顾。
1: Yeah.你这几天要专心读书，以免上京考试败笔，会浪费前程。
0: 呀，这个卢东斌呢，也就完了彻底的吼，就走入了这个新婚的房间，去坐点那个桌啊，点啊开始咧看册。洞房的新娘呢，伊就去困，结果这个新郎唔讲话啦，坐点那个桌前的灯卡，埋头伫咧读书。姑娘吼。拢等到半夜，也唔敢去交叉到这个丈夫，只有是自己吼、哦，微点的咧要做陪同啊单来滴，拄啊天明醒来，奇怪，大波人丈夫不见啦，一连三更拢是这款的代志，可了这个林家的姑娘啊，百思不解，到了第三更呢，过了后第四更来，那个古瑶呢，伊就想讲阿达，我嘛差不多爱赴京。要考试的时间，我嘛爱等下厝的这个拜别一下安尼。入了房间的时阵呢，看因这个合作娘囝啊，看到伊话呢，伤心都安尼无话啦，目屎珠泪滴滴滴安尼。林姑娘，你卖伤心，郎君为何三夜你竟然唔上床当眠？啊，你干那点啊读册？啊，天乌地来，天明地去，这你是什么用意？该当爱分明一下。伊讲哈，以前才知影讲，那是我的结拜大兄。伊讲哈，那结拜大兄，因为古早人最亲也无咧对看嘛，吼，拢唔生做圆啊扁的呢。伊是讲一个达波人，这是哪里因人？结果那是卢龙斌嘛，唔知啊。啊，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哥哥就是惊我贪欢呐，忘了读册考古迄个机会，以这个结拜大兄对伊一片好意啊呢，才甲迄个林姑娘再三赔罪解释，讲一番的经过啊呢。啊，这幸运吼，两人开始才正式成为这夫妻，结为这洞房安尼啦。啊，所以两人内心的无限的感谢讲啊，这个卢兄这款温情，将来一定要好好啊报答。好、哦，安尼好。几年了后，果然这个古瑶金榜题名，做到一个大好的官位安尼。夫妻就算讲做官去拜别这个合作卢洞宾。一百年已经过了八年。这年的这个夏天呢，也卢东斌因厝的无注意呢，哇，死了大火啦！啊，哇，一挂厝内面的有诶无诶吼，规个烧甲空空空啦，甲太太囝就暂时勉强啦，躲风避雨，啊，日子呢非常的艰难伫咧过安尼。该当那这个情形，无我就认真过来去外围探家，这个卢东斌一路。历尽苍山，去到别里要找求生活。古瑶这个对李东斌温情吼，三时有阵念念不忘，三时有阵有闲就来去探访。结果呢，有一天来看到讲啊，厝内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哈哈、啊、呀，心内是讲啊，这是值得我汇报的时间到位了。伊安尼吼，前赶紧讲问这个兄嫂人啊，讲阮大去倒位，也才迄阵去找转来。伊讲大来，你暂时来我遐者。也因大吼，就将因大卢东斌甲邀请伊去这个合作古窑因遐大潮一个月个，啊！这卢东斌心内想讲，啊！你干那多叫我大家，你即马咧做官咧， 哎，刚才叫我住车，

0: 我无趁钱啊，厝内面啊，当车主唔知要怎样。啊，我一身会当食会当生活是袂要紧，我的车主啊，我这啊，迄起码歹啊，因这个老水或者狗咬无滴的时阵啊，啊，算了，灰了心，钱我头都倒转去，等去到厝诶，嗯，奇怪啊，奈啊，阮都破草料奈，哎、欸，奈安尼，哦，起了一间足水的大峡谷啦。伊踏入门的时阵呢，哎、欸，看到哎、欸，看到这个大门的两边啊，拢无啥共款，那是大白纸啦。哎呀，知影这户人一定内底有啥物人过往的款呢？大吃一惊啊，一个踏入要厝内面啊，看到一股观察啦。啊，一个查某人披麻戴孝，点啊靠靠呼呼大逼啊，这块土地都我的，啊那忽然间变安尼啦，哎、欸，啊这是啥物意思啊呢？伊讲吼，啊，都有人甲咱起厝啦，啊，起好无代无志，啊，搬一个观察讲啥物哩？夫婿你已经过身啦，啊，都好，你当边咱听着咱气势咧，用咩话讲好？你既然做了大官，你敢走脱开遐天堂？然后去后边安尼杀几款波头啊，砰一下，对这个观察破开变两边啦，这破开内底啊，唔是死人，竟然是金文财宝。啊！内底搁一张批啊，写到讲：狗咬不是负心人，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七手空房，我让你七哭断肠。陆东兵看着哦，好笑好笑，贤弟啊，贤弟啊，你是帮忙，我好辛苦咯。从此，这个陆家甲狗家两家呢，百家亲热，这就是俗语伫咧讲的讲。迄、那个高家李洞宾，唔捌好人心，一个历史的俏谈故事啦，吼、哦，俏谈故事。喂，
1: 啊，我找吴先生。
2: 你找吴先生创啥？
1: 我找张荣美啊。
2: 你好
1: 哦。你过来哦。
2: 啊喏。
1: 哦，阿娘喂，家母喂。
2: 家母咧不能啦。
1: 我在台中啦。
2: 家母伫咧不能啦。
1: 我先过啦。
2: 我先过哦。
1: 嘿，台中车头对面啦。
2: 对面哦。
1: 啊，我请问你啦，吼。
2: 哦。
1: 一挂流浪狗拢离阮车头啦吼、
2: 嗯，
1: 啊拢我咧饲啦吼、
2: 嗯，
1: 啊哥有一只狗母啦吼、
2: 嗯，
1: 啊是七只的狗啊啦，
2: 嗯、
1: 啊拢我咧下时拢用物件咧好食，人结果剩三只，今仔日下晡去互人掠了了，啊还一只狗母在那抬头看面咧安尼的，
2: 嗯，
1: 他们听讲狂不叫我拢掠了呀，
2: 嗯，
1: 讲哦透过你的关咧。哦，你这个地就较好，一款唔正有关单位吼、哦
2: 嗯，
1: 我要请教你安尼、嗯。啊，参狗仔拢掠你，规个拢掠你。
2: 嗯。
1: 啊，我咧困中头啊，即马白起人四点半，
2: 嗯，
1: 一个未分两个，我先讲啊，正最好个掠你去啊。
2: 掠去。
1: 安尼啦。
2: 嗯，安尼吼。
1: 对。
2: 安尼，家己清清的就
1: 对了。哦，安尼啊，我上班了都真艰苦。
2: 哦，安尼吼。
1: 我是讲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安尼啦。
2: 哦好，啊你挂掉较袂嘿嘿叫，我甲你讲好不？
1: 好。
2: 这位台中这位老兄，你真有爱心，你这是爱护动物。你看到流浪狗，你拢甲捡来饲，哦，因为环保局伊吃头咯，伊爱执行这个清毒环保。因为多饲，你若互你饲这个精神啊，饲多咧吼，你若饲一只半只，这是有只宠物店厝内面算袂要紧。如果你若饲超过两三只，因为第一点吼，伊咧饲侪只的时阵，伊咧叫做排便吼、排泄物，伊咧空气的污染唔好，会吹到人厝边隔壁，人会抗议，啊会点啊卡袂着，哭哭飞，吼、哦，这人居家嘛袂安宁，啊，佮有当时啊，反正以后若无照顾好势，就皮肤病会传染，这嘛唔好，这个就是环保的责任，伊就受了顶时的这个职务的这个管辖。应该安尼，这个执法的人员、引出人员，伊嘛无可奈何，伊爱听从顶司的命令。你若要饲，你去饲个山内、稻堆、草地所在，较袂去干扰着人，迄就较袂去甲你取地去甲你掠，吼、哦。啊，你多饲吼，这袂使，因为这有关系到卫生，吼、哦。啊，至于你是有缘，你前世你甲跩狗相当的缘分，跩较早吼，伊甲你。帮忙啊！你即马换你咧甲帮忙、甲照顾就对啦。哦，啊！你情教、人情教拢甲做甲真周到，既然去用掠去，迄是另外因的命运该将。啊！你亲戚就是害伊。

0: 以前是对你的温情，甲你打破一撮这个因果论，安尼好不？喂，
1: 左右西部看一地吼，宜兰遐啦。
0: 哦，宜兰。
1: 有一个老伙仔八十几岁吼。
0: 哦。
1: 啊，去田里转来，啊，就啊，交一个槟榔干遐过。
0: 嗯。
1: 啊，叫只狗家里做大坑啦。
0: 嗯。
1: 啊，再去住院了。
0: 嗯。
1: 啊，八十几岁啊，佫无人顾。啊，想要来，不想。要落来下面行行，我一脚踏落来，他未知那种爆嘞，那石跳去啦。啊，死！即摆唔多去水咧，一只狗，一只狗白鱼啊只，哎，是一个槟榔蛋的头去个白鱼啦。啊，后生讲安尼，你都要负责任嘛。伊讲这只狗都唔是我的，一只龙犬，啊，我都甲看看伊可怜甲捡来只甲饲啊咧尔。啊，你个看这经营要处理。啊，这样派出所一只狗给砍去了。
0: 嗯嗯嗯，
1: 我拜公要处理了。
0: 哦，
1: 啊，所以你讲流浪狗哦，无处理嘛，袂杀你。
0: 嗯，
1: 哦，啊，这个到时候我可更加掉。
0: 嗯嗯嗯，哦，安尼吼。
1: 哎，
0: 好。
2: 哦。哎，进来。
0: 哟。
2: 哦，你食太多嘞。
0: 哪有？
2: 哎，等俺找阮老母，把你去到遐，你吃一顿啊，你安尼再转
0: 转。哦，你带恁老母来，我就走啊啦。无路了一顿去。
2: 我下昼去给恁买偌济物件嘞。
0: 哦，你啥人？
2: 我
0: 明仔
2: 啦。
0: 哦，你也无讲今日要来啊？
2: 我会倒去给你看偌济，嘛要提心头。
0: 安尼哦。
2: 看偌济
0: 项呢？哦。
2: 嗯。
0: 我唔知讲你今日要来。嗯。
2: 我想我老母徛啊，伊要等你我带去遐
0: 讲话
2: 啊。
0: 恁老母啊，你无甲带去这个去迄个白沙？
2: 白沙搞看。
0: 叫搞看看咧啦。你老大人我看看哦。
2: 拿来。我看看，你要等不等啊？
0: 无啦，明仔嘛要带去看一下医生嘛吼。去看讲过啊，这多钱？
2: 看
0: 啥？我看有去看狗啊？
2: 没有呢。
0: 哦，那有看就好啊啦。啊，今嘛？
2: 我去看你啦。
0: 啊，你敢是迄个什么金毛？
2: 没有。
3: 啊，你都会记得
0: 啊？啊，我今嘛无啥印象啦，是真的。知影讲囡仔迄阵，甲恁妈面啊，拢会相拍啦。哎，恁这面啊，较早嘛真巧。
2: 哈。
0: 恁面啊，较早嘛真巧。
2: 真巧
3: 啦。
0: 啊？那也无，我。
3: 那
0: 有
3: 真巧。
0: 敢袂？啊，无我囡仔迄阵拢甲啥人咧相拍？我知拢甲你即寡规定咧，诶，专门大埕拍来拍去啊！
3: 拍来拍去，你准啊有在想个？
0: 啊！
3: 在迄落电力局去。
0: 哦，电力局去，哦，迄两个无，阮两个阁未相拍，迄两个拢会请我偷食薰啦。
3: 他们咧查某无啦？
0: 哦，甲因咧因咧因咧大姐哦。
3: 啊。
0: 唔知有无，我嘛未记咧。迄阵拢踮头前结，共结石头结咧水库啦，过去迄边嘛是恁姓李个啊。
3: 会记讲
0: 阮，恁
3: 拍
0: 摄
3: 拍啊拍
0: 咧咧，拍啊拍咧，
3: 山山啊，
0: 四块走啊咧。对啊对啊，迄阵山山啊，乌白装
3: 啊，
0: 乌白梳啦。啊，你即摆拢住伫住伫大南嘛？
3: 大南对。
0: 好啦，啊无明仔载再来啦。
3: 好啦，明仔载要来等咯。
0: 含通啦，你来总无讲住几工啊？
3: 来几啊工啊？
0: 啊。
3: 来几
0: 啊
3: 工啊？
0: 来几啊工都互你面啊相当些。
3: 叫佚佗啦。
0: 好啦。
3: 我到底。哪
0: 里放？差不多上镜
3: 啊，
0: 起
3: 床啊，
0: 你讲啊。啊，起床啊，都死啊你。
3: 死啊啦！
0: 起床啊，去哦，飞轮机崩掉啦。
3: 啊。
0: 去哦，飞轮机崩死去啦。
3: 火车啦。
0: 哦，火车吼，无啦，偏偏是交通工具，我嘛唔知，我是讲，哎，迄个空空啊都，那去哦崩崩死啊，知。
3: 上班啦，
0: 哦，啊，伊都住伫迄个啥东西遐。
3: 啊。
0: 啊，我甲起床啊都一对头，啊，一个往一个东机，一个徛。两个若讲安尼塞一目尾，啊，阮就偷，诶，学校就偷走安尼就丢啦，册包盘好势，拢就走安尼。跳窗啊问诶，我都拢我咧代班诶，我讲来去就来去，啊唔去啊，你嘛册包目睭竖者，啊就跳窗啊问就走啊，迄大家嘛知。
3: 是啊，
0: 咧。嗯。啊。
3: 问你那伊啊啦。
0: 哦。
3: 同学听
0: 恁。嘿啦嘿啦，安尼那，无啊你都要转去就好啊，啊恁无恁早囝，你就叫伊安尼要转去就好啦，无伊较袂过了钱啦。好个，无就阁请你当当晒晒废气啦。哦，
3: 你借我了钱，你赔。
0: 哎呦，
3: 你若来就过来去啦。
0: 好啦，好啦。
3: 好啦，又再来啦。
0: 好。好
3: 啦，我要剃头啦。
0: 好。
3: 那是老酒啊，三零
0: 一万。好。有啦。
3: 放个老酒计价啦。
0: 好，安尼哦。好啦。
3: 啊。
0: 安尼哦。
3: 嗯。
0: 好，再来吼。先听到这段哦，这段嘿较早的哦，
4: 这段

0: 迄阮囡仔哦，伊叫做咪呀啦，咪呀，我知，伊叫做咪呀吼。啊，即马讲住伫过来伫罗州啦，哦，即阵唔知你听无个唔知，啊，听到这样想，我囡仔时阵哦，你想讲囡仔啊，伫诶，因为迄阵咧起厝吼，我会记得真快啊啊，哎、啊，迄、那个正新户龄啦。啊，那像，阮住一边，迄大厅足快哦。啊，大厅我会记咧洗石，嘛毋是洗石啊。迄个那像地砖安骨溜手安尼好。那热天我印象啊，多点了好，真凉。啊，这、那个门口咱草地拢门口真宽嘛，因为牛车转来爱宽吼，爱大家足水迄路。啊，迄阵伊那小拍是袂啦，我是咧猛甲伊开玩笑，我袂甲人小拍。阮迄阵袂啦吼，是干那爱耍，爱去拍甘露啦，啊叠竹啊啦，啊拍迄条做土红啊啦，啊有诶无诶安尼啦，去掠溪仔鱼安尼啦，毋是溪仔鱼啦，狗啊水沟啦，水沟吼拢有鱼啊，安尼啊现在哦这哦做物啊，讲因老母啊来啊，这物啊真久都囡仔知啦，毋捌见过面啊，我啊都到底着虾米情形？啊，结果来吼、哦，啊，因老母啊，我知影因老母嘛，三三拿呢，四立啦，立啦，啊，对，所以因即马拢刷，拢到阮岗位，啊，阮是直接兵，哎、啊，拢刷掉去啊啦，刷去，玻璃啦，当时家的大喇嘛啦，啊，个迄、那个哦，足水所在。阮无啦，阮的土地也够多吼。阮老爸就招无大家，那较土地较多，就踮飞机场边啊，搁起厝安尼啦。阮就去学迄个征收去哩，迄、那个美国啊机场征收去啦。喂，
1: 我讲奇怪，讲现场啊，一直讲。
0: 啊，直直讲，妈无，我要创啥？我是要来讲话哩。
1: 嗯。
0: 啊，无你也无要教讲哩。
1: 嗯。啊，你咪讲较少哩。
0: 哦，安尼哦，惊
1: 扰你啊！
0: 好啦，是啊，
1: 扰你我吼唔叫人
0: 听。好啦，起码都唔敢甲阿瑞小妈啦。
1: 哎呦，你知影我是阿瑞哦？
0: 啊，知啦。
1: 哎呦，我每一个我唔捌讲阿老师。
0: 那唔知你是
1: 老师无声，我
0: 嘛。你上好人啦，我知啦。
1: 哦，你的人你我声哦。
0: 会啦。
1: 哦，啊，恁遐好未？
0: 哎，我这样。
1: 恁台北好未？
0: 台北是。
1: 恁大遐好未啦？
0: 我台北也袂啦，伊讲我前两工才问着，伊讲到后年九月啦，我唔是到今年，伊讲无啦，伊阵到后年啦。
1: 唔是啦，你听唔对去啦。
0: 啊不听。
1: 我在问你说，你那边没有淹水吧？
0: 哦，没有啦。
1: 哦，没有哈。
0: 我家
1: 艺术，我唔是在北港啊，在北港我无多啦。现
0: 在水来都安尼，地下流足水钱，灌灌入去就好啦。好啦。
1: 我都在问遐，是阿鲁米啊，伊讲，我讲先生，
0: 是啦，
1: 我要
0: 一定是啦。
1: 啊，唔是哦，
0: 一定
1: 我讲哦，啊，老师是现场的，啊，是通报的啦，现场的啦，
0: 拢有啦，
1: 甲哭，
0: 拢有啦，现场嘛有啊，都在、
1: 哎。好啦，我拢听你讲好，
0: 刚才
1: 你较早，管足济官呢。
0: 好啦，
1: 哎呀，青春谣，人即马甲你家人看做青春谣咧唱呢。
0: 哦，安尼哦，
1: 唔咯，迄个信大家咧报讲较早。你这嘛，我就这就做青春的谣啦。
0: 好，
1: 哎呀，
0: 好啦，
1: 啊，老师祝福你啦，
0: 快乐啦，好，
1: 啊，再见，
0: 再见，嗯。所以这个我咧讲一个客窗啊，因大兄都北卡入来，因大兄，诶，住伫应该是住伫，但迄家讲当住伫旧年嘛，诶，客窗来款咧，好做客窗啊，啊，因小弟客窗啊，甲我真好玩咧，因大兄。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去年又卡了。哦，这是我故乡的人，啊，张另外张嘛，讲什么是嘞？住在大肚寮、大地寮咯。哎，阮遐做大肚寮、大土寮啦。安尼啦，较早阮嘞读这学校，就伫阮大肚寮，规个砖头、足侪砖头，拢去阮遐咧读，读阮哩砖。到尾啊，去学飞机场征收去，就无学校啊，就去足远个啦。啊，毋则开始咧读学。啊，大学个不干呢，一把练堂啊呢，啊，迄拢有故事啦，真心实啦，到尾也嘛是二幼去读，幼去。

0: 头人我嘛真巧啦，我咧迄落真巧，我唔是讲嘛去补习嘛去迄落吼，我嘛真巧啦，嘛是讲读册比当来做事较快活，啊，都原来一直在莫咧真认真读个呢。我拄则咧讲日后吼，日后都那我是咧构想啊，这嘛是。讲简单是简单，讲困难是困难，因为全国性的到每一个里，咱拢个写一啥物叫做迄、那个转运站、哦提货站呐，啊嘛联络站呐，卖讲啥物，讲叫做联络站嘛呢？啊，每一个一里拢有一位，啊一位人伊亲戚朋友讲啊，这位都我吴清扬呀，我甲吴清扬咧配合好，啊都会看。啊，比如讲因那边因呢？因若讲要因咧做啥拢好啦，因咧做共同啦吼，啊若好食，咱就爱评比哦。你若歹食，要叫我讲我毋哦，咱就爱看看。若好食，来哦，咱较俗咧，一声吼较侪你都做不到。啊，咱会使过来去斗嘴，啊是毋是？比如讲因有水蜜桃，哦水蜜桃若到位，看外宽，该通要叫外侪车来去，啊来去遐吼，先煞互人，若侪人看朝几台车来去安尼。五台十台哦，一声就办了了啊！啊，办了了，先说唔免阁别日买啦，干那买咱跩较俗啦，较俗吼、哦！啊，去办去吃免钱，啊，家己去啊，一声哦，拢较俗啊，就亲戚里头都慰安车载载转来。啊，你土豆，阮来倒口哦。啊，要种啊种，要挂韭菜啦，要创啥吼？拢会使呢。芒果哪好啊？要来办。啊，慢慢的先说讲哦，然后荷兰的都咱拢算好个啦，算比都批发价啦，那也袂好。啊，规定个趣味信息和体验，啊，都看几台偌济数量要几台车去安尼联络好势。迄卖讲叫我联络，啊，我先来广告着，迄单号我广告安尼，讲、嗯、我来宣传讲哦，即摆伫遐做万国里，哦，现在要创啥？伫遐因遐。游览车去到遐，去到外港，啊，佫创下创下安尼，嗯，啊，有甚物甚物吼？这个设计啦，设计这吼、哦，这是我看原来无人有诶，啊，无人有爱有迄个号召力，啊，有迄专门专门人诶咧安排啦吼、哦。啊，我点无啊，不过叫我拢较早甚物拢我咧安排，我佫废去啦哈。啊，我咧直直想，讲啥要创啥，啊，啥要创啥，啊，演唱会。啊，咱歌唱啊，要恁枕头找囡仔有少年的要结婚要找对象哦。啊，咱都有迄款专门迄款的伫咧收集这资料、相片、翕片的资料啦吼。啊来，啊，即话说北投啥物哩？只有一个，只有两个吼。啊，只两个找囡仔，真适合年龄几岁啊？几岁啊？哦啊，即条做中学只有几个大波啊，都是有偌侪啊，就好全省。你较侪嘛无够，大家拢会随时吼，真好诶，缘分就会当结合。啊，这都导演设计了，我是咧乌白相啦，我较袂痴呆啦。喂，
1: 郭董诶，
0: 啊你好，
1: 你好，哇，你拄啊，怎啊说声差真多啊，真正常啊。
0: 不，也阁差侪咧哦。
1: 没有，你拄啊咧讲这個，我甲你想想啊，每年去都要搞啊，都要多发展啊。
0: 不。
1: 因为我给你摆这个字袂歹，
0: 安尼啊，我即个是咧讲，
1: 我要甲你请问，我有个会计讲好，我刚刚下来，我啊几个，伊讲这两天无用哦。
0: 嘿啦，哦，迄个，哦，迄个保温盘迄个，嘿
1: 啊，
0: 诶，唔知有个有阿姨甲你
1: 点点，无会啊，真哦，
0: 出无多啦，因都足侪人暗中咧提阮咧，阮咧卖吼，阮咧是。阮咧一组是小，互咱听友拢优惠300啦，
1: 哦、
0: 啊啦，啊都人拢一组，啊我唔敢发吧。
1: 啊、有啊无？
0: 应该去刚刚讲，我有甲讲，应该是有啦。哦、我讲这甲留一个。
1: 我讲个拜一的。
0: 啊，安尼差不多啦，我有甲讲爱留好伊啦。哦，
1: 好啦，感谢啦。
0: 不要。
1: 祝你生意愈来愈兴旺啦。
0: 哦，啊你敢是迄、那个？
1: 我基金池啊！
0: 哦，协会啊，好。
1: 我名叫做基金池啊！
0: 哦，就迄个盲包协会啦，吼。你有咧讲按摩嘛，吼？
1: 我专门咧教学生，我教4-500个。
0: 啊，我咧讲起吼，那以后讲，后来要学诶，有迄个弱势诶，有弱势诶吼，来，啊，就讲场所甲摆落去，啊，看几工，啊，拢较俗。
1: 大家较闲哦，少来去。

0: 好啦，我来研究看卖啦。
1: 安尼好啦，
0: 吼、哦。各行各业的吼，拢会当加入，吼、哦，不管你做啥，那咱有迄个场面吼，有迄这是要想出来，啊，过来还有迄个吼做媒体来设计吼。咱家媒体，我知道我是想讲，因今仔日嘛，有迄、那个，台语迄、那个迄、那个林总的嘛过来，伊我讲啊，你好、哦，穿短裤啊，总来，我讲你这個人嘛足无情的呢，人咧摆家里安尼。来家拢爱唔忙你安尼，你安尼，啊你安尼，唔敢爱起来安尼，放王走去安尼。伊讲，吼，你就恶别讲人，我爱人伊等伊结婚啦。伊讲无来，恶别倒诶，无影，恶别，人新闻恶别写诶，七十几岁啊，咁咧，无来，我是咧甲帮甲帮甲迄路，因为即个林先生伊是较早台语诶电视台诶无，了后因。因这做这样，因这对因来讲，这小局，因咧偌大呢？因企业有够大，因企业吼、哦、好，迄、那个什么管什么管拢有啦，哦，迄、那个什么都有啦，位置做真大，对啦，事业做真大。啊，伊讲走去运动，前菜市啊，为遮来。啊，我讲吼、哦，啊，你那什么去？伊讲今仔无去啦，都原来想出去菜市啊买一寡物件，车顶载咧。啊，就来到这就来，甲你看看呢。我看你也使看，我看袂甲你笑嘛。我即马声音无好啦。啊，人伊迄阵哦，伊个阿吉吼、哦，红高爷个阿吉迄阵就拢伫伊遐个节目，啊，伊拢安尼甲斗相共。阿吉即马变变球，唱甲了袂掉啊！这个阿吉啊，伫个森林遐顶位，啊，迄只船啊，你来去看迄只船哦，哦，迄只船足拍算个，我也袂得入来啦。我喺海心树嘅呢，迄、那个海心树嘅船呢，啊，我去标着嘛，啊，阮则未得入来啦，啊，真可惜，未得入来，啊，未得入来，国务长官诶，阿基里啊，敢是真快，啊，车伊讲喂啊，大台，我讲啊，这台赞呢，吼、哦，用兄弟啊，你讲到，都车来，一句话尔，我未甲你趁钱啊，我伫提拢较俗，啊，一声人伊就载去。在去有阵，阮三月二六，阮去台中啊，三月二七先煞位遐去。哦，嘿嘿叫，生意有够好。啊，因看我讲即个卡销吼，阿吉啊，红高爷安尼最困难啊，完了大发展。我讲你着有影，你是有影吼，有魄力啦，真好啦，安尼啦，爱会晓拼，毋通伫浪费啊，又安尼，伊咧开始嘛足失败。啊，所以真好，啊，迄台船是我标的啦，我标的吼、哦，啊都，哦，迄内底有卡拉 OK 呢，佫足水的安尼，我也袂得入来啦，无法度载入来，啊你看偌大台了，安尼啊，真惨物啊，所以我后摆台北港吼，还佫豆豆无入去咯，啊才做一下，合作总部啦，总部店遐开会发展吼、哦，啊全国性，我咧讲全国性，以后像讲。都只计算是因这有咧教学生吼，你若弱势团体的目睭较袂看，学起来啊，拢叫伊讲，比如讲人提偌济，都咱数量大咧较俗才会使，安尼才会好啦，安大家才好，吼、哦、啊若要互因的学生推呐，都一数端，通好经验，啊，伊就大家拢省，拼迄落，即个大家互惠啦，大家互惠才会好，啊，恁讲哦，恁敖。恁熬做馒头，恁熬做包啊，恁熬做啥啦？食落评比起来吼，啊，恁料理都是很外好，哦，来评比咱店台北港总部来评比，大家吃知影投票，然后过啊，这吼，这落该延续落去，哦，恁西客吼，西客手露菜拢发展出去，啊，发展出来拢有哦，唔是干那讲迄落，大家拢看是安怎材料安怎创哦，互恁。也有通去抽啦，啊，我就是讲服务人群啦，服务人群哦，啊，都去到倒位拢要做啥拢好啦，啊，要创啥拢好啦。那如果说每个地点，到零啦，到利啦，到利就好啦，唔免到零，到零恐惊想个密集去嘛不好。我迄阵哦，什么一种产品，干那一位干那本几位都无够啊，一下就出去啊，唔免点么啰里啰嗦。啊好，结果了，咱拢，迄阵拢特别，迄阵个无共款，特别的。

台湾咯，迄阵哦做，迄阵哦做，那像迄个股份呢，就对啊，迄嘛不是股份啊，还不咋讲，迄都爱设计啦，嘿，好啦，啊，你看我三块八九九啦，我关起个卡，我经过，好，来来，来这个谢军的谢经理，我看伊这那里，谢经理的歌声，我看麦谢经理。哦，这社群话就是歌声乱情迄个作者啊，我才出侪唱片哦，伊拢要跟我唱的呢。我即马去挑哩一挂唱片哦，啊，足侪伊根本问我听看麦，我哦，这真久啊，我听看麦。

0: 声恋情迄个作者，作者伊就是伊歌声恋情嘛，聘请我去甲鉴定的啦。这个作者，小云，陈小云唱的性格另外吼，我讲这块歌会使。较早我专门跩老师、跩先生拢来拜托我，吼，讲我做吴老师，五体高五地段。袂紧，这干那听呢，你较听无？来，我先做生理，来，这个听一个迄啰，来，这个听一个伊咧讲叫做补钙这代志吼，来。
1: 喂，老师你好。
0: 咱迄个美国的迄补叫做补钙啦。
1: 这做的啦，吼，因为咱拢天然的物件，其实吼，这是一个世界专利一个成分啦，
0: 吼，
1: 帮助咱这个走路有力啦、喙齿啦，
0: 吼，
1: 啊，甲增加啦、头毛啦。这较有帮助，啊，伊有一个变异的这个胶原生态。
2: 美国的研究是安尼啦，若要植牙虫哈吼，增骨密度的指数到50以下，拢无法度增啦。产品啦，帮伊这个骨密度增强的一段时间了，就会再植牙呢。
0: 好啦，
1: 好，
0: 谢谢，
1: 多谢你。
0: 这吼，而且头先有听人讲，你看，伊个食这补钙吼，即卖是食俗，即卖补钙本来是咱较早结结的优惠是两罐送一罐，即卖唔是。两罐佫送两罐，迄条做三氯钙，啊，这三氯钙日后要单独来买，因为三氯钙接近，就是接近这个什么，接近这个钙质啦，同款钙质，我钙质来讲吼，就有迄个叫做特殊的迄落安尼，唔只讲吼，伊只大部分你看头前的人咧讲吼，伊个头毛嘛佫发起呢，啊，增加啦。增加啦吼，啊，喙手啦，啊，头毛啦，拢伫咧个发起，拢发较悬，这熟悉的代志，啊，这是补钙效果，这美国进口的，好来，啊，2553-8999嘿，恁即马趁即马是今仔用啊，这咱是去讲是啊，一波是倍，我趁即马吼，来，啊，迄啰，你等下我看下，拄只咧讲。这个谢新义社工的伊个伊户外这个迄落吼，我过来看麦，看伊即卖即个歌是啥物歌，我播看伊出来。等你，来等看麦吼，来，来无声，看有声无？哎呦，来无声，哎呦，这点来无声。无声，无要紧，咱播别的歌，我看卖。

0: 喂，
1: 喂喂喂，
0: 啊，你来了。
1: 你喺保济林吼？
0: 哦。
1: 我跟你讲，我迄阵啊，你咧促销的时候，我唔得买两盖三罐三罐对无吼？
0: 嘿。
1: 我食五罐。

0: 好，就一了。
1: 好，
0: 规身躯你敢知影？迄肌肉啊，吼，脚骨安那，敢那就要金刚腿。
1: 嗯，
0: 顶顶顶。
1: 嗯，你看。
0: 啊，含个手骨吼，都准面筋啊，吼。较早人拢讲无食饭，许准袂大。迄准落安尼打骨骨。
1: 哦。
0: 我家己发现讲，我两只脚吼，嗯，迄骑啊吼，过我的条咧。
1: 较用起来，伊。补钙是真紧，
0: 将来唔得讲讲讲，直接迄个讲讲做见证，讲讲有影。
1: 啊，无啊，那有影讲那也紧。
0: 嘿，啊，我迄阵讲啊，就哟有影咧。啊，我真正即马讲，我都提六罐嘛，啊，即马五罐就要了啊。
1: 哦，好，谢谢，好好。好来。
2: 啊，你迄补钙用哦，我本来去行路、去运动、去卡，拢行无算会紧啊咯。我食迄补钙用，食做贵较贵。哦，即摆介好行，拢介轻介好行诶。
1: 哎呀，伊这嘛是专业呢。
2: 哎呀，我
1: 较新诶啦。
2: 别用我电话你咧。
1: 好，谢谢，恭喜。我介按三千块啦。好，即摆大碗古半斤，古两块十文落哩。因为十文即摆是高不起上上啦，无变变出袂用诶吼。即无法度，啊无到时就真头痛。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人伫咧讲，我问看阮迄个好基地诶，看当时看，我即马不是，即马无法度优惠，就等去第几批以后再看看。即马就是讲要过等，也未去到现场，去到分店现场去当场去介绍诶时阵吼，需要迄落啦，需要先过去。互当场体会一下，像讲新竹啦、竹南，也是讲桃园啦，新庄店、板桥店、基隆店、花莲店等等安尼，草屯店，草屯店嘛要未去，干那过来去迄落，吃了后才做一个决定啦，安尼才较有一个，靠一个完整。迄阵去当场就有法度优惠，当去要去听，互人甲恁介绍，互恁知讲哦，这效果是情形是安怎呢？吼，即马暂时就是无法度你买较少哩，即马买一罐就1800块，买一罐试看卖，试看卖，等下若好则买两罐安尼吼。咱枕头迄袂讲吼，神通即物，你看伊讲人拢咧讲，伊讲哦，较早买四角的大粒无遐紧。即马呢，困落去吼，随时都反应啊，酸啦、疼啦，目睭乌啦，我讲了说，有啊，都规工啊就好去，你放心。神童针要惊人，即马两粒一对吼，才2000块尔啦，俗啦。我无甲恁迄落来，因为虽然咧，即马珍珠精拢也无法度吼，也未来啦。若来一下甲恁讲，但即马今仔日就是要做，过来咱迄落老年所爱交吼，老年所，你就守得住啦，守得住，咱三米下波毛讲起。守得住吼，守得住嘿，你会记得守得住啊？守得住即马都是完了优惠啦，咱下晡都推出啦。守得住，以前是迄天是暗时，咱下晡守得住吼。好，20030899嘿，但即马好记地的这物件吼，完了独家的啦。物件是真特殊，饲到你就知。后来即马补钙，你若要滴到补钙，趁即马吼，两罐佫加一个迄落，佫加一个迄落福利，这真紧啦。哦，这毋是我咧讲迄落吼，真正有影阮的物件，拢较特殊啦。后来迄个即马吼，先佫听一个，听一个迄落做。

这咬牙哈，咬牙青的。迄、那个我讲有一个余先生哦，你写张，你这不是批啦，你是写张条啊哈，亲身提来到阮家，我是无接到了。你讲什么蔡小姐加咬牙，工程的三次挂进冠军啊，一个签约去啊，恁这蔡，你这什么？因老母啊反对，结果伊转去学术的，做学术的，到尾也去做学校长才退休。你讲听到讲我吴清扬，甲是五六届，遮尼滴熟悉。啊，你要讲要知影蔡小姐真实的名字，啊，你都我有甲你讲，我有电台讲过，我今麦袂阁讲啊，就最后阁甲你讲者吼。余先生，你的电话我有甲你卡。你要问什么蔡小姐？多一个蔡小姐，你有头无尾？什么蔡小姐？我哪知道蔡小姐是啥人？你讲有有有有，我知唔？啊，蔡小姐唔知哦。余先生，你那迄个明仔载你，就几工你老方便接卡电的，啊无进入免卡进几分钟要连麦要结束啊哩哦。好来，来什么？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哦。来，咱即马阿弥所得住迄家呢？唔是啦，阿弥迄个长寿经啦，真正系腰子过好，即马动不动哦，因为食伤盐啦、熬夜啦，啊，什么吼、哦、都有，当时啊都拢迄款的影响着吼。啊，长寿经，脚那咧肿，啊，咧行路较无迄路哦。阿弥一道彩虹迄真紧啦，一道彩虹你看怎食法，一摆一粒就可以。你脚来问时阵，伊伫遮。我阿哥我咧讲，今仔是补钙，你讲补钙哦。要来贴面啊，要来贴拢有，补钙两罐本来就三千，咱即马佫加两罐，伊叫做珊瑚钙，加两罐珊瑚钙安尼，安嘛咪啥？啊，沙文香皂是高级香皂，迄是特别的，迄因为我若无经常送出去哦，嘛人工就爱佫有啦，即马佫咧想一办法，煞袂使卖啦，煞袂使卖哩，啊，就归去用经常上完为止。啊，送啊，七个都无啊多嘿。结果七个粉丝会使送，唔知要往安怎？咱卖卖。后来过迄个人啦，记礼拜，唔是记礼拜啦，失智啦，失智迄个叫做咱好记礼的吼，伊会脾气会翻起咯。你若脾气歹的人翻好呢，伊可以醒起来嘛，伊可以醒起来呢，因为伊白掉咧吼，啊就会混沌，会戆戆，爱拍脾气，爱有诶无诶呢。啊！你这个好记忆甲喷喷的哦，露露的说说咧，啊嘛好困的，伊会清醒起来嘛，爱清醒起来呢，吼吼，啊，这就是真特殊的啦。哦，你会记得，你先喷看卖，若要困的进程也是平常时拢会使喷喷的，安尼啊，热热的就好，哦，热热的就好，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差不多迄落我连要搞好电台啊，吼，要搞好电台啊。啊，2553-0899，你即马那要伫即马今日是补钙啦，3000块。按咱讲的吼，明仔载你会使来提台北凉州街，明仔载礼拜日吼，安尼谢谢嘿。啊，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吼，吴清扬家吼，好来，谢谢。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啊，那2553-0899，欢迎你也使电话来卡吼。啊，我今麦要交予电台啊，
1: 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99，8565599，哦，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哦，啊，未了解，请你就会记得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

0: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苗北艺文中心的艺术总监林佳莹。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表达情绪最直觉的元素。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听到了一段非常壮阔的音乐，同时呢也听到节目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总监您好。
1: 主持人汉阳您好。
0: 今天好荣幸啊，邀请总监来节目中哦。一开始我想请教您，刚刚您说音乐是表达情绪最直接的元素，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们都有经验，就是说听到悲伤的音乐，听到慢板的音乐，

0: 情绪就会跟着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如果听到很愉快的音乐，或者是很壮阔的音乐，大家对于情感的一个表达就又更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常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不同的音乐，那给我们就是各种的喜怒哀乐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今天我们问到说音乐是什么，其实我最直觉想到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喜怒哀乐配合音乐的各种情绪来表达，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代表情绪的一个元素。
1: 谢谢总监的分享哦，您这段分享呢也非常贴切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情绪想要好好的让每一位观众呢都能够感受到。那今天汉阳邀请林佳莹总监来节目中呢，就是要为大家介绍即将在7月18以及7月19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所演出的一部流行音乐剧，前面还要加两个字客家，客家流行音乐剧，剧名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而这部流行音乐剧的制作单位呢，就是苗北艺文中心吧。
0: 对，因为这个是苗北艺文中心第一次制作这样的一部大型的音乐剧的作品。
1: 请教总监哦，苗北艺文中心为什么制作这一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呢？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很多人不一定认识苗北艺文中心，那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也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说他就是在苗栗。那在苗栗我想大家会最直接的认识就是那边什么人很多，客家人很多，客家美食很多，所以都是有很多是跟客家的文化有关的。
1: 对，
0: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艺文场馆的能量它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场地的外租或者是一些各种形式活动的呈现，而是如果能够结合在地它所代表性的文化来呈现它自己本身该有的 IP， 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让场馆的能量有它不一样的一个提升。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是转型了行政法人，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可以制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代表着我们，那而且它是可以被传唱下去的。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下去把那天彩虹出现去把它完成。
1: 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起点。今天要请总监特别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客家流行音乐剧，所以剧跟音乐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两个元素哦。那这一部剧啊，是以苗栗山城的矿业历史作为背景，那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呢？
0: 其实我印象蛮深的，那时候我们在选剧本，因为这一出的导演是梁子敏老师嘛，那当时我们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其实有各种天马行空的剧本，包括说现在有很多穿越啦齁，或者是用现有的客家文学作品来把它重新诠释，又或者跟苗栗在地或者客家的这种矿业它可以来共同呈现的，到底哪一种会是能够同时去呈现它的代表性。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真的在线上开会了好多次，那大家后来是选定了以矿业的这个背景故事来作为这个剧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1: 是是，那就是想要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早期其实矿业对于不管是客家还有台湾整个的一个经济的提升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几乎是这些人他们用他们的血汗精神来换得后来台湾的很多经济上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们更觉得这一段的记忆是应该被大家来认识的。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加上梁导他自己本身是客家人，而且因为他的爷爷也是一个跟矿业相关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感让这出剧能够更由他自身的一些感觉来出发，那我想在整个剧情的发展就更不一样了。
1: 是有这样的

0: 时代背景酝酿了这一部作品。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哦，有为听众朋友播放一段音乐，其实那就是整部剧的序曲。那接下来我想请总监帮听众朋友来挑选一首在整部音乐剧里面的一首歌曲好吗？
1: 我想其实当初我们在这个剧的核心除了导演以外，作词跟作曲应该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那在这个制作里面，作词是钟永峰老师，作曲是陈国豪老师。那这两个组合其实是真的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钟永峰老师的诗真的写得非常的美，所以他有客家诗人的这样的一个美誉。那国豪老师呢，其实他在流行音乐几乎是大家没有人不认识的。那把这样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当初我刚开始听到 demo 带的时候，就是听到燃烧的自己这个部分，其实是讲到客家的敬字文化，如何去敬重我们的文字，先人给我们的文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那我觉得在里面的词当中，我们听到非常多漂亮的呈现，那也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那天彩虹出现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里面的歌曲，曲名叫做燃烧的字迹。那大家听到了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那天彩虹出现，想要请教总监，彩虹在整部剧里面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想大家既定印象，彩虹是漂亮的，彩虹是美丽，给人家就是一个不同希望的感觉。但是对于矿业来讲，其实彩虹给他们的是一个不祥的警讯。那所谓不祥警讯，就是说它可能是里面有煤气外泄，然后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红光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有家人在矿场里面工作，看到有彩虹的这样的意象的时候，其实大家不是开心，是害怕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剧的切入点，彩虹它其实它有两个不一样的意义。对，一个是代表过去的一个担心，另外一个是代表它不同的一个呈现吧。对，因为讲到这边也许也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苗北首演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有邀请我们的县长来欣赏嘛，
0: 是，
1: 那其实老实说我都不知道县长的家人也是在矿区工作。那时候他就在就是结尾的时候，他上去他讲了一段我到现在都听得很感动，就是说只要有家人是在矿场工作的，那个小朋友假如在上学的时候听到有广播说某某某同学请到哪里去一下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因为那就代表的说是不是矿区又发生事情了。那对他来讲，这也是一个他自己在人生经验当中对于矿区的一个故事，他再次的去认识，借由这样的形式。所以我就觉得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让我们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谢谢总监对于故事背景的描述。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第二首歌曲。
1: 第二首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在异乡望着故乡的月。那这个曲子其实是男女主角因为都各自有在国外的一个留学的背景，那希望说回到台湾，在他们相遇的时候能够彼此对着在国外所看到的那一颗相同的月亮，他们所能够抒发彼此对于故乡的一种思念的情感。
0: 是在异乡望着故乡的月，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林佳莹总监，我们待会儿见。

0: 的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

0: 部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那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7月18星期六下午2点半，以及7月19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由苗北艺文中心所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今天很荣幸邀请总监亲自来节目中为大家来介绍这部作品。我们提到了是客家，是流行，是音乐剧。那接着我就要请教总监，在剧中我们是怎么样将传统的客家的元素跟我们所谓的现代的流行音乐剧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希望说让非客家的族群对这样一部作品产生共鸣。
2: 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客家大戏或客家剧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一定有它的架构，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客家文化的一个传递应该是有不同的一种形式来呈现、
1: 嗯、
2: 那当初我们为什么会以客家流行音乐剧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制作，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年轻人是对于不同音乐元素的一个接受有它很多的一个面向、
1: 嗯、
2: 像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传统的歌仔戏，那甚至会借由 cosplay 的方式去呈现歌仔戏的方式、嗯、那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趣。那所以我们会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客家文化，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音乐元素来表现？那所以当初呢，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就跟那个国华老师来讨论在作曲的风格上。那时候我们讨论就是说，会想到说，当然在音乐呈现有没有什么架构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去遵守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跟着故事走。
1: 嗯哼。
2: 所以在故事的轴线上面，其实如果到时候大家进剧场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他在剧情的描述就有一些去破题说，对，传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传统呈现之后他所留下的是什么。
1: 嗯哼。
2: 那我们希望他留给大家的是什么、
1: 嗯、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探讨，那当然也借由音乐的共同来呈现，去表现出所谓流行元素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些记忆点。
1: 嗯嗯。

0: 也就因为在这样的概念下，我们会把它定位在客家流行音乐剧的部分。
1: 嗯，这也是很多艺术工作者在寻找的一个答案，亦或者是已经找到了答案，就是在传统跟现代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个巧妙的融合，不会唐突，不会有违和感，但是它又能够创造出新的生命火花，让传统被听见，也让创新有生存的空间。
0: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包括演唱，包括一些词曲的搭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想法里面去往下走。
1: 嗯，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很希望继续来听到这一部《那天彩虹出现》里面的歌曲。
0: 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桐花送香》。
1: 嗯，《
0: 桐花送香》这首曲子是由关林子关姐演唱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关姐她在不管是爵士啊流行里面，其实是真的是蛮有她非常重要的地位。那这一次她来用客家她自己最熟悉的客家语言来呈现这一个歌词搭配的意涵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还有在这个曲子最值得一听，就是说其实国华老师在整个作品里面他的配器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元素，不管是在西乐的元素，或者在国乐，或者在传统乐曲的部分，都有他很独特的一些表现，那大家可以来听听看。
1: 嗯，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桐花送香》，这个啊非常贴近于总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传统跟现代之间呢找到一个桥梁，因为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哇，很像这种客家的传统山歌、哦、
0: 对 对, 对。
1: 可是我们再仔细的往下听之后，会发现哇，里面好多好多现代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哈、
0: 嗯。对，没错。
1: 嗯，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桐花送香》。

0: 好，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哇，我真的是好好听哦，真的。
1: 对，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对对对，汉阳听过了这些歌曲，都觉得各具特色。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进剧场之后，搭配着现场听到的、看到的这些音乐剧的呈现呢、哦，一定会觉得哇，这部作品真的真的值得大家走进剧场来观赏。好，接下来呢，我想请教总监，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这是苗北艺术中心所制作的第一部音乐。

0: 剧嘛，哈，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里程碑。那这样一部原创大作，在比方说音乐设计，或者是在客语的语言设计上，会不会有一些想要保留，亦或者是想要突破的地方呢？
1: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一出剧本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个作品多认识客语。
0: 嗯，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台湾的话，客语其实南北也有不同的一些腔调。
0: 对，
1: 那对我们来讲，并没有特别说要怎么样去呈现，而是就是在客语的语韵的部分是能够，就照它原有该有的呈现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就是从导演，好，还有作曲作词，
0: 嗯，
1: 这三位非常核心的都是客家人。
0: 是，
1: 那当然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第一次制作客家的流行音乐剧，所以在语韵的部分我们不会担心，因为包括关姐本身就是客家人嘛，他可以表现得非常好。还有佑涵虽然是新生代，可是他也是客家人。
0: 嗯，
1: 然后还有纯根老师，哦，当然还有我们的郭哥，哦，郭子乾郭哥，他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从茶经以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变客家人了。
0: 嗯，
1: 那其实他在客语的表现真的是很不一样，不管南北腔他都讲得非常的好。
0: 嗯，
1: 那所以这个部分在语文腔调部分，我们是以最呈现他原有的样貌为主。
0: 嗯，
1: 好，那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哎，倪安东也会讲客家话。
0: 真的吗？我觉得他应该原来不会讲吧。
1: 对，其实他这个刚好里面的剧情就是一个比较从国外就长大的一个青年回到台湾呢，回到客庄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当初也是在想说，这个角色到底要邀请哪一位才能够适合他原有的架构，
0: 是，
1: 然后又愿意去练客家话。
0: 嗯，
1: 那所以当初导演请那个安东唱一段，试唱一段，但是有客语的时候，其实寄给我们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
0: 嗯，
1: 因为以他这样一个背景，而且他直接唱出的那种情感的表现，
0: 是
1: 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啊，是，刚刚总监提到这几位都是在这部音乐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有关于这些角色他们怎么样演出到位，这个问题我稍后会请教总监哦。那我倒是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总监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导演或者是编曲作曲老师以及作词的钟永峰老师哦，他们三位都是客家人，可是他们呢都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客家人哦。比如说梁志明，他是新竹县关西的客家人。
1: 对，
0: 那陈国华老师呢，他是屏东长治乡的客家人。
1: 对，
0: 那钟永峰老师呢是高雄美浓的客家人。
1: 对对对，
0: 这很奇妙的一个组合。
1: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像我刚刚在讲第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对于精致文化就会说，诶，南部的客家人有这样做吗？还是北部的客家人有这样做吗？因为南北之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呈现的形式。那这个部分也就是借由剧本的描述还有剧情的呈现，希望能够是一个大家共识性比较能够表现的部分。
0: 嗯，
1: 这样。
0: 是啊，而且客家话就是还有分腔调嘛。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怎么样去统合在一个一致性的架构上去让所有的演员都能够知道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我想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强的那个客语老师。像纯根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在客语的推广方面就是长期都是帮客语的推广。
0: 嗯，
1: 所以在语文的整合的部分在前期他就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帮助，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很不担心，因为我们甚至到南部去演出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南部的客家朋友觉得说，诶，这个我们听不懂还是怎样。啊，对，我觉得都还好。
0: 嗯，
1: 对，
0: 这倒也是一个吸引听众朋友能够走进剧场去看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的一个点哦。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四线还是海陆还是什么腔哦，呈现在这部音乐剧里面。
1: 对，其实很好玩的是里面有一些梗哈，
0: 哦，
1: 我们发现笑得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但是很多大家听着是直接情感表决
0: 是
1: 表现，但是有些是因为听那个文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剧它不同的魅力。
0: 嗯，真的。

0: 非常有魅力。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再请总监帮我们挑选即将欣赏的接下来这首歌曲。
1: 好，接下来为各位想介绍就是心爱的 Samuel 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一个男女对唱。那大家现在听到的版本就是由国华老师跟关林智关姐从两位共同演唱的。那里面我们都知道 Samuel 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客家所代表是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小姐。那里面所描述的就是这当然不能剧透太多啦，不过就是说描述对这个漂亮的客家妹子所唱的一个情歌，但是他这个情歌是有一点悲，有一点不同的情感元素。那我想我们来听听看，那如果到剧场就更能够真切的体会。
0: 心爱的 Samuel， 我们一块来欣赏。稍来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林佳颖总监，我们待会儿见。

0: 冷不及。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

0: 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为大家介绍的是苗北艺文中心所制作的第一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那刚刚总监呢已经透露了，在这部音乐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演员呢，有资深的演员，但也有这个比较新生代的歌手。我想这样同台竞技哦，飙戏，他们一定觉得自己好过瘾啊，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组合，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哈，因为就是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新生代的，像佑涵，好的演员，因为里面也必须要有一些很舞蹈的呈现，然后包括安东，大家也觉得他怎么会出现在客家音乐剧这样的一个好像那种字路很特别的概念这样，然后当然那个郭哥哈、郭子乾，就是之前查清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深刻跟客家的一些作品的连结，所以这几个的一个这样的组合，让大家是觉得说，诶，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元素是可以在里面听到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故事背景的两位，包括关宁之关姐，还有徐春根老师，他在里面所呈现的一个矿工的一个角色。那关姐这部分我会特别介绍，就是说，因为大家以往对他的一个既定印象所呈现的音乐元素，虽然很多都跟客家有关，但是对音乐剧它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给人的印象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在第一次关姐她比如上专场的时候，她在这里面所角色是一个阿婆，那她的那个声音的那种沧桑，就是那种老人家的声音，是让你听了以后就会觉得说那种又舍不得，那又很怜惜的感觉。然后当他跟他的孙子在对唱的时候，那种无奈又是很心疼。那另外他跟郭哥有一些对唱的时候，又觉得说，哎呀，这个客家阿婆真的很可爱。好，所以我们都觉得说里面呢，关姐是常常是我每一次看剧完了以后，我就会觉得

0: 真的是既感动又流泪，因为他的表现真的是，我就觉得说阿婆你今天又让我哭一次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这种大家在舞台上真正呈现，因为它并不是电视节目，所以就是说舞台上的这搭见真章的这种概念，是让我觉得这一次整个剧演下来很过瘾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
1: 是有悲有喜。
0: 对，也有俏皮，也有可爱。
1: 没错没错。那听到了关凌之关姐还有郭子乾郭哥，大家对于郭哥的演技毫无疑问一定是整场压得住阵脚最大的一股力量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是，那大家就会比较好奇，就像总监刚刚说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位倪安东呢？我觉得这出绝招啊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在里面，当然大家也都觉得客家通常是长辈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希望里面加入一些所谓年轻的元素。那就正如我刚刚小小剧透的部分，就是说他跟女主角尤涵其实两个就是代表都是从国外，他们在国外有一些既定的音乐背景，然后回到台湾来，好，然后在台湾相遇以后，然后他们都是对于音乐跟舞蹈喜欢。那这个安东又是关姐他的孙子，所以在这些关系图跟组织里面，其实是会变成说他反而是你没有安东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他好像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情的一个拼图这样。
1: 好，总监我们不要剧透太多，
0: 再讲下去可能就大家都知道
1: 对，好，那既然这部戏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我们是不是来挑一首歌名有彩虹这两个字的歌曲呢？
0: 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黑暗中的彩虹光。其实这一首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跟故事一个非常算是很高潮的一个连结，所以在曲调的一个紧凑度跟关姐所演唱出来给我们的感觉，其实她的情绪是可以一步一步带你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情境。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看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个曲子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害怕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跟着情绪走是很害怕的。
1: 黑暗中的彩虹光，我们一块来欣赏。

出末班三年，救会出。出山基本日，就身体活太远，落到半冻处。一天的时间，西边出天穹，家下外乡。

0: 好，听众朋友，刚刚这首歌曲《黑暗中的彩虹光》，那个氛围是相对比较沉重，而且有一种呐喊的感觉的。
1: 对对，
0: 嗯，好，今天的汉阳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林佳莹总监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天彩虹出现》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这个音乐呢？听众朋友走进剧场之后就会发现是现场演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在技术性非常非常高难度的挑战。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一出剧它音乐的呈现当然有时候受限于场地的空间，
0: 嗯，
1: 它不一定能够有实际的乐团或者是不同编制的老师来参与演出，但是这是我们一路做这个音乐剧都非常希望能够在现场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在里面也会有各种不同乐器的配置跟编制来呈现各个情境的氛围，
0: 嗯，
1: 对，
0: 是。那除了有现场的演奏之外呢，还搭配了多媒体的视觉等等，那这是一个多元艺术结合的一部客家流行音乐剧哦。那据说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是苗北艺文中心的一个5年计划，是吗？总监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部分？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音乐剧的产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它集结非常多人力还有经费还有所有的这些大家的制作的这些创意。那我们当然希望这出剧不是只有在苗栗只有在苗北自己演一演开心就好，而是希望能够把这部作品带到台湾的其他的县市。所以我们从2022独剧开始以后，2023是我们苗北艺术节的一个世界首演，
0: 嗯，
1: 然后在2024我们就到了北艺中心跟高雄卫武营做了北高两地的巡演，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到了闽南大剧院也参加他们的两岸艺术节的演出。那今年呢刚好适逢台中国家歌剧院的10周年生日，也是苗北艺文中心15周年，所以我们就更希望说这部作品最后能够再带回到中部，让台中的民众也能够有机会来欣赏。那等于我把北中南的这个拼图都能够把它拼起来，那也能够让客家的这个不同呈现的一个作品可以在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能够欣赏得到。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次在夏日放时光有这么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当中，我们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呈现形式，也希望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嗯，没错，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时光哦，也非常诚挚热情的期待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天彩虹出现》的到来。那诚如总监刚刚说的，

0: 北部南部都演出了，甚至还到了厦门去交流哦。所以呢也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在7月18星期六下午2点半以及7月19星期日下午2点半，不要错过了这部由苗北艺文中心所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天彩虹出现。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跟彩虹相关的歌曲。
1: 好，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比日彩虹出现这个曲子，其实就对应刚刚所提到的黑暗中的彩虹光，一个是比较给人的感觉，情绪的感觉是担心害怕的，但是最后其实彩虹的出现，它的意象是完全带给人不一样的这种新的一个生命的感受。那我觉得借由这样的对应，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
0: 嗯，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总监。
1: 谢谢汉阳。
0: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

0: 信，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着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齁，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齁，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齁，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齁，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1: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早，大家好，
0: 老早老早，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哦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了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齁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齁，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齁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齁，那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产成家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

0: 可以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就老师
1: 哦，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哈、哦、分享如何买房地产
0: 哦，
1: 那我们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啊、哦，那个先听先看
0: 好、哦，
1: 因为我们都把最
0: 新先睹为快，
1: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啊、哦，
0: 嗯，
1: 马上跟大家讲。啊，我是宜兰人啊、
0: 哦，
1: 我
0: 们宜兰人啊，
1: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哈、哦，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哈、
0: 哦。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哈、哦，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哈、哦，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啊、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哈、哦，刚好来宜兰同欢节哈、哦，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哈、哦，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哈、哦。
1: 所以洪泰哈，先来两个啊，热天卖来的，
0: 哎，热天卖来啊，先，
1: 无会影响来对一种诶相关产业，
0: 哎，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哈、嗯
1: 哦，嗯，因为依然都是靠观光赚钱，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啊、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哎，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哈、哦，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哦，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哦，好，来。
1: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齁。
0: 好，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
0: 嗯。
1: 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齁、哦、在宜兰买房地产齁、哦、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
0: 哦、
1: 知己知彼。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请你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0: 先求有再求好。
1: 嗯。嗯啊，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齁、哦。
0: 嗯。
1: 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0: 对，
1: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0: 对，
1: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0: 嗯，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室的专长哦。嗯，
1: 啊，就是宜兰较特别哦，
0: 哎，
1: 那个洪台大河地动哦，拢有哦，你要考虑它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0: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齁、哦、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齁、哦、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嗯、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同小异的啦齁、
1: 哦、嗯。宜兰呢处较小啦。
0: 嗯
1: 小一半一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0: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啦齁、哦、便宜就是好处啦齁、哦嗯。嗯。
1: 最后就是我们2026齁、哦嗯、你买房地产齁、哦理性来自产、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0: 哎对、
1: 嗯、跟大家分享齁。
0: 嗯。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
1: 五个大重点。
0: 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啊、这个是在这个社大齁、哦、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诶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齁、哦、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1: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呢，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啦。
0: 对，
1: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0: 嗯，
1: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0: 经纪人，啊、哦，要营业员。
1: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0: 营业员，
1: 公寓大厦管理
0: 啊、哦，公寓大厦管理哈、哦
1: 欸，就跟还我管理人。
0: 嗯，
1: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0: 嗯嗯嗯。
1: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0: 对，
1: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0: 是
1: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0: 对。
1: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0: 嗯，
1: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0: 嗯。
1: 你就说话哇，论述有据，
0: 对，有根有据啦哈、哦，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1: 啊。个、嗯、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那个讨论呢，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0: 对，有根有据啦
1: 啊、哦。啊，你懂哦，嗯、你懂哦，人家就 知道你有内涵，
0: 对，
1: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然后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0: 嗯、是，
1: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还我管理人。
0: 嗯嗯，
1: 还我管理人呢、哦，

0: 第一个他比较好考，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1: 一段的程度了哈。
0: 对，考还我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还我管理人。
1: 哦，
0: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1: 那
0: 第二个，你也有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1: 啊。对，
0: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1: 是
0: 房客的生命安全。
1: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哈。
0: 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1: 哼，
0: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1: 哦，大楼总干事哈。
0: 因为
1: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0: 很多人去考，
1: 嗯，
0: 他又提升上来了，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人员管理，你都懂了，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财务监察人员，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没错，
0: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啊，越来越夯，
0: 有包租代管。
1: 好。
0: 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
0: 就是我一般讲的房仲
1: 啊，房仲的营业员了哈、这个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
0: 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
0: 还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0: 500多题的，500就是有个题库嘛，
1: 对，有500多个题库这样子，
0: 不过也要认真听了、
1: 也要上课了哈，
0: 对、
1: 不能跟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
0: 这个不动产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1: 学历。对，我们有在呼吁，可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0: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所以想回去进步、你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好，
0: 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
0: 职，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0: 他赚比较多钱，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就有点难度了。
0: 基本上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我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去倒，可是你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周休二日可以去考试，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麻烦，要花5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
0: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政室哈，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开店。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0: 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政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
1: 对对，申论题就难的啦。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伦，
1: 沙尼吉伦
0: 他这录取率
1: 啊会比较高。
0: 对的，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搞嘛。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
1: 嗯哼，
0: 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

0: 你就要懂啊，
1: 对，
0: 否则你买到贵，
1: 嗯啊，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嗯，对，嗯，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
1: 嗯哼，
0: 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诈术全破解。
0: 如果你都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
1: 嗯，
0: 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
1: 嗯，
0: 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啊，上课都好，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得让充实自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哎，先考取证照哈，知己知彼哈，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齁，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了，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之。

0: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震师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请他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这个说总干事这些都可以去考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2: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1: 对，没错，
2: 差在哪里，
1: 全国都可以适用，
2: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
2: 对，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
2: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对，拢爱读册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2: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一二三四，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
2: 对，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变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2: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对对对，
2: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来帮我打书地面是诈术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好，
2: 然后就是讲你要先买便宜的，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炒。
2: 所以因为你太贵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40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
2: 当然坦白讲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对啦，
2: 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2: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的
2: 因为会通膨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
1: 对，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2: 还有那种过来人一般的人50多岁会比较成熟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2: 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

0: 子储蓄，
1: 嗯，
0: 等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啊，就身心灵比较成熟啊，
1: 嗯、
0: 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啊。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好、嗯，蛮夯的这样子哈、哦。
0: 嗯、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嗯、凹陷区啦、
0: 哦，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嘛，
1: 嗯、
0: 什么叫凹陷？
1: 嗯、
0: 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
1: 较俗
0: 啊，哎、嗯、呀，啊，咱拢要对台北啊，台北市咱全国哈、哦，真侪物啊拢领先嘛。
1: 嗯，
0: 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
1: 嗯嗯，
0: 啊，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啊、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0: 哎呀、嗯，就是讲迄个顶上俗。
1: 嗯嗯。
0: 啊，当然我有建议哈，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啊。
1: 哦，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0: 就是离宜兰中心、嗯、宜兰市中心罗东，
1: 嗯，罗东、
0: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
1: 嗯嗯 嗯。
0: 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0: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0: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嗯、站。
0: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0: 哎呀、啊嗯，因为你沿黑山哈，
1: 嗯，
0: 都较被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
0: 对、
1: 哦，
0: 嗯，就是轨道经济、
1: 嗯，
0: 就人家轨道经济、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0: 那、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啦、啊，
1: 嗯，对，
0: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0: 下面都可以通行。
1: 对，
0: 大部分、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0: 那、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0: 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0: 或者转运站，啊，礁溪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0: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0: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0: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0: 不处理要米家，
1: 嗯，
0: 每天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嗯，
0: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嗯嗯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哈、
0: 哦，嗯，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0: 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0: 我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
1: 嗯，
0: 可是也是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芳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啊、哦，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0: 所以蛋白就是较小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哇。
1: 嗯，
0: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1: 生活技能最完整。
0: 哎呀、啊嗯，他就给他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较无开发的地方啊，就蛋白。
1: 嗯哼，
0: 啊，个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1: 嗯。
0: 跟台北来讲，我们宜兰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1: 嗯。
0: 离宜兰市甲罗东哈、
1: 哦，是
0: 开车只要15分钟左右。
1: 嗯嗯嗯。
0: 都、
1: 嗯、
0: 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1: 是。
0: 然后这个部分哈、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1: 好，
0: 就交通通行的时间，
1: 交通通行的时间，
0: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1: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0: 哎、嗯、呀，就便利性，
1: 对，便利性，对，
0: 所以这两点你只要可以接受啊，
1: 嗯，
0: 那就是咱讲的起家厝，
1: 嗯嗯 嗯， 嗯，
0: 就是起家厝的
1: 起家厝，
0: 嗯的落脚点，
1: 好的选项，
0: 嗯，嗯
1: 对，嗯嗯嗯。好，这个是这个选择齁、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
0: 嗯、
1: 那锁定凹陷区齁、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齁、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gate 处这样子。 嗯， 嗯，好，
0: 那我先讲重点齁、哦、
1: 嗯，
0: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1: 对，
0: 那我一直强调啊。

0: 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哦、
1: 嗯，
0: 你要学、哦、
1: 嗯，
0: 你不要买到炸弹了、哦、
1: 对，
0: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1: 是
0: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1: 嗯嗯 嗯，
0: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1: 哦，
0: 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1: 外送这样，
0: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们宜兰哦，
1: 嗯，
0: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1: 嗯，
0: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1: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哦，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芳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他吐苦水这样子，嗯
0: 嗯。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
1: 嗯，
0: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啊，
1: 嗯，
0: 就没事多读书一样，
1: 嗯嗯，
0: 就是要就要看清清的安 2.0 的来临，
1: 嗯，
0: 好、哦，就是说刚才很强调，因为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了、啊。
1: 对，
0: 而且这检查很简单了、
1: 啊，
0: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1: 嗯、哦、嗯，
0: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1: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哈、哦
0: 嗯。嗯，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嗯，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1: 嗯，
0: 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1: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0: 对，嗯，啊，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了，
1: 嗯，
0: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1: 对，
0: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1: 嗯，
0: 不要买一买就丢掉啊，也要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报，
1: 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对，
0: 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帮人家做双地震师、
1: 嗯、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师是个好的制度， 嗯， 嗯，是个好的制度，
0: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嗯、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1: 对，
0: 好、嗯、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1: 对，
0: 嗯，然后这双地震师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啊，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嗯、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1: 同一个律师嘛？这个我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哎、嗯欸，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嗯、
0: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嗯、
1: 对，
0: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1: 对，所以刚才又提到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嗯、这种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哦、
0: 嗯，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
1: 嗯，
0: 帮、
1: 嗯、
0: 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1: 对啊，
0: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1: 在付啊，
0: 有人说买方付2%，
1: 嗯，
0: 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
1: 嗯，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嗯，对，嗯，
0: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
1: 嗯、
0: 那个我们大概先讲、
1: 这个、
0: 重点，先讲好、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啊，
1: 嗯嗯，
0: 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啊，来最关键。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嗯，好、啊，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
1: 嗯，
0: 好像有些银行啊，
1: 嗯，
0: 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

0: 年级哇、
1: 哦，已经三年级了。
0: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二或低于二，一百万一年就可以省一万多块了。
1: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两%以下了。
0: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1: 对，
0: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1: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0: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轻轻那 1.0 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1: 都要算好，都要算好。
0: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1: 善用政策工具，
0: 因为轻轻那贷款还有未来 2.0 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1: 那、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0: 对快到了其实要都搞了
1: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0: 你有四个东西你要小心、就是财务杠杆、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会也很好因为轻轻案就 1.77 啊现在。
1: 1.75。
0: 根本借不到了现在都。
1: 对现在都借不到了。
0: 对啊图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四个重点讲完。好、那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正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的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钱要问利息的，我们这高利贷后来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2: 可是找到普龙公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2: 很麻烦的事。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1: 额度啦这个当然。
2: 你的年限长一点。宽限期也要注意。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
1: 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2: 这都是钱都要小心违约借钱一面含钱过加收违约金。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
1: 对，真的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2: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那个等等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花违约金总价 30%。
1: 哇。
2: 其实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1: 对 ,30%。
2: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卖一定撑不到五年啊。
1: 对。
2: 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 30% 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做房屋奴隶就很惨，来做高利贷的奴隶。所以你去借钱利息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
1: 对，还有额度这些宽限期都要一并了解的不要顾此失彼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士陪在你身边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好，
2: 那以后清清单 2.0 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还有所得排户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件你要了解你袂使讲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要一直学习那个法律一直改，
1: 对，一直改
2: 。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对对。
1: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2: 对，你不要把以

0: 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1: 没有 update 哈、
0: 哦？哎呀、啊，你都拢
1: 大
0: 管家用丢都都应用进度啊。
1: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0: 多缴税啊！
1: 嗯嗯，
0: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他收好放好，嗯、
1: 对，
0: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1: 对，
0: 那我买房子，我重新再科，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1: 啊。温故知新
0: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
1: 啊，
0: 就房屋评定限值的6%。
1: 嗯，
0: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1: 对，
0: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限值乘以6%。
1: 嗯，
0: 大部分都不晓得。
1: 对，
0: 他说税单缴多少？
1: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子。
0: 印花税啊，
1: 印花税，对，
0: 地震登记柜这个都
1: 贵费
0: ，small money 小小
1: 钱，什么小钱小钱。
0: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他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1: 对，
0: 都要了解，
1: 嗯，
0: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1: 嗯嗯嗯嗯，
0: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嗯，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1: 对
0: 成本、
1: 哦，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嗯嗯，
0: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 啊、
1: 嗯、
0: 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嗯，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嗯嗯嗯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利息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
1: 嗯，
0: 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11月要缴地价税，
1: 嗯嗯嗯，
0: 地价税很好，不用死背，
1: 嗯，
0: 地哈、啊、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嗯，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嗯、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
1: 对、
0: 嗯，啊，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啊，
1: 嗯，
0: 要算啊，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啊，如果你一个月十万啊，一个月十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33,000，
1: 嗯嗯，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1/3原则、
1: 嗯，
0: 或者你要超过1/3也可以。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现在很缺工啊，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有便利商店啊，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可以去拔梯啊，干杯。
1: 哦，缺钱，那个薪水更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了、啊。我们这个、嗯、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餐篮哇，餐、嗯、做完过来去做陶醉啊、
1: 嗯，
0: 做杂工赶快、啊。
1: 对，以前叫兼差啦、嗯、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怕杠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给去
1: 给减碳
0: 碳啊，啊都。嗯较高处也看，
1: 嗯嗯，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嗯，
0: 啊，其实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你比多尔台西人哦，但五年搞啊，哇，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嗯哦，薪资成长的话，嗯，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还要缴，你要算好，或者。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嗯，
0: 就支出很多，
1: 嗯嗯，
0: 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嗯，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
1: 嗯，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嗯嗯，
0: 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
1: 嗯，
0: 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嗯嗯，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哦、嗯、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嗯、也都可以找

0: 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
0: 湿，夏天有台风，
1: 嗯，
0: 啊，冬天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
1: ，嗯，
0: 差在哪里？
1: 嗯哼，
0: 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啊，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发生大淹水啊，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就最危险。
1: 嗯嗯，
0: 啊，所以考虑就是，哎，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是是。
0: 啊，你最好啊，买1000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嗯，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
1: 嗯，
0: 一定会有配偶嘛，
1: 嗯，
0: 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
1: 嗯，
0: 啊，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1000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啊，你买房子不要买老土啊，防水防潮的房地产，
1: 嗯，对，嗯，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的，
1: 嗯，对，
0: 嗯，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
1: 啊，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在这买房进去，
1: 对啊，建商都已经在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嗯嗯，
0: 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
1: 嗯，
0: 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嗯，对，
0: 当然你有那个适龄，就是合乎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1: 嗯，
0: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的，
1: 像，
0: 这样你的贷款就不用压力那么大，
1: 对呀，啊，没错啊，
0: 嗯，对呀，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啊
1: 嗯？
0: 要算好，
1: 嗯哼，
0: 啊，但是一般刚好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
1: 嗯嗯，
0: 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哦，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1: 八代，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
1: 嗯嗯，
0: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1: 信用
0: 贷
1: 款，
0: 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
1: 嗯，
0: 房屋贷款，啊，买股票又股票贷，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
1: 嗯，
0: 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1: 信用贷款，
0: 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弄，目的弄的升高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
1: 对，
0: 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1: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彤彤先讲的，还有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嗯，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
1: 嗯，
0: 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然后股票又去质押，
1: 嗯，
0: 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
1: 嗯，
0: 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
1: 嗯，
0: 啊，只缴最少的钱，
1: 嗯，
0: 然后又信用贷款，
1: 嗯，
0: 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
1: 嗯，
0: 车子又贷款，
1: 嗯，
0: 哇，只要经济啊，哦，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
1: 对，
0: 就那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嗯，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
1: 哦，
0: 年轻人多买是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
1: 嗯嗯嗯，
0: 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呢，哦，
1: 嗯，
0: 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多去 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份当作你
1: 当成你的工作职业，
0: 职业、
1: 嗯、对，多元职业，嗯，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
1: 嗯，
0: 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
1: 嗯嗯，
0: 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哦，这个远道而来哈、哦，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哦。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哦。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哦、特别是比双北市、哦、便宜的很多、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嗯、然后就来台北上班、嗯、每天一大早也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哦、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哦、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啦、哦、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邱、哦、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早安，祝福您新年快，
1: 新年快乐，对，
2: 可以
1: 2025年
0: 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主持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何处是灰城》。

0: 何处是灰城，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青山，
1: 哎，
0: 来看我们老
1: 好朋友的，
0: 哎，
1: 翟凤丽、张月英、Amy Cole、庄建珍、林品珍、崔生强、洪天进、林锦霞、林凤贤，
0: 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对对对，
0: 非常谢谢啊，哦！节目一开始他们就来问候我们，
1: 就是啊，
0: 哎，请我们唱歌，说要用心唱。
1: 是的，吴姐姐。
0: 是的。
1: 亲小弟。
0: 亲小弟。好，庄建珍和
1: 林
0: 凤贤希望请你唱一年又一年。
1: 哎，真是一年又一年，好快哈，
0: 啊！快好快，
1: 已经五十几年了。
0: 哎，不止了，
1: 不止了。
0: 好。

0: 真的是一年又一年啊，
1: 好快啊，
0: 都一样，大家都一样。
1: 嗯，
0: 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来接电话好不好？
1: 有电话。
0: 喂，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0: 啊，赵先生好。
1: 大哥你好。
2: 哎，不敢当。那个听了重播
0: 哦，
2: 你们那个单人行吴老师
1: 很好吧，
2: 给节目带来了新意。
0: 是你带来的，
2: 又辛苦了。
0: Annie 就和您带来的心意。
2: 不是那个，因为吴老师的安排哈，认真又专业，真的表示感谢敬佩。
0: 谢谢，
1: 谢谢您，
2: 对，
1: 谢谢您的鼓励。
2: 那个这个歌老师说有难度嘛？因为我觉得是华尔兹是董恰恰重拍是在第一拍嘛，但是他很多是在第三拍。
0: 嗯。
2: 所以不有时候不好抓这个拍子，
1: 对呀、啊，
2: 而且又快，速度。
0: 对对。
2: 这老师，你记不记得你唱那个《我睡在云雾里》，也是姚明的。
0: 拍子老师。
2: 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副歌就是不规则的三华尔兹。
1: 对对对。
2: 那个海燕啦、青春曲啦、罗曼娜啦、好时光啦，
1: 都是这样。
2: 现在艺术歌曲都是快华尔兹的，
1: 嗯、
2: 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不是落在第一排的。
0: 对对对，
2: 那个总而言之，谢谢吴老师的安排。你说那个90分呢、啊？你太谦虚了，这个应该要给120分。那个20分就是归功于吴老师的拍子接的太漂亮了。
0: 谢谢谢谢，
2: 是
0: 谢谢，
2: 那谢谢大家，也谢谢吕老师的
1: 伴
2: 奏。
1: 哎对，
2: 谢
1: 谢
0: 谢
1: 啊，
0: 谢
1: 谢
0: 少先，哇，真是很内行，他
1: 对啊。
0: 了解哪些歌是换三步的，
1: 对，
0: 不好唱啊、哦。
1: 对，下次你来唱那个罗曼娜哈。
0: 那你不是要我命吗？
1: 为什么？
0: 好难唱啊。
1: 是啊。
0: 罗曼娜，罗曼娜，罗曼娜，哎呦，
1: 很好啊，很好、啊。
0: 不行。
1: 不行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1: 哎。
0: 翟曼芳小姐带来的。
1: 是。
0: 爱
1: 的蜗牛。

0: 麦子蜗牛是翟麦芳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我们也祝福您平安快乐。何音生天米王张月英要听心我细诉，好，会为您安排。陈彩珍还有淑萍，陈淑萍，洪天信啊，洪天信谢谢啊。嗯，李淑慧、啾啾、吴珍丽、林品珍、Amy Hall， 好，再会。先唱的歌我们会现场安排。那上个礼拜啊，
1: 哎
0: ，Amy 朱记得吗？
1: 对，
0: 还有我们天津的那个小孩，
1: 对对对，他典礼上
0: 可香，
1: 对呀、啊，
0: 哎，他要听夜会，
1: 夜会
0: 这首歌不好唱啊，
1: 哎，因为前。中间有一点加快的，
0: 后面很高，
1: 对，
0: 那我唱不好也是应该的，
1: 没有吴姐姐不会了，
0: 哎呦你别忍了好，那我就来唱夜会，美琴拜托

0: 先生，现在我声音有点哑哈。
1: 不会，难为你了，深更半夜还跟人家去夜会。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
2: 迅声
1: 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
2: 这个直播很难的，
1: 不容易啊。
2: 对啊，一点都不能错，一错就出去了。
1: 哎，
2: 没办法拉回来的。
1: 所以直播唱歌不容易。
2: 对。
1: 哎，我也不容易啊。
2: 是啊，你
1: 我直播唱歌我还弹琴呢，你看。
2: 对。
1: 我的老师是美琴啊。
2: 哎，所以我们说嘛，吴姐姐真是了不起啊。啊，这么半夜还跑去夜会，然后早上还要直播，你看。
3: 太忙了。
2: 太忙了。
1: 我跟你说啊，
2: 哎，
1: 我的个性跟你不一样，你是 A 型，我是 B 型。B 型比较喜欢热闹，比较外向，不能寂寞，不能。
2: 你既然外向，你还一个人跑去那个夜会？
1: 我什么时候一个人游？
2: 你带不带他一起去啊？看看那个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像你呢，你 A 型就比较内向
2: 啊，
1: 拉你拉都拉不出来，哎，个性。
2: 你讲的好奇怪，这几个字、啊、拉都拉不出来，
1: 拉不出来。我说拉你。出来玩
2: 玩啊，
1: 哎，
2: 对对对对，
1: 别误会了。好，是这个左明君小姐，
2: 哎，
1: 她要为我们唱一首《又见溜溜的他》。
2: 又见溜溜的他，
1: 哎，
2: 好。

0: 六件六六的他是董丽君小姐唱的。林品生要听一首《情难守》。
1: 情难守，哎，前不久才唱过呀。
0: 那这样好不好？林品生啊，礼拜二早上10点钟，脸书我帮你唱，好不好？还有张月英，你要听听我细诉。我知道你是我很忠实的一位脸书朋友，也是我们健身的朋友。好，那我也是礼拜二早上10点钟帮你唱，好不好？听我细诉和情难守，这两首歌了。
1: 嗯
0: 嗯，你要帮我记得。
1: 啊，我记得了。
0: 嗯，打电话给我。
1: 打电话给我，你在直播，我怎么能打进来？
0: 哎，说的也是。
1: 就是。
0: 10点以前嘛。
1: 哦，10点以后了。我听完你的节目，打电话给你。
0: 那你已经唱完了。
1: 唱完了。哦，那你的意思让我提醒你要唱这两个歌是吧？哦、
0: 对呀、啊。
1: 我的误会，你不讲明白吗？我的脑筋很直的，我转不过来的。
0: 好好好。嗯，金鹏要不我们唱一首《恋爱改了方向》。
1: 哦，这是一首非常爵士
0: 爵士，爵士，
1: 他来跳个爵士舞啊。

0: 金鹏，我们唱的《恋爱改了方向》，林文贤，你好。哦，奉贤说，一晃眼啊，就56年过去了。
1: 56年。
0: 嗯。
1: 哦，太快了。
0: 太快。不想。嗯。洪天信，是板桥的洪天信。
1: 是。
0: 哎，林品轩，陈胜兄，你好，谢谢你。山峰丽，哎，拍拍手。还有就是梁明达，他说青山茶和和声好迷人。
1: 没有
0: 迷人是什么小感觉？
1: 迷人啊、
0: 哎、
1: 不知道哎，眼睛有点迷。
0: 林锦霞，你好。对，我们都很用心啊。品轩啊，谢谢你说我又穿一套红色粉红色的衣服。
1: 对，
0: 还好看吗？
2: 链子怎么
0: 好？链子好看，链不是人好看，是链子好看。
1: 都好看。
0: 天米王，谢谢啊，天米浩，很多的朋友，甚至都是我们老朋友，你们的歌我会记下来，在节目中安排。好，接着要请我们的老师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唱一首。美琴啊，你唱什么？
2: 那个麦克风好像就还没开。
0: 哎，
3: 人家说唱那个在水一方，我这里面前面多两个字儿，一人在水一方。
0: 好，

子君别好，竟是凄凉。不知道什么是彷徨，流浪的心无处躲藏。

0: 那好谢。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

0: 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信贤，
2: 我是新山。
1: 哎，新山，
2: 是
1: 有朋友点上相思悠悠。哎，
2: 相思悠悠，好。
1: 哎，是李鹏远老师写的。
2: 对
1: 啊，我想到他写的蛮好听的。
2: 对，
1: 好，我们俩合唱好不好？
2: 好
1: 好。

江水向东流，带去我的相思意，相思意情难收。我曾望着江水，一刻不

0: 还有，哦，薯片说，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作品。
1: 是啊，
0: 对对对，你只要写青山，哎，也出来一堆；写吴敬贤，出来一堆啊。吴先生，林青霞，啊，张月英
1: Michelle Chan。
0: ，Michelle Chen，谢谢。M.L. Chen，谢谢。啊，邀请和我给您安排。淑萍、文贤，谢谢啊，何银珍都谢谢你们。那青山啊，有一首歌你很久没唱了，
1: 哪首歌？
0: 《唯一爱的人
1: 哎呀，我根本没唱
0: 》
1: 过。
0: 啊，好像没唱过。
1: 这是我很早以前
0: 哎，
1: 我拍过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
0: 那你今天可以唱吗？
1: 我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2: 头句提一下，忘了。
1: 你才是心目中我伟大的敌人。
0: 啊，好像一首闽南语歌哦。
1: 哎，闽南语歌有。
0: F 调。

0: 那还中间还是要起来一两次
1: 啊、哦。那个是另当别论。
0: 那没有，我也没有梦回。
1: OK。
0: 哎，有做噩梦，我常常做噩梦、
1: 哦，
0: 很奇怪。
1: 那是不是吃太饱了，宵夜？
0: 我不吃宵夜的、
1: 啊，
0: 现在不吃，
1: 啊、
0: 没唱歌还是什么宵夜？
1: 好，唱唱看，我们来听听看。午夜梦回时。
0: 午夜梦回时。

便是尘埃里忽视爱。

0: 哎，群山，
1: 好听呢。
0: 你相信我第一次唱吗？
1: 不像啊，不像第一次唱，你唱得非常好听。
0: 哎呦，不要让我不要让我骄傲
1: 啊！没有关系，难得骄傲一次。
0: 新加坡的淑萍
1: 是，
0: 他演唱了一首《容易记起你》，
1: 容易记起，
0: 请他爸爸妈妈听。
1: 是，
0: 好，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
1: 《容易记起你》。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顺顺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青山没有来，感冒了，他在咳嗽，他说还有2-3-5天就会好了，就可以来了啊。他要我向朋友说声抱歉，不久他就会来的。好，我们也祝福他早日康愈。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踏浪。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02-2371-2920。 好，董云君小姐唱踏浪，这是 Amy Cole 所演唱的。

浪，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像现在这种天气很容易感冒，真的，我身边有不少人都感冒了，所以朋友要注意啊，多穿点衣服。啾啾你好，陈彩珍你好，詹凤丽，何银珍，天米王，开心时刻到了。对呀、啊，我们一到礼拜五就很开心。其实青山很想来，因为嗓子哑掉嘛。哦，我们说早日康复。商月英、林品深、山凤丽，对呀，天气人要注意保暖，真的。林凤贤，凤贤你好。庄建生，午安。高世南、黄立信你好。商月英，对。商月英，我不知道你住哪里，是很冷的，台北也蛮冷的。李其生、陈前运你好。林锦霞、李淑慧、李碧珍小姐午安。艾米克刚给你唱了歌，听到没有？踏浪是你姐唱的啊。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温馨的回忆，这是也是朋友姐唱啊，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温馨。

0: 啊，
1: 雨的旋律，
0: 雨的旋律，
1: 朋友点唱啊，朋友点唱，谢谢你。好，那接着我要唱一首比较少唱的歌，就是于飞，于飞是香港的老歌星，好像还是台湾的，我不记得了。他的一首歌叫《欢喜冤家》，我们节目中很少唱，好，我唱你听，《欢喜冤家》。

温馨的回忆，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燕妮啊，燕妮，麻烦你帮我去印一下雨的旋律，好不好？

欢喜冤家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啊？我想今天介绍了一些比较少唱的歌。嗯，接着翟曼芳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爱人是蜜糖》，好，我们来听这首歌《爱人》。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今天呢是我一个人，是青山因为感冒，我们祝福他早日康复。他有说已经好多了哈，好多了，三五天就可以恢复了，就可以来了。他要我向朋友说声他很好啊，谢谢你们关心他。好，那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天涯我独行》，这首歌好像很少唱，我们听一下好不好？天涯我独行。

就让我拾起抬起头，孤独的脸尘收拾起伤痛的心灵。

0: 这首歌名叫何处芳草吗？不是哦。
1: 嗯，不是，叫天涯我独行。
0: 天涯我独行，这是吕美琴小姐唱的。金鹏啊，
2: 是，
0: 你迟到了。
2: 哎，今天有重大的任务。
0: 哦，和女朋友约会。
1: 跟小狗约会。
0: 这个金鹏啊，他非常有爱心，他养了一只狗，哎呀，那真是宝贝。
1: 我们是狗亲家。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因为我最近不是上了 TikTok 吗？
2: 嗯哼，
0: 我看了很多上面的影片啊，
2: 嗯哼，
0: 好多流浪狗，哎呀，我看了好心酸了、
2: 嗯、
0: 然后很难过，
2: 嗯，
0: 然后有一个有一位，姓什么？因为平时我忘了姓什么，他在外面看着流浪狗，他就把它收回来。他现在有200多只被人家虐待和抛弃的流浪狗。哦，我看了晚上不能看，看了睡不着觉。昨天晚上我看了，我就天头昏昏的，为什么睡不着觉？难过。
2: 哎，对，这个是，只要他要有能力了，像美琴跟我都是收养流浪狗嘛。
0: 嗯，
2: 我的狗，那个我的狗要叫美琴，叫阿姨。
1: 啊，我干女儿。
0: 好好好，我们来唱歌啊。何云生你好，嘿，唱的好听哈、啊。SP 陈、淑萍陈、王秀仪，王秀仪你好。Teresa Chu 你好，吴生丽，嗨，秀珠，杨秀珠，天好冷，保暖，对呀、啊，青山就是寒冒了嘛，还好他已经3-5天就可以好了。洪天静，你说板桥只有12度，台北市大概比较高一点啊、哦，
2: 对，但真的是12度，
0: 差不多，
2: 但是你体感温大概11度，
0: 它因为有风。
2: 哦，那个风吹来是特别凉。
0: 对，双月姨，嗨，你好，好，待会儿我再来看看你们给我们留言啊、哦。我们金鹏，你要上什么喝？
2: 哎，
0: 冷井情深，
2: 情深，
0: 好，我们来听啊。
2: 嗯。

郎景琴生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 Amy Cole 要听一首《重相逢》。好，我请冯玉静小姐为您唱《重相逢》。

重相逢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淑萍，新加坡的淑萍，你爸爸妈妈想听一首《雨的旋律》，美琴啊，比较，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雨的旋律》。

三夜雨纷拂夜色笑我太痴呆，笑我泪珠昏昏头不抬。那夜雨那雨知道我的心被爱，它一声一声飞雨散。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女的旋律》。山凤丽、凤贤、林凤贤对，天气冷，还有很多传染病，我们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好，谢谢啊。Amy Hall、Tammy 王，希望青山帅哥早日康复。他现在听我们节目啊。青山啊，还有你告诉我两三天你就好了哦，我知道了。好，祝你早日康复啊！张野英、高志南，张野英，你说《欢喜冤家》好听。林文贤，哎，秀叔啊，你也说《欢喜冤家》好听。吴生丽，你好，文贤，谢谢啊。李碧珍小姐，你说啊，每一首歌词中都有故事，对的。你希望听一首《牵引》，这首歌送给慧人。好，再让我谢谢你，《牵引》，我就请冉曼芳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沈燕的歌了。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奉贤，好，我会把你的祝福告诉青山先生。何燕生，你说美声低沉的嗓音唱天涯我独行太好听了，哇，他听了很高兴啊。
1: 谢谢。
2: 美声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啊。还有就是淑萍啊，你说很多回忆，好多熟悉的歌，小时候的旋律都不记得歌名了，可是在我们节目里面你听到了，听到了，真的很好，因为我们会很多老歌。李碧生，你好，李碧生啊，你要听的这一首《牵引》，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唱《牵引》。

翟曼芳小姐所唱的《牵引》，牵引。好，任锦霞，对不起啊，任锦霞说：“金鹏老师越来越年轻帅气，他本来就很年轻帅气啊。”吴生丽啊，谢谢。凤姐啊，你要听龙华的《桃花》，好，今天不唱，下次唱哈。龙华的《桃花》，好。这杨宝珠，你好。洪天进写了几个字：公主、英雄、龙与凤、青梅竹马。等青山来，我问他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哈。谢谢伊宝田，重相逢让你回到年轻时光。对呀、啊，哎呀，不要说重相逢，很多歌我听了以后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啊，吴珍丽、洪天骥、双月英、品生、天米王、林锦霞、山凤丽、双月英。

0: 谢谢你们啊。这边有一位朋友，米尔夏，米尔夏，好久没你的消息，还好吗，米尔夏？嗯，这边有一位巴军后叫 J A O， 叫不是你耳朵不行，是我讲话不行啊。天涯我独行，他听成天涯萝卜心，哈哈，太好笑了，谢谢啊。双姐英啊，你的赞美让我实在很高兴，谢谢您。好，秀珠，谢谢。很多朋友还有学三啊，你说金鹏老师感情投入到整个课里面，对，他完全融入课里面了，很认真很用心，其实我们都很认真的，真的。如果你看到我们在摄影在这个播音室里面的状况，你会感动，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存着一个回馈社会，让老和能够传承的这种心态在这边演唱，深深红色也是一样啊。谢谢啊。李梅芳，午安，谢谢您。很多歌没有唱到的话，我会下一次再唱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我们带来的，艳妮啊。
1: 好，默默盼归期。
0: 默默盼归期。

默默盼归期，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那朋友简上和因为马上小谱没办法，所以下个礼拜唱哦。那接着我要唱一首也是朋友所演唱的很少唱的歌，情与恨，这是顾媚的歌。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情与恨。

你不要再提你的一片美丽。

0: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情与恨》。吴先生，你说牵引好听啊，还有淑萍也是好听。王秀霞，天冷记得多喝点柠檬热茶。好好好，喝柠檬热茶。好，谢谢啊。洪天骥啊，张凤丽、张月英、何银珍，谢谢你们再次的给我们鼓励。有些歌没有唱到啊，归人，归人这首歌我们要找谱啊。还有
1: 下个礼拜可以唱，
0: 下礼拜新鹏说，哎，下礼拜这样，下礼拜因为我们十七号嘛，
1: 下
0: 礼拜是不是十七号？
2: 对，
0: 啊，下个礼拜十七号是我们正声公司尾牙，所以是礼拜五，我们用录音的，所以现场就不是现场了。
1: 可以录音，可以唱
0: 啊。我还是现场好了，下礼拜。
1: 好，
0: 下下礼拜青山也来了。好，那非常谢谢朋友们。新鹏啊，
1: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
3: 唱首轻松的吧。
0: 葛兰的。好，那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我们可以，也是可以先得到我们 APP 啊，
3: 这是录音的。
0: 哎，下礼拜二早上十点钟。不要忘了我们的约会，我们的约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在 YouTube 和脸书上和各位见面。
3: Facebook。
0: 好，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拜拜，我们下礼拜见。金鹏唱《有人》。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因为今天是正声的尾牙，所以我们可以上正声的 APP 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各位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忆良人》。

忆良人，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我们节目中所唱的大多数都是怀念老歌。那因为我最近上脸书啊还有 TikTok 啊，朋友和我说啊，这首歌没听过，哎呀，那首歌也没听过，我觉得好遗憾。所以呢，我们节目中就介绍这些怀念金曲。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比谁都爱你》。

我比谁都爱你，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听青山啊，和我们带来一首她的成名曲《寻梦园》。

寻梦园是深山先生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我演的一部戏里面的插曲，曲名是把悲伤还给悲伤，我是吴俊贤。

把悲伤还给悲伤，是我演那个掌声响起的电视剧的插曲。我的女儿是于小凡，哈，现在想想我的儿子女儿挺多的。其实是我心里面有秀秀弯弯中中佩佩冰冰，掌声响起是于小凡，还文杰，文杰，然后还有那木兰叫什么？京华烟云那个很漂亮的叫什么？赵雅芝是我女儿，然后呢还有一部王杰演我儿子，你看我儿女满天下。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所唱的《狼如春日风》。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发现。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带来一首故乡之歌。

故乡之歌就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林冲哥哥最拿手的歌。刚才我说了演戏 我很多儿女，我忘了一位是我演大红灯笼高高挂，演我女儿的陈玉莲，四太太陈玉莲，我女儿是谁忘了。陈玉莲好漂亮啊，尤其她没有化妆很清秀啊，怪不得周润发为了她神魂颠倒还要自杀，真是漂亮，现在不晓得到哪去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李美琴小姐为我们唱一首《我是一片云》。

这是林美仙小姐唱的，不同的唱法。这凤飞飞唱的是蹦恰恰，我是一片三步。林美仙唱的我是、学不来。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冉曼芳小姐所唱的《西风的话》。

西风的话，我记得在小时候在学校就教过这首歌，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顾媚的歌，杨艳妮小姐唱《露珠儿》。

首舒尔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云山的拿手歌《初恋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我想为朋友唱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夜归人》。

夜徽人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的歌，寂寞的小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寂寞的小花。

寂寞的小花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好，现在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和我们带来这一首《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今天和不同的类型朋友，如果有幸的话，有没有发觉通通不同的类型啊？我们来听的是蒙蒙春雨，杨艳妮小姐来为我们唱。

《蒙蒙春雨》是杨艳仪小姐所唱的。哇，我们今天唱了好多怀念金曲，我再一首吴英的老歌《听我细诉》。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一开始播放了这首歌曲是《红蜻蜓》，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团体啊，这个团体虽然现在都分开了哈，但是他们的当年的这个名声呢是很响亮的，小虎队。小虎队呢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啊最具传奇色彩的偶像团体。那么这是由苏有朋，他叫乖乖虎，吴奇隆霹雳虎，陈志鹏小帅虎，由他们三个人组成，在1988年的时候正式出道了。那么在1988年啊，台湾综艺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需要有三位年轻男孩来担任助理主持，于是呢就透过征选找到了苏有朋、吴奇隆跟陈志鹏。原本呢他们只是节目当中的配角，没想到青春阳光的形象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唱片公司呢就顺势让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就叫小虎队。一出道呢就轰动了全亚洲。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叫《逍遥游》，他们的主打歌就是《逍遥游》青苹果乐园，这样呢迅速打遍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其中这个青苹果乐园啊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许多人认为啊，就说如果80年代末有一首最能代表青春的华语歌曲，那么青苹果乐园一定是名列前茅的，您认为是吗？现在就来听小虎队的这首歌曲《青苹果乐园》。

这是由小虎队所演唱的歌曲《青苹果乐园》。那我们刚有讲到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分开了嘛，哈。那么为什么会解散呢？其实，在1991年呐、啊，陈志朋因为服兵役，只好暂时离队。之后啊，虽然曾经重新合体，但是随着三人各自发展演艺事业呢，小虎队呢最终啊还是走向了单飞。不过三个人的友谊跟小虎队的影响力始终是存在的。在偶像团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小虎队他是开创了华语偶像团体的新时代。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许多六七八年级的听到啊这个爱或者是红蜻蜓的时候呢，总会想起学生时代的梦想、友情跟纯真的岁月。好，现在我们就来听小虎队的歌曲《蝴蝶飞扬》。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要来介绍《痴心绝对》这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痴心绝对》是李圣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200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歌曲之一。那么歌曲是收录在2002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痴心绝对》，这是由蔡伯南作词作曲。那么《痴心绝对》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李圣杰呢曾经提到过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深爱过一个女孩，对她是非常的痴情，但是啊最终仍然是错过了这一段感情。那么他的好朋友兼创作者蔡伯南啊，听完这段故事之后啊深受触动，于是呢就将那种单恋守候跟无奈的心情写成了痴心绝对。因此啊这首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不只是创作，而是真实情感的投射。那么痴心绝对所描述的是一个默默爱着对方的人，他知道对方心里已经有别人，也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很小，但是仍然愿意等待。所以这个说到

歌曲啊，它最核心的情感就是说，是一种深深的暗恋，还有呢，是那种无条件的付出，更是说哈，知道啊，没有结果，可是不愿意放弃。他仍然是对奇迹有一种期待，所以这种明知不可能却仍然真心喜欢的感觉，让许多人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李圣杰的声音带着温柔跟沧桑，尤其在高音部分是充满了感染力。那么许多人也认为啊，他把歌曲当中的不甘心跟深情诠释得十分的真实。现在我们就好好来聆听这首歌，由李圣杰所演唱的《痴心绝对》。

这是由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痴心绝对》，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呢？李圣杰他的歌声是很有魅力的啊，那么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他的歌曲其实大多是围绕在深情的守候，还有爱情当中的遗憾，还有那种放手跟祝福，然后就是成熟之后的体悟，加上啊略带沧桑却温暖的嗓音，使得许多的听众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再来听李圣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

0: 一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小学五年级的小雨最怕下雨，因为每次下雨，别的同学都有家长来接，而他的爸爸在工地工作，妈妈在餐厅上班，总是忙到很晚。那天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放学钟声一响，大雨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个个被家人接走了，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小雨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幕，心里有些失落，心想爸爸今天一定又很忙吧。他轻轻叹了口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校园几乎空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校门口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爸爸。爸爸穿着沾满水泥灰的工作服，全身湿透，手里却高高举着一把雨伞。小雨愣住了，爸爸平时不太会说话，也很少表达感情，可是此刻他却冒着大雨赶来接自己。回家的路上，爸爸把雨伞大部分都往小雨那边靠，小雨发现爸爸的肩膀和半边身体早已

泪雨淋湿。他忍不住说，爸爸你靠过来一点啦。爸爸只是笑笑，没关系，我淋惯了。走着走着，小雨忽然发现伞其实不大，以前他总觉得爸爸很高大很厉害，但那一天他第一次看见爸爸头上的白发，也第一次发现原来爸爸正在慢慢变老。回到家后，小雨偷偷把爸爸湿透的鞋子拿到阳台晾干。第二天一早，他把自己存了很久的零用钱塞进爸爸口袋，纸条上写着，爸爸谢谢你昨天来接我，长大以后换我为你撑伞。爸爸看到纸条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悄悄把纸条收进皮夹，这一收就是很多很多年。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一只小雨伞。说到这个父母，有时候父母的爱呢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晚风》是由我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华语的红歌星这个单元，来为大家介绍钟镇涛。钟镇涛呢，是华语乐坛跟影坛的重要人物，他兼具歌手、演员还有音乐人的身份，他是香港传奇。

旗乐团，也就是温拿乐队的主唱之一，也是80-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在1970年代的时候，钟镇涛呢，他跟谭咏麟、陈友还有彭建新、叶志强组成了温拿乐队，乐团凭着青春活力跟流行摇滚的风格迅速走红，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传奇组合。那么在单飞之后呢，钟镇涛在歌坛跟影坛都有亮眼的成绩，他演唱的歌曲多半是带有温暖深情的特色，嗓音是浑厚而富有磁性的。许多歌迷认为说，钟镇涛的歌声就像老朋友一样的亲切哈。像这个《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呢，他唱出了爱情最成熟的境界，因为那不是占有，而是祝福。很多失恋的人听到这首歌之后呢，都是深深有感触的，因为啊，真正爱过一个人之后，最大的愿望往往不是对方回来，而是说希望对方过得很幸福。钟镇涛的人生其实不是一路都顺遂的，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啊，他因为投资房地产失利而背负了巨额的债务。面对困境的他呢，并没有逃避哦，而是努力工作，开演唱会，接戏还债。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步的走出了低谷。他的经历常常被视为华人演艺圈著名的励志故事之一。好，现在就来听钟镇涛的这首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这是由钟镇涛所演唱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啊，他的歌曲其实不像年轻人的爱情那么样的轰轰烈烈，说开来啊，更多的是人生的历练，还有成熟的体悟，以及那种真诚的情感，还有对生活的豁达。因此呢，许多人啊，年轻的时候喜欢他的旋律，年长之后呢，则更能体会歌当中的人生智慧。好，继续来听的是钟镇涛的这首《舍不得》。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周月琪小百合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希望您会喜欢。好，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您听过吗？这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情歌之一哦。它的原唱者是黄仲坤，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叫做《爱与承诺》。歌曲呢是由何厚华所作词，黄卓莹作曲的，后来经过迪克牛仔来翻唱之后再度风靡了华语世界，成为了 KTV 必唱的金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的是一种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遗憾，当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歌曲当中的主角啊，不停地回想过去，他会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把深爱的人留下来，那么多年之后再次相遇，却不知道彼此是否还能够回到从前。那么这种错过后才明白的心情啊，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哈。很多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冲动或者是误会或者是倔强而失去了一段感情，等到成熟之后才发现啊，那个人呢其实蛮重要的。那么这首歌不只是情歌，它也在提醒着人们呐，要珍惜眼前人，不要轻易放弃真心。有些机会啊，错过了就不再回来了。因此呢，不同年龄的人听啊，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在1999年呢，迪克牛仔啊，他重新翻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以那种沧桑又沙哑的嗓音来重新诠释，让歌迷增添了历经岁月之后的无奈深情，也让更多年轻乐迷认识了这首作品。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迪克牛仔所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是迪克牛仔所演唱的歌曲《多少爱可以重来》哦。那么，迪克牛仔是华语乐坛极具特色的摇滚情歌的歌手，以沧桑沙哑的嗓音跟充满故事感的演唱风格来闻名，被歌迷呀昵称为老爹。那么，迪克牛仔的本名叫做林敬章。在成名之前，他曾经在许多的餐厅、还有酒吧跟西餐厅驻唱长达十多年。那么，当许多同龄歌手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他仍然默默唱歌养家。有一次啊，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自己最穷的时候啊，身上几乎没什么钱，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唱歌的梦想。这段漫长的驻唱岁月也造就了他极具感染力的舞台魅力。那么为什么叫迪克牛仔？他早年在驻唱圈里啊，他因为喜欢穿牛仔服饰，再加上英文名字叫 Dick， 因此呢就有了迪克牛仔这个艺名。后来啊，这个名字反而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有辨识度的招牌呢。现在就会来听迪克牛仔的演唱这首《一样的月光》。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我小百合所主持的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我觉得蛮好听的歌曲啊。好，那么接下来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春天来了，农夫把两粒种子埋进土里。第一粒种子心想，我要努力长大，我要伸出根吸收养分，我要冲破泥土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勇敢地向下扎根，向上发芽。虽然途中遇到石头阻挡，也遭遇干旱和风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不久后，他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第二粒种子却很害怕，他担心，如果我长出嫩芽，被虫子吃掉怎么办？如果我长高了，被风吹倒怎么办？如果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呢？于是他决定继续躲在土里等待。一天过去，一星期过去，一个月过去，他依然没有发芽。直到有一天，一只正在觅食的母鸡把土翻开，发现了这一粒

0: 种子，一口把它吃掉了。多年后，第一粒种子已经长大，成了一棵大树，它的枝叶为旅人遮阳，果实供鸟儿食用。而第二粒种子永远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害怕失败。等待完美的时机，往往会错过最好的时机。每个成功的人都曾经面对过不确定跟风险，但他们选择行动，而不是停留在担忧之中。
1: 你在找你呢，让你等你吃不来，还没吃你。

时阵，阮当个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个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咯。因为这台犁仔架是隔壁阿婶卖菜用的车。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脚踏车卡达恰》。这个种子哈，两粒你看不同的命运呢、哦。我们其实呢，就好像是船呐、啊，停在港口最安全，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啊，对不对？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啊，常常不是失败，而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今天踏出的一小步，也许就是改变未来的一大步啊，对不对呢？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节目已经又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月晴》，向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最近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哦，下班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样的活动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一溜烟的跑回家哦，就是在被窝里面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我在冬天的话呢，我可能会比夏天更喜欢去酒吧一点哦，因为在酒吧里面会让我有一种回到另外一个家的感觉。当然啦，就是在台北看得到的酒吧类型有很多种，不一定每一种都是让你有家的感觉，有可能你去那边是欢乐的哦。但是呢，我会更喜欢去那种有温度，然后有人在里面，甚至就是会关心你啊，然后陪你聊聊天啊等等的，就是真的是用心在交流跟用心在做酒的这样的酒吧，我觉得会有不同的感受啦。那今天呢，我当然是前面讲到酒啦，所以今天也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哦。前面我记得我跟老头做过访问，那大家应该还记得老头。老头的话呢，我觉得他会比较像是一期一会这种类型的。但今天要介绍这位来宾，他是一生玄命类型的、哦、一休 K 美。好，这个他非常的厉害哦。好，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Shot Highball 的天花板强哥，强哥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小强。
0: 我觉得呢，我一认识你到现在哦，最早是在那个 Westland 那边嘛，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平民而且很有冲击。

0: 劲，而且那股能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源源不绝的感觉，就是即便是你看起来有点累了，可能前一天比较忙，然后今天有点累，但是你还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你就是有一股专业的精神，然后是 hold 住，就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就是我很累的这种感觉。
1: 嗯，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入这一行，所以那时候遇到很多挑战，嗯，但入这行之后毅然决然，就是我就想要做这个产业，
0: 是，
1: 所以我其实内心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只要死不掉就拼死去做。
0: 这样也太拼了吧，而且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应该说太拼命不是通常就人家会说，可能对自己不好啊，伤身啊等等的。
1: 比较幸运的是我的身体其实还蛮硬朗的，所以就是酒量不太差，然后上班时候的意志力加成，嗯，所以通常我在店里面除非是特殊活动，不然我都是不会倒下的那一个人。
0: 嗯，好，这一开始哦，照惯例我都会先来问来宾你最喜欢的一杯调酒，就是你最近喝或是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然后来介绍一下。
1: 这个其实你应该猜不到，是 Martinez， 就是马丁尼兹。对，它是一杯其实非常古老的酒，有人会称它为马丁尼的爷爷。那我最喜欢这杯原因是因为当初我师父在做这一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架构，因为它的材料是欧汤菌，
0: 对，
1: 然后红色的粉末香艾酒，然后跟黑樱桃利口酒，然后加一点苦精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其实很讨厌黑樱桃利口酒，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口水味，它纯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有人会说它像去光水或者是干掉的口水这类的味道都有说，
0: 有一点能理解。
1: 对，然后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调酒里面要加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我师傅做出来那杯酒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它其实可以把琴酒的风味，然后 vermouth 的风味处理得非常好，然后它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在，就是那一个微妙的味道会刚好停在一个很美好的甜蜜点上，让这杯酒变得很匀称，然后很多的风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对干调酒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然后它可以成为艺术品，得到一个新的觉悟。
0: 嗯，那你喜欢你自己后面在做这一杯调酒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 recipe 啊？还是你会忠于你师父的这个比例呢？
1: 我已经忘记它的比例了。那，但我的比例在修正后应该距离它的不太远，是我会用45cc 的海曼的欧汤菌，20cc 的斗令的 Russell 的 Vermouth， 然后大概只下5到7.5ml 的黑樱桃利口酒。
0: 因为你不喜欢吗？
1: 我觉得少量其实可以蛮好处理它，但它在传统上它的黑樱桃本来就没有加很多
0: 啊，因为它本身味道也很强悍啦。如果你多了，除了它本身味道之外，你还有一个甜味。可是如果马丁尼兹这一杯酒甜味太多的话，感觉又蛮破坏的。
1: 对，所以就是，因为在古老的版本里面 Russell 的比例就很高了，它这杯会变得非常非常甜。那其实老实说比较不符合当代的喝酒习惯。
0: 对，
1: 然后最后苦劲的部分我会加柑橘跟 Bockspeter。
0: 哦，
1: 对，因为在一个著名的调酒师，这杯酒最开始出现在一本调酒书上，是 Jerry Thomas 的书。
0: 对，
1: 他有指定要 Bockspeter， 只是当然在那个后来它是1880几年的时候出版的，只是后来 Bockspeter 消失了。但是当代 Bockspeter 又被复刻了出来，所以还是想要走那个古老的 ingredient 在里面。
0: 那你对于追求味道这件事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喝到一杯很好喝的酒，我会认定它，然后并且我会想要恢复它原本该有的样子，可能我不知道 recipe， 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尝试，或甚至去问出就是这一杯它怎么调的。那对于你来说，你会更想怎么样的去诠释你喜欢的这杯酒？
1: 哦，我希望它，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经典调酒。
0: 对，
1: 但我希望它现在年轻人都喝得动，因为如果你用最古老比例，一定就太甜，但现在流行的比例又很dry。那我觉得这是会造就一个现在产业某些时候与消费者脱节，所以我喜欢让它就是谁都喝得动，轻松易饮顺口，然后你又觉得它好喝。
0: 我想问一件事哦，刚有提到说现在喝得很 dry 这件事情，因为就我所知，就是喝经典的人一直以来对我来说啊，都是真的偏少量的。 然后更

0: 多的是可能会喜欢喝酸甜啊，然后水果啊，然后等等，就是这种比较奔放一点，然后比较符合大众，可能不太常喝酒，但是你又想要有点酒精，然后又想要可以入口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喝这一种的会更多一点。为什么你会说喝比较 dry 呢？
1: 在我入行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大家不断的强调，就慢慢的走向越拽越高级，然后他希望材料越单纯越好。所以像最经典的马丁尼来说，就是很以古老的比例大概2:1、1:1的，到现在拉到10:1，甚至 Vermouth 就只是洗冰块这样子，几乎出杯没有太多 Vermouth 的含量在里面。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趋势，没有不好，只是老实说我自己也喝不动那么 dry 的调酒。
0: 还有 Vermouth 放在前面，然后直接喝。
1: 那是另外一杯了，那是丘吉尔马丁尼，那不能算 dry martini。对，
0: 好，大家越喝越拽哦。那你觉得真的有变比较高级吗？而且对我来说啦，越简单的比例越难调诶，而且它技术层面越高，因为你一个比例失衡了，其实不管是谁都很容易喝出来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就是，但是就是偏偏就是有些大师，他们可以在极低的酸甜里面做得很好喝，然后这些东西，它某种程度上它会被捧上神坛，就是大家觉得说这是技术的最高展现。但是我觉得对调酒师来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挑战跟尝试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他真的要喝到
0: 怎么
1: 这些
0: 拽
1: 东
0: 吗？
1: 西吗？因为其实说真的，喝酒它本质还是一种奢侈性消费。
0: 对。
1: 为什么我花了一个奢侈性消费的钱，我要去被教育或者是去学习？我不能，它可以是，但它可不可以也是？它就只是放松。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或是有一些调酒师来说，就是比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坚定的。例如说，我这间店我本身就会有一个比例在，然后我不太能让你去改变你要的口味。像有人说，哎，我想要酸一点，我想要甜一点。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忠于自己的，就有点像是之前饮料店有出这个黄金比例，我们这个就是最好喝了，你改变了都不对。那你觉得呢？
1: 对我来说，就是就算我们把调酒拉到艺术的层面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它其实避免不了的，它还是商业行为的一环。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去做点调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啦，就是有些东西店家 setting 好是它可能已经 premix，就是它不是经典调酒，它是店家的特调酒单上的东西，它已经做好大量预处理。的确，你再加什么东西，它会不适合。那我会尊重店家的这些东西，但我站在吧台里面，在不破坏整体架构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但不过，当然真的不适合的话，我会说你要不要喝别杯？对。
0: 我觉得这当然的啦，就是如果你已经破坏掉原本你该喝到这杯酒的味道的话，那其实真的你就挑相似的，或是有其他的选择。
1: 我觉得调酒师在酒吧现场，他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让你喝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但你说不定只是想喝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0: 啊，真的。
1: 这件事情在不管在我们看翠或者其他 social media，常常也会看到，就
0: 对，
1: 是常有一些可能调酒师他会觉得说客人不懂喝，
0: 啊，
1: 但客人的心态就是我为什么要懂那么多，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才好？他会有一个
0: 对，
1: 沟通很不一致的情况下。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普遍呈现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啦，就是例如说有没有人吃东西要加什么不加什么，例如说要不要加番茄酱吃薯条，有人还加糖，然后加什么里里扣扣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啦，那你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这样好吃。
1: 可是加上历史因素下去的时候，就是像我可能不喜欢南部粽，我就不会说，哎，我今天跑去吃南部粽，说我南部粽要吃硬一点。
0: 啊，我
1: 那
0: 懂你意思。
1: 卖南部粽的店家就想说，那你就去吃北部粽，或者
0: 啊，
1: 是
0: 对。
1: 我们店里面可能也有北部粽，那就不一定要执着于我要南部粽，但我要硬一点。
0: 就不对了啊，那
1: 对
0: 个味
1: 啊，
0: 道也不对了。
1: 就是你跟我说你的哪个肉你要酸一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称它为哪个肉，你可以称为哪个 rain sour 或者是其他的名称。
0: 啊，我懂你意
1: 对
0: 思。所以其实客人在做选择上面，其实也有多方面选择。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呢，最关键的点就在调酒师了。你如何去引导客人喝到自己要喝的， 这个是

0: 是一件非常需要功夫而且需要经验的事情、欸、
1: 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嗯、很多时候客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0: 啊、真的
1: 就是像我们一定也遇过一些客人走出来说哦，我不喜欢喝 Tequila 那我来喝一杯 Margarita 好了就是以 Margarita 做基酒的调酒，就是他们的确也不知道，或者是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你到星巴克，你就看到上面或饮料店，然后上面写红茶拿铁，然后想说哦，这边应该是咖啡吧，但它其实并不是咖啡。那这件事情其实乔老师在现场跟客人的互动，其实是比饮料店店员还要紧密很多的。
0: 真的，
1: 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他沟通。酒吧文化它能不能被很好形塑出来，还是这件事情就是跟店家调性也会差很多。因为就像当调酒介于一个餐饮跟艺术之间的产业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像板前、哦、或者是像无菜单，就是我是某个米其林餐厅的主理人，你进来你要理解我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它又可以像桌就是台菜热炒、啊、比如说我帮你做一些调整啊，没有问题。那这件事情就会直接涉及到这间店到底把他自己的认知放在哪里，那整间店的成员们有没有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0: 那其实讲到这边哦，就是刚好最近也搭到你开店哦，那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在店里面这个人跟酒客，我们称为这客人啦、啊、大家互动其实是蛮密切的，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热闹的酒吧的话呢，那你势必里面的人会非常的多，那是不是就很容易疏忽掉沟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那是在沟通技巧上面的差异，就 是,、
0: 哦、是
1: 如果假设今天 table 都就是座位上面的客人都是满的，那我只有一个人，我分身乏术，我不能不断的就是我要一直跟不同的人这样讲话的时候、嗯、会比较辛苦，但如果这些人客人们他们之间有一点点的连结，聊到的时候
0: 是
1: 像我跟你喝雪啊，然后你说你不喜欢威士忌，我说可是他喜欢喝威士忌，然后你们可能就自动开始聊天，他不一定是只是他不一定是一种hunting烈焰性质的混在一起，而是我想做的店是大家都可以回去的地方，就是不敢说第三空间或家，但是都会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这边的人久了互相或多或少有一点认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方式。
0: 嗯，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强哥继续聊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

0: 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正声调平台
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那个其实蛮好奇，因为在第一段有提到说强哥你原本应该不是这个行业，而且你自己说你年纪很大的时候才进这个行业。我方便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进这个行业？
2: 我其实28岁才入这一行。
1: 哦，其实也不算晚了。但是如果以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很多就是毕业就开始在做。
2: 对，其实我的同侪们其实有很多可能18岁就入行了，然后他现在，然后他可能小我10岁，但是他现在年资跟我一样。
1: 嗯，那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不务正业吗？这样说应该对吧？
2: 对我来说是对的。其实我最一开始出社会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是当房仲，然后业绩不上不下的，只是那时候压力很大，下班都会去喝酒。
1: 嗯，
2: 那因缘际会有，我师父那边就是开调酒教室，然后就去学，然后学一学就觉得说，哦 ，maybe 某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开店。那时候就是
1: 有个梦想，
2: 很天真，很天真，就是哎，我当房仲，我赚蛮多，那我要开店应该不难，就那么简单的，很中二的思维就这样进来。那摸了之后，就像刚马听你的故事，会觉得哦，调酒不容易哦，但在这过程中发现，调酒可以建立一些很有趣的连结，跟人建立很不错的连结。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从房仲那边离职，然后开始专注的做调酒。
1: 那你踏入这个行业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不晓得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很有天分的人吗？
2: 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天分的那种类型调酒师，就是。在我接触调酒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嗅味觉训练，那吃东西其实也吃得不聪明，反而是做了调酒之后，我花更多时间，可能要想下一季的酒单或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更认真去思考分析吃吃喝喝到的所有风味。
1: 嗯，
2: 就我们可能在出去喝咖啡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咖啡有什么什么味道，他就是手冲，然后就做这样子的嗅味觉训练。
1: 嗯，这个是你一开始最头痛的事情吗？因为对我来说啦，就是很多人他是需要天分，天分在哪里？就是对于这个嗅味觉，而且这也是最难去训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问人家，哎，你在吃什么？我可能在吃卤肉饭，哦，就卤肉饭啊。但是你可能再深入一点，

0: 你可以吃到它用的香料，然后咸度、甜度，或是它那个肉块切的大小带来给你的口感等等的哦。但是我发现，当然它可以训练，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在味觉上面有那么敏锐的感受。你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吗？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天分需要在自觉、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多数人的嗅味觉是差不多的，就是有超级味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是一样，只是天分在这件事情的天分对我来说是，你有没有在以往的历程中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风味？所以我虽然比较年长才入行之后，我那时候。也是每天就往迪化街跑，或者是各种，或是万华青草巷那边，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买小量小量的香料，然后什么都自己拿来试，然后可不可以做 infusion，就泡一点点到酒里面试试看它的风味长什么样子。
0: 这段期间你大概持续了多久？
1: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缠着一些就是中药行的朋友说，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香料给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就是会不断去麻烦自己所有人脉。或者有新的香草摸摸看这是什么东西，会不断要去尝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酒单，别人的 signature 酒单说，哦，这个碧波是什么东西？我说，哦，它就是一个长胡椒，它是怎样，就是这样子训练起来的。
0: 这其实让我想到，我刚开始在学啤酒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味道你不知道，例如说，香菜我们知道，但是它突然有个味觉的口味叫做香菜种子，我就诶，到底差在哪里？然后我真的就跑去那个种子行买了一堆那个香菜的种子，然后闻一闻，然后嚼一嚼，它到底有什么味道？可是我觉得真的，因为你有时候。生活的地方跟那些制作酒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天差地远，然后很多的原物料等等都不一样，连环境、温度、湿度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只有把什么东西往嘴巴里面送是最快的。
1: 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原水籽这个东西，你买的如果你是去买干，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干的种子还是比较新鲜一点的，因为其实更常用到原水籽，你可以去中药行买它很干燥，因为其实很多清酒里面会加原水籽。那像以原水籽这个东西就好，不要讲其他的叶的部分，其实像去芳疗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东西，像它也有精油跟纯露。我之前为了参加比赛，也有去买它的精油来做使用，味道都不一样，但
0: 就
1: 它都
0: 是
1: 是原水籽，
0: 光是这个种子，它的那个种类就非常的多。
1: 就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老实说，花了蛮多钱的，花了蛮多时间、金钱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有一个时期，我家里的酒应该可以塞满一间店，就是我自己家里的
0: 哇！
1: 长酒应该有300多支以上。
0: 所以其实最花钱的反而是大家拼命的买酒来试，这样。
1: 就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就这些酒蛮酷的，又很菜的时候就觉得哦那就先买一支，还有那时候收入还不错。
0: 那对你现在来说，挑酒这件事情呢？因为以前是觉得很酷，我就会买。但对你现在来说，什么样的酒会是你想买的？你会有什么样的评审吗？像我现在还是那种，这好酷，我就想买。
1: 因为现在要开店了嘛，其实我最近也在写那个第一批酒水的清单，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假设菌我要进约莫落在40到50，那 run 也分40到50，我就会开始猜它的不同的香度。那像菌最常见的，就想说，那我要花香、草本或者根茎、香料这种，然后茶这种风味，然后去拉，然后看在现场使用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香，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那当然还有一些成本考量嘛，像有一些品牌的酒最近不断改版之后变得好难喝，以前会进，但现在我
0: 好
1: 就
0: 难，
1: 觉得说它可能比较不适合，匹配不上这个价格，我就不要了。
0: 其实这个蛮常见的，我不晓得是我味觉坏掉还是怎样，就是很多人还是会说，最近这个新版的酒真的是少了一个什么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新版酒真的不太好用。好了，可能我也没喝过旧版的，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新版就还不错。像花蛤好了，花蛤我最常在老头那边喝到花蛤，然后他就说，其实花蛤最早那个版本还是很棒，可是新的花蛤虽然还是好喝，但就少了以前那个味道。
1: 就在以前威士忌玩家的说法，会是因为地力会越来越枯竭，所以所有的酒都有风土上面的考量。我相信这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因为，这几年随着通货膨胀，但其实我们买到的酒它没有明确的价格上涨，所以它能做的就是降低成本。 那像现在国际市场的国际人口的饮酒比例下降的时候，那它利润更薄。

0: 高，所以他只能不断去抠他的成本。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像举例来说，像我们常讲塔利斯克，
1: 对，塔利斯克，
0: 塔利斯克这支，它可能不是成本的降低，因为像我以前很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波本桶处理的很好，
1: 嗯，
0: 就所以会在高溶水之后会一个轻盈的花香味，但后来的版本在高溶水的时候，波特那个雪莉桶的味道会拉的比较高一点，那雪莉桶的风味，它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适合很高很高的溶水，
1: 嗯，
0: 会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味道
1: 啊。
0: 但雪莉桶就是很伤，就是很适合大家，大家很喜欢，说明它可能还增加了成本。
1: 雪莉桶这支我当时在调它的 highball 的时候也下了一点功夫，可是老实说，我在做这一支酒的Highball 我还没有办法抓那个比例，因为就会出现一个像你说的有一个不太适合的味道出现。
0: 对，
1: 哎、欸，我记得是说什么，有点像是成年的绍兴酒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味道。
0: 我觉得你讲的算客气，因为我觉得雪莉桶的威士忌，它在很高的溶水的时候，对我来说，它会有一种类似于葡萄皮腐败的味道
1: 啊，
0: 馊掉的葡萄皮、馊掉水果，或者是。呕吐味、口水味、这类的，酸就是酸败味这样子。
1: 嗯，好的，我想在对味觉上面你也是下足了功夫啦。那我记得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在那个威斯兰嘛，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时候我记得你对于兰姆酒是如数家珍啊。
0: 哦，我超爱 Run 的，就是我是 Run 的忠实信徒。
1: 那你接下来会把你的店打造成主题 Run 吗？
0: 哦，不会，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回来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是单一基酒的店，只是 Run 会是我个人偏好的关系，所以会是品项最多的。
1: 那其实 Run 这支酒，我自己是蛮爱的，有时候我也会纯饮。但是很多人在接触，可能第一次接触，就像巴嘎迪这样，它可能白色的这样，那可能没有特别的其他强烈的风味。我可能会挑一些成年的啦，对。但是可能有些人直接挑这种白色系的，那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会让人有点无法接近呢。像是有人会说有烧轮胎。可是我自己是不会觉得它是烧轮胎啦，但你可以理解得出来说它有一个味道的确跟这个蛮相近的，然后他们因此而不喜欢 Run， 你觉得呢？
0: 我这个很像舔狗会讲话，就是我觉得你不喜欢 Run 是因为你还没有喝到你喜欢的 Run
1: 啊，真的。
0: 对我来说 Run 它除了原物料固定是甘蔗以外，它其实是非常自由奔放的，而且其实每一个国家制作 Run 的技法都很严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Run 没有规范，可是但它只是没有一个像苏格兰威士忌这样子居于高位的存在，让大家去模仿它。所以我觉得每但100个做 Run 的国家就100种规范，那每个规范都是很严谨的，它只是难以被归纳，并不是真的没有规范。
1: 那在台湾有人做 Run 吗？
0: 有，其实台湾像。文艺复兴就是很有名的制造 Run 的品牌，然后也是走中高单价的市场。那我自己觉得，我在猜他们的策略应该是想要走威士忌玩家品饮的那个路线。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虎尾酿这个酒厂，他们出的 Run 是很，我自己是觉得蛮传统西式的那种糖蜜，然后你纯饮的话会有就是。老样子，焦糖奶油太妃糖，连续蒸馏机的那种风味。
1: 其实我发现，只要是可以进桶的，都可以玩那个威士忌还是葡萄酒那一套。就是品饮、纯饮，然后想要走出更多、更奔放的那种风味。
0: 对，其实这样讲是对的。但 Run 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有它的历史因素，会有些国家是用连续型蒸馏机，有些国家是用单式蒸馏机。
1: 差在哪里？
0: 像连续蒸馏，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Vodka 的东西，所以它 保存下来味道比较干净，然后不会有那么浓郁的香气。所以就、但是它的好处是，如果你进木桶之后，它跟木桶的交互作用会更强烈，
1: 因为
0: 它
1: 本身
0: 干净、那单式蒸馏机比较是英式体系，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英语系国家，他们通常会是用单式蒸馏机。那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whisky 的蒸馏机，那它很多的芳香物质会被更多的保存下来，那当然缺点会贵一点，对，
1: 在制程上面，它跟威士忌的制程差很多吗？
0: 其实差，看哪个国家，
1: 看哪个
0: 国家，
1: 以台湾来说。

0: 台湾没有那么完整的规范一定要怎么做，反而台湾是一个在 run 就是制作 run 的国家里面相对比较没有规范的。
1: 那大中国呢？大中国是哪一个国家？
0: 像美国
1: 哦，美国是 run 的大中国，
0: 因为美属波多黎各巴卡迪
1: 啊啊，
0: 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对针对发酵有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那因为他们原物料基本上就是以甘蔗，只是传统上还是会用糖，会把它做成糖蜜。嗯，可是你看法国就是用甘蔗汁，
1: 对
0: 对，就是农业型的跟我们俗称工业型的兰姆酒还是有一些制程上面的差异。
1: 那这两个做出来的口味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0: 哦，我觉得在原物料你到底是用甘蔗汁还是糖蜜上面，因为你可以想象糖蜜它已经是被精炼过一次，
1: 对，
0: 它是甘蔗汁你一直煮，然后
1: 结晶
0: 之后就是糖，砂糖捞起来你再去做精炼，但剩下那些汁黑黑糊糊的你再怎么煮它都不一定会结晶，那就加酵母吧，甜甜的。但是那它的特色在于因为它已经是煮过，然后很多糖分已经被去除掉的，所以它的发酵程度也会跟甘蔗汁不一样。那甘蔗汁为原物料直接去做发酵的话，它的野性的风味通常还是会比较强一点，会差到非常非常多。
1: 那野性风味变比较强的话，是不是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味道就会更多一点，但可能也会比较不稳定，是不是？
0: 可是还要看后续的制程，因为你像干净像巴卡迪好了，它跟木桶结合之后它可以吸收更多木桶的味道，那就会是不同的策略
1: 啊。所以其实看你这个制酒师最后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味道，你可能就会在中后期再加一些技法去让这一支变得更完整，
0: 对啊。其实像很有趣的是，想要特别分享牙买加制作 run 的，他们 run 的特色是脂类的味道会很重，因为他们一般做 run 的话，发酵可能就在几天内就结束了。
1: 对，
0: 他们可以长达数周或数个月。
1: 嗯，
0: 然后让所以脂类的风味会非常非常的醇厚，因为他们甚至有两种技法，一个叫 dunder， 一个叫 mark 吧，还 mask， 就是烂泥的那个。就是一个是当得，就是有点像是重复使用他们的酒粕，有点像威士忌的那个 sour mash 这样的技法，增添它的发酵的风味。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会把发酵的菌种跟材料把它弄得像糊糊的泥，然后最后加入，就是它是一个池这样子。所以它的发酵是发酵参与发酵的菌种其实就比其他国家做就是可能做威士忌来说还要多，所以它的风味会变得非常复杂。
1: 这好像是什么老面团之类的，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有它的历史因素，因为那时候牙买加出口 run 就是在黑色贸易时代，那个时候 run 的进出口的税是看容量来装来算，所以他们就会把香气做到很浓郁。那我卖去你国家，你是买家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去勾兑便宜的 run。
1: 啊，
0: 它是一个浓缩风味浓缩的，
1: 有点像原酒了吗？接近原酒，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理解上可以超过原酒
1: 哦，超过、
0: 酒精浓度不一定，但是它的芳香分子是多很多很多的，所以其实像会用很常用到牙买加的 run， 像张比这杯酒，你下个五沫十沫，你就一定喝得到牙买加的味道，但那杯可能 portion 是超过100沫的。
1: 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哇，非常的精彩，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强哥聊聊。
0: 好，谢谢。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

0: 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到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栏目酒，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小时还没有讲完，但我们浓缩一下啦，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接触到这个栏目酒，然后并且去好好的喝它、哦。因为其实说真的，上节目然后聊栏目酒的很少，应该基本没有啦，
2: 让蛮冷门的其实。
1: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想到，莱姆酒是不是莱姆酒啊？我这真的很常被问到，但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2: 对我来说，它严格来说不能算错
1: 哦。为什么？
2: 我觉得那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而已。
1: 可是莱姆不是柠檬吗？
2: 就是那个柑橘类的水果嘛。
1: 对，
2: 但是因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莱姆酒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你找不到什么 light spirit 这样子的，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并不会独立真的成为一个品类。
1: 嗯，
2: 所以它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比较只是在音译上面的落差而已。
1: 所以你还是会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反正听得懂，我就会把你化为一样的这样。
2: 对，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就是真的你要做莱姆酒，可能比较像是意大利的 limoncello 这样子，它是削那个柠檬的皮下去，然后跟糖去做成类似利口酒的一种酒。
1: 嗯，
2: 但是并没有，它并不叫莱姆酒，
1: 好，
2: 所以没有莱姆酒的东西嘛。那它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
1: 好啦，就是还是主要看在讲的那个人他到底要喝到什么。你到底是想喝到莱姆酒，还是喝到有莱姆口味的东西？
2: 对，因为Ron 已经很示威了嘛，所以我不能很强悍的去教育客人说没有不行，没有这样东西。对，
1: 可是有时候就是要一个规范教育。我们讲到莱姆酒，那其实也是蛮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如何去品饮莱姆酒。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了解这支酒的特性，那我们是可以怎么的入门？例如说，我们从挑酒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品饮。
2: 从入门挑酒来说的话，我个人会推荐，就是你看酒标上面的那个文字，它是西班牙文还是英文？
1: 哦，
2: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做第一个初步很粗糙的筛选，因为如果是 R O N 是西班牙文的 Ron 的意思，那它很可能就是西班牙殖民过的国家，西语系国家。
1: 嗯，
2: 那它的蒸馏方式通常是连续型蒸馏机，那它桶味会比较重。那如果是写 R U M。那可能是英语系国家，它是用单式蒸馏

0: 击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很粗糙的方法。当然 你也可以看后面的标啦。
1: 那你会推荐就是新手入门要挑 RUM 还是 RON？
0: RON
1: 哦，就是桶位重一点。
0: 我觉得我个人会推荐各买一支的年份，就是它可以平行比较，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专就是比较 focus 在吸收桶的味道，然后焦糖奶油太妃糖这种，我们对 Bourbon 就会有的叙述。
1: 对对对，
0: 很干净，然后它也比较好入门，然后再来就是去平行比较英式体系的，你会感受到更多的可能奔放的果香或是咖啡这类的味道都有可能。
1: 因为在市场上其实有非常的多的厂商，他们进自己的兰姆酒，可能从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进来，所以价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变化。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就是便宜的就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品质还是反映在这个价格上啦。那我们在市场这么多的价格跟这么多的种类，例如说年份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挑一支适合自己的那个兰姆酒？因为我们可能也不可能每支都喝过，那但是我们在粗浅的在看或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我觉得最一开始最安全的选项就是你走进一间酒专，你买千元内但它有标年份的 run，如果是写 XO 或者这类的标识，它也算年份，因为它通常会比较着重于在于它的统成工艺，它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1: 嗯，
0: 那 Spice Rum 也很好喝，但它纯饮通常会有单一比较直接的香料风味
1: 啊，
0: 它可能还是居家要调饮。但纯饮的话，我觉得买有年份的，然后千元内的先开始练练手。
1: 嗯，
0: 像是可以讲品牌的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哦，那像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牌子叫 Playson， 它的八倍多五年的 Rum，就是会有很漂亮的热带水果香气，也比较英式体系。那另外一个是外交官的十二年，
1: 外交官我爱，
0: 外交官好喝。
1: 对，
0: 我觉得它会有很浓稠的果干或者是蜜饯，十二年我觉得到蜜饯程度了，八年或者是比较多的果干感。这两个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在喝其他酒类，你要接触有过桶的酒的 Rum。这两支我觉得是很好入门，然后你可以更了解，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两支都去买，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风格，然后你再去分英式还是西式体系。
1: 哦，好，那我们再进阶一点哦，就是我们买回家了，那这两支他们的调饮上面会有什么样不同吗？还是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在居家调酒，我一直以来都习惯推荐大家不要用器具。
1: 哦，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你在家里调酒，就是你还要拿一颗 shaker 在那边 shake，
1: 好累啊。
0: 对，就是你在家里就想要臭臭的嘛，所以我个人会推荐最简单的做法，搭配可乐
1: 啊，最经典的只有古巴。
0: 然后因为其实像绽放它味道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在以威士忌里面加一滴水，我觉得 Rum 可以加一滴可乐，它味道会被绽放跟。对，
1: 加一滴可乐。
0: 但这个我先讲，这个东西很邪门，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偏好的东西。像我自己在酒吧现场做 old fashion 的时候，
1: 对，
0: 不是很多人会加 soda 吗？
1: 对，
0: 那我的 old fashion 也会加 soda， 但是我的 wrong fashion 会加很微量的可乐，它会绽放出更多的香气。然后因为很多数的 wrong 通常会带有一丝的香料风味，一两滴可乐可以把它激发出来。
1: 可乐不，你不会怕说就是加了可乐进去，因为可乐本身也是一个味道非常强悍的饮品，那你不会怕说把它加进去然后反而影响了它原本该有的味道，或是喝到不是它原本有的味道？
0: 不会，不用担心，因为 Rum 的浪漫之处基本上你找不、我自己的经验找不到任何一支 Rum 跟可乐不搭的。就是我喝了至少三五百种 Rum以上，我还没有喝过跟可乐不搭的。
1: 那好，这比例呢？比例你怎样最推荐？我是说，如果假设以今天我下班回家，好了，买一个便当，然后我想要一个 Rum 加可乐，这样的比例你会怎么给？
0: 你想要臭臭，看你要臭臭喝，还是你是要专心品饮？如果以你刚刚设定的情境的话，应该是臭臭喝。我建议一开始一份 Rum 配两到三份的可乐，这是第一杯。
1: 一比三，
0: 然后喝到后来你就一样同一个微杯，然后你就加 Rum， 然后慢慢加可乐，你可乐越加越少，到后面很像就是几 dash 几 dash 这样加，你都会很舒服。
1: 可是喝到后面你这个几 dash 加下去，你还喝出味道吗？
0: 喝得出来，一定喝得出来，加上你冰块还是有残留一些上一杯的那个可乐，你会很舒服的从低酒精进入到就是自由古巴这个架构 Highball 这种架构，进入到欧菲选这个架构，然后它其实不是不会有干涸感的。
1: 哦，

0: 哇哦，哎，这个喝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哎，
1: 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喝法，尤其是你在家里可能 maybe Netflix and chill 的时候，这样喝，你就是说真的，你只要准备一个杯子，然后里面可能大便或小便随便，你就 run 这样加，然后可乐这样加，很 free 的这样加，我觉得这是 run 最，要说它是最美好的喝法其中之一，我都会同意。
0: 在你的新店喝得到吗？
1: 可以。
0: 为什么上次没有推荐我嘞？
1: 没有，因为
0: 你说这个太邪门了吗？
1: 对，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告诉你，就是说它它可以多美好。那像你在家里喝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一排，就是哦，这个真的好chill的感觉的，跟这个的确一开始要拉高比例才能这样喝的，就是因为每一支 rum 它其实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比例比较适合可乐。
0: 好，所以今天介绍了两种 rum 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普雷森
1: 的8倍多5年。
0: 然后还有那个外交官
1: 的8年或12年。
0: 好，就推荐给大家试一下。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其实也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强哥。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强哥开新店了，
1: 对
0: 耶、yeah, 店名叫做
1: Delulu， 就是
0: Delulu，
1: 对 D-E-L-U-L-U， 它是某一年的欧美国家流行语，它是 Delusion 的意思。那伴随着 Delulu 出来的是 Delulu is the Solulu， 就是 Delusion is the Solution。 就是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它往往才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0: 好梦幻也好浪漫，
1: 但是我就希望让这件事情浪漫是可以被存续下去的。
0: 是，
1: 所以因为其实很多调酒师他其实看不到未来，他不确定做一些艺术上的东西还是做很商业的东西，那这中间可不可以有一个不错的 balance， 会不会我们让 Delulu 变成 Solulu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
0: 那对于你自己给这间店的定位，你会把它变成艺术的还是比较商业的呢？
1: 中间，因为我想要我一直想做的店都是所有人可以回去的地方，所以就是所有人，或许在你心目中我不是最chill的，但亦或也不是最有艺术性的店，但是我是你，当你今天心情低落或开心或不开心，你最想要直觉想到最想来的那间店。
0: 那你店里面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氛围是怎样？因为像有看到很纯日系的，然后也有欧美系的，那你的店的风格呢？
1: 装潢风格的话，我是用欧玛尼的风格，比较欧、就是古典欧式的欧玛尼风格。只是我的 logo 做的长得有点呛，所以大家可以上，就是
0: IG 找到吗？
1: 可以，就是Delulu点台北。现在但目前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我们 logo。因为我不希望一间店它你走进来喝酒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我觉得在上一个世代跟现在年轻世代中间的对话太少了。所以年轻人不愿意进酒吧喝酒，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沟通过。
0: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现在在台湾的酒吧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点年纪的人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因为他有消费的能力，他其实买回家喝。然后再来就是年轻一点的，他不一定有消费能力，所以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或者是说他的消费的习惯不同，所以他也不一定会走进酒吧。那未来在这间店里面，你会想要怎么去跟这些年轻人沟通，或是跟这些有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同时也非常有品味的？
1: 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要来我店上班，我跟他说我的店会很硬，就是你什么情况都要能面对。你对比较高消费的这群人，你要满足的需求跟年轻人需要被满足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有钱人来，简称有钱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第三空间，
0: 舒服的空间。
1: 对，那但其他们共同点是，这些人他都需要一个不会被遗弃的空间。我觉得这个社会现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疏离感看起来很便捷，但比以前的年代来说是更远的。然后世代间的差异会更大。如果我们可以破除这个东西，自然而然让他们进入对话层次的话，那好像没有那么难呢。我不确定，我想尝试看看。
0: 那你有给自己这间店什么样的目标吗？你有没有设下一个，就例如说一年你想要达成的挑战？
1: 直接一点，我想要回本，一年回本，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因为我希望我先做了这间店之后，我希望2年之后我可以再开下一间不同类型的店家。哇！然后因为有认识很多很有才华的调酒师，那就是可能再为别的调酒师再开另外一间店，让这个产业 有更

0: 是有能力的。
1: 如果努力是种天分的话，我同意。
0: 我觉得他也算是某一部分的天分了。
1: 我觉得那我同意这件事情。
0: 好的，最后自己私心哦，想要偷偷问一下，在新店的这个酒单你会怎么设计啊？在一开始的这个开店的酒单，
1: 我们第一季的酒单设定的一个主题就是 Delulu is the Salu、
0: 就是、
1: 所以我们酒单的命名全部都会是像是比较镜像啊，或者是它是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这样子的概念的名称，像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名字，这些到时候你来店里面我就会看到、嗯、然后想要去呈现你其实我们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在现实还是虚幻的这个概念。
0: 那喝下去呢？
1: 喝下去看你怎么解读。其实我们自己有安排几杯是现实几杯是虚幻的。
0: 哇，好酷哦。
1: 对啊，但他的感受不一定会那么直观、嗯、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实验性质的东西，说不定出来的就说哎呦，我觉得你失败了吗？我没有感受到现实或虚幻，也是有可能。
0: 我觉得这就个人感受的问题了。
1: 但我觉得所有尝试都会是好的尝试啦。
0: 好，那在节目最后想问，就是如果大家想找到你可以怎么找？
1: 大家可以查我们店的 IG 那个 delulu.taipei、嗯、就是现在已经有些朋友有讯息进来了，我们都会固定回，虽然里面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嗯、那比较明确的开幕时间也会公布在上面。
0: 嗯，好，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是蛮期待的啦，可以亲自到酒吧里面。但我觉得开幕前几天应该都是满到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聊兰姆酒吧。
1: 对，我对啦，因为完工前面应该是一些朋友来喝一加一啊，需要 highball 啊这样子。
0: 但我觉得以长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把它当第二个家的地方。然后下班啊，还是周末，你突然觉得哎呀好孤单啊，好寒冷啊，那就来找强哥吧。
1: 对啊，来我们这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给到大家很多的温暖。
0: 嗯，好，我们今天谢谢强哥，谢谢。
1: 谢谢 Vincent。
0: 好，今天除了强哥的新店 Delulu 要开幕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哦，就是酒后不要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哦，就是不要亲自去开啦、骑啊等等的。好啦，反正就是你喝酒了以后，就是找代驾、找建车都可以哦，就是不要开车、骑车等等。好，自己安全，也让其他人安全哦。另外，未成年也请不要饮酒。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请你先听听我的节目吧，或者是呢，再过几年哦，就是等你到合法年纪之后再来品尝。为什么说品尝呢？因为我们都是提倡理性饮酒，喝酒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娱乐，但是我们不要过量，什么事过量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

0: 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全部
1: 特价啊！
2: $100，
3: 家里再
2: 加
3: 点是
2: $200
3: 啊！
2: 你好，早安。
4: 我不
2: 穿了，
0: 民以食为天，一道料理不只是味道的展现，更藏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与生活样貌。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这次我们跟着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一起走进花莲人的日常。
5: 就是待会我们活动整体来讲，我们会先逛市场，逛完市场以后呢，你们会分组要去买你们想要做料理的食材，我们会再给你们费用，基本上每一组有$600，其实算蛮多啦，但是如果花不完的话是还可以再还给我，没有关系。那想要做什么，在你们待会可以现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新的菜，你们想要尝试看看都没有问题。
0: 与大家说明今天活动规则的是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协会文化组组长杨富明。我们来到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和习惯在超市购物的印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货架，也没有冷气吹送的舒适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还有新鲜渔获的海味。这场课程啊，不只是带大家来逛市场，更希望呢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贴近日常的小事，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地方文化。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雅玉科长。
7: 那请问雅玉科长，我们今天一早来到花莲火车站前，我们要即将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活动？
6: 今天是花莲牛犁社区的一个青聚点的在地课程。
7: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这活动很特别，是要走进菜市场，可是到处都有菜市场啊，为什么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企划出现？
6: 其实台湾